0: 秋到国庆还有年底的这个聚餐旅游跟大型活动都会增加，那我们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其实也变多了。那从10月1号开始起呢，其实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呢也正式来开打了。那今年除了持续推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左流右心，其实在接种对象跟疫苗种类以及长者的疫苗选择上还有一些新的重点哦。那到底哪些人10月1号就可以开始打？那流感跟新冠疫苗是可以同一天打的吗？以及长辈今年听到加强型流感疫苗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以前得过新冠的朋友还需要再接种吗？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疾病管制科的杨怡珍卫生稽查员，一次帮大家把今年秋冬疫苗接种的重要资讯来说清楚哦。怡珍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是，首先我们还是要先请怡珍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现在因为时间也慢慢进入秋冬了嘛，然后流感跟新冠疫情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上星期到北部去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咳嗽的人变多了。对，那哪些族群如果说一旦感染的话，它比较容易演变成重症？
1: 目前的高风险族群有像是长者、幼童、孕妇或是慢性病的患者，那他比较是得了流感后会引起重症或是死亡的族群。
0: 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流感不就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嘛？尤其是有些可能长辈朋友你叫他去看医生，其实他可能是流感，可是他自己觉得说就买个成药吃就好了。对，就是到底流感跟一般感冒它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每年还是特别要呼吁这个高风险族群要来接种这个疫苗的部分？
1: 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流感，那它主要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的感染疾病。
0: 是，
1: 那它的症状会就是有包括像是发烧、头痛、肌肉酸痛。那常见的并发症有肺炎。那刚刚有讲到，就是一些高风险的族群会是长者、幼童跟孕妇。
0: 是。
1: 对，那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会呼吁大家，就是每年都去做一个疫苗的接种。那主要是因为疫苗它流感的病毒它比较容易产生变异，
0: 是
1: 因为疫苗它对不同的抗原型，那它的保护的效果会下降。那通常是接种的4到6个月后，它的保护效果就可能会下降。那通常一般是不会超过1年的。那所以还是会建议，就是每年进行一个流感疫苗的接种。
0: 是，的确，因为其实像我之前也是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有一次我得了 A 流之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1: 是，
0: 对，所以我现在变成养成，就是如果疫苗有多的话，就是有打到我这个族群可以打的话，那可能我就一定会去施打。对，基本上我就会去施打，因为就是多一层保护啦。对
1: 对，
0: 那刚好刚才提到说就是4到6个月，就是半年它就失去这个保护作用了。
1: 对，那可以再跟就是大家讲一下，就是疫苗它通常就是接种后还是可以有效的就是避免感染到流感，那同时就是降低它的住院跟死亡风险。
0: 是，
1: 那在慢性病的部分，那因为得了流感它可能会使原本的慢性疾病去做一个恶化，那当然就是疫苗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防护措施。那另外就是孕妇她也可以透过就是疫苗，
0: 是，
1: 那妈妈可以透过她的脐带把她的体内的抗体传给新生儿的宝宝。对，
0: 的确，因为其实还蛮多人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本身有一些呼吸道疾病或是慢性病， 史的一个民众，那如果他真的得到流感，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会有相关的并发症。不过有些民众可能会说，哎，接种之后像是可能会发生一些手臂酸痛啊、疲倦、发烧，那很多人担心说，哎，是不是这个副作用太严重了？所以哪些是属于我们常见会有的一个接种反应？那如果说，哎，假设我们出

0: 现哪些症状的话，就请建议民众说你要赶快尽快来就医呢？
1: 通常接种流感的疫苗，那我先从疫苗它大致是有分成，就是不活化的疫苗跟活性减毒疫苗。那不活化，民众也会常问说，那我接种了这个疫苗，我会不会得到流感？那在不活化的疫苗部分是不会造成流感的感染。那活性减毒的部分，因为它的病毒株是有做过处理的，所以也没办法在人体内有效的去做一个复制。那如果以一个48小时为界限来说，那就是你如果觉得身体不适，那因还有在发烧，那可以跟医生说你可能48个小时内是有接种一个流感疫苗的，让医生去做一个参考。但如果48个小时后仍然有发烧的症状，那可能就要评估一下是不是有受到其他病原体的感染。
0: 是，因为像现在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连续假期嘛，就是说我们现在中秋过后，那接下来迎接的就是国庆连假，再来就是光复节连假。那许多民众会利用连假期间呢出去旅游，不管是国内国外都好。对，那尤其国外就特别要担心哦。那可能大家会来想说，诶，那流感疫苗我现在来施打的话，那我假设说，诶，我下礼拜就要出国了，那我这礼拜先来打，我下礼拜是不是就有了这个免疫金牌了呢？
1: 疫苗它通常就是透过那个疫苗里面的病毒的抗原去让它进入人体后，人体会有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0: 是，
1: 那正常就是要产生到足够的抗体才有办法在当它受到这个病毒感染的时候，才有办法把这个病毒去做一个清除。那正常的以流感疫苗来说，它是在接种后大约是2周才可以产生足够的抗体，像是 IgG 或是 IgM。
0: 是，
1: 那又会分成，就是以抗体来说，它在第一次感染的时候它量会比较低，那当真的病原体来，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记忆的 memory 的 antibody， 所以当它第二次感染的时候，它是抗体量是会比较直接的，就是往上升。
0: 是，所以大家如果要出国啊，或是要从事一些比如说户外的活动，或是比较要避免群聚的话呢，大家还是要算好那个时间，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去打，然后下礼拜就要出国，基本上这个防护力还没有起来哦。对，所以大家要算好这个时间。那我们直接进入今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接种资讯哦。那10月1号是我们的第一阶段来正式开打。那今年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的公费接种对象分别有哪些，以及两种疫苗的这个公费对象是不是完全相同呢？
1: 目前以流感来说，那第一阶段流感跟新冠的第一阶段都是从10月1号开始开打。
0: 是，
1: 那第二阶段是从11月2号。那先从流感的公费对象开始讲起。那流感的部分是有就是长者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幼儿，以及就是国中小高中职的部分学生。那这些学生的部分，他在流感的地方是做一个校园的集中接种，那新冠的部分是没有包含学生这一块的。
0: 是，
1: 那再来还有像是孕妇，还有6个月内婴儿的双亲或实际抚养者。那在实际抚养者是今年新增的，那实际抚养者有像是外祖父母，或者是收养跟寄养的家庭，然后再来还有像是再来的公费对象还有就是医师人员跟潜在疾病的，还有禽畜相关跟动物防疫相关人员。那在第二阶段的部分，就是都是50到64岁的无慢性病的成人，简单来讲就是50岁以上的成人就可以开始去做这一个流感跟新冠疫苗的接种。
0: 是，就是如果民众你想要施打这个流感疫苗或者是新冠疫苗的话，我们10月1号开打的对象其实是65岁以上的民众，或是你有含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身份别的民众，才可以在第一阶段施打。

0: 一天接种的吗？那一定要一左一右吗？如果假设说我今天不想同一天打的话，那这个中间又需要隔多久再来进行施打会比较建议呢？
1: 目前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是可以同天施打的，所以才有一个口号叫做左流右心互肺固心。那民众如果不想同天施打，那其实因为他都可以同天进行施打，那在间隔上是没有特定说需要间隔几天的。那只是要注意，如果是同天施打的部分，那他需要是在就是不同的部位进行施打，可能是一直打在左手臂，一直打在右手臂。
0: 有人右流左心吗？
1: 应该
0: 也是
1: 可以，
0: 也是可以。就是比如说我的民众，我就是想说，哎，为什么一定要左流右心？我可以右流左心吗？
1: 是，
0: 好像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是说鼓励民众说，哎，你尽量同一天施打，也减去，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舟车劳顿，
1: 对，
0: 像因为比如说第一波嘛，他有65岁以上的长辈，那长辈他出门毕竟也比较没有那么方便。
1: 有一些长辈如果像是需要坐轮椅的，确实就比较麻烦一点。
0: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其实近年这样推下来，其实蛮多长辈都是左流右心一起打的。
1: 是的，
0: 是。好，那每年这个大家疫苗开打之后，其实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哎，今天这家诊所打的是哪一个牌子的？那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有哪些选择呢？那不同厂牌在这个保护效果也好，或者安全性或适用年龄上，民众有需要来进行特别的挑选吗？
1: 那今年的流感疫苗在标准型的部分是有5家厂牌的，
0: 是。
1: 那国产的部分有国光跟高端，那它的适用年龄都是3岁以上才能施打。
0: 是。
1: 那另外还有就是 GSK、东洋跟赛诺菲，那今年的剂型都是0.5墨。
0: 是。
1: 那基本上就是各厂牌它的效果跟安全性是相同的，所以民众可以在依他喜欢或者是他的适用年龄进行接种。那基本上就是合约院所在开打的，他们会在就是开打的时候会在柜台的地方会放说他今天接种的是哪一个厂牌，那民众可以做参考。
0: 是，其实坦白讲，因为这个疫苗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施打很多年了嘛，
1: 是。
0: 那其实在安全性来讲，相信一年会比一年更安全，所以大家也知道说这个施打多年的结果下来，其实这个疫苗大家都可以安心来施打的，这个是民众可以来放心的。那在新冠疫苗的部分呢，就是说今年是使用什么样的一个疫苗，它跟过去民众在接种的这个新冠疫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假设说，哎，我之前已经感染过新冠肺炎了，那如果说假设说我感染过，我还需要再接种今年的新冠疫苗吗？
1: 民众最常问的可能是我感染过还需不需要再做接种。那我们这边就是你感染过还是可以进行接种，但需要就是间隔一个时间点。那今年的疫苗株它是已经有更新成新一代的，就是 SFG 的疫苗。那在厂牌的部分有莫德纳跟 Nova 的2家厂牌供大家去做一个选择。
0: 是，目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啊，它这个接种的剂量跟剂次大概是怎么来计算？刚才有提到是0.5墨，
1: 对。
0: 那在剂次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比如说假设说，哎，6个月以上啊，或是说几岁到几岁之间，这个接种的这个剂次要怎么去算？
1: 那目前的年龄层是有3个，那一个是6个月到未满3岁，接着是3岁到未满9岁，然后以及9岁以上。那在9岁以上的部分，就是都是以接种一剂，那接着就是3岁以上到未满9岁，那其实之前没有接种过是需要接种2剂的。那其他就是只要接种一剂就好了。
0: 是。
1: 那6个月到未满3岁的部分，就是看没有接种过或是只接种一剂的部分，他需要接种，建议接种2剂。那如果他之前有接种过2剂的话，那就是建议接种1剂。
0: 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谈说今年这个

0: 疫苗本身哦，因为今年其实在公费流感疫苗呢一样有这个不同的厂牌，不过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有提到的，就是首度导入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的部分。那到底什么是加强型疫苗？它跟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是属于哪些人才可以来接种的呢？
1: 目前加强型流感疫苗是提供给机构的照护者去做一个接种的，
0: 是
1: 那它的有分成两大块，那一个是有加了佐剂的部分，那佐剂像是 MF59、另外一块就是它是提高它的抗原的含量，那它的抗原含量可能就是标准型的4倍，那就是透过添加佐剂或是增加抗原量，让体内的就是免疫细胞在受到这个疫苗的刺激后产生更多的抗体，然后来让免疫较弱的高龄族群可以去做一个使用。
0: 其实食物上我们常碰到一些状况，就是说这个越需要保护的这个长辈啊，反而越担心自己这个年纪大，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病，像是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然后就怕说诶，他如果打完疫苗会不会身体会不会受不了。那这些长辈在什么情况下其实他是可以安心来接种的，那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真的需要可能要暂缓一下，然后交由这个专业的医师来做评估呢？
1: 目前疫苗接种的部分，那就是在不适用不适合接种的，那就是像是对疫苗成分有严重的过敏，或是他曾经接种过有不良比较严重不良反应的，另外就是未满6个月的婴儿，那因为他的疫苗的安全性跟保护的资料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是不建议接种。那其他的部分都如果医生评估他的身体状况是可以接种的，那就是建议就是进行接种，
0: 而且还可以就是保护自己，因为毕竟身体有一些慢性疾病。
1: 对，
0: 是。另外呢，就是今年还有一个非常新的措施，就是说听说打疫苗还可以累积这个健康币哦。那到底哪些疫苗可以来累积呢？那民众要怎么样来参加呢？
1: 目前健康币它像是打三种疫苗，它是可以进行累积的。那流感疫苗是一剂是450币，那新冠是900币，那肺炎链球菌是600币。那基本上就是打完后，那院所透过我们的一个 NIS 系统进行上传后，那民众就可以获得这个健康币了。
0: 是，也是鼓励大家为了健康，然后用健康来赚取财富，然后同时也可以施打疫苗保护自己。
1: 对，那刚刚提到就是这三类的疫苗，它不是只有公费接种的部分才可以累积，它自费的部分一样，
0: 是自费同样也可以来进行累积。
1: 对，
0: 那最后回到我们宜兰乡亲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假设如果今天你符合公费资格的话，我们要到哪里来进行接种，以及今年宜兰县有哪些和合约的院所、卫生所或者是社区接种站需要先来预约吗？那如果是行动不便的长者又怎么样可以寻求协助呢？
1: 目前就是宜兰县是有80在流感疫苗的部分是有88家的合约院所，那10月份的也会在各乡镇市去安排211场的社区的接种服务，让大家就近的去做接种。那校园的部分是进行一个集中接种。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卫生所的部分，卫生所宜兰的12乡镇的卫生所基本上都是有流感跟新冠疫苗可以去做接种的。那相关的资讯是可以到卫生局的官网上面去得到，另外或者是拨打就是卫生局的防疫专线，那03-9357-011进行一个洽询。
0: 是， 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怡珍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面对接下来的这种秋冬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季，那除了接种疫苗之外，日常生活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好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的，那以及说我们今年10月1

0: 号起，除了我们的流感疫苗 COVID-19 疫苗也同步开打之外，民众接种时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1: 那平时对于就是健康的保护，当然就像是勤洗手啊，或是到像医院诊所然后戴上口罩，这是一个日常的防护。对，
0: 是的确，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上周到台北，真的在公共场所人好多，然后大家真的咳嗽的人真的变很多。对，
1: 秋冬季节到了，温度降低，可能病毒的活性就会比较高一点。
0: 对，尤其在那个美食街哦，然后大家也都没戴口罩，然后就觉得相当的可怕。对，
1: 因为人群又多。
0: 对，就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是感冒还是说因为比如说喉咙比较干痒或是什么。不过真的就是要大家希望大家说，哎，出入人多的场合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季节变化交替的时候呢，大家要记得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哦，戴上口罩，然后就像刚才讲的勤洗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怡珍今天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的健康快医通的节目，帮我们整理今年流感以及新冠疫苗的我们的接种资讯哦。那也提醒听众朋友，今年的这个公费及这个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呢，就从10月1号开始上路哦，也就是这个月份开始。那符合资格的民众呢，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是接种资格，向我们的卫生所或者是合约的医疗院所来进行询问。那尤其你如果家中有长辈的幼儿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或是高风险族群，也可以多一份关心来提醒家人做好这个秋冬的防护哦。那今天的健康快医通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是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假日傍晚何处去？聆听广播最有趣，人生百态，神鬼传奇，温馨话题。每周日傍晚5:30到6:00，正声高雄台带你假日听电影，精彩故事超乎你的想象力，请收听假日听电影。

0: 别怕，很多地方其实都有一些人耳听不见、眼睛看不到的森林存在。当夜晚幽冥降临时，这种灵动现象非常频繁，就像是停尸间或是肉品冷冻场这类地方，由于内部温度常年都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里面蕴藏着更多的灵。试过吗？当你走进去这些地方时，是不是有一股阴气令人不寒而颤？
1: 哎，上工了，上工了，
2: 上工了！
1: 哎，福伯早啊，
2: 福伯早！
3: 早个屁早！你瞧，这货柜车一早就来了，这真是折腾我这身老骨头啊！哎，大伙过来，搬货了！
1: 哎，进来，行啊，行啊。哎，吴伯啊，您老人家该找个女人伺候您了吧？
4: 你是咩？这每单是死人，
5: 拢在冷冻底啵？
4: 安怎？林刚给你介绍一个好啦啦，
5: 那可以给了底啵？
1: 是啊，是啊，好大呢，
5: 会
1: 叫底啵，会叫底啵。
3: 哎，犯货啦！满脑子歪念头。小心这冷冻厂的母猪啊，晚上会找你抗议去。
0: 福伯，冷冻厂的头头，50出头，不算老的年纪，在这家大型冷冻厂一待就是20几年，由于专心在工作，也就错过了姻缘。不过他对各种肉品的专业知识却让这些年轻小伙子佩服得五体投地。
1: 哎，胡伯啊，您看今天是什么肉啊？
3: 瞧，那个大小麻袋里装的，准是大陆黑龙江运过来的黑猪肉，精实得很。拆开吧。
1: 哇，胡伯，您真的有透视眼呢。
6: 哦，冒死啊，冒死啊。哎，叫我弟吧，上赞上好吃。
1: 哎，福伯，
0: 这一声福伯是他们之间的分肉暗号。怎么说呢？想一想，这冷冻厂每日进出上吨的肉品，卖肉的岂有买肉吃的道理？更何况福伯的宿舍就在冷冻厂隔壁，等于24小时都在看管冷冻厂。因此每当货到时，福伯总会挑选中意的一袋往宿舍里拖，没人敢说什么。当然咯，好处自然少不了这群伙伴。
3: 哎，老规矩，晚上过来吧。
1: 嘿嘿，没问题，酒我带，小菜就阿曹准备喽。
2: 干单呐、
1: 喂，福伯，福伯，
2: 福伯，
1: 福伯，福伯，你看，这是你最爱吃的卤味呢。
3: 哎，少废话，进来再讲吧。
0: 按照惯例，货到的那晚，这些兄弟们会聚集到福伯的宿舍喝酒打屁，为的是明天等这肉解冻了能分到令人满意的一份。
3: 好好好好。

0: 日子就这么在搬货、卸货、喝酒、分肉当中度过。
1: 干杯！干杯！我敬你。
0: 而冷冻场内的灵动现象也从没停过。

0: 欸，阿草啊，最近咱冷冻场的冷气啊，哪会这寒哈？
1: 嘿啊，操！我感觉一阵来冷风啊，咻咻吹过来。敢讲是
0: 是，那我袂讲是啥物啊？
1: 是魔神啊啦！哦，福伯足疼咧。
2: 哎，不是警告你们很多次了，冷冻厂里阴气重，不要在里面乱讲话，当心真的牵动这里的动物灵啊！叫什么叫？是来福了？
1: 可别啊！这个死狗乌白叫，还恁白错一条。
0: 阿娘喂啊，害我真正动作什么歹命啊，要蛇出来的。
2: 哎，奇怪了，都快下班了，货柜车怎么这个时候来呀、啊？走走走，出去看看去。
3: 说来奇怪了，货柜车通常不可能在傍晚来的，而门口那只大黑狗来福早就习惯货柜车进进出出，更不可能会发出如此充满恐惧与敌意的叫声。
4: 哇，姑婆，这哪来的肉啊？怎么比平常的猪肉起码大了一倍啊？
2: 嗯，八成是澳洲来的牛肉。哎，奇怪，好久没有进牛肉了，而且老板也没有交代有这批肉啊。可是货单上写的是我们这里没错啊。
0: 嘿嘿，别管那么多啦，我看哦，先拖进来再说，这样哦，我们就有牛肉吃咯，嘿嘿。哎，福伯，
3: 阿草、阿彪对这批牛肉充满期待。
2: 哎，知道了，知道了。就那一袋吧。啊，手长脚长的，拖到宿舍的浴缸吧。
0: 手长脚长，福伯，你怎么好像在说女人一样啊？
1: 对呀、啊，福伯，你哈太久了啦。
0: 丢啦丢啦，
1: 有我们兄弟。找个女人晚上来给你马杀鸡一下、哦、
0: 对对对，听说、哦、最近来了一批金毛的哦，
4: 胡伯，我们出钱按整。
1: 嘿呀嘿呀，金毛的哦。
2: 他奶奶的，说的跟真的一样，少废话。给我小心点脱，这肉啊都要被你们脱破皮了。
0: 又不是你老婆，他、啊、怎么怜香惜玉了起来啊？
2: 你这两个兔崽啊。
3: 当晚，这些工人照例又来到福伯的宿舍。
2: 这杯我敬你，干杯！
5: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
1: 对呀、啊，福伯，你哈太久了啦！
4: 丢啦丢啦！福伯，我们出钱按整。
3: 酒过三巡，喝醉的弟兄走了，独留福伯一人。收拾酒后残局。
6: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哎呦，
2: 腰酸背痛的厉害。哎，
6: 有个女人，该有多好啊！阿草、阿彪，这两个小子，说要找个什么金丝猫来陪我。我看呐，准又是满嘴胡说八道啊！真要来啊，那才有鬼呢。这
3: 没有月亮的晚上，门口的老黑狗整夜哀鸣，被吵得辗转难眠的福伯，终于渐渐睡去。半梦半醒间，突然。好像有人挤到了他的身边，一股浓浓的香水味，散发着女性对男性的致命吸引。
6: 好香啊！好香啊！
3: 握在福伯手中的，是一对西方女人才有的好乳。
6: God. 找阿彪，是来真的啊。
3: 这个女人仿佛像是个情场老手，
6: 好大，
3: 熟练的双手不断地挑逗着蒲伯。睡梦中的蒲伯

0: 女人娇羞地挥开福伯的手，福伯认为是这个女人的挑逗，再次伸手过去，
1: 让我看看。
0: 就这样来来回回了几次，福伯还是没看到。就这样，就这样，直到。
2: 福伯，都快中午了啊，你怎么还在睡啊？
3: 哦，福伯，啊、你长是安怎啊？啊，你是送过头啊？
2: 啊，你以前也都没有这样啊？
4: 哎、嗯，真奶奶了，不好意思啊，哎呦，太久没爽了。我靠，阿曹、阿彪啊，这洋妞，正的不得了啊！谢谢你们啊，谢啦。
5: 洋妞，谢谢我们，
2: 谢我们什么啊？哎，
4: 是啊，哎，真他妈的活了大半辈子，要不是你们昨天晚上的安排啊，我哪有机会开洋荤呢、啊？来来，我跟你讲，那个金丝猫还在里头呢，来走，我带你们去看看去，来，去看看。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故事结局，你们猜到了吗？那天，当阿彪、阿草随着福伯进到房内时，凌乱的床上似是一夜激情。金丝猫，福伯口中的金丝猫呢？
2: 福伯，啊，你是咧喊面哦？啊，面床顶啊，哪有什么金毛诶？啊，连一个鬼影也嘛拢无？
6: 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的嘛！这他妈的，昨天晚上这明明
7: 跟你还说对不对？福伯，啊，哪有哪个男人不做春梦啊？对不对？
6: 哎、是这样吗？可是，
2: 不要可是了啦！哎，福伯。既然我们来了，是不是顺便把昨天的澳洲牛肉，嘿嘿，分一分啊？哎，
6: 好吧。
0: 心中满是纳闷的福伯，期待分肉的阿彪、阿草，三人走到了福伯的浴室门口。福伯扭开了门把，浴缸内正躺着他们昨天拖进来装在麻布袋内的牛肉，经过一夜的解冻，肉品流出了大量的血水，也现出了未冷冻前的形体。虽说还没打开麻袋，不过那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头牛。

0: 幺八拐两呼叫总部，幺八拐两呼叫总部。命案现场位于林森东路的一间冷冻厂，麻袋内是一具无头女尸，全身赤裸。据初步判断，是一名澳洲籍女子，本应企图偷渡来台卖淫，却不幸惨遭人蛇集团杀害弃尸。详细案情将深入。
1: 事发之后，阿彪、阿草他们不再吃肉了，冷冻厂也开始传出灵异事件。
2: 姐姐，姐姐，你为什么对福伯好？福伯 love me too。
3: 给我小心点脱，这肉啊都要被你们脱破皮了。
4: 又不是你老婆，啊，怎么怜香惜玉了起来啊？
1: 而福伯呢，依旧住在冷冻厂隔壁的宿舍。
5: 有狗，有狗，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有冻康。
1: 夜晚，附近的居民经常听到福伯语无伦次的嘶喊，伴随着凄厉的动物

究竟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被开启，无人得知。然而一旦被开启，却

我是台中某公立医院的护理人员，除了平日需要照顾急诊的病患之外，我也要去太平间支援帮忙。经过了那么多年，面对那些死相难看甚至恐怖的尸体，我早就已经麻痹了。唯一让我始终无法忘怀的，就是我在太平间上班的第一晚遇到的那件怪事。

0: 班人员注意，一具9岁男童尸体送达，请速至门口支援。
1: 那个新来的小平是不是？这具小男童尸体就交给你处理，记得要帮他点香哦。
2: 是是是，我知道，我会处理的。真倒霉，第一天上班就遇到死人。不过还好，只是小男童。哎，看起来脸也没有那么可怕嘛。
3: 小平话才一说完，被他翻开被单的小男童尸体竟然好像睁开眼睛瞪了他一眼。
2: 是我眼花了吗？我还是赶快帮他把香点一点，去外面值班好了。谁呀？郭市长吗？
4: 请问我儿子有在这里吗？
3: 门口站着的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妇，从他慌张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已经找他的儿子找了好几个病房了。
2: 这位太太，你可能搞错了，这里是太平间，不是病房。
4: 弟弟，妈妈终于找到你了，你这个淘气的孩子，害妈妈找了好久哦。
2: 太太，你确定躺在床上的是你的小孩吗？他已经……
4: 你看，你的小车车也乱丢，妈妈帮你带来了。来，我们回家去玩。
3: 年轻的少妇拿出了一辆红色的发条汽车。

0: 车，放在小男童尸体的床边。
1: 医生，弟弟他没有事，他只是调皮乱跑，可不可以让他回家啦？
2: 哦，我不是医生啦，我只是护理人员，大概是他们忙乱中送错地方了吧，我帮你去问一问好了。
0: 正当小平要去问值班护理长的时候，太平间的电话突然响了。
2: 不好意思，我先接个电话，等等就帮你处理。
1: 医生，医生，弟弟他怎么了？我怎么叫他他都没有反应呢，而且他的身上好冰哦。
0: 这时小平也突然想起来，刚刚推这个小男童进来太平间的时候，他的身上的确是冰的，就像是尸体那种冰啊。小平心里想着，这一定是这个年轻妈妈失去小孩太伤心了，一下子糊涂了。
2: 太太，我想医生应该没有搞错弟弟的状况，您可能要试着接受，不要太难过了。
1: 弟弟，你怎么啦？你赶快起来啊。
0: 这位年轻的妈妈只是在小男童的尸体旁一直伤心地哭着，小平看了也有点难过，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好先去接响了好几声的电话。
2: 喂，我是小平，
3: 有电话就要接啊，门口又送来一具女性尸体，赶快过来支援。
2: 太太，我有事情要忙了，可能要请你先离开。
1: 医生，弟弟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2: 有鬼！
0: 那位年轻的妈妈刚刚在床边流的眼泪全部变成了红色的鲜血，把整张床染得全部都是血。她又生气又伤心地走向小平，而且也完全变了一张脸，那张年轻秀丽的脸孔全部都是烧伤和血，从眼睛也不断地流出血来。床边的玩具汽车也开始跑到小平的身边，不断地转圈，小平吓得趴倒在地上。
2: 不是我爱的，我不是医生，这是我弟弟生的。
4: 你在干什么啦？电话接了就要马上来支援啊。
2: 护理长，那个女人是鬼啊。
4: 哪有什么女人，别胡说八道了，我干了15年什么也没看过。
0: 小平看了看太平间，年轻的妈妈早就不见踪影，小男童的尸体也好好的躺在床上。
5: 这具女尸啊，是小男童的妈妈，两个人一起发生车祸的。原本妈妈被送到另一间医院急救，但是她说什么都要和她儿子一起，结果送来的路上就断气了。好了，留给你处理，我去忙别的了。
0: 小平听了护理长的话，全身发冷，慢慢的走进那具女尸，掀开了被单，果然躺在床上的就是刚刚那位年轻的妈妈，只是她的面容再也不狰狞恐怖，又恢复成美丽的模样，而且她的手中仍紧紧握着那一辆红色的玩具汽车。
6: 太太，你不用再辛苦的找了，你和弟弟不会再被分开了，我为你们一起上香，希望你们走得安详。

假日听电影，好戏连台。下周日别忘了继续收听正声高雄台，让我们一起假日听电影。

0: 听众朋友、
1: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大家听到这首歌，如果你是四五年级生的话，应该有印象哈。是一首老歌了，由小哥费玉清所演唱的《国恩家庆》哈。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大家应该也猜得到哈。从今天开始呢，有连续三天的。连续假期哦，国庆日的连续假期，所以呢，在这边呢，也先祝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了哈、大家都能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哈、那我想呢，三天的连假，应该呢也很多人都安排了一些活动啊，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车上准备去返乡。或者是去旅游了哈，所以大家应该呢也非常这个关心天气的状况哈。那告诉大家好消息，就是国庆假期的白天的高温大概都可以慢慢回到30度左右哈。虽然清晨比较低的温度大概也有23到24度，算是非常舒适的天气哦。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的

活动，或者明天双十国庆呢，像总统府前啊，或者有一些活动呢，大家去参与呢，应该是天气可以非常的配合，老天爷非常帮忙就是了哈。不过要注意一下，这基隆北海岸呢，还有东北角水汽会稍微多一点点，可能会有零星的飘雨，所以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呢，可以把雨具带上哈。如果大家呢真的要安排这个国庆假期的活动的话呢，我想每年的国庆日。当然，在总统府之前呢，有一些活动哈，这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那当然，压轴的国庆活动就是国庆的烟火哈。那今年的国庆烟火呢，是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南岸呢来释放哈。他们呢，会在10月10号晚上8点来释放烟火哈。主要的会场会在台东的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周边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台东的国庆烟火的活动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哈。当然啦，每年哈，这个国庆烟火都是人山人海哦。大家看完烟火绚烂之后呢，比较伤脑筋就是交通问题。所以呢，你可能也先规划好，如果你真的要去看的话呢。那你的交通要怎么安排？通常都会有接驳车了哈，但接驳车可能要等很久哈。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呢？哎，就散个步哈，去台东散步就是蛮舒服的事情了。但就不知道你散步之后有没有交通的工具可以接驳哈？大家要先规划好之后，哎，再去参加了哈。那今年呢，这个烟火的释放呢，从晚上8点开始呢，大概会放30分钟哦，会有19000多发的烟火来释放啊，主题呢是定为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哦，所以光是想象应该是蛮精彩的了哈。好，那当然了哈，不是只有这个烟火的活动哈，在这个烟火释放之前呢，就会有一些像3点开始呢有餐车的市集哦，那7点呢开始呢。会由这个金曲歌后哈，阿豹呢来担任这个音乐总监，还有跟北市的交这个管弦乐团哈，青年的管弦乐团呢，来这个举办晚会。那在烟火释放之后呢，8点半还有南岛的派对哈，会邀请沈文程、911等等歌手来接力开场哦，所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国庆 party 哦。如果你想要去参加的话呢，我不知道现在买票还来得及来不及了哈，车票啊。但是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我相信你就可以从下午一直玩到晚上哈。节目非常的精彩哦。那当然啦，也要注意一下交通管制的部分哦。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呢，会有提供台东转运站还有火车站附近往返会场的免费的交通车哈。那至于这个周边呢，跟中华大桥下午开始就会实施交通管制，请大家来特别注意一下。好，如果你呢没办法去台东看烟火的话呢，没关系，我们在台北呢也可以看到台北101有国庆烟火的表演，而且还有无人机的展现哦。所以应该也是蛮精彩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找自己想要这个参与的活动啊，像101的国庆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呢是10点开始登场啊，全长有14分钟，包括了畜牧烟火，还有600台的无人机的主秀，以及压轴的烟火也会有所释放哦。但周边的道路呢，从晚上9点开始就要分阶段来管制哦。如果你要搭捷运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哦。捷运站会视人潮来实施出入口的管制哈。总之呢，你如果要去参与这些活动啊，交通问题要先考虑好哈。其实你也不用等到明天10月10号双十节国庆再去参加活动。今天晚上呢，10月9号晚上啊，就有一场国庆的晚会呢，在板桥的第一运动场来举行哦。那这个国庆的晚会呢，是从晚上6点开始，在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来举办哦。主题呢叫做“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会邀请江淑娜、还有大黑魔记等等
各国内海外的卡司来参与演出啊，所以这三天的连续假期啊，如果你真的要来参加活动。

到10月11号为止哦，所以全台各地都有活动，大家不怕没有活动可以参加，怕的只是你没有时间都去就是了。好，好，那当然了哈，这个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刚刚就说了哈，你要注意交通的部分，好像这些国庆烟火啦，或国庆晚会啦，一定都会有这个交通管制哦，所以你特别要小心一下哦。那另外呢，讲到交通管制的部分呢，像这个台北市的总统府附近呢，因为10月10号有国庆的活动哈，在之前呢，其实从7号开始哦，就已经持续进行了各个阶段的管制哦，所以也要注意一下这些地段哦。你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就避开这些地段。想要去参加活动的人呢，就要注意一下你的交通的安排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如果你要搭乘高铁哈，去旅游参加活动或者返乡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哈。在上一次的中秋节的连假呢，高铁呢被大家骂翻了哈，所以呢，经过检讨之后呢，从10月8号昨天开始呢，就针对每个礼拜五以及连假的前一天哈，下午5点到晚上9点加开每小时两班哦，由南港到台北到台中各站的这个停靠的列车哈，那从这个10月8号开始呢，也会开深夜延后的收班车，以及10月10号呢会加开北上的列车各一班哈，来加强旅客的疏运。我相信呢，这个如果人多的话呢，这个措施还是没办法来这个解决这个我们在中秋节所碰到的问题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有加拍班次总是好事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各项活动跟交通的情况哈。那如果你要搭乘飞机到国外去旅游的话，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哈。桃园机场呢表示说，在国庆连假的疏运，从10月8号昨天开始一直到12号呢，5天的旅游的运量大概预估是 70.8 万人次哦，平均每天有 14.7 万人次哦，出境的高峰会在昨天跟今天这两天了，那入境的高峰则是会在11号。所以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你如果要出国的话，时间要抓得浪一点哈，因为还有国庆的活动也会有交通管制啊，如果你时间抓得太紧的话，可能会延误到班机的搭乘哦，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咯。而且在这个配合国庆活动的话呢，有些时段机场的飞机是暂停航班的起降，这可能多多少都会有延误，所以你在出发之前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飞机的起降时间，还有注意交通啊，尽量早一点出门就是了哈。好，总之呢，希望大家呢在连假期间平平安安的出门这个也快快乐乐的回家，快平平安安的回家就是了。那如果你不想出去的话呢，想要宅在家里哦，这边有一个好康的活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呢，新北市的市立图书馆呢，10月推出了全新的阅读存折新北好读点的一个活动哈，民众只要借阅证来借书，或者是参加指定的阅读活动的话呢，都能够累积点数哈。从即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呢，使用这个手机借书可以来累积点数哦。那然后呢，这个累积点数之后呢，就可以来换好康的赠品哈。还有抽奖活动哦，这新北市的活动哦。如果你不想出门宅在家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里多多阅读哈。这姐夫也非常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多多阅读啦，所以我之前在每季证书的活动也特别提到大家可以利用假期的时候呢来多阅读啦。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待会我们休息一下，要来关心金融市场的状况。

0: 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哦。今天呢台湾的股汇市是休市的，不过呢国际金融市场并没有休息哈。那今天呢韩国倒是休市了，他们不是因为国庆日，他们是一个叫做韩文节哈，这个还蛮特别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韩国股市呢是休市的啊。不过日本股市呢今天有开市啊，只不过现在呢目前日本日经25指数呢跌了700多点，跌幅超过 1%。 我今天看到这个昨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心中庆幸说今天还好台股没有开盘，因为如果开盘的话呢可能也不太妙了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昨天美股表现到底怎么了。昨天呢其实几个指数齁是涨跌互见了，跌多涨少，上涨的呢

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51.77 点，涨幅是 0.1%， 来到51231.64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36.41 点，跌幅是 0.47%， 收在 7765.3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比较重一点点，跌了 1.25%， 跌点是 345.35 点，来到 27,193.34 点。 S&PY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前两天才创了历史新高啊。昨天呢有比较明显的回档，不过呢跌最多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大跌了 3.39%， 跌了 442.44 点，来到 12,623.72 点。听到这个指数，大家应该都知道为什么刚刚姐夫说还好今天台股没有开盘齁，可以说躲过一劫因为费半的指数跌得真的蛮凶的齁。当然了，今天礼拜五呢晚上希望呢美股能够回升这样子呢，礼拜一呢台股受到冲击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今天晚上美股呢就继续下跌的话，那礼拜一开盘的台股可能呢神经就要绷紧一点点了好，那昨天呢科技类股呢为什么表现比较差，尤其是费半指数跌了超过3%呢，主要就是有一家公司呢它呢揭露了它的营收的状况齁，这家公司呢就是非常夯的人工智慧的巨头 OpenAI 它公布了9月底的年化营收呢大概是500亿美元齁，那比先前呢所有的人预期跟媒体报道的700亿美元有明显的差距齁，这个数字一爆出来呢市场就开始呢又重新担忧了，到底 AI 需求的成长速度有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快那么的大呢？那现在呢各大的科技公司或者其他的一些产业投入在 AI 的庞大的基础建设的支出到底合不合理，是不是有可能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呢，或是就算投资那么多收益能不能够相对的回收呢，这些疑虑呢又重新让市场担忧了所以呢昨天呢这消息一出来呢 AI 概念相关个股是闻讯色变了那像这个辉达的话呢它的股价就跌了大概 3% 那甲骨文的相关的股价呢也跌了 6%， 因为甲骨文在 AI 基础建设的支出呢是非常庞大的，一直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了齁。好，那其他的股票呢也是跌得蛮惨的像这个记忆体呢也是一样美光下跌了 4.7%， 威腾电子下跌了 2.99%， SanDisk 呢下跌了 4.9%， 海力士也是在美国挂牌的 ADR 跌了 4.35%， 那刚刚讲相关的半导体的个股呢像博通啦跌幅超过 4%， 那另外呢像这个辉达刚刚讲了将近 3% 的跌幅， AMD 呢也跌超过 3%， 那美股挂牌的 ADR 呢台湾的 ADR 则是呢像台积电下跌了 3.0%，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今天还有台股没有开盘，要不然台积电的股价应该也不好看就是那日月光呢下跌了 1.09%， 联电呢下跌了 2.1%， 所以昨天呢科技类股尤其是半导体相关个股呢基本上是灰头土脸的了好，那希望啦就像刚姐夫讲这个效应呢不要到礼拜一还继续蔓延要不然台股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股的相关的表现另外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呢在前一天强势之后昨天呢出现小跌的走势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
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08%， 来到 102.17、最高的时候呢曾经来到 102.46、那因为美元呢回落，所以呢其他的货币来讲的话呢也是稍微的回升最近非常疲弱的欧

欧元呢，昨天稍微上涨了，也是涨了 0.08%， 来到1欧元兑换 1.1204 美元啊。那因为呢，最近欧洲的焦点啊，姐夫在这个礼拜的节目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哈，包括了法国的债券的问题啊，就是他们的国家债务的问题啊，还有意大利呢，他们呢国家债务齁也是让大家蛮担心的啦齁。那另外呢西班牙齁他们的工会呢礼拜三呢宣布要在11月11号发动全国性的总罢工齁要来抗议住宅问题，还有呢示威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呢离这个提前的大选呢也只剩下仅几周的时间哦，所以呢这个消息呢恐怕也会对欧元区的政经环境造成一些影响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哦，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来到了1欧元兑换 1.1211 美元，日元的部分则来到1美元兑换 157.8 日元左右。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昨天黄金则是上涨了，黄金的现货呢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 4126.78 美元。期货呢黄金期货只是收在4157美元左右齁，都从两个月的低点呢出现了反弹齁。不过姐夫也一直强调说金价的走势最近可能要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齁还有美元的走势齁。如果接下来美国还要再升息，美元继续走强，金价就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齁。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但是呢如果你说金价要出现大跌的情况，好像也不太容易哦。姐夫在节目中一直强调说，因为呢现在在黄金市场的交易上面呢，有一类的买家哦，是支撑金价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力量，那就是各国的央行哦。那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哦，也就是大陆的央行呢所公布的资料显示呢，他们持续在买黄金哦。那9月份一个月呢持有黄金的规模呢又持续扩大了齁。截至9月底为止呢，大陆黄金的储备达到7747万盎司齁，比8月份呢又要增加了74万盎司，而且呢是连续23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都一直在买黄金齁。那也是呢2024年11月重启增持黄金以来呢，这两年来呢最大的单月的这个持有黄金的数量齁。所以中国齁本来就是黄金的消费大国，那中国的央行又不断的在买黄金，而且呢这个趋势似乎也没有在改变齁，在9月份还创下了两年多来的最大的单月的增持的量齁。所以有这个支撑呢，金价是不太需要担心的啦齁。但是你说会不会随着像美元的波动有一些涨涨跌跌呢？当然还是会有齁。不过整体来看的话，只要央行的买盘撑住，我想金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齁。那当然啦这个金价到底还有没有可能会来突破每盎司5000美元的这样的关卡呢？市场上还是有人抱持一些信心就是了齁。当然这个我们就不用猜了啦齁，我们就持续观察一下供需的状况齁，还有美元的走势，来掌握黄金的价格齁。好，那另外呢油价的部分的话呢礼拜四的油价呢又出现大涨了齁。像这个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涨了 4.1%， 涨幅有 4.1%、每桶是涨了 4.08 美元，来到每桶 104.28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3.6%， 涨了 3.21 美元，重新回到每桶90元的关卡，来到每桶 91.49 美元。那为什么昨天油价又出现比较明显的上涨呢？又是因为中东的局势哦，因为呢中东的战事升温齁，那再加上呢刚好齁又有飓风侵袭齁，威胁到了原油的供应齁，所以祸不单行啊齁。所以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油轮呢
预习。

的情况有增加的趋势哦。然后美国呢也再度制裁了伊朗，涉及有17艘的他们的伊朗的船舶也被制裁了，所以整个局势呢又影响到了运油的安全，于是呢金价又往上走了哈。好吧，这个反正呢油价每天就是供需跟中东局势这两个主要的因素在拉扯哈。那在情势方面只要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哈，这油价呢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可是昨天哦又出现了新变化咯，所以油价昨天又出现大涨了哦。那就看看咯，接下来油价怎么走，因为这也关乎到接下来美国联准会的升息的态度哦。目前市场上认为呢10月份升息的几率已经大幅的降低了齁，但是12月份的升息呢，目前根据这个 Fed Watch 的统计呢，目前呢、普遍认为12月升息的几率已经来到了 69.2%， 七成齁可能会升息，但10月份呢大家会认为说美国联准会可能会按兵不动齁，不会有升息的动作，因为毕竟9月份才升过齁，那10月份呢目前看起来通膨的数字也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失控啊，所以可能会先停一下观望一下再说，但12月可能就逃不掉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国股市跟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情况，给大家做参考了。虽然我们在放假了哈，可是如果你在做投资的话呢，这些讯息还是要把它记在你的笔记本里面哈。等到礼拜一呢开盘的时候呢可以作为你的参考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爸，我乱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新冠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正声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姐夫在这一两个礼拜的节目里面呢，一直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呢正处于流感的疫情高峰期，大家特别留意哈。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哈，日本的流感疫情也蛮严重了啊，因为日本的流感疫情呢已经连续九个礼拜升温了啊。我就有家人哈，上个礼拜刚从日本旅游回来，结果呢就是上吐下泻哈，不止他哦，他说这个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啊，还有在日本的友人呢，也是一样啊，很多人都不小心感染了哈，这波的疫情似乎也蛮严重的哦，所以请提醒大家哈，连假真的跟人与人的接触变频繁了，而且如果你刚好要出国去日本的话，都要做好这些防护哈。那当然了，出国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一些身边的防护小品，比如说口罩。

帽啦，哦，还有酒精的干洗手啦，啊，另外呢，以防万一哈，你可以把这些感冒症状的治疗药物啊，比如说退烧药啦、喉咙喷剂、喉糖啦等等啊，哎，都把它放在你的旅行的包包里面哈。当然是有备无患啊，不要用到是最好的。万一碰到了呢，哎，至少有一个救急的相关的药品哈。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要去就医哈。在国外就医的确不是太容易哦，也比较麻烦一点点，但是呢，自己的健康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当然啦，这费用哦，可能在国外看病也没像台湾有健保一样可以那么的便宜哈、哦，贵三三就是。但如果你出国之前呢，有投保这个旅行平安险的话呢，哎，万一哦，在国外生病的话呢，还可以用保险理赔来 cover 这个你的医疗费用哈、哦。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觉得以防万一哦，有备无患嘛。如果你出国的时候呢，可以的话呢，最好也是买个旅游平安险这个求个心安嘛。我说过这种钱呢，花了呢，能够不用到是最好。那万一又用到的话呢，至少有一个保障就是了。像姐夫每次出国呢，一定都会买这个旅游平安险。那至于买这个旅游不便险啊，就是比如说你的班机延误啦，或者是行李遗失啊，有这个赔偿哈。但是呢，最近几次出国哈，我都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个，因为这个所谓的班机的这个旅游不便险呢，如果你的飞机是延误或取消，这个延误也要超过四个小时以上才会理赔哦。可是很多航空公司啊，大概都不会让，除非哈，这个特别严重的情况，要不然呢，他通常不会让这个延误的时间哈、哦、超过四小时，也就是说呢，要拿到这个理赔还真的不太容易，就是。那至于行李遗失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哈、哦，也有一定的金额的限制哦，不是，你报了多少就一定可以拿到多少，这个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总之呢，请大家呢，注意一下流感的疫情，然后不管你在国内还是要出国都一样哈、哦。好，那今天呢，股汇是虽然是没有交易，但是呢，昨天的台股、啊、在国庆连假之前的表现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点警觉、怎么说呢？因为昨天的台股呢，攻五万点呢，再度功败垂成哦，大跌了492点，收在49,313点啊、哦。那成交量呢，来到9245亿元哦。所以连续两天都是下跌了。在过节之前呢、哦，好像大家呢，本来想要抱股过节的，后来呢，可能看情势没有太理想哦，哎，都纷纷变成先卖再说啊，等过完节之后再说了啊。但是周线的话呢，基本上呢是上涨了837点，连续四个礼拜都是收红的啊。那法人是预估说节后是不是能够重新来启动攻势呢？关键可能会在成交量了哈。那当然了，国外的局势也是一个变数就是啊。那昨天的台股的部分呢，三大法人呢，也是一样哈，又卖超了啊。外资呢，昨天卖超了758.5亿元，连续三个业日都卖超，总共卖了955.5亿元，将近1000亿元啊。这外资真的是如流水啊，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常常看他买的不亦乐乎，可是呢，他要出手哈，也不手软就是了哈。最近都是由买转卖咯。那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187.3亿元，连二卖。那投信反而是在过节之前呢，力挺台股哦，买超了46.8亿元，终止了连三卖的情况哦。那国家队的八大公股行库呢，也来进场护盘啊、哦、砸了142.4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买超的啊、哦、所以昨天的整个的台股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啊、哦、那昨天刚好又碰到台积电啊、哦，它的利息啊、哦、股息呢发放日啊、哦、只是没想到呢，昨天发放日啊、哦、这时机不太对啊、哦、台积电呢昨天是呈现下跌的啦啊、哦、那昨天晚上的美股的台积电 ADR 又呈现下跌哦，这对于礼拜一的台积电来讲的话呢，可能在股价上面呢会辛苦一点。

希望今天礼拜五好美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反转，这样可能压力就会小一些些哦。好，那不过呢，昨天哦，在整个的盘势上面哦，当然除了台积电等等的这全职类股哦，受到关注以及 AI 相关类股之外呢，有一档股票呢，这几天哈、哦。这也是网络上面讨论的焦点齁、哦。这档股票呢就是谷后，叫做川湖齁、哦。河川的川，湖泊的湖齁、哦。它已经连同昨天在内呢连吞了两根的跌停板。谷后齁、哦、又是 AI 概念股，但是股价可以连跌两天齁、哦、而且都是跌停板齁、哦哦。那你要知道啊，它的股价已经超过10000块。它一跌停呢一天齁、哦。你就损失一张就损失100万啊，两天就是超过200万的损失啊齁。当然这个可能是有钱人玩的游戏啦，一般投资人可能也玩不起啊。好，那为什么他连吞两根的跌停盘呢？主要就是他公布了9月份的营收齁。那在9月份的营收呢出现了这个暴跌的情况啦齁。所以让大家呢非常的担心，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哦？那是不是呢？真的AI 呢出现了一些逆风的情况呢？哦，所以大家非常多的揣测啊、哦，那也让市场上呢对于这个 AI 的疑虑再起啊、哦，所以这个呢也是市场上昨天呢、哦、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了哈。那因为这个川湖的股价呢连跌两天的跌停板哈，那本来他们的创办人呢在这个所谓的富豪排行榜里面呢是台湾的首富哦，但也因为这两根跌停呢让这个首富呢川股的创办人叫林冲吉哦，掉到了第三名哈、哦。那首富的宝座呢，又还给了国巨的董事长陈泰敏哈、哦。当然这个我们就是，把它呢，当一个新闻看哈、哦。这个我们这个可望不可及的成绩哈、哦，人家的首富了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身价哈、哦。那我们也只能望尘莫及了哈、哦。那第二名呢，这是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哈、哦，他有153亿美金哦，这个4000多亿台币的身价在内齁、哦。好，那这个是昨天川湖的股价表现齁、哦。那另外呢在昨天齁、哦、有一场法说会呢也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齁、哦。那就是大力光的法说齁、哦。那刚好也在8号嘛齁，但每个月10号之前呢上市上柜公司要公布营收的状况，所以大力光呢也公布了齁，在法说上面呢公布了第三季的营收齁，其实不管是营收获利表现都不差齁，那第三季的营收 156.51 亿元齁，季增是 14.6%， EPS 也有 39.62 元齁，那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个有点担心呢，主要就是他们的毛利率齁、哦、明显的下滑啊、哦、只剩下 42.21%， 创下了13年来的新低啊、哦、比第二季呢大减了 7.21 个百分点 ,13 年哦哦，大家没有听错齁、哦。对于这个毛利率大幅的下降呢，大力光的董事长林恩平是说明主要是受到新机初期良率的影响齁、哦、那尤其是可变光圈镜头在微粒的控制以及精密的组装等等环节仍然面临考验、哦、使得相关的成本增加，所以也影响到了公司的毛利、哦、大力光的董事长、林恩平呢基本上呢不常出现在媒体、哦、所以只要是这个法说或股东会出现的时机就是媒体跟他聊天的时刻齁。那林董事长一向说话都蛮诚实的齁。所以他的话呢很有公信力。那昨天他公布了这个数据出后呢，大家呢已经够担心了齁。结果呢他昨天呢在这个法说上面呢又透露了一个讯息齁，让大家呢又增加了另外一层的担心齁。就是呢有法人询问齁，如何看待这个面板厂透过 microLED 呢

来搭配这个多模光纤哦，这都蛮专业的名字啊，来进一步要切入CPO 的领域啊。简单讲的就是这个LED 的这些厂商要进入这 CPO 的领域，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趋势呢？没想到林董事长的回答哈，相当的直接哈，他个人认为说这类型的 Micro LED 呢，这个方案不太可能成真啊。因为呢，他说呢，这个组装的难度虽然较低，但是呢，耗电量大，体积过大，哈，实际运用的效率也不理想，所以呢，要来用这个方案基本上不可能。换句话说呢，最近在炒这个 CPU 的题材的相关的公司的股票也涨了一波哈，那现在林董事长的这个说法呢，等于是打脸他们了。所以有人认为说呢，昨天林恩平的说法呢，自己开了法说哈，但是呢，帮这个面板厂呢开了法会哈，也就是说呢，面板厂呢这个躺着也中枪了啊。那是不是林董事长的看法真的是会成真呢？这个我也不敢讲哈，但是我刚说了哈，因为林董事长过去的对于市场的说法都蛮诚实的，不会有太多的隐瞒啊，所以大家对他的话呢都蛮相信的哈。那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看法哈，那也有分析师呢认为说哈，其实呢也没有他想象那么悲观了哈，但既然呢他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悲观的看法，我觉得大家还是把它放在心里。如果你有投资像面板相关的个股哦，最近刚好又碰到这个借这个 CPU 的题材呢，有涨了一段的话呢，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接下来的操作要谨慎一点点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有关于股市的相关的新闻哈，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哈，中国呢十一长假哈放完了哈，放了七天。那昨天是中国股市呢在长假之后第一天开盘可是非常的不巧，刚好碰上了美国股市的震荡哦，所以呢昨天的陆股还有包括港股在呢表现都不是太理想齁，上海综合指数呢跌了 0.79%, 沪深300呢也跌了 1.09%, 那香港恒生指数呢则跌了 2.6%, 香港国企股也跌了 2.31%, 香港的红筹股也跌了 1.9%, 创业板的指数呢则是大跌了 3.15%, 所以昨天港陆股呢在长假之后的第一天交易都不是太好看齁。那大陆的十一长假过后呢，通常呢大家都很关心到底这个假期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是如何呢？根据大陆交通部的统计呢，七天的假期齁，这个跨区域的人员的流动达到 21.44 亿人次哦，这真的是地表上最大的这迁移的活动之一啦齁，年增了 0.7% 哦。那另外呢旅游市场也是呈现齁，行程拉长县域跟中小全市的热度升温等等哦，上海北京等地的消费也呈现成长的趋势哦，那根据上海市商务委的数据所显示呢，9月30号到10月6号全市线上线下的消费呢达到人民币 762.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9.9%, 其中线下的消费人民币是 400.4 亿元，年增率有 15.14%, 换句话说呢，这次的十一长假呢在消费的部分呢比过去呢要来得好一些，那就不知道这个对大陆的内需市场是不是有实质的帮助，对第四季的中国 GDP 的成长是不是也会有所注意呢？我们等数字公布就知道了哈。好，以些这些讯息呢给大家做参考了，虽然我们在放假，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国际的财经的讯息哦，以便作为在放假之后你投资的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有一个快乐愉快的三天的连假，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

0: 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因为房地产呢这个持续低迷呢、哦、大概两年的时间，最主要是因为央行呢在2024年9月19号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业者虽然还蛮能撑的啦，撑了一年多，到现在正式满两年哦，可是呢有些中小型的业者、哦、甚至有一些这个也算大型的业者呢，也都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一些交屋交易的纠纷啊。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介绍过，有分享过几个这个交易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些交易纠纷是怎么产生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去面对到去碰到类似的交易纠纷。那如果真的不幸呢，不幸碰到了类似的交易纠纷，该怎么样自救呢？那因为张老师常年都是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担任志工啦、那我们当然是在比较专长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消基会内部呢就有一个房屋委员会。那我除了在房屋委员会担任委员之外呢，后来也被消基会的内部的这些董监事呢拔擢为这个董事、所以呢过去两年都是也担任董事跟副财务长还有房屋委员会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务、那从十月底开始呢就会从董事消基会的董事呢转为消基会的监察人兼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都是长期致力于保障保护消费者、这样的一个权益。特别是张老师比较专注的比较专精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在这边也等于是帮消基会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在购屋上面呢有发生任何的觉得说权益上受到的损失，权益上受到的损害，不管是中古屋的交易呢或是预售屋的交易，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那消基会的电话应该很好找啦、我自己是没有记住、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也有志工、可以把你的实际的状况做一些了解或是做一些记录。那我们也会有，如果真的有必须要走到法律的程序呢，我们会有这个义务的律师、这个消基会义务的律师呢帮大家来争取权益、那另外如果说我们有碰到一些所谓的团体消费的纠纷，那我们消基会也会立案、来做团体诉讼，帮消费者来争取权益、之前呢不是有那个医美偷拍的事件吗、那这个消基会呢也成立了团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帮这些民众、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呢来争取权益。但因为我们知道、私底下去了解之后，有些女性的朋友觉得说哇这个去做医美竟然被偷拍、就更小就拍谁、不好意思站出来，所以可能有些人呢、就不会去自己出面去主张要去争取这些相关的权益、那可是呢消基会、如果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诉讼的话呢，你们就不用自己出面哦，消基会会帮大家来出面，你们只要去跟消基会做登记、把你的状

状况是怎么样，让消基会了解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case 呢当成团体诉讼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哦。好，那今天呢最主要我想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的有两个房屋交易的纠纷，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有提到过了，可是呢因为比较算是新闻性质，就是有一点点蜻蜓点水就带过去了，没有真正的真的很深入的，去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在北台湾，一个是在南台湾。那我们先来讲南台湾这一个案例咯，因为这个案例呢最近看到住展杂志，住展房屋网，他们有用了一些篇幅来说明，当然了也不只是住展杂志，我看到蛮多媒体都有在报道的，那另外一个是北台湾的这个部分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的，叫和悦花园，这个是在龟山 A7 从化区，也算是一个蛮大的这个和联集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联做冷气嘛，那后来他们也自己也有这个营建的这个子公司来盖房子，可是呢这个第一个案子呢就出师不第，就出现了一些这个交易的一个纠纷，所以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可是呢这两个一南一北的这两个交易纠纷啊，怎么两个案子都出现过火灾，是不是火灾会象征的一些不吉利不吉祥呢？不知道，可是我们最主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他们这个产生交易纠纷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后续该怎么样来帮消费者争取权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南台湾这一个，在台南市安南区由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一个案子，叫做南科卓越城。那这个案子呢爆出了有131笔的借约，那因为我们知道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因为实价登录上面都必须要针对解约的案子呢必须要做这个实价登录了，所以大家都会知道说这个案子在预售阶段有卖掉，可是后来又解约了，那表示说消费者可能不满意，或是说有些可能是这个还不起贷款，所以呢就解约了，那这个南科卓越城就爆发了有131笔的解约。那从实价登录上面可以看出来，这些解约的记录一笔一笔都有，不过呢从这个解约的记录上面只是看到的数字，那根据在地的，台南的房仲业者指出啊，这100多笔的解约潮跟转售的背后呢，除了因为今年年初啊，他们有发生火灾可能还涉及到的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还有房市涨不动的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呢看起来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了，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火灾，这个是在今年1月16号的时候呢，位于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呢发生了火灾，很多火灾都发生在这个深更半夜或是晚上，那的这个案子发生火灾，最初是从26楼传出了火烟，随后呢就一路蔓延串烧到28楼顶楼喽。那所以呢台南市消防局啊也派出了16辆的消防车、33位消警消人员赶赴现场，去做高空的灌救，还蛮幸运的啦，很快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高层火灾，真的是很难灌救的，那根据创新闻，这个是一个这个电子媒体的，它的一个报道，这一起火灾发生之后呢这个新复发集团呢这个旗下的公司呢并没有主动的向已经购买的这些消费者呢揭露火灾
的发生的这个重大资讯，直到有新闻爆出来之后，这些买方呢才知道，哇、哦，有发生灰修组哦，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自救会了。那可是呢，到这个自救会组成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建商提供的火灾鉴定报告哦，所以这些自救会当然就希望说用这一个违反诚信的原则呢，来跟这个。

希望说这个如果对不愿意履约的买方呢，能够酌减价金，不要收好收满这个违约金啊，因为违约金收好收满呢，合约上面是载明15%啊。那另外呢，这个不同意解约的也可以给予酌减违约金啊，以及买方呢已经缴付的款项呢。这个不要全部被没收啦哦。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到哦，就是说他们在购屋之前呢，这些销售的小姐啊，业务呢，都跟他们讲说，哎，我们这个案子哦，相对量体比较大哦，这个要盖到28层楼哦，所以呢，工程期呢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交屋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买方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哦，就想说，哎，竟然要到2028年哦，那这个部分工程期管就一起的缴到。可能也许到2027年啊，才可以有才可以准备，来准备这个足够的自备款哈、哦，交屋款就来得及。可是没想到啊，建商呢在2025年第三季哦，就通知买方了，说他们要提前在今年第二季来交屋哦，使得多数的买方啊来不及准备现金，而要被迫解约啦。那这个部分呢，住展杂志他们也实际的去查询了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发现呢这一个预售个案南科卓越城呢，已经有多达130多笔的解约那这个成交单价呢，每坪从36万到41万不等。那台南在地的中介他们接受住展的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近期呢他们因为地缘性有接触到南科卓越城的一些买家，因为贷款资金准备不足，还有交屋时程提前要寻求这个中介来转售那跟这个买方接触之后呢，发现原来载明的是2028年交屋，现在呢却必须被迫提早在今年第二季呢准备跟银行对保，所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资金需求啊，让这部分的屋主事实上是措手不及的哦。那中介业者知道他们也提到前几年呢，台南的房市处于这个爆发上升的阶段，加上呢当时环境跟现在不同，不少买方呢预期就说，当时呢这个南科台积电的效应很强，大家认为说，这个现在买预售屋呢，后续交屋之后房价会续涨。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不止买一户特别是投资客可能一下子就买两户买三户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南科卓越城当初也是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态势也提供了优惠户款的方案，降低买方前期的资金负担。可是呢后续贷款的条件跟着景气的一个转变有些买方现在准备交屋可能都会卡在第二屋甚至第三屋交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央行的刚才提到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针对你如果手上有第二屋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贷款50%那如果是你手上有第三屋，这个只能贷30%。那虽然说现在央行已经有解锁了让第二屋的部分呢可以从50%增加到60%，现在已经增加到70%。可是如果是买第三屋的还是一样只能贷30%，这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卡在这个资金流这个部分所以呢有些就必须要断舍离赶快做出一些决断。那当然呢今年年初的这个火灾呢，对部分的买家来讲是可以来当成是一个借口的理由好，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跟各位来讲讲这一个案例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帮这些消费者来解套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来跟各位分享两个最近呢蛮受到市场瞩目的这个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希望说提供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做一个实际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更积极面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去碰到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交易纠纷，那真的不幸碰到的话，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套，或是说比较能够帮我们这些消费者呢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那第一个案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位在台南，这个南科卓越城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这个案子，那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已经出现了131笔的解约记录，媒体呢也都有蛮大篇幅的一个报道。那我看到《住展杂志》也有蛮大的这个篇幅呢，来这个了解这一个纠纷的前因后果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一个案例呢，事实上在今年年初呢也出现了这个高层的火灾，虽然说顺利的都快要盖好了，可是竟然发生火灾，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的。我觉得说

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预售个案哦，在工程期间发生了火灾，那很多人呢觉得说，哎，这个很奇怪哦，不是这个下完班之后呢，工地就呈现一个静止哦，这个停止施工的状态，怎么会发生火灾呢？或是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呢，在预售阶段的时候呢，诶，这个销售中心发生了火灾哦，那这个部分我自己之前也在我的脸书上面就说，诶，市场上面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不管是预售个案卖的好不好，诶，接待中心呢在某个阶段之后呢，诶，把它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了，这个不是不是真的是人为纵火不得而知哦。可是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去做一些保险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球场哦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建案新建当中呢发生火灾，可能也有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原因存在，不得而知。可是呢，真正的建筑业者哦，因为我把这个部分在我个人的脸书上面有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有这个蛮知名的建筑业者的这个第二代，他也就说啊，不可能啦，我们怎么会案子都已经卖的差不多，新建的盖的也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类似违法的动作呢？那就不得而知啦，不管。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南科卓越城这一个案子哦。那这个住展杂志他们也去问了哦，因为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嘛哦，还是要听听建设公司他们怎么说哦，为什么现在有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住展杂志的记者呢也去询问了新复发这一个南科卓越城的专案。好，那这个专案的一个说法说，目前解约的原因呢，主要是跟房贷信用管制有关。那据了解，部分的解约的买方呢，他们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那或是在南科卓越城呢，一次就购入了2户，那所以受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影响呢，在银行贷款这一端呢，受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阻挠或是困难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解约哦，只好选择解约哦。那解约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要缴交违约金了哈，只好缴交违约金。那另外呢，针对这个买方提到建商要求提前在今年交屋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哎，新复发的专案的说法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解释是这样子的哈，那这一个案子的工期呀，大概是3年半，本来就预计呢，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时候呢，结构体完工，并准备进入交屋，双方的认知落差才导致呢，买方啊误以为要到2028年才会交屋，才必须要准备一部分的交屋款，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部分买方的资金压力。好，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出，就是说这个今年初的火灾调查都没有提供啊，结构到底安不安全啊？那这个新复发的专案也有所回应。他们提到新复发的回应是说，起火的位置呢是在顶楼屋突27、28楼，那火势呢随后就迅速的被扑灭，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个新复发这一部分的专案认为火灾这个之后呢已经进行了相关鉴定，并有政府机关介入调查，若是呢购物的民众有相关资讯的需求的话，公司也会尽力协助提供，并没有规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哦，并没有这个规避的意思啦哦。那针对这一起的交易纠纷，我也请了这个 AI 哦，做了一下的统整哦，了解一下说这个案子它的解约的原因大概是

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房贷的信用管制，这个是最直接的解约的原因。那因为建商这个也对我们的这个住展杂志有报告，有说明说，部分解约的买方呢，因为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受到这个信用管制的影响呢，银行核贷没办法贷到70%、80%、甚至只有30%的情况之下，被迫选择解约。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未必是不想买，而是到了交屋阶段才发现呢，原来一起可以贷到的这个款项啊，现在贷不到了，而且这个自备款的缺口呢很大，所以呢只好被迫，长痛不如短痛，被迫解约。好，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所谓的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这个部分当然建商说他们没有提前交屋，本来就是这个时间点，可是呢买方自救会这个部分呢，或是房仲业者的说法认为说，买方啊，有些人是认定要到2028年呢，后年才会交屋，所以呢这2年当中他们还可以慢慢的存自备款或是些相关的工程期款，可是呢这样提早2年交屋，让他们事实上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呀，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借口的，成分是比较大的。第三点呢是房市的涨势，不如预期呀。很多人买预售屋呢，大概都期待就是说，这个2年、3年的施工期呀，房价还是持续在涨，可是呢，看看这过去这2年，就是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各地的房价呢几乎啊都出现了停滞，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出现涨价的情形，可是呢已经不像过去2年，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了，所以有些买家觉得说买了之后可能就会赔钱，只好呢也选择这个把它做一些处理，或是说转售，或是说就直接解约咯。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火灾的因素咯。可是火灾的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是借口的因素啦，因为这个房子是不是因为这一场的火灾就造成结构的安全呢，这个部分倒是一个可以变成是买方解约的借口之一，可是可能它的这个所谓的力度呢会比较不足。再来可能是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仅次于所谓的贷款成数这个部分，因为区位跟生活机能不够完善。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贷款好，而且可以顺利的交屋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想说那就自住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看看区位跟生活机能啊好像都还没有到位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让这些人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打退堂鼓咯，所以呢就会有些人想说赔钱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真的，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树倒猢狲散，只要呢大家认为这个大环境不好的话，很多人呢都会想说赶快落跑，那这个时候你想要赔钱卖掉，可是呢聪明的买家也很聪明啊，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接手，即使看到有一些这个叠价，那可是呢搞不好是接到了掉下来的这个刀子也不一定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这个是针对这个购屋的这个退屋的纠纷呢的一些相关的原因啦。那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建设性的提醒哦，就说这个到底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以从这边呢知道有哪些的美感，第一个就是建商提前交屋是不是可以成为买方解约的合理理由，那这个部分提前交屋有时候呢
如果说建

商有照相关的法律的或是说合约的程序来通知的话，并没办法就当成是一个无条件解约的理由哈。关键是在哪里？是说，契约上面是怎么写的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内政部公布的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范本身呢，就有通知交屋的期限的这种相关规定啊。比如说，现行范本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卖方领得使用执照之后呢，应在一定期间内通知买方交屋，买方收到通知后呢，也有配合办理交屋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哦。所以呢，不能单纯说啊，业务跟我讲说应该是2028年交屋，建商现在2026年来这个提前交屋是违约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有商榷的一个余地哦。那怎么样来判断？还是要回归到契约的本身，合约书的本身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跟实务上面的差异啦哦。假设契约真的是写哦，预计2028年交屋，这跟应在2028年几个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完成交屋，这个部分呢法律效应完全不同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要看真正的法律的它的白纸黑字是什么写的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消费者对于合约书一定要做很长这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哦。好，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业务跟你有承诺2028年交屋，你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脚呢？那就必须要第一个呢，你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第一个是销售的简报，第二个也许是你跟业务员的耐对话，再来可能你有录音或是他们的广告上面真的有这么写，所以这个部分呢才是一个对你的权益上面是比较有保障的。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跟各位来讲讲第二个案例，就是和联推出的合约法源交屋的纠纷跟争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宁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准备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哦、都是预售屋的交易纠纷、哦、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也引起了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一个是呢我们第一段跟各位讲的这个新复发、哦、这一个案子、哦、非常的有名、哦在南科这个地方、哦、因为台南呢就是因为台积电南科的效应啊，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建商呢都一窝蜂的在这边推案、哦、大大小小的建商都在这边希望分得一杯羹啊。那包括呢这个大型的建商新复发、哦、也在这边呢台南呢推出了一个南科卓越城，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哦、那这一个大案子呢当然卖的人也很多，大家也是像跟建商一样想要分一杯羹，其中呢也有蛮多的这个投资客、哦、一下子可能就买了两户买了三户，甚至有更有很多人买更多户的、哦、那因为这个大家期待就是说、哎、这个案子盖好之后呢能够、哎、房价一直涨上去，那就可以有价差可以赚、哦、那所以可是呢又不幸碰到了有这个火灾、哦、那加上提前交屋的纠纷，所以呢引发了有131户的解约。

着，那很多人呢，很多买家呢，就希望说借着这些提前这个交屋还有火灾呢，希望呢争取更好的解约条件啊。那所以有些可能是借口，有些可能是真的是理由。那我们就是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说明哈。好，第二个案例呢，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过的哈。这个是在桃园龟山。有一个非常夯的从化区叫 A7 从化区哦，那这边呢有也是一样吸引了很多的建商在这边插旗啊推案。那因为最主要是 A7 从化区这边也靠近林口工业区，还有这个机场捷运啊，又有所谓的邮政园区的开发哈，相对来讲就是有很多的建设力多啦，所以呢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公司都在这边插旗，都在这边推案，连做冷气的这个家电网啊也都在这边购地啊来推案。推出了有一个案子叫做和悦花园，这个是呢本土家电网之争的和联公司哈啊，和联冷气啊电这个能广告呢打得非常大，所以提到和联，大家就会想到他们是冷气机的这个大公司。那近年来呢，他们也挥军到房地产市场喽，因为真的是房地产在之前真的是非常的夯啊哦，2024年之前，所以呢，只要手上有一些资金的人呢，大概都希望涉足这个房地产市场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这个资本财呀 所以呢和联也成立了一个和联建筑公司啊，然后呢推出了这一个住宅预售个案叫做和悦花园。那他在今年呢陆陆续续的交屋，可是呢却传出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交易纠纷哦，那所以也有屋主买家跟这个竞周刊来投诉哈，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很聪明哈，都会想说，哎，我去跟媒体投诉的话，这些建商比较会有所忌惮啊，会可能在比较愿意来坐下来谈谈一些这个相关的条件这样子哈。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和悦花园的买家就跟竞周刊来投诉说，他们前后呢花了上千万买了一个新房子，不过呢这个验屋这个部分呢却让他们这个这个不生其扰，因为一验再验都没有改善那反而建商最后呢就寄出了杀手锏，就说那你们来签一个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协议书希望说大家就这样子算了不要再验了，我们就给你一些补贴那给你做这个冷气装修因为毕竟是冷气这个大厂嘛所以呢现在连桃园市政府地政局也都说话了他们已经有掌握29户的具体市政认定协议内容呢，这些所谓的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呢，内容有违反了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后续将依规定对建商按户按栋来采访那这些购屋的民众也跟《镜周刊》的记者表示，我们并不是不愿意交屋那相关的款项也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在验屋的这个部分呢，房子一直修不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钱就一次的全部交给建商呢？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管我们了连交屋保留款都希望我们先把它付掉不然不让我们交屋过户所以呢，这个建商从《镜周刊》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里面可以看出来，建商的态度姿态是非常高的那有一个屋主A 先生就谈跟这个记者谈起了这一次交屋的拉锯，充满了无奈了，他说了他们找专业的验屋公司进场陆续复验，
第一验呢就提出了很多的缺失，第二验、第三验也都没有改善哦。啊，他们这种上班族呢，还要特别请假去验屋哦。确实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每次验屋其实都是在确认同样的问题到底修好了没有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这些卖家也不生其扰哦。好，那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在龟山哦，这个蛮大的一个预售个案的哦，那这个卖的也不错哦，当初在预售阶段也卖得非常好，那接待中心呢却不幸哦，在快要结案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哦，所以跟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过了，这两个案子呢都有发生火灾哦，那这个火灾呢也造成了有一些哦，这个买家签出去的这个所谓的本票被烧掉了哦，所以也衍生了相关的纠纷这样子哦。好，那现在就是因为建商哦，消费者对于这个验屋的程序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认知落差，那所以呢建商也姿态也非常高、哦、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修了，不想再验了、哦、就直接要求这些买家签署一张现况交屋即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就说好了，你们对于这些验屋的流程都不满意，那我们就算了、哦、就用现况来交屋，那我们会提供你们合联的全市的冷气、哦、那买方呢必须把这个交屋保留款给拨出来、哦、那也要抛弃瑕疵的赔偿请求权，免除瓦斯管线未通跟修缮的责任，还有、以及附有高额违约金的保密条款。所以呢 这样的一种这个协商内容、这个是镜周刊他们调查的，发现对于买家对于消费者事实上是不公平的、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买家可能也碰到刚才前一个案例一样贷款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上面一直在拖延啊，可能也有些的买家会面临到违约交屋或者说贷款取得不容易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镜周刊当然在做这一则报道的时候也去跟桃园市地震局求证、哦、那地震局的官员也说了、哦、经他们去做的了解，现况交屋跟优惠补贴协议书呢这个内容、哦、已经有违反了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也就是平均地检条例上面的一个规定哦。目前呢他们已经地政局这部分呢已经函请建商来陈述意见，后续呢将依规定、哦、按户按栋来采法，那该案目前已经累计有29件的申诉案子、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建商要跟买方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已经有违反了一些刚才提到的、哦、相关法律的规范，同时呢也跟一般的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交易流程是不符的、哦、所以呢消费者即使说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是不是他的本身的消费者的保障就消失呢？这个部分可能还要从长计议，从长来做了解、哦、那桃园市地震局提醒了、哦、民众若遇到建商要求、哦、另签协议或是另签磋商条款，不要急着签署哦，可以向地政局或是消保官确认内容是否符合规定，若是呢认为权益有受到损害，也可以检具相关事证向主管机关来提出检举。当然啦、啊、我张老师在消基会也是这个会呼吁我们的消费者齁、哦、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相关的交易纠纷，也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齁、哦。
请求协助，我们都会这个志工还

还有这个义务律师呢来帮大家争取权益。那根据桃园市消保官的一个说法啦，合约发源从2023年起呢就有陆续出现了一些购屋者的消费申诉争议呢，从隔间墙的材质、门槛的形式到建案接待中心后来发生火灾、哦、造成消费者缴交的本票烧毁等等，双方呢也都曾经进入协商跟调解，今年再出现的验屋交屋的争议、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消保官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哦、那消保官也坦言、哦、如果双方没有和解的空间，最终就只能走上法院了、哦哦、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实际的经验、哦、因为我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员也是曾经求找这个新北市的消保官、哦、去请求验屋的这一部分的协助、哦、可是呢消保官最后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消保官有这个公权力，可是最后他们都还是说只能走上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道路了齁、哦。好，那和联公司针对齁、哦、就是和联建筑啊针对这个镜周刊的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些回复齁、哦、这个和联建筑说交屋之前的护院跟修缮经依这个预售屋买卖契约跟相关法令来办理、哦、那因为这个案子呢户数非常多，工程团队呢以缺失的性质跟材料到位的情况呢、哦、会有这个排定施工的顺序，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排在比较后面，所以可能他的说法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大家稍安勿躁，我们还是会去做修缮的哈。好，那针对这个案子呢，张老师认为说可以用这个案例给大家哈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购屋的时候，特别是预售屋哈，对于建商的背景一定要做一个私底下的调查跟了解、哦、那这个过去有没有真正卖房子的经验，那看起来呢这个和联建筑呢过去虽然说他们有盖过厂办的经验，可是没有相对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住宅的新建经验、哦、那再来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建商在过去有没有一些法院的判决或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是我们消保消基会这一部分的不良记录、哦、都可以当成你购屋的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在验屋的时候呢有任何缺失，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找验屋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缺失呢明确的记载在验收单上面，而且不是只有口头的反应哦。那另外呢这个交屋保留款 5% 这个部分呢绝对不要随便的就这个把它放弃掉了齁、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花了一点点时间呢讲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要让大家避免掉这个购屋齁、哦、特别是交易的一个预售屋的纠纷齁、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袁惟仁所演唱的木吉他，在里面他提到木吉他民歌西餐厅这一间呢，是在过去很早很早以前呢，很多人的回忆哦。那也简单跟大家来回味一下好了。这个木吉他民歌西餐厅呢，是北部相当著名的一间民歌餐厅。全盛时期啊，台北、树林、桃园、中坜、新竹都有。而且呢，那当时是在1980年到2010年期间，有许多的知名歌手都是来自这间餐厅驻唱哦。那是在2018年的时候歇业。那刚才呢，在歌词当中有没有听到，就是说袁惟仁老师说他当时在这边唱歌嘛？前面是谁？前面是芝麻龙岩，后面是谁？后面就是周华健。那待会呢，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木船民歌西餐厅，他们其实有很多，应该是说，其实当时有很多类似的餐厅啦。那最知名就是那几间。那除了刚才听到的这个木吉他餐厅之外哦，还有一间是西门町的木船民歌西餐厅，它的那个门口据说非常亮眼哦，在70年代全台兴盛民歌运动的时候而起，那也提供大家一个专属可以唱歌的空间，也让很多五六年级生留下永生难忘的青春记忆。我们接下来听到歌曲哦，我们就来听刚才提到了谁？刚才提到了芝麻龙眼，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让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芝麻龙眼的歌声。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聊到跟吉他有关哦。我们待会呢，先来听到这一首芝麻龙眼的《想你》，稍后自我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木船这个民歌餐厅，对不对？在1983年哦，当时他们有举办了一届叫做木船民谣歌唱大赛，那吸引很多呢歌手报名。那同时啊，这个也彰显了歌手们实力歌唱技巧之外，也让粉丝们可以到现场大饱耳福哦。那自然而然就让这个民谣歌唱大赛啦，跟这间餐厅的人气水涨船高，同时也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星。比方像谁陈绮贞啦，张雨生、张震岳，这些人据说都曾经夺下第一名亮眼的成绩。那评审团有谁？伍佰、林强、齐豫。现在要看到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困难哦，非常非常困难。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当时在西门町有这么一间最后一家的

0: 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
2: 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好满意音乐的我们的巡演总监，我们的吴玉洁。玉洁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1: Hello， 思安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玉洁来到节目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有新的演出要来跟大家分享了。那我看到这场演出呢，其实我自己就蛮有兴趣的。它是因为你过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都是钢琴类为主，对
1: 不对？啊，没错。
0: 对，然后这次是以这个吉他为主。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他们叫意大利指弹天团。
1: 没错，嗯。他们叫做 Forty Fingers， 就是中译呢就叫四十根手指头这样子。对，
0: 因为有四个人嘛。
1: 对，因为他们其实主要就是四个人嘛，嗯，然后四把吉他，然后四十根手指这样子。因为吉他你一定是双手要并用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写啦，
0: 嗯，啊。那我想问，他们的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吗？
1: 对，他们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而已，
0: 其他 Bass 鼓啊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就是靠四把。所以他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歌曲在进行的时候，就会有一把可能就是会负责，因为其实吉他我们也有所谓的 bass line， 就是我们的第五根弦、第六根弦的话，它的就是低音的负责的东西会比较多。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把负责，就是着重在这个部分，就是让这个节奏感会跟这个低音的 bass 的感觉会再稍微明显一点，嗯。那有人他可能就是负责弹主旋律，那有人可能负责弹和音这样子，然后有人可能就负责就是我也不知道弹其他的东西这样子。
0: 而且其实以吉他来说，有分很多的类别，对不对？有的是像是古典吉他
1: 啊，对。其实主要我们比较简易分法的话，以木吉他来讲，就是分就是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
0: 哦，就是两个，还有一个电吉他吗？
1: 啊，那不是木吉他。
0: 以木吉他来说，
1: 对，以木吉他来说，我们就是分成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那一般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大家在用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民谣吉他。然后古典吉他的话，它的弦是用尼龙弦的。然后古典吉他一般是我们听一些，比如说 flamingo 或者是一些怎样的一些的东西的话，才会比较常用到。那为什么会叫古典吉他？是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吉他确实是长那样子。
0: 哦，最一开始的吉他这样。对，嗯。

0: 那在很久之前，有些人他们在做古典乐的时候也用了吉他，确实也是用那种吉他，所以他才会称作就是古典吉他这样子。那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民谣吉他呢，它就是钢弦，就是一般我们所常见到的这些东西啦。对啊，啊，他们演出是用民谣吉他没有错。
1: 哎、那他们那个就是你说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最大不同是在于它的和弦的材质，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0: 嗯，
1: 还是在外形上其实也看得出来，
0: 其实外形上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对、嗯，然后一般来讲，古典吉他的它的琴头啊，就是它的弦是，要怎么讲？它琴头会是空心的。
1: 嗯，
0: 那一般的民谣吉他琴头都是实心的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古典吉他它整个琴的指板会比较宽。
1: 嗯，
0: 然后民谣吉他的整个指板相较之下的话，会稍微扁一点点这样子。对啊。
1: 那你自己有弹过古典吉他吗？
0: 有啊，我以前小时候家里有一把。
1: 哦。
0: 对啊，我最一开始最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因为只有那一把，我就是。就会拿那一把来弹这样子，然后弹一弹就觉得好难弹，
1: 真的哦，
0: 因为它比较宽，
1: 嗯，
0: 所以你在按和弦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就是费更多力气，
1: 手的张力要更大，
0: 没错、嗯，对。然后后来才就是后来就发现还有其他的吉他可以用的时候，我就赶快抛弃掉我们的古典吉他了。
1: 嗯，但是你说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的音乐风格它是会使用到像古典吉他这样子
0: 的
1: 类型，
0: 是的，是
1: 的，
0: 是的，嗯、
1: 但偏少。
0: 偏少，但其实这个东西演变到现在啊，其实很多在流行乐上，如果我们想要在这边加一点不一样的吉他的音色的话，其实也会用古典吉他，因为它主要就是尼龙弦跟钢弦两个的声音其实很不一样。
1: 嗯，
0: 那不一样的时候，它其实在做一些东西，听起来的感觉就会差很多。
1: 嗯，然后你说像这一次的他们 Forty Fingers， 他们是主要是用是。
0: 民谣吉他，
1: 民谣吉他，
0: 正常的民谣吉他。对。
1: 不过呢，说到这个，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四位呢都是来自意大利相当顶尖的吉他手。那这四位其实他们过去所学的，他们的出身其实不太一样。像是其中一位是学古典乐出身的，然后另外一位呢、嗯、是爵士乐背景，还有另外一个是摇滚与蓝调风格为主。那因为他们的名字其实非常难念。
0: 啊，对，因为都是意大利人啊。
1: 对，
0: 对啊。
1: 我光是这样看，我其实不太知道他的发音是什么，是怎么说。
0: 我其实也没有到很确定他的发音啊，嗯、就是那个 Vito，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Gabriel 之类的。
1: 对对对 ，Gavity 嘛 ，Gavity
0: 之类的。
1: Milanzi、
0: 啊、
1: 还有 Brancy，
0: 还有一个名字很长的，我真的不会念。
1: 对他们的名字呢，确实比较不像是我们常见的英文名字哦。但是、
0: 啊、
1: 他们四位呢，其实都是意大利相当顶尖的这个吉他手。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因为我知道吴宇你自己以前自己有玩乐团，
0: 是的。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吉他而不是其他乐器呢？可能像 bass 啊，或者是鼓啊等等的。
0: 哦，我一开始是想要学 bass 或鼓的。
1: OK， 我也知道为什么。
0: 我这个经历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我国中那时候是因为很无聊，然后我就想说，诶，反正我家有吉他，我就拿来学学看好，然后我就自己看就是吉他书这样子学，然后学学之后，高中就是会开始玩那种什么热音社之类的嘛、嗯，但是玩热音社那时候就是你可能就是要有什么电吉他啊，或者是你要有电贝斯啊，或者是你要学鼓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贝手是一种就是稀缺性比较高的生物，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觉得我要去学 bass， 对，可是我就回家跟我妈讲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妈就说她没有钱，她就说没有钱给你买 bass 啊，那边有吉他你自己拿去弹就好了。
1: 哦、
0: 然后呢，重点是那还是木吉他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在没有钱的状态之下呢，我四处借，然后只借到一把电吉他，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就先弹电吉他吧，就先弹再说吧，对啊。那结果后来弹一弹之后发现就是，诶。还是挺有趣的啊！
1: 欸，所以不用木吉他很厉害再去学电吉他，
0: 不用啊。
1: 他们是分开两个不同的学习轨道哦。
0: 对
1: 哦，
0: 他们就是其实，在学习吉他这件事情有点算是这样。一开始的大家其实都是初心者，那初心者其实你不管是弹木吉他还是弹电吉他都是一样的概念。然后你到差不多等级十等之后呢，你才会开始就是分轨，就是看你是想要就是。继续玩木吉他还是你想要就是玩电吉他这样子。那其实他们的 弹奏的原理都

0: 是一样的、哦、和弦怎么按啊，音阶是什么、啊、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的、对，只是在于说电吉他我们必须得要去 care 更多的就是效果器啊、音色啊、音响上面的选择、
1: 嗯、
0: 然后木吉他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技巧的运用这样子，因为毕竟它没有办法像电吉他去改变一些音色、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要知道说你要怎样子就是让这个木吉他它出来的声音可以更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样子这样、
1: 嗯、那我像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 Forty Fingers， 他们在整场演出，因为他们都是拿那个民谣吉他嘛，
0: 是的，
1: 那他们这样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就比较狂野一点的风格？
0: 其实我们就正常印象来讲是可以这样子讲没有错的，对，但是我相信他们会用编曲来弥补这个部分啊、
1: 哦、
0: 对，因为他毕竟你如果是四把吉他的话，其实可以同时做到应该是蛮多蛮特别的事情的，对、啊、
1: 哦，因为我看了一下、哦、他们的资料是他们用他们的这四个人的这个吉他方式哦改编了星际大战、哈利波特还有冰与火的权力游戏这些配乐，
0: 没错，
1: 哎、欸，很强哎、欸，
0: 很强、啊，
1: 怎么做得到啊？
0: 对啊，那叫我来编都编不出来
1: 哦。所以到时候大家到现场的时候，不是只是听到他们吉他可能自创的演奏，而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很熟悉的一些配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主要就是你可以听到，比如说像什么 Bruno Mars 的歌被他们拿来做改编
1: 哦，
0: 或者是就是。波西米亚进行曲就是很红的歌嘛，然后被他拿来做改变啊，然后还有甚至就是刚才所提到这些经典的电影的这些主题曲被他们拿来做改变，而且都是用四把吉他的形式去诠释这样子。
1: 嗯，好，那我们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们这一次呢在台湾的巡演场总共有台北场跟高雄场两场。
0: 是的，嗯，是的，台北场的话呢是在10月30号在我们的 Zep New Taipei， 然后高雄场的话呢是在10月31号在高雄的后台 Backstage Live。 那购票部分呢，你只要上 KKTIX KKTIX 上去这个网站，然后搜寻 Forty Fingers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购票连结了。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对于网络使用有困难的话呢，你就去各大便利商店然后问店员，你就说你要买票这样子。但是一般来讲 KKTIX 是跟那个全家合作的、嗯、所以你就去问全家的店员说 KKTIX 的票要怎么买，那他们教了你之后呢，你再去搜寻，你再打关键字 Forty Fingers，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票了。
1: 那像那个维娟，你是自己是吉他手的部分，你自己觉得在学吉他的同学们去听这一场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啊？
0: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就是有学吉他的朋友一定要去听，因为我觉得吉他演奏曲虽然跟我们一般在弹吉他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它毕竟也是同一种在同一种乐器上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是就是对吉他有兴趣，然后你也学了一段时间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一下。而且国外的这种吉他演奏团，尤其加上他们又是四把吉他，这其实是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啦，因为一般我们其实看到吉他演奏曲都是单人的
1: 哦，
0: 对，那单人的当然也有单人的好处，只是四个人的话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是一定会有人去负责刷扣或什么的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刷扣刷出来的声音会比你在刷明明就是同一个 C 和弦，为什么他们可以刷的比较好听或者怎样子、嗯、我觉得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看然后去感受然后跟去就是稍微学习到的东西、
1: 嗯、那你自己个人觉得四把吉他这样一起弹的那个难度呢？
0: 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就是大家要弹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你必须得经过精心的编排才可以，就是才可以分得很清楚，说我们四个人弹分别是弹什么，听起来又可以很合。
1: 因为一个乐团当中最多就是两把吉他嘛，对不对？
0: 对，正常是这样子。对啊，那因为一般来讲说我们，而且其实一般正常流行乐团啊，就是所谓流行乐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这些乐团啊，我们的两把吉他，一把就是负责就是垫底，就是负责我们就是刷扣，一路刷扣刷到底。那另外一把他可能就是会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啊，但是他也不可能会整场做很多，因为还有 vocal 在唱嘛。那他可能就是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以及到就是该 solo 的时候 solo 这样，这就是最简单的概念。那如果你是四把的话呢，就代表说，而且你又是演奏曲，就代表说一定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vocal 的位置，然后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bass 的位置，然后有人可能也是一样继续就是在那边刷扣，然后有人可能他

0: 能还是会做一些类似可能更有节奏性的东西、嗯、让大家觉得虽然没有鼓，但是我还是有听到节奏感出现这样子。
1: 嗯 ，OK， 好，这个非常建议哦。如果有学过吉他，或是你正在学习吉他的朋友，可以到现场一起来，听听，以及呢，来看看他们的大力的这个指弹天团
0: Forty
1: Fingers，
0: 是是是。
1: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次他们的这次巡演的资讯：10月30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在 Zepp New Taipei， 也就是。在红会广场的8楼，那高雄场的部分呢，则是10月31号礼拜六晚上7点，在高雄后台哦。高雄后台这边其实就是靠近盐城区。高雄流行
0: 高流啦，
1: 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附近、啊、好，这两场呢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呢可以赶快去售票系统看看、啊、好，那我很想，我就很好奇哦，因为其实呢，那个吴玉洁她的亲姐姐呢拿下今年这个金曲奖的最佳
0: 台语
1: 女
0: 歌
1: 手奖，也就是屁雅吴贝雅。
0: 是的，
1: 那吴贝雅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是她一直都是创作，就是自弹自唱嘛。但是你们两个就姐弟俩所接触到的音乐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哦，对啊，
1: 就从小的，就是你应该是她是你的大姐，
0: 对
1: 啊，你不就算从小的看她表演？
0: 可以这么讲，因为其实从很小，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姐就定了一个，就是她想要当歌手这个志向这样子。但她，我觉得她那时候的。当歌手这个东西是概括了很多，就是包含唱歌、嗯、包含跳舞，包含演出表演这样子，就是他不只是一个，他只是想成为一个会唱歌的人，他
1: 是想要成为全方位的艺人，
0: 对，其实就是一个明星，一个 superstar 的感觉这样子。那他喜欢的音乐类别跟我当然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从小还是有被他影响到，就是听了很多，就是他小时候还会放的、哦、但其实我们小时候当然就是都是被这个经典的华语歌曲给渲染嘛，就是像陶喆啊，然后王力宏，然后还有那个周杰伦的第一张啊，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时候的五月天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被他们所渲染的。然后长大之后，就是我开始自己接触音乐之后，我就是开始比较迷就是西洋音乐这样子、哦、对、嗯、那个时候刚好是就是乐团很摇滚乐很盛行的年代啊，就是像西方音乐那时候就是很红的，一定会有什么，就是什么艾薇儿啊、嗯、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听什么 Green Day 啊，然后什么 Bon Jovi 啊， Sum 41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的就是启蒙乐团这样子、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说玩乐团跟摇滚乐所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的非常的吸引人的、嗯、就是直接然后正直，然后就是干掉所有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样子就觉得帅帅烂了，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接触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啦，对啊，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可能朋克摇滚就是很直接的东西，然后他
1: 直男会喜欢的，
0: 哎，是的是的那女生就姐姐嘛，她可能就喜欢比较就是
1: 民谣风格嘛，
0: 或者是偏流行音乐的东西这样子、嗯、对啊，但其实我们也是会互相
1: 交流
0: 嘛，互相交流跟互相影响。
1: 她每次出新歌的话会给家人先听吗？
0: 不会，
1: 真的哦，
0: 她不会是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先听的，可是有时候也是会就是让我们听，然后就是问问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啊、嗯、对啊，但是其实他的音乐尤其是到后期，是因为我是真的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算是就是在我姐当然是做的比我更久，但其实我也算是在音乐就是
1: 产业当中，
0: 对，也是算做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也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他每一张专辑的成熟度都会比原本的那一张更高、嗯、那就是他的东西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啦，所以其实也没什么意见好给他的
1: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二，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7: 不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夹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好久不见这个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玉姐来到节目当中，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 Forty Fingers 的这个吉他天团，他们
1: 是的
0: 来到了台湾巡演，那他们总共就是四把吉他，然后来弹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电影配乐。
1: 是的，
0: 或者是改编一些流行音乐，
1: 没错，对。
0: 好，那这个售票方式哦，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我们就打 fourteen， 就是四十啦，四十 fingers 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四十根手指，
0: 那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哦，来自意大利。
1: 没错，对啊。
0: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快尾声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吴玉姐的亲姐姐其实就是今年的金曲台语歌后吴贝雅，然后她自己其实也蛮低调的啦。对，我觉得
1: 你哦，你说我吗？
0: 对，你应该算蛮低调的吧？
1: 哦，我是啊，
0: 对啊，你不会一直跟人家说，哎，你姐姐是谁？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大学同学跟你认识
1: 哦，对啊，对啊，
0: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对啊，
0: 那
1: 对啊，
0: 那个缘分就这么凑巧，我们就这样子先认识。
1: 对啊。
0: 好，那关于到就是姐姐的这个最新专辑，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而且是讲姐姐的算是
1: 离婚初体验，
0: 对，离婚初体验这个心路历程嘛，等等。那你也是陪伴姐姐过来人？
1: 我问你要说你也是离婚，我没有。
0: 有时候你陪着你看着姐姐这样子一路，尤其是创作这张专辑，在这个之前，也许一定是有度过一个很困难的时间，对吧？
1: 我觉得有，我觉得其实这对，我觉得对许多就是创作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们在做可能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都一定是充满干劲的，因为那时候你是把你积累许久的作品去挑你觉得很棒的东西出来，所以那时候你对你在做第一章第二章一定都是就是觉得哇超赞，我好棒，我做出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屌这样子。但是你在就是做了好几张专辑啊，或者是你做了好几张作品之后，你一定会进入到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写什么，或者是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写什么，甚至你会一直去被市场影响，你会觉得说你到底要写怎样的东西，是这市场才会认可你，这大家才会喜欢你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作人就是会在这个中间的时候陷入很大的迷惘跟低潮，尤其是又加上说就是可能年纪也会使然嘛，就是可能你三十。

0: 十好几了。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就是我姐啊，还是就是甚至我们像之前，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很红的灭火器，也有过这段时间嘛。就其实，一定是许许多多的创作人都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时间。那在这一章之前的话，其实他当然因为离婚这件事情也是有经历了一些大低潮，以及又加上说他可能也觉得说自己，自己的音乐是不是真的就是没有这么符合现在的市场呢？就是当然一定会有不断这样的质疑自己的声音出现。然后我觉得金曲奖的肯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乐评大家喜不喜欢买不买单，至少今天就是这群评审告诉了你，你的东西是有料的，你的东西我们是喜欢的。我觉得这就是给就是辛苦默默耕耘的这么久创作人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鼓励啊。
1: 可走音乐这条路其实真的很不轻松，尤其像你跟姐姐两个人，诶，你们家是三个人嘛，
0: 对，
1: 就其实你们姐弟都是北漂，
0: 是的。
1: 那时候尤其是大姐那时候先来北部的时候，你家人就是亲妈妈，她有没有很大的反弹，或者是跟她说哇你还要继续这样子做音乐下去吗？
0: 我妈其实一直都很反对她，
1: 真的
0: 对，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什么支持过，当然现在是支持的啦。
1: 是因为得奖之后吗？
0: 没有啦，在得奖之前就支持。但其实因为我妈就是一直觉得，因为我姐她大学是念交大，然后在那个年代来讲，其实念就是交情其实算是很不错的。那我妈就觉得说啊，你都已经念到交大，为什么你不就是你要玩就是大学四年玩一玩，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你可能就是可以去就是找个工作好好的过生活之类的。但我姐她就是继续玩嘛，然后她一开始就跟我妈承诺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什么三年之内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那想当然这个当然是一直继续跳票下去。然后反正我妈会很担心她，因为我妈会觉得就是正常父母就会觉得说就走这一块确实就是不是，而且我姐确实也没有什么大红大紫，那就是生活但不可能说多顺遂这样子啊，那当然也是会担心。但她也没有很穷啊，就只是可能没有真的很红到那种就觉得哦没关系，那你就继续走音乐好了。对啊，所以我妈其实一直都是蛮不支持，一直到后面她感觉是就是接受了啦，就是也只能接受这件事情了。
1: 不过还好在，哎，她现在几岁啊？姐姐现在有
0: 哦，这个
1: 女人的秘密不能透露。
0: 对，女人的秘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啊。
1: 但是
0: 她
1: 玩到
0: 年轻啊，
1: 玩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0: ，
1: 二十几年了，
0: 对啊，
1: 二十几年，然后终于拿下了人生只是第一座的金曲，我觉得对她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跟鼓励。
0: 啊，
1: 那其实你现在也是在音乐产业当中嘛，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跟现在就是一般的什么听乐团呐，或者什么有点不太一样的类型。
0: 哦，你说我的吗？
1: 对啊，
0: 对啊，以工作来讲的话，我现在等于说我们做的演出是比较偏向于说，演奏类型的。对，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它的本质上其实跟很多时候跟乐团是有点像的啦，就是我们都是以乐器为重，
1: 对，
0: 去呈现就是音乐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也还行，对啊，
1: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去突破同温层，然后去了解各式的音乐，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当然是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跟非常喜欢现场演出的人。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去体验到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其实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突破，就是可以，而且其实也帮助我就是在想这些音乐的东西啊，然后不管是在创作或者在编曲上面，我觉得都可以给我更不一样的想法。
1: 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吴玉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近期10月30号跟31号呢，
0: 是的，
1: 即将在台北跟高雄两场的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的亚洲巡演哦。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节目当中送票给我们听众朋友哦。好，请大家呢待会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玉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思安，谢谢大家。

这首歌曲来自吴玉姐的姐姐哦，就也就是吴贝雅，今年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歌后啦，屁雅的歌，这首歌叫做基隆路二段哦，分享给大家。好，我们今天也要送出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我们总共送给五位幸运的朋友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可以呢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索取。我们一个人呢可以拿到两张，一个人可以拿到两张，就五位朋友一个人两张。那我们的拨打电话呢，在这边也提供给大家，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0223149121，欢迎大家。

那可以打电话进来索取我们的门票哦，我们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工也爱喜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
2: 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3: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12点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前几个礼拜啊，浩辰邀请到温世正医师哦，他是南投县长参选人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开始起心动念想要邀请温医师，单纯只是因为他是铁道迷，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斜杠的牙医师哦。那当然他现在回乡参选哦，对于家乡有一些愿景，所以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哦，都有请他哦来分享他自己心中的一些愿景还有政见，好、哦、希望未来可以落实在南投县，提供给更多的县民他们更多的福利哦。那从一开始我们谈到了交通，包含啊像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基基线的规划，好、哦、还有串联到其他的像高铁站啦、田中支线啦，好、哦、然后呢还有南投的轻轨等等的建设哦。接下来我们也谈到了观光的部分，好、哦、提到了八字形的路网，好、哦、希望呢可以拓宽道路，让大家可以多停留在南投县，开发一个新的观光路线哦。另外呢在上一集我们也谈到了关于南投的民间焚化炉的议题哦，啊，因为这个最近很多人都有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有些人呢他是觉得哦应该要新建，我们本来就是要自己的垃圾自己解决，不过呢在地点的部分啊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为什么要选在民间啊，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在上一集温医师也亲自的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民间不适合盖焚化炉。好，不过呢我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哦，各方都有自己非常正当的理由，当然我们就交给民意去解决，我觉得是最好的。不过呢如果有其他的解方，当然呢就是以影响程度最小的为优先嘛。所以呢温医师有提出了鸡尾酒疗法，所谓的鸡尾酒疗法就是多方的疗程哦，一次哦去治疗一个病症，所以呢它不只是单一的方法，而是有多管齐下、哦、然后来去解决这件事情。好，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从县民啊、哦、我们自己要落实一个垃圾减量，要落实资源回收和厨余分类哦，好、哦、这个呢就是从你我开始做起哦，那当然也是爱护环境的一个表现。第二个部分哦，就是透过公司协力的部分，结合南岗工业区当中的民间焚化炉业者哦，然后呢我们来去投资他们，然后请他们改善这些设备，等到改善完成之后呢垃圾的量就可以往上提升，我们效率整个就会变好了。当然呢这是由政府的出钱出资哦，希望呢可以透过民间业者协助处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效法云林县政府哦，他们采购了一台算生殖能源的机器，把垃圾呢做成燃料棒，再提供给一些锅炉业者哦，让他们可以进行一个资源再利用哦，把这些垃圾当成燃料棒来处理哦。那根据云林县政府之前的经验呢，这个机器是可以透过中央补助的，所以呢在县政的财政负担上也不会那么重，这也是温医师提出的第三个解方哦。所以纵观以上的原因哦，温医师他觉得说，其实南投民间焚化炉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急迫，也不是那么的有必要性，我们可以透过很多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南投的垃圾问题。好的，在前面呢我们谈到的主要都是属于交通观光、哦、还有以及环境的部分。 其实跟人民最直接相关的还有很多啊，其中呢包含像社福方面呢，对于老人家那么多，对于小孩那么多啊，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哦、去提供这一些县民朋友，尤其是可能是长辈啦、弱势族群啦，或者是小朋友们啊，我们如何去提供他们更好的生长环境哦？最后呢，还有就是关于南投的经济产业啦，温医师也有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节节目也会都跟大家说。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
4: 我刚刚听起来真的是很厉害，应该说就是这么难缠而且难解的问题，可以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它。就像温医师刚刚说，不需要再用一贯的开刀的方式，留下一些疤痕伤口，透过其他的方法，然后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让身体的负担降到最小，但又可以解决问题。
5: 对
4: 对，这是很好，而且我觉得很有规划的一套垃圾处理方式啦。对，那当然因为焚化炉这是闲物设施，其实没有人想要盖。
5: 对，没错。
4: 对，我那当然我相信温医师南投人一定也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受到环境的污染，那尤其是像这样子可能一用就要用很久，而且是影响在地产业，甚至是危害到身体健康的一个设施。所以当然我们透过其他更有效而且可以是快速降低垃圾处理的部分，对，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可以有效长远永续的一个解方。
5: 没错没错，
4: 对对对。好，非常谢谢温医师哦，今天也透过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最近真的是沸沸扬扬的这个议题哦。
5: 对
4: OK， 好，最后呢想要请问一下温医师啊，就是因为选举已经进入最后几个月白热化阶段了，
5: 对，
4: 刚刚提到的除了垃圾的问题，南投啊还也是有很多很多人关注，就是说两党的参选人究竟可以端出什么样的政见让大家检验。那像是您在包括像刚刚提到的交通环境部分之外，你还有在一些社福啦、教育文化方面也提出一些政见，所以我们用快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还有希望可以提，就是做哪些事情服务在地的乡亲。
5: 那谢谢浩辰哈、其实刚刚一个比较没有提到，事实上就是医疗。
4: 对
5: 对，那医疗是我的强项，
4: 本业，
5: 对，是我的本业。我们南投哈、其实我的政策就是够老人、够孝人、够巴豆啦。那刚刚把那个够巴豆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只要观光业振兴起来，
4: 对，
5: 农业保护好，

0: 上我们的肚子就会填饱了。啊，所以我想要着重在剩下的时间，我想要提到过劳人的部分啊。
1: 嗯，
0: 哦，过劳人，那过劳人是我的强项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到长照 3.0， 那我们呢，南投哈，像我今天早上在埔里哦参加一个座谈会，我们有埔里有33个乡镇，那我们有开出了44个长照点，所以我们的长照点比我们的里还要多啦。所以我们的在中央政府的补助之下，好，我们的长照 3.0 事实上做得非常的好。
1: 嗯
0: 嗯，那我们这些老人也是辛苦啦。哎呀，你说现在台积电，哇，股市涨得沸沸扬扬，
1: 对，
0: 啊，大家都赚钱，股民都赚多少钱？哎，其实我们南投哦，
2: 没有分到太多的好处啊，
0: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大部分都是老人。
1: 对，
0: 哎呀，所以这一波赚钱没有赚到他们的，
1: 对，
0: 哎，坦白说了，所以这一波应该是要被优先照顾的啦。好，哦，所以呢，我有两个，好，哦，一个就是老人卡，
1: 嗯，
0: 每一个县市呢都有老人卡，我们现在南投是1000块，但是1000块太少，我有三个证件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个就是我要从1000块提高到1800块，
1: 嗯，
0: 加800块
1: 是，
0: 哦，加800块。啊，800块其实不多，哦，因为我们的县政我试算过，完全是可以负荷的，哦，不是把它漂了，哦，因为你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人口持续在减少，
1: 对，
0: 所以呢，65以上的老人也是持续在减少中，所以只加800块，其实完全可以负荷，而且我们这一次的中央统筹款，我们多拿了140亿，
1: 哦，是
0: 多拿140亿，啊，那一个多800块。嘿，多不到3到5亿，
1: 嗯，
0: 多不到3到5亿，哦，其他的县市，哦，像我们民进党的县市长都会一起讨论说要不要加码多少加码多少，啊，我一次喊800，因为动不了，哦，他说他们加500，哦，可能就要加10几亿，因为他们人口多，啊，
1: 对，人口多，
0: 他们人口多啊，
1: 嗯，
0: 我们加800块，哦，只要4、5亿，140亿里面拿4、5亿出来是绝对做得到，
1: 嗯，
0: 哦，所以第一个加码到1800块，这是他的老人卡。第二个是可以累计，我们现在的制度哈是1000块给你哦，啊，你就这个月花超过了，当然你要自己付啊。花了如果有剩，嘿，下个月就是补到1000块。也就是说你这个月都没有花，那下个月还是只有1000块。
1: 对，
0: 他原来的1000块收回去，再给你新的1000块。就是旧的钱他都收回去，他，啊，每个月给你一个新的1000块这样，好，哦，啊，我现在的这1800块，你既然要给老人家，那你就大方的给老人家，你就不是每个月只有1000块的扣打，而是这个月老人家1000块如果没有花完，你就让他留到下个月再用嘛。所以呢，我的政策是这个1800块，下个月就有3600，再下个月5400，这样你一年就多了20000多块，啊，你不要看这个20000多块不多呢。现在为什么1000块？他们说，那个县政府，我也跟县政府的相关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跟我说，温医师哦，你这个没有吸引力啦，哦，为什么没有吸引力？我跟那些退休的说，因为哦，他们1000块都花不完啦，1000块够了啦。我想说哈，哦，就又刚刚跟我的那个逻辑又不一样，他们1000块花不完，不是够用，不是花不完。是不好花，
1: 嗯，
0: 是就派用的啦，因为哈，哦，它限制你只能坐公车，那个1000块敬老卡是交通卡，只能坐公车。他说，也可以坐计程车啊，对，可以坐计程车，但是只能扣80块，啊，所以很多计程车业者，他不收你那80块，因为一个是老人家也不喜欢用啊，你像说也是一个老人家哦，然后要去看病。他今天他坐公车可以用那个老人卡，他一扣20块30块嘛，他坐计程车要300块400块，但是呢他只能老人卡抵扣80块，剩下的320块要自己花，老人就不会去坐计程车啊，
1: 嗯，
0: 老人就不甘嘛，哦，不甘啊，所以呢那一张老人卡因为限制很多，所以用不完了，是因为限制多不好用才用不完，不是1000块很多，哦，用不完。
1: 对，
0: 你知道那个逻辑，
1: 我懂，
0: 那个逻辑是不一样。 所以呢，我把开放到计程车可以用。

0: 而且可以全额扣款。那全额扣款那就方便啦、啊、那老人家就敢用啦、啊嗯、我1800那不用白不用啊，
1: 对，
0: 我就是在卡里面啊，啊我今天要去看病哦，啊那个交通不方便，我就1800拿出来给计程车司机一刷，反正我也不会心痛啊，嗯，这就国家给我的啊，哦啊一刷啊就坐到那个地方，而且呢我要让他1800

0: 挂号费也不用钱，那、啊、回来也是健身回来也不用钱，那他就愿意去看病了。
1: 对，
0: 他就愿意去看病了。所以呢，我保证你这样一开放哦，1800其实是不够用的。
1: 对，
0: 1800不够用的，但是碍于财政的问题，我也不能乱开支票啊。
1: 对
0: 哦，我们还是要做实事啊。哦，所以这个不是乱开支票，但是呢，不是1000块够用，是1000块不好用，所以马变成1800，啊，取消这个限制，而且可以累计。好，啊，累计我们也知道，做医生，我们事实上我们3个月慢性处方签3个月才会去一次的。
1: 对，
0: 所以很多我们的老人家，糖尿病、慢性病、高血压、心脏病什么，是3个月才去拿药一次的。所以你每个月给我1000块，啊，然后没有用完就收走，这样很难用，因为我可能3个月才会用到1笔大钱，那我就是可以累计之后，我3个月就累计了5000多块啊，5000多块，那我就敢去看病拿药啊，再回来，我用老人卡就好了。
1: 嗯，
0: 对呀、啊，因为你每个月只有1000块，那1000块又不够计程车钱，那我还是只会坐公车去嘛。对呀、啊，啊，再来就是那问题是哦，啊，那1800落5000多块。5000多块，我看个病花掉1000-2000，哎，还有剩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也跟计程车工会讲好，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那80块？我问你是哦，接受那80块，然后病人还要自付320。第一个，老人家不愿意做；第二个，为了收你那80块，我们要有一个刷卡机。
1: 对，
0: 那一台刷卡机要10000多块。问计程车司机，赚你80块。我那先开10000多块，那没有关系。我也去找了计程车工会哦，我跟他讲好，刷卡机我借你，啊，你合约解除之后你还我，哦，当然这个借的中间维修费或什么你要处理，哦，但是有坏的你要负责，但是你不用出那10000块，我借你之后说后啊，那你既然不用花机子的钱，你可以借我。啊，他们又可以全额刷，全额刷，我几抓落的3-4500块，那这个钱我当然赚啦、啊。
1: 嗯，
0: 我说，那这个现在大家在抱怨叫不到车，因为你们车队太少了，车队车辆太少。伊讲，文医师啊，这你想免烦恼啦，有人愿意坐我们计程车，车队马上就会扩充了啦、
1: 嗯。
0: 现在是没有人要自己坐计程车，所以才没有车子。问敲起，我们的车子是摆在那里，没有地方跑。每个人都要坐我们计程车的话，我们车队马上就扩充了，所以南投的计程车司机哦，这个业者也赚到钱，我们的老人交通也变好哦，啊，钱又留在我们南投的计程车，哦，啊，只要是游览车，比方说那一张老人卡，不论是系列的，我拢讲系列的拢会使坐啦，
1: 嗯，
0: 高铁、台铁、游览车都可以用那个来抵扣，只要是交通运输工具都可以抵扣。所以你那个5000块、6000块、10000块花不完，2-3个人到岛诶，你有存2000，再存1000，再存2000，到岛诶，我们租一台车，对不对？出去游山玩水一日游，哦，去台中、去彰化，哦，啊，去2天1夜，啊，交通费都可以省下来啊。
1: 嗯，
0: 那我们老人家就愿意出来玩，老人家一旦愿意出来玩，他愿意走动，事实上健康就会改善。所以很多老人家跟我说。啊，既然你要这么有诚意，你就放到我的户头就好了。哎，不行不行不行，放到你的户头，你会把它存下来，你不会拿出来花。我就是要故意，就像那个现金券一样，
1: 对，
0: 故意哦，消费券一样，我钱给你，但是你就是要花在我们的交通上面，啊，花在可以挂号上面，医疗跟交通消费在这个地方，啊，这样可以带动我们的交通，交通带动起来，观光就起来。啊，你这个医疗哦，那你会，你这个挂号费哦，可以帮你付，你就愿意来看病，你愿意来看病，你有治疗之后就不会花大钱，之后就不会花大钱。嗯、你小的病不去看啊，挂号费很贵啊，车费又很麻烦，计程车又很麻烦啊，去一趟去抓路就麻烦，不要紧。现在你有老人卡，这些问题都不麻烦，所以你小病你就去看，反而之后我们国家可以省下。更多医疗照顾你的医疗费用，
1: 嗯，
0: 所以反而是省钱的哦。预防小病，其实这个把小病治疗好，其实你就不会有大病。其实整体来算，那个经济是省钱的，而且你把这些钱1800哦，好像很多，但是呢，你把它花在交通上面，让我们整个交通活络起来，让我们的计程车

0: 游览车业者哦有钱赚，整个交通活络起来，经济反而就活络起来。其实我们是赚钱的哦，
1: 嗯，
0: 所以它是1800，然后经过杠杆，它可以放大出更大的消费，所以这是够老人的同时嘛，当时够巴多了。
1: 嗯，
0: 哎呀，
1: 好，非常谢谢吴医师分享。我是觉得当医师的那个逻辑啊，真的都非常的好，而且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规划，就是知道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决定后续的影响会是什么。当然可能就是医师他们的角度就会觉得说啊，我今天如果做了这一个预防性的改善，后续可以省掉很多的疾病跟麻烦。对，那当然这样也是促进那个我们包括我们县民的一些健康状况，然后甚至说促进一些在地产业的那个经济状况。
0: 对，
1: 所以其实一举多得的。
0: 对
1: 对，好，那今天跟温医师聊到的这些政见啊，我觉得听起来也都很棒。当然一开始我们聊到铁道也聊得很开心，也是滔滔不绝一直聊哦。对，那当然这个年底的选举啦，我觉得各方参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优势跟政见。那今天也是透过节目呢，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温医师回到家乡从投入公共服务的这一片初心啦，还有说他希望南投可以走向怎么样更好的未来，对，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好，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温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关于一开始我们对于铁道的这些热情，那然后呢还有说对于未来南投县的整体规划跟愿景哦。好，那再次谢谢温医师。
0: 谢谢浩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那最后也祝福温医师心想事成啦。
0: 哦，谢谢你， okay， 谢谢，
1: 真的身体也爱狗呢，
0: 爱狗，谢谢你，谢谢你，
1: 跑行程很累的。好，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
0: 谢谢，
1: 我们下次再见，
0: 拜拜。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寻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讯息啊，那这个活动我认为超级值得看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呢有空可以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好就去欣赏这个展览哦。好，这个展览呢名称叫做有风的列车光华号60周年特展哦，地点就在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啊，是不是很方便？不管你是住台中或者是住外县市，你只要搭着火车哦，下车出站就到这个地方了。那刚刚有说到光华号哦，今年是60周年，也就是说60年前1966年呢吹进了台湾哦，让这台光华号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顶级列车哦，它在当年是一台非常高级的列车哦。好，那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个展览哦，关于它的展区有分四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迎风而来。所谓迎风而来呢，当然就是介绍说光华号为什么会出现。好，它在1966年来到了台湾之后呢，跟台中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特别收编了一台北梯呀，就是 DR2700 型的光华号在他们的园区里面。当然现在也有作为其他的用途啦，像是有一些小商店进驻到里面，或者是它曾经作为这个展示的一个陈列。不过不管怎么样，它曾经都是台湾相当顶级相当厉害的一台列车。在第一个展区呢就会介绍这个部分。那第二个展区叫做风光时代，因为它当时是台湾速度最快的列车，当然车上的服务也不能马虎啦。从车厢里面的一景一物到令人深刻的光华号小姐哦，让你回到60年前，仿佛当年搭上光华号在当时在很多的顶级列车上面其实都是有随车小姐的，像是大家很熟悉的从第一代的自强号啦、莒光号啦甚至刚刚讲到光华号，这些都有在车上有提供一些很特别的服务，在当时搭火车是一个非常尊荣的享受哦。第三个展区呢叫做乘风远行。好，虽然说呢现在光华号已经退出了，完全退出正班营运，完全的退出台湾的铁道，都退役了但是呢这个2700型的旅程并没有结束哦，因为它其实从当年的光华号一直到后来

0: 来的柴油快车，一直到各式的专列啊，因为在十年前左右都还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车辆，到十几年前呢、哦，都还有用 DR2700星进行一个观光专列的包车活动哦，在十几年还是有的，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并没有很长啊、不过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更迭还有时间的转移之下呢，究竟光华号它经历过了什么样的身份，那它又带给旅客哪一些特别的回忆哦。那最后一个展区，第四个展区哦，叫做丰仁记得，好，那当然这就是展示一些关于光华号的文物啦，像是曾经光华号的车票照片或者是收藏，可能都代表着一段光华号的故事哦。而这一次你并不只是看一些平面的资料，你可以走进2700型的车厢，坐一坐当时的座位，看看当时在车厢里面发生的故事哦。好，那这个展览呢、一路呢就从教师节连假9月28号开始了那展到11月1号为止，地点就是在台中义铁道文化园区的旧站大厅，还有呢他们在轨道上面陈列的2700型的车厢哦。那展区就这两个，所以呢大家在逛的时候呢应该也会非常的切身体验，因为是可以直接走到车厢里面的。那当然在这个展览之外，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一些平面的展哦，接下来还有一些演讲讲座哦，像是呢在10月17号下午2点哦有苏昭旭老师的演讲，另外啊在10月31日呢也有邀请古廷伟老师来讲解 DR2700型光华号哦，为什么会叫做光华号，还有说为什么会出现在台中火车站，跟它的渊源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新闻拼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秋高气爽，双十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所辖大雪山及八星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连假期间入园享门票半票优惠，邀请民众趁着秋日时节走进中台湾的森林秘境，不论是想踏青赏秋景、听溪流吸收负离子，或是安排亲子生态漫游，两个森林游乐区都可以给你不同的体验。为提供游客丰富的游憩体验，两大园区于国庆连假期间安排定点导览解说活动，每日上午10点及下午2点与游客中心各办理一场次，采现场报名方式，每场限额20人，由专业国家森林解说志工带领游客认识森林生态、动植物特色及林业历史故事。凡参加定点解说活动者，还可获得限量纪念小礼物一份，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参加。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提醒，三天连假游客众多，建议务必提早规划，出发前可至台中分署官网及大雪山及八星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粉丝专页查询，趁着秋日好天气，把双十连假留给山林，展开一趟充实又暖心的疗愈之旅。以上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广告。本台消息：国庆连假何处去？台中国家歌剧院要用时光展览与科技光雕，与各位民众从白天到夜晚时刻在一起。迎接国庆连假，台中国家歌剧院适逢开馆10周年所推出的10周年限定光雕秀，将从即日起到11日进入最终倒数。本次光雕秀由擅长数位影像与沉浸式体验的《念所未来》 船队超刀，其作品曾荣获法国艺术节大奖，并入选威尼斯影展及奥地利电子艺术节。团队特别以歌剧院吉祥物狐狸狗为主角。

0: 结合异想春天、夏日放时光、遇见巨人等 NTT 三大系列节目核心精神与双十意象，透过色彩、动态与音像转化为色彩缤纷、充满活力的国庆限定版艺术创作，于歌剧院曲墙建筑上演绚丽光彩，为十周年庆祝活动添上璀璨一笔。除了夜间的璀璨，民众更可于白天先来到歌剧院观赏时刻在一起 NTT 十周年回顾展。展览以场域的呼吸为核心概念，巧妙运用歌剧院的空间，从一楼望我厅的摄影展与无感体验装置，二楼幕间廊道的集体记忆故事征件展，一路延伸至五楼展出伊东丰雄事务所净土手稿与工程缩时影像的历史轨迹，带领观众回顾这段与城市共同呼吸的旅程，展出至11月1日，特别适合安排与光雕串联的秋日艺文行程。不论日夜，歌剧院期待用艺文陪伴民众时刻在一起，时刻是每一次相遇的积累，在一起则是艺术人与城市的同行。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今年国庆连假，诚挚邀请民众携家带眷前来安排一场日观展览、夜赏光影的秋日艺文轻旅行，感受这座剧院的十年一刻，与歌剧院共同谱写下一个十年篇章。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敬老爱心卡政策，贴近长辈与身障朋友使用需求，每月补助一般市民1000元、原住民1500元点数。自即日起，为减轻长辈及身心障碍者外出负担，将加码提高计程车补助至每趟最高100点，补助额度高居6都之冠。交通局长叶庄福指出，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派遣车队，共有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台中市敬老爱心卡交通服务。透过租用敬老爱心卡刷卡设备扣点方式，共同照顾长者及身心障碍者外出需求，为方便持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可先透过电话或 APP 预约轿车，确保使用点数搭乘的权益。交通局呼吁持卡人珍惜社会福利资源，敬老爱心卡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倘遭查获通报冒用，市府将依相关要点办理停用，最重将处以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注意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堂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卡紫香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限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挞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 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K-pop、韩系舞蹈等，绝无能场。另有指向手作 DIY、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月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月听中台湾。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的陈学胜总干事。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到陈学胜这三个字，大家就脑中开始转了，是那个陈学胜吗？
3: 对，很多人碰到就是我从小看你的节目长大，我说我出道太早了，但很谢谢所有台中的伙伴，我1月1号来台中报道之后，在台中碰到很多朋友，像有一家制面的在大甲的，他当年在台北工作，我还帮他证婚的，结果我们将近有20年没有见到面，为什么？他回大甲老家来发展他们家的面的本业，结果我们竟然在好礼协会办的活动重逢，太开心了，
2: 太开心了。嗯，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或是一个组织呢？为什么你会在那边服务？
3: 因为秀元市长觉得我过去的历练应该蛮适合在台中协助工商业的发展。那我后来来到台中以后，我很深刻的感觉到为什么台中有那么多隐形冠军都在大肚山下那个黄金重谷，因为基本上台湾的传统产业精华都在中彰投这个地方，尤其台中更是龙头的角色，所以如果台中的产业好，台湾经济环境就会好。所以我来了以后，我发现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蛮多的，因为整个传统产业在 AI 世代来临又面临到国外，比如说美国的关税贸易战，非常的辛苦，但在辛苦当中正好也是一个转型登岛郎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公测会就正好是搭一个平台，从中央接资源，从地方搭舞台，让这些产业能够找到新的出路，所以我们是蛮弹性蛮有活力的一个单位在。那再加上我很喜欢多管闲事，常捞过界，然后把不同领域的人拉在一起。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像台中今年第一次有这个会展中心，今年落成的。那我们艺术博览会已经办了10多年，但以前都在饭店办，今年第一次办大展，在会展中心办。那你知道我想到找到谁？我去找到了我们台中一个工商团体，都是董娘组的。董娘组就是管家里小金库的人。那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我想让他们接触美的生活，所以我就安排他们去参观这个艺术博览会，看起来就是让他们增加一个美的环境，但实际上也对他们来讲多了一个艺术投资的机会，因为投资也是一种产业。第二个，对这些艺术家画廊来讲，他们也找到新的买家跟厂家，这也是一种产业。所以你不要去把工商发展投资基金会想的就是传统制造业，它可以，你想做都可以做。所以我刚跟你讲的艺术产业也是我们服务的范围之内，就看你做与不做。那偏偏我这个人太爱揽事情，太爱做事情，我常常把一天当3天用，所以我马不停蹄， 我常常很自夸讲说，可能很多台中人我去过的地方，很多人都还没去过。
2: 哇，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马不停蹄哦，也就是说你刚上任不久，这样半年五、哦，你已经看透透了，百工百业应该都走过了吧？
3: 走过非常多的地方，然后我看到很多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比如举个例子来讲，人家说台中是高饼业的故乡，
2: 哦，
3: 对，但我更深入了解到台中有两家专门做这些糕饼的内馅，就是里面最好吃的东西，那是关键，
2: 嗯，
3: 那是 DNA 最主要的东西。我称他们叫做糕饼业界的台积电，因为台积电是帮其他产业界代工，大家知道每一家产业界的机密，但他不会让它互相流通，因为他要守口如瓶。那台中这两家糕饼业的台积电，他们就是帮很多你台湾数得出来的有名的糕饼，他们的内线都是他们代工的，但他会守好机密，所以即使彼此之间是竞争厂商，都交给同一家这个内线的在做。我单单举这个就知道台中的隐形冠军有多棒多强。然后我又发现一件事情，这隐形冠军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台中人不喜欢争，台中人的个性跟台中的天气一样很温和。然后你说你第一名，我不会跟你抢争说谁第一名，实力会说明一切，所以他叫做隐形冠军，就是我不跟你争，我不会跟你计较，
2: 嗯，
3: 但是谁第一名谁有实力我心知肚明。所以台中人的温和跟天气一样，这是我另外一个给台中最棒的一个掌声，叫做隐形冠军，就是他不跟人家争，但是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2: 有听众可能会问说，公测会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不是管那个工商团体的吗？那个单位就是很硬啊，跟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联？
3: 不会啊，有很多，像比如说最近那个在桃园有一家百年将近六十几年全台湾第一家酵素店做酵素的，他来找我，他们为什么？他想说台中是糕饼业的故乡，食品业的故乡，他想去跟食品业糕饼业合作，就是说你喝的这饮料你晚上下午不会睡不着，比如说加咖啡里面，或是你加入糕饼里面让你身体更健康，这也是一种新的合作啊。那没有人想过这个啊，那人家找到我，因为过去我的人面大概比较广一点吧，有一点口碑在，所以大家有疑难杂症就找我，我会把他们凑在一起。像我觉得还蛮自豪，我办了一个大使讲座，因为我知道台商未来投资下一个地方离开中国之后，最有可能还是在东南亚，所以我就利用我过去的人脉，找了像比如说我们曾经驻印尼的大使、驻越南大使、驻印度大使来，让我们台商未来如果要去这边投资的时候，你有一个领头羊可以参考，你有问题你可以问大使说这个人可不可以信任，那我去那里会不会碰到鬼雷地雷，那变成这些大使就是很好的一个帮手，那我就把大使介绍给我们台中的企业界，那这也就是一个新创，这也是工商我们投资会做的一件事情啊。
2: 嗯，
3: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做，可以做很多。
2: 是，其实我跟总干事认识，第一次就是在女力论坛了，我就觉得说，诶，公测会办这个论坛，然后听了以后就觉得，哇，我们台中的软实力真的很强，
3: 真的，
2: 而且公测会还会这样子的连结，超有创意的。
3: 我就是被台中的女力感动，不是因为市长是女性，而是台中在各行各业有很多很棒的杰出的女性，但她们都很客气，就是我讲另外一种隐形冠军，所以他们的成就在外界的人不是很了解，但他们的专业韧性是我非常敬佩，所以我想说我要办一个女力论坛，让这些杰出的女性，让其他女性可以互相认识，所以我就这样持续办女性论坛，来的人陆续都是台中非常棒的一些女性朋友，而且来听的都是女性，我是跟区长两个唯一的男性外挂的其他都女性，那我觉得大家互相激荡以后会激荡出更多的实力出来，这也是公测会你可以不办，但你可以把它办得很好啊。
2: 对，
3: 像我这个礼拜六我就跟瑞城书店合作，瑞城是我们台湾的宝，因为它是百年书店，全台湾唯一的百年书店，他们在这个心理宗教上面他们的书最多，那我就在想说要开学了，小孩子有上课焦虑症，家长也有，老师也有，所以就请了一个很有名的心理谘商师，然后就跟瑞城书店合作，跟我们台中教师会合作，就办了一个心理谘商讲座，那就跟瑞城书店又结合了， 又跟老师结合，又跟孩子家长结合，又跟孩子结合，因为听说现在孩子心理谘商需求比例非常高，那这个也跟我无关啊，但我就把它平台搭起来，大家就很开心啊。
2: 嗯，好，那总观是未来的公测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3: 没有方向，
2: 没有方向，
3: 它是八爪章鱼。

0: 只要大家有需要我的，觉得我们公车会可以做什么，像最近连沙烏地阿拉伯在台协会来找我，就是说他鼓励台商去中东投资，然后我们帮他办讲座，然后让他们有通往沙烏地阿拉伯，有人可以指引，连这个我们都在办了。
1: 哇！
0: 所以像我们最近跟那个新之谷，就在秋红谷有一个新之谷永续中心，我们也办一个水台中的摄影比赛，马赛克比赛，就是我们鼓励国高中大学的学生用手机来拍你台中周遭的河水、沟渠、海水、湖泊，然后剪成短影片，然后来参加比赛，用大家的眼睛构筑出台中水的世界，也是台中水的所在。所以它也是公社会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是我们就是把永续这个概念也把它植入进来。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事，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没有止境的，所以我是一天当三天用，所以我说我是八爪章鱼，大家有求于我，我有求于大家，就把大家都在一起。
1: 是，像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办的也很棒哎，好几年了，
0: 非常棒，办了17届。然后我现在我也跟听众朋友报告，我们伴手礼跟金手奖是台中两大非常强有实力、政府背书的产业，但是过去得奖以后，他们得奖的厂商就好像资料就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面，很少有被活用。那我最近我们就跟电脑软体厂商开发了一套软体，就会未来大家很容易的去找到历届得奖厂商，比如说我要找高秉业，我要找地区，找价位，或很快从过一指神通就可以马上找到你要的产业。那这样子又透过多国语言的 ChatGPT 来合作以后，外国厂商要找我们台中的制造商也很容易透过我们的平台。那我为什么有这把握，是因为我今年五月会办过一个冰品节，把台中的冰品变成一张电子地图，再结合汽车导航，让这些冰品店夏天生意好到不可开交。有些当时犹豫没有参加，现在想参加，我跟他说明年请早，你就知道我们夯到这种程度。那这也是促进产业发展，所以我就是做不完的事，那我们爱做事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你觉得怎么样让你的生意做得更好，请找我们，我们绝对全力服务到底。
1: 是，那再要问总干事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原本在北部嘛，好，那现在来到台中哦，这段期间你觉得北部跟中部有什么差别，对你个人而言什么样的心得来到这边？
0: 我不止在北部待过，我在高雄也待过，桃园也待过，
1: 我
0: 全台湾六都只剩台南还没待过，其他五都待过。台中人，我讲就是台中人的个性就跟天气一样，很温和，不跟你争，但他是隐形的实力冠军。这一点我觉得台中人应该值得光荣跟骄傲。但是我也跟好礼协会跟金手奖厂商讲了一句话，我说现在你为善一定要为人知，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在一个行销的世界里面站稳你的脚步。如果你为善都不与人知，要靠口碑，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所以需要靠行销。那我说因为你们是好的东西，我敢帮你们打包票，但如果你不好，你夸张不实，我不敢替你做背书。但十大伴手礼跟金手奖得奖厂商是政府认定的，我就应该有责任把你们行销出去。所以我带着好礼协会的厂商，我们四处东征西讨，我们南投休息站去，那新东洋去，我们去大圆柏去星光三月，连深恒昌免税店我们都去找通路。我就希望让我们好东西被看到，所以我觉得好东西就要让大家知道，那公社会就在做这样一个行销的工作。
1: 终于可以了解总干事你自己说的一天当一个人，然后那个
0: 当好多人用，
1: 对，
0: 一天当好多天用，
1: 没错。
0: 对，我在跟时间赛跑，
1: 这么认真呢？
0: 因为我觉得我来台中太晚一点，我跟卢妈讲，我说如果早让我来个两年，我会更开心，我会做的非常非常的热情忘怀。但是就是时间上面，我就来的稍微晚了一点。那我认识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多，然后连无人机我们都去涉入了，你看看。所以我觉得我想碰的事情太多，然后很多人看到我也觉得他们有很多的想法，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不是用长官的立场去跟人家谈话，我常常邀朋友来，或者去他的店里面去拜访，然后了解他们的第一线的想法，看了那个厂商感动。像我最后讲一个厂商，他在那个在海线那里，那家工厂很棒，他给外劳做到什么程度，他给外劳每一个房间都装冷气， 然后他怕外老又舍不得花钱装冷气，所以他给他一定的额度，你只要不要超支滥用，一个晚上睡好觉的冷气费用我给你。那那个老板的想法很简单，就说你晚上睡得好，白天精神就好，然后效率会高，公安意外会少，所以他从他的根本去做，所以他解决了外劳的居住的最好的问题之后，他就有最好的劳工品质，所以他被那个美国的亚马逊公司选中，要做未来无人机产业，他们是供应链之一，因为Amazon 看到这家厂商的实力以后，他觉得你就是我要的。他从来没想到他会进入无人机供应链，但他就是因为善待他的外劳，他的劳工条件那么好，所以他的品质被肯定。所以我接触到很多点点滴滴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真的。
1: 好的，今天呢，谢谢我们的陈学圣总干事这么棒的分享。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再次谢谢。
0: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爱台中。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欧的好轮药局，欧的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至二号，代理好轮药局。
5: 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至一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康好轮药局。
1: 宏湾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汤，宏湾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7: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6: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7: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8: 我是鹿港定定柯志宏。
9: 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一次呢，2026的马路好行优良奖呢，在嘉义市的北园国小及嘉义市的北园国中的通学步道工程呢，再次的恭喜又再传捷报了。那么我们常在讲到，从这孩子上学的一条路一直到全龄共享的一个幸福街道，可以看到在嘉义市，哇，我们常在讲他们真的叫做五脏俱全，而且呢都非常的精致感，而且在人本交通上面改变他们的坚持之外哦，也创新了。所以今天真的要送上一个大大的掌声，恭喜他们嘉义市政府之外哦。那么评选为优良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哦，其中呢就是北园国小以及在我们的北园国中的通学步道工程，除了优良奖，另外呢在北港路汉线下地的这部分，还有就是人行道。

0: 的改善工程，还有兴业东路道路的改善工程都获得的佳作，你就知道他们一段一段不断的一去进步。而且22个县市239个建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评选，对于嘉义市来讲，人是怎么安全的走在他们的这样的街道，以及也越来越重视，所以带你认识校园旁人行道藏着很多很多温馨还有很多艰困的故事了。所以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嘉义市政府公务处的王大荣科长，我们的大荣帅气的科长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市政府公务处总务科长王大荣。
0: 是的，这次不只是恭喜得奖哦，更想要知道哦，这个嘉义市不断的在改变哦，而且一条非常好走的路，不是说简单说哦，我要怎么创新，我要照我的这个所谓的工程图就可以马上去做好这样的事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环境、上学环境、接送环境、长辈的走路、居住在周边的哦，这个上下班的啦，晚上回家的啦，都可以更安心，所以就要特别呢来看看得奖的同学步道，以及如何他们一步一脚印哦，把好走的路变成是他们的生活圈。所以呢，这时候就要来请教哦，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要邀请我们的这个大荣科长来跟大家聊聊，如果来去回头看看我们的北园国小跟北园国中哦，他原本的同学步道来讲哦，诶，是什么样的一个步道，以及呢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吗？还有为什么当初想要选择这一个国中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善工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大荣科长？
1: 是的，其实我们这件工程呢、啊，我们当初在设定它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得奖，其实我们单纯就是为了它实际的一个问题需要来解决，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北园国中、北园国小其实他们是他们校门的后门是连在一起的
0: 哦，难怪，嗯，
1: 是，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他们校门都是的后门连在一起，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同学步道，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以这一个能够串联他们的学校一个同学步道为他实际的一个问题需要来做一个解决的、嗯、那他其实他的一个本身的问题就是说他学生在上下课还有接送的时候，还有民众的一些汽机车，就是说他的人跟车就相互的争道啦，所以实际上是对孩子来讲他的安全的步行空间就相对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0: 嗯，
1: 那我们一开始在勘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看到那条路其实很窄，
0: 嗯，
1: 那如果在很窄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又新增了一个人行道，那一定势必会压缩它原本的一个道路的一个空间，那对附近的居民可能也会有一些反弹，或者是说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是设计团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在想说，哎，我们就是单纯的只想做一条人行道，就是把它做好而已，而是说我们是有重新的去做一个思考，就是说它周边的范围，那我们要如何的做一个配置，
0: 嗯，
1: 然后透过学校、教育处、嗯还有交通处跟周边的里长还有很多里民、
0: oh.
1: 我们是做了很多次的一个沟通、oh. 就是说互相的交换意见啊、
0: mm.
1: 了解说他们的痛是什么，那民众他所需要的是什么、
0: mm.
1: 那校方所想要的又是什么、
0: mm.
1: 所以最后呢就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诶，其实学校现在少子化啦、
0: mm.
1: 那他校园的用地其实
0: 也不需要用到那么多嘛，对不对？
1: 是，所以他们后来两个学校的校长，其实我必须说他们很开明，他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想法，
0: 嗯，
1: 比如说哎也是，那与其这样子，就是说他们空地这么大啊没有使用，然后又没有一个好的
0: 规划，
1: 先别做，
0: 嗯，
1: 对人行道的话，那还不如让出来，那让出来以后把这些空间让公家来做人行道，那不管是家长、学生。或者是对面的一些里民，他们都可以来使用
0: 啊、嗯哦，对呀、啊，
1: 所以我们就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啦，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先产生了一个共识，然后 去了解他的一个问题，产生共识，然后看如何来解决，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
0: 不过倒是有一点哦，就是大家会想到，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哦，大家都知道嘉义市哦，就是小而美，而且是真的什么都有。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真的一直在改变的非常大哦，这食宿游购行都有。

0: 但是就是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路很宽，甚至呢他可能就是说他用的地方可能就必须要配合，比如说您刚才讲的学校可能他就要退缩，对不对？或者是门墙要打掉等等。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当初你看哦，这个学校跟国小国中已经连像连体婴一样，这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地方哦。其实我觉得要在有限的空间哦，你要去满足哦。应该是说哈，不只是从小到大，我觉得连 baby 都是，为什么？因为推娃娃车，这很重要哎。虽然少子化，但是还有轮椅哦。好，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沟通，因为你道路本来就狭小了，然后你的车道的宽度，还有停车，这个是重点，因为他们会牵扯到就是出入口的地方。那怎么样来具体的告诉我们，就是遇到问题，你怎么一项一项的去排解它？
1: 其实这个也是工程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了。悠悠这边说到了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在有限的一个空间下呢，然后我们必须要满足很多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啦。那以这个案例来讲，其实它原本它的道路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狭窄，所以如果我们要增加既有的道路的宽度之下，我们想要增加人行空间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车道的宽度，那居民的一个停车。对面停车的一些出入口的问题，这个都是会浮上来的一个问题要再解决。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先跟校方来沟通。那校方沟通的时候说，整体的他人行的空间其实是不够的。不够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再把既有的马路去做人行道的话，那势必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校方他听了以后，其实他们很开明，他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校园的空间其实也不算小，那我们把校园的空间让出来，围墙打掉，退缩，让你们做人行道好不好？其实这样子，我们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跟学校达成了一个共识，对，就让空间能够增加，然后做一个人行的一个通行的范围吧。那第二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如果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原本是很多电杆，那因为一般来讲公共设施都会树立在公家机关的周边，那这边也不例外，就是说他校园周边充满了各种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包含电箱跟他电杆跟那个天际线等等。那这些的话，其实就是涉及到，其实这涉及到就是管建单位，因为管建单位它是属于外单位，它就不是我们师傅的单位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要跟台电公司相关的管线单位要开会，然后跟他们要达成协调，就是说如何来进行。那当然他下地以后，他也涉及到对面的一些住户，
0: 对，
1: 所以对面的住户他的用电也是到学校这一侧用电，所以就会涉及到说我们必须要跟台电沟通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跟住户来沟通，那住户沟通了以后，然后让住户知道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在做什么，让他了解说我们管线下地之后，其实天际线就变得很漂亮，它很漂亮之后，你们在那边散步或者是在那边休闲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线，没有看到那么多杆子，然后你看到是美美的天空，那对于你们来讲，就是你们整个社区或整个生活的范围也是能够焕然一新呐、
0: 真的，
1: 也就是说我们是，
0: 就整个的一个听起来就是说没有那么简单啦，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
1: 对对对，就是经过层层的一个沟通跟讨论，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内容啦。
0: 不过长官跟周边的那个配合单位也要有共识吧，因为有热情，但是旁边如果没有串起来相关的单位，你也很难呢。
1: 没有错，没有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除了你工程的本体以外，你周边配合的不管是民众还是单位也好，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不然你工程设计的再好，你一开始做下去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民众的影响，很多相关单位的配合的问题，所以你这工程就做下去就会充满了很多问题。那我们这工程在一开始试做前，其实就把这些工作先做在前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有召集相关的单位来一起讨论我们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然后再找出一个双赢的一个又可以兼顾公共安全还有居民生活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
0: 因为我常会发现一个重点呢，我就是说越一直在进步的单位，或者是工程单位，甚至公部门哦，有热血的

热忱的哦，这真的要有一个头，就像我们大龙科长这样，然后他去带周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设计团队也很重要，因为设计好的造图施工不见然一定都一定能够造图，因为画出来的图可能跟实际上要做的图好，有些是真的落差蛮大，对不对？而且这个怎么去修改，怎么去兼顾，因为这里。

0: 而在施工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图面上的修改也会就会比较减少，不然的话，如果你设计阶段没有充分沟通，你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你都没有办法照图施工。
1: 嗯，不过倒是有个潜力啦，就是因为你们这是两个国中小连在一起，好不容易说服了也开始做，那你去跟学校两个校长还不错，有蛮这样子的一个看得到未来，好、哦、有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想法，那也愿意这个退缩，然后退缩之后哦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哦，就是说你们是直接要求学校配合呢，还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改变之后他觉得更方便，他一定会有回馈给你们嘛，对不对？
0: 是，
1: 嗯，
0: 哦，我想这个的话齁、哦、这个不是一个单纯就是我们工程上的决定，因为学校来讲，对他们来讲，其实不管他的校园或者是他的围墙，其实这个都是他们学校很重要的一个是算他们的一个资产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跟学校双方的校长跟他们的一些主管单位来说明说，哎，为什么我们需要退缩？那退缩以后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应？而不是直接就是跟他说，哎，我们没有空间，所以就是要退。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借由多次的会刊来讨论，然后跟校长还有校方就来说，哎，我们如果需要比较好的空间的话，他们如果校园围墙退了以后，那我们如何做我们的一些地车弯跟接收区，那这样子的话未来对于你们的学校的帮助会是更大，如果以既有的一个空间我们来做，那只能做一个很小很小很窄的一个人行空间，那这样的话可能也没有地车弯，也不会有什么专属的接收区，那这个部分的效果其实就变成打折扣。所以那个跟校长充分的讨论之后，他们也很开明，他们觉得说，哎，那我们把校地让出来以后，那学生上下学他有一个充分的避车弯，他有分为机车跟汽车的一个停等空间，对他们来讲是好的啦。
1: 嗯，
0: 所以后来他们也认为，其实就是说不用让孩子跟就是车流跟人流混合在一起。那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校长他其实都
1: 前瞻性，真的，
0: 对，他很有前瞻，而且他们都很愿意主动的出来参加讨论，而不是说就是
1: 超到，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支持这样的一个规划啦，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如果有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学校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能够在实际上或在桌面上做一个讨论的话，那最后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或者是折中的一个方案，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才能改善最后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啊。
1: 所以你看哦，刚刚大荣科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公共工程哦，整个过程哦，不是只是一个政府提方案，学校提需求，然后我们要等于是多方面多元的，大家把意见放在桌面，放在实际上面，然后找到一个可以接受。不过这里面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东西使用都会越来越老化，然后现在的东西是越来越先进，包含了汉线地下化，那这个也是今年的亮点，施工的过程听说也是有点困难哦。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们也让大家知道是汉线地下化，可能很多人都说呀，汉线不是每个人都懂，不要紧张，我用最帅的告诉你。好，我们用最帅的大荣科长，好，用他来告诉你，用专业来告诉你，说明让你长点知识，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0: 是。我们这个案子除了就刚刚所讲到的校园周边围墙的退缩以外啊，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一个杆线如何的下地，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一般民众所看到杆线下地，就是说把天空上的那一些天际线把它处理掉然后移到地上，那可能就是杆线下地。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涉及单位就很多了，就说感谢下地，首先就是说台电它的一个电力系统跟民众它原本是架空线接到他们家的一个电力，那未来如果下地以后，这些电线要怎么走，从如何是从上面接过去改成从下面接上来，这部分的话就是它一个困难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涉及到外单位的台电单位，它也涉及到民众，就是说民众他也想要了解说这个部分是怎么样来进行，所以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跟民众之间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啦，就是说不然有的时候民众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动它，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先跟大家来就是挨家挨户的来拜访， 然后跟他说明说，你感谢下地以后，

0: 然后遇到台风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其实树枝也不会压到你的电线，让你的电线或者是说没有电的一个状况。所以而且天气下地的话，空间看起来也更明亮了。所以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跟台电就是充分的一个协调，然后让民众能够知道它的工期大概是什么时候会推动到哪里，什么时候来施作啦。那最重要当然就是说整体性的话，还是要看台电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工序什么时候可以下地，然后要下地是会挖掘到哪一些位置，制作在哪一些空间上啊。那当然我们现场还有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例如说民众他的线拉过去以后，他不能直接拉到他们家，可能要做一些自备杆，这中间还间接会有一个自备杆在架空过去。所以就是说马上瞬间发生的事情要立刻找相关单位来现场协调，
1: 不能拖，对不对？
0: 对，然后要找到里长，然后麻烦那个住户赶快请他，如果有在家或者是什么的话，赶快出来跟我们相关单位来协调，然后协调到一个共识以后，台电单位才可以马上进行下一阶段的来施作啦。不然放在那边的话，就会变说那个工作就没有办法就是快速的来推动。所以其实说以感谢下地来讲，不是说只是工程上的技术，其实它最主要的它是化机关还有一般民众生活的息息相关的问题。因为它后续当然说感谢下地，它下地之前它还要先改接，还要断电，断电以后它改接完成以后它重新复电，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都是要跟民众能够
1: 对沟通，对不对？不过倒是真的啦，我觉得每一次啊在施工也是齁，不要说别人家啦，我们生活中一定都会碰到啦，就是生活不便啦。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要站在施工单位的角度哦，然后会但是也是也会想到我是住在这里的人哦，其实有时候就是说如果真的造成不便啦，不管是出入口啦、停车啦、噪音啦、交通啦，齁，我们怎么去降低啊，你怎么去说服啊，以及通常工期哦，怎么样来去如期？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如期或提早，好，这个很重要。好，然后呢，然后如果真的已经造成了困扰，怎么去处理它，以及去排解它？以站在你们的角度来讲，
0: 对，就是说在工程施工的方面哈，它一定会有一些不方便。可是我们其实现在来讲，我们不能只站在我们自己施工的角度。其实我们要思考说，哎，住在这里的人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会影响的是什么。例如说以我们这个案子来讲，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居民他的车子其实他都是停在这附近，所以就是说他停在那边的话，那他校门口还有他的家里附近这边的话，进出会不会因为我们施工受到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最主要我们这边会有做一些现场施工的一个交委，我们交委的方式会配合一些民众他的一些需求，或者是说学校他的一些上下课的需求，我们会活动性的弹性做一些交委的变换跟调整啊，尽量能够达成说对他们的影响会是最少的。那当然我们一些杆件下地或者是人行道施工不是说一两天就可以完成，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逐步的跟他讲说我们下一步会做到什么，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做到。那即使有一些偏差，我们可能也会简单的跟他讲说是因为天候因素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问题，让他知道说诶，为什么好像没有按照原本的时辰来做，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时间大概会做到什么时候，能够让他充分的了解以后他就会比较理解啦。那当然我们也感谢就是说施工团队他这边跟里长也能够相互的在施工过程中能够主动的一个沟通还有配合啦，然后让工程比较顺利。所以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感谢校方还有里长还有当然还有沿线的一个居民能够让他们就是充分的能够包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工程能够顺利完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
1: 嗯，没错。那当然呢，今天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在嘉义市政府公务处我们大王大荣科长的一个介绍之下哦，可以理解到就说优良奖不是平白而来，而对于这个北园国小跟这个北园国中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实际上它很少见哦，用这样子的，然后真的也达到了哦，也做到了，然后呢再加上呢当地学校校长的一个远见也改变了 了很多，让我们可以实际上了解他们的困难度，以及呢，诶，他们在整体上怎么去做一个沟通。不过呢，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让大龙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四。
4: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由董建宏次长出席了台中市太平区的环太东路衔接新平路三段的新建桥梁工程，这是通车典礼。而在董次长也特别说明，在太平区跟大里区，这是长期呢受到了大里溪的阻隔，所以中央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了市府2.45亿元，那么也辟建了新桥，贯通了大里溪东西两岸，优化了太平、北屯还有台七四线的快速道路交通路网，有效的提升了运输效能，还有舒缓了交通拥塞的一个情形，带动整个周边区域的整体发展。而太平区过往的交通受到了大里溪的阻隔，仅能够仰赖就是南北向的路网，民众需要绕行到太原六号桥或者是平林桥，才能够衔接太原路、中山路、祥顺路这些主要的干道。而今天的新桥通用之后呢，除了可以分散既有的车流量之外，用路的朋友可以节省10分钟，将近 1.4 公里的通勤路程，无论是往东衔接国军台中803总医院还有大坑地区，或者是往西衔接台74线的快速道路及太原路、中山路等市区重要道路，都无需造绕路咯。这也是一项哦，让大家每一条道路不只是通勤的途径，还可以让我们的城市生活跟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连结。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四，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

0: 为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0: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2: 没错。我们奖项非常丰富，对，
1: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

0: 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园林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1: 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0: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2天1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半颗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不好？哎 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0: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算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品尝核果子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
1: 没
0: 的
1: 有
0: 朋
1: 关
0: 友，
1: 系，自己带。
0: 对，
1: 哎 自己穿来呀、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0: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社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粽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0: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
0: 秒，
1: 杀秒杀，这个不
0: 对，
1: 用讲。
0: 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这样。
1: 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0: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再盘点统计，那如果有事出，我们还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0: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1: 对，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要先听好哦，哈，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那另外在东势哦，17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0: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它 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入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
1: 嗯，
0: 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啊，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
1: 嗯，
0: 晚上泡汤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0: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哈，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4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一
1: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嗯，
0: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4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好，有这个2天1夜的山城，有1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齁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势，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那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1: 氛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
1: 嗯，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还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假了，对吧？
0: 对，好假，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入在你的眼下，所以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 请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嗯，而且要把握哦，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搭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1: 嗯，真的哈，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哦，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0: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1: 对官网会公布，
0: 对、嗯、对，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0: 谢谢，
1: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江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

0: 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五公里的竞速齁，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0: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的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哎，对不对？
0: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啊对对对、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体验性了。
0: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要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五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五十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一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0: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实际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1: 一下就到了
0: 完成。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少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少，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 SUP 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1: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0: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1: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对吧？
0: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1: 对啦对啦，要有伴哦，齁、不要，
0: 对，要有伴。
1: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0: 而且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1: 哦，对哈、对耶，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啊，对啊，
0: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0: 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下水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0: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1: 惊吓到，对不对？
0: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划沙盒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SUP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1: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员科长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10月份呢除了这个立奖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11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话因为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1: 嗯，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嗯，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请原谅我现在看了中医哦，他给我的药是帮我清痰，好，让我体内的痰能够赶快清干净，
1: 是
0: 这样对我的肺部才会有
1: 不要那么大负担，
0: 赶快好这样子哦。所以呢所以讲话声音就会怪怪的，听众朋友原谅一下。好，很开心的事情
1: 是
0: 让我
1: 好事情赶快分享。
0: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周秋华慈善基金会已经
1: 正式上线，
0: 这个，正式不是这叫做什么执照吗，还是什么已经下来了，法人登记证书已经下来了。听众朋友，我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会计师跟我讲说最少大概要差不多四个月到半年才能办出来，我们现在不到两个月，不到两个月就已经下来了，哇，我实在开心到不行。听众朋友，有你们一直在协助，所以呢在正生帮我写了一个我53年来所做的成绩，等等午后两点有什么样的成绩啊，等等写了这么一篇，然后呢就送上去，他们看到这一篇呢，53年呢，到现在节目还存在，所以呢，当然马上就签了，每一关都很快，就给我们了，
1: 是，
0: 所以呢，昨天收到了，
1: 对，
0: 收到我们这个正式的叫做什么登记书，已经收到了，所以听众朋友，哎呦，开心到没有办法形容，所以我们现在只差的就是什么会计师那里拿到了，可是因为。他只传给我们看了，寄到公司，然后我们必须要拿给他，他再去做一些会计必须要做的什么什么，我不晓得。那我们还得要再去什么，再去开一个户，开一个户给那个人家要捐款，比如说了哈，人家要捐款，
1: 因为你要捐给你自己啊。
0: 人家要捐款的话，你就必须要给人家这银行的。这个账号，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要收任何的捐款，
1: 对，
0: 只有我自己捐给我自己，所以这个户头一定要赶快去开，必须要去开，我才能捐得进去我自己的基金会里面，好，私人捐到基金会里头，
1: 对，
0: 是这样子，所以说，哎，很开心，无法形容的高兴，真的是，这是台北，台湾台北。台北地方法院登记处主任是郭仁伟，郭仁伟，
1: 事在人为，
0: 事在人为，哎呀，郭仁伟真的太棒了，就这么快我们就已经拿到了，所以听众朋友都是你们的协助，不是这个节目一直存在，
1: 对，
0: 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这么快，这个基金会就马上就下来，
1: 没错，
0: 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就下来了，
1: 是，
0: 所以呢，马上我把户头开好，账户开好之后，好了，我就可以开始捐了，把我买的那个 ETF， 我买了400张，
1: 是，
0: 当然。这400张不止，我买的时候比较慢，所以不只是2000万，应该超过2000万，大概会，因为我买的都是55块左右，所以说应该是，我不会想怎么算，55块
1: 乘以1000吗？
0: 乘以55块，乘2000，乘以1000，变成2200，对不对？
1: 是什么意思？
0: 我买100张嘛，买500张买400张，要捐进去的。
1: 对，
0: 那100张是550万，
1: 对，
0: 是2200，是不是？我都不会算，2200嘛，对不对？好，就是等于是要进去的大概是2200万，
1: 是，
0: 对，因为我买的比较慢。
1: 那他这个像这样子捐的话，他捐过去也是 ETF 的股票嘛？
0: 对，
1: 那到时候这个基金
0: 会，我在赶什么？你知道吗？赶快能够在我买的那只股票是22号要除息
1: 哦，
0: 除息那11月才能拿到息的钱，才能配给你息的钱，我绝对来得及拿到股息。
1: 是，
0: 这次我买的这一只是配17块， 100张可以拿17万、嗯、
1: 所以如果在还没有配息前你捐给了基金会之后的配息都是由基金会去清零嘛？
0: 当然了，
1: 那基金会也可以去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款项、
0: 哦、对对对，当然、嗯、我还要再去开户，开个户，这个户就是开在基金会的名下，
1: 嗯哼，
0: 到证券公司去开户、
1: 啊
0: 哦啊、开的是
1: 哦，他帮你这样转过去，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啊、对，这都是学习啦，
0: 对、嗯、都是学习，讲给大家听，
1: 因为原本还以为说哇，那基金会只能投资这个股票这么一点点，这钱 越用越少啊、嗯、
0: 对，
1: 怎么办呢、啊、
0: 所以啦、啊、得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开心、
1: 嗯、对啊，就可以让他一直营运下去，
0: 对、嗯、就是说我先进去这个400张的、ETF、
1: 嗯、
0: 进去他一直在分三个月 就一次的那个配息、
1: 嗯、
0: 所以呢这个400张的话，2200万的息，每一个月每三个月就赔一次、
1: 嗯，
0: 一年等于就有8%。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很棒。
1: 对，
0: 如果以一个月来计算，嗯、大概8%的话，一年可以拿8%，
1: 嗯，
0: 那2000万至少可以拿到多少？8%？
1: 8%就800，
0: 是吗？没有了，没有那么多了、嗯
1: 啊
0: 啊、我不会算，我暂时头脑、塞住了，用心算的，8%等于是16万，不知道。
1: 对啊，
0: 32万，
1: 1000万的8%不就80万？
0: 34万，
1: 嗯、
0: 应该是34万，不对，34万加34万，68万。
1: 对啊，68。
0: 对，一年可以收到68万，
1: 嗯，
0: 你知道吧？这个我们就可以分配在节目当中来捐给大家、
1: 嗯、
0: 我算的不小对不对、
1: 嗯、
0: 我回去再计算一下，好，
1: 反正至少就是有办法让它一直营运下去，
0: 愉快，真的非常愉快、
1: 嗯、像昨天我不是讲到说人类的长寿嘛，可能会变成无限寿命、
0: 嗯、
1: 但是呢他也有讲到说之后呢就对人类来讲就有一件很担忧的事情，就是当你的寿命变那么长之后、那你的钱够不够用、因为如果你用传统的储蓄方式的话、绝对不够用，
0: 真的，
1: 因为你无法去对抗通膨嘛，
0: 当然了，
1: 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退休准备你就必须，因为像最近就是应该说之前大概前20年前的一些理财的方法，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不是方法了，就是说说法、
2: 嗯、
1: 说破产上天堂，
2: 嗯，
1: 就是最好你在破产的时候你就往生，
2: 哦，破产上天堂，
1: 就是不会把多余的钱浪费，
2: 嗯
1: 啊，要不然多余的嘛没意义嘛，
2: 对，
1: 那但是呢现在当你的寿命越来越长的时候你就很难去面对这件事情了、因为以前可能会预估说好、那我大概从60岁70岁之后我开始领取退休金，我开始吃我的老本、啊，我每个月大概会支出6万块、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之后再我就是投资多少的话那就够了，
2: 对，
1: 可是如果你的寿命变500岁呢？
2: 哦、那就不行了，
1: 那就不行了、那你可能你现在你说我做到65岁，你只花65年赚钱，那可能不够啊。
2: 嗯、
1: 除非你可以抗通膨。
2: 对，
1: 所以未来人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通膨
2: ，
1: 就是通膨跟你的资金，就像刚刚秋华姐一样，好、基金会也要面对通膨的问题，不然基金会可能用一用它的资金就没了。
2: 对啊，
1: 嗯，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有生利的方式。
0: 早起再计算一下，应该不止，
1: 嗯哼，
0: 不止是一年60几万。
1: 对啊，
0: 应该不止，
1: 应该是160万，因为你2000万嘛，
0: 160万。
1: 对啊，
0: 嗯，应该是8%嘛。
1: 对啊。
0: 我不晓得怎么算，突然怎么？
2: 我对数字一窍不通，你们讲的对我来讲是天文数字。
0: 头突然塞住，
1: 对
0: 我心算蛮好的。好，你看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放在我们的执照，这张执照的最中间的上面，
1: 还反光啊，
0: 还反光哦。你看，
2: 哦，哎，好特殊的那种面料，它是怎么做成的？有那个
1: 照相啦，
2: 哦，照相
1: 的
2: 反
1: 光，
2: 但是它那边的涂层应该是特别的，
1: 对
2: 不
1: 对？
2: 哇，很有质感，
0: 我真的好感动啊！然后到的时候，我终于那种心情。心情整个这样放下来。
1: 哎、秋华姐，这个算是你今年送给自己最大的生日礼物
2: 哦。
0: 啊，
2: 对耶，
0: 我生日快到了吗？
1: 对啊，
2: 对耶，
0: 我不做生日的啦、
1: 哎。但是自己替自己送这个生日礼物很棒啊，
0: 很棒、
2: 啊，
0: 很棒。好，我希望在我生日之前，
1: 嗯，
0: 我钱就能进去了。
1: 对，
2: 一定可以的。
0: 必须赶快去办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就是为这个基金会开个 专户，就是银行的专户，再来就是为这个基金会开一个是属于是证券的公司，证券公司的专户，这样子才能把钱进去里面嘛，好，来赶快来听第一首歌曲。
2: 好喂，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敲三下。歌词说嘿女孩啊，你在楼下做什么？一个人在那边跳舞吗？我就住在你楼上，丽人屋就在歌林大厦的五楼，等大家来敲三下进来逛逛哦。
0: 真的是敲三下，这也是听众朋友想听的。他告诉我说太早了。我们的听众告诉我说他要点这一首歌，他说秋华，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实在只有吃三瓶你们的胶原蛋白，三瓶而已，我整个牙缝看起来就变小了，不然每当我吃任何东西，尤其是青菜，我变成不太敢吃了，因为一吃就会卡在你的牙齿，一个不小心你吃饱饭没有去清的话，他说哦，实在很难看，我吃三瓶，现在感觉到就是我的牙缝变小了，这个不是变小，而是你牙龈不再萎缩，牙龈说不定还多长出肉来了，好，让它更巩固，你知道吗？那你自然而然牙齿的那个缝就会变小，就是道理就在这里，你知道吧？所以说大家认真吃，吃我们的胶原蛋白，结果他点这首歌敲三下。OK， 还是没出现。
1: 哦，没有，他前面有个空白。

0: 好听哦，小三峡、
1: 嗯、是
0: 大家真的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迷信，包括我在内。
2: 嗯，我也会耶、欸、
0: 会哦。
2: 对，然后朋友跟我说你最近怎么会讲话讲一讲你就说你要敲三下，我就说你们竟然不知道这个小动作是什么吗？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下这个缘由，我就说这是我从午后两点学到的，对，传授给你们。
0: 对对对，好，是你喜欢楼上那个女生，你就在天花板敲三下，他就知道你喜欢他，就这么简单。
1: 哎、嗯哦，那不错哎、欸，
2: 嗯，
1: 那代表呢，我们楼下的邻居很喜欢我，
0: 嗯、对
1: 对，因为每一次啊，我在家里做健身运动的时候，嗯、楼下就会一直敲天花板。
2: 哦，你确定不是敲水管敲两下吗？拒绝你。
1: 然后最后他发现没效，就过来按电铃说不要再蹦蹦跳跳。
0: 哎呦，也真的好笑！
1: 哎，真的，其实在这个有的时候啊，像现在的建材啊，
0: 嗯、
1: 越来越薄。
0: 对，
1: 其实很多的这种，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像哎，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听到隔壁、嗯、或者是楼上的一些声音。
2: 对，我也很
1: 怕。然后像对岸呢、啊，他们就有发明一种叫做反击器。
2: 哼、
1: 嗯，因为通常都是楼上吵到楼下，
2: 对，
1: 不会有楼下吵到楼上啊。嗯、然后他就是通常他们楼下就是敲三下、
2: 啊啊，
1: 或者用拖把这样砰砰砰，让上面的知道说啊吵到我们了、嗯。结果呢，他那个反击器是怎么样？就是自己买一根，然后这一根呢，就是在家里面顶天立地。
2: 嗯，
1: 然后顶天立地放好之后，上面呢它就是像一个邦普一样，
2: 对，
1: 它是持续不断这样砰砰砰，
2: 好无聊哦，
1: 把它攻击回去。
2: 对，
1: 结果后来就是闹到说有的时候双方会互告，
2: 对，
1: 说啊你也吵我、嗯、啊我也吵你这样、
2: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说不允许大家使用这样的东西。
2: 对啊，用魔法打败魔法嘛。
0: 来丽妍，让你聊一下。
2: 好啊，最近这几天呢是不是开始早晚有一点凉了，我们就觉得说、
1: 欸、
2: 哦真的入秋了、
1: 嗯、
2: 那讲到秋天，除了会想到说颜色可能会偏橘色、嗯、带点枫叶的感觉之外呢，
0: 好啊，就送你这句话、
2: 嗯、好，
0: 秋安，然后呢入秋不知秋、啊、知秋秋已凉、
2: 啊、
0: 现在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啊、
2: 对，
0: 尤其是台湾，
1: 嗯，
0: 夏天不像夏天，现在啊现在
1: 全球吧、
2: 嗯、全球都是、嗯、
0: 秋天不像秋天，
1: 对、
2: 嗯、
0: 当你感觉到哎真的是秋天到了，
1: 嗯，
0: 那才都已经快冬天了，
1: 对啊，
2: 对啊，
1: 秋华都不像秋华，
0: 嗯，那像谁？
1: 不像他的岁数，
2: 对，没错，好，
1: 像年轻的秋华，
2: 真的，
0: 那是爱吃的功劳啊，
1: 对啊，
2: 真的越活越年轻哎、欸
0: 啊，
1: 没错，
2: 嗯，最近看到汪东城的一个迷因梗，就是他在直播的时候，人家问他说怎么保持年轻的秘诀、嗯，然后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
1: 什么？
2: 对，他就没有讲，他也不讲。结果大家就笑他说你一定是跑去整形你不敢讲、
1: 哦、
2: 欸不用整形啊，像我们秋华姐一样好好的保养好好的吃跟睡、
1: 嗯、
2: 你绝对就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1: 对，
2: 对，那讲到秋天呢，我除了会想到辛弃疾有一首词，他最后面就讲说、嗯、哎呀长大之后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却会说一句却到天凉好个秋啊，就是天转凉了好一个秋天啊。
1: 欸秋华姐把这个记起来，
2: 嗯，却到天凉好个
0: 秋，
1: 对啊，秋就是你啊，
2: 对，就是你的代表。好，那还有一个代表秋天的动物也是食物、
1: 啊、
2: 好残忍哦、
1: 嗯、
2: 就是螃蟹啊、
1: 哦、
2: 对，一到秋天我们就会想说哎呀对要吃蟹啦，
1: 张晨光的最爱、
2: 嗯、哦是哦、
1: 嗯、
2: 他喜欢吃蟹，
1: 张晨光以前那个把秋华姐家冰的蟹就说
2: 全部吃掉，
1: 你们不吃我可不可以拿去吃，
0: 我不喜欢吃螃蟹、
2: 嗯、
0: 那人家送的、
2: 嗯、
0: 就是最好吃的。

0: 这螃蟹很高级哦，嗯、
1: 最高等的，
0: 对，没错。
1: 我不吃 不吃这样的东西、嗯，我们家很少吃这样的东西。嗯也不懂得它好在哪里，
2: 是
0: 对，其实我也吃不太懂。
1: 刚好在聊天，张成光跟我做节目的时候聊天，聊到他说真的不吃，我说真的，走到你家吃，
0: 买了一大箱的螃蟹过来，
1: 不是
0: 哦，是你家的，
1: 人家送给我、
0: 哦，
1: 我说我们都不吃，一直在冰箱里，走到你家吃，
0: 帮你消耗一下。
2: 爱吃的人真的克制不了，
0: 对，爱吃的人真的很喜欢。
1: 所以当时我就马上，那个时候爱珠在嘛，我叫他马上做。做出来给他们吃、
0: 嗯、
1: 吃完之后还有一部分你带回家带回家
0: 很享受耶、嗯、真的爱螃蟹的人会爱惨、哦、
2: 我印象中好像照道理来说拍戏的人好像不会吃螃蟹
0: 诶为什么
2: 因为好像戏就是拍戏拜的一个神明他小的时候被螃蟹救过、
0: 哦、
2: 所以他们好像不吃螃蟹、
0: 哦、原来是这
2: 有这
0: 样
2: 的一个逻辑、
0: 哦、对
1: 他怎么在吃呢
2: 可能他宗教信仰吧、嗯、因为那是属于道教
0: 或有些人比较节制、
2: 啊、可能这个张成光不是信道教、嗯、
0: 对应该也是、嗯、
2: 就像我天主教
0: 哦，对对对对没错。其实你心里不要有芥蒂就没关系嘛、
2: 嗯。
0: 心中无肉，何来食肉？也是一样的道理。
2: 哎、
0: 嗯，没错。好了，那台湾有几种螃蟹大家最喜欢了？
2: 嗯、
0: 三点蟹呀、啊
2: 哦、
0: 花蟹呀、啊
2: 嗯、
0: 红鲟呐、啊，然后人家讲的大闸蟹啊、
2: 哎，
0: 还有这个帝王蟹都是大家很爱的。为什么呢？
2: 嗯、
0: 除了好吃，
2: 台湾算有帝王蟹吗？帝王蟹
0: 没有，帝王蟹要进口的，可是。帝王蟹象征的就是一个高级感，
2: 对，
0: 有没有？我今天社会地位崇高的人，哎，我帝王蟹直接叫两三只起跳的，那、
2: 嗯、
0: 一只都很贵，这样子。
1: 对，我真不喜欢
2: 帝王蟹，
1: 不是、
0: 嗯、
2: 蟹都不喜欢，
1: 螃蟹我都不喜欢。
0: 对，我也还好。
1: 虾很喜欢
0: 哦，
1: 它蛋白质高。
0: 对、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2: 因为你把蟹都用完了，你没事就跟人家说
0: 谢
2: 谢。
0: 谢谢。全部都蟹完了，
2: 蟹完了，
0: 对
2: 对，不吃了。
0: 嗯，因为它其实热量很低啦，每一只螃蟹热量大概140到160卡而已、
2: 嗯。
0: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的是，它的胆固醇会不均，因为根据品种的不同，像帝王蟹啊，它的那个胆固醇它可能就80毫克、
2: 嗯，
0: 可是我们超常吃的什么昂金比狗的那种红鲟、
2: 哦，
0: 哇，它就来到400多毫克哎、
2: 嗯。
0: 好，那刚刚有讲到说，除了它的热量比较低之外呢，它还有几个好处是它低脂又高蛋白。所以其实那个蟹秋花姐也是可以吃一点、
2: 哦、
0: 对因为我觉得吃螃蟹来讲对你来说应该也是可以补充到更多的蛋白质、
2: 嗯、
0: 对然后呢它又有一些微量元素可能有 B 群可能有锌啊或者是铁那些的但是重点来了、
1: 嗯、
0: 不要因为觉得说它含有一点微量元素你就可以吃多、
2: 啊、
0: 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
2: 很微量
0: 不是是你要注意它的一些问题就是它可能寄生虫很多、
2: 哎、呦
0: 我们都知道处理螃蟹是很麻烦的吧它的那个鳃啊心啊肠什么你都要把它处理干净
1: 吓死我不敢吃
0: 对因为那边都会有寄生虫
2: 那就只能吃蟹脚了
0: 对蟹脚可以吃啊很好吃然后再来呢我们最喜欢吃的蟹膏跟蟹黄、
2: 嗯、
0: 哇这里面的脂肪跟胆固醇都藏在这里、
2: 嗯、
0: 所以呢其实你如果说你的肾脏不好你有三高的人你真的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喜欢吃螃蟹的人像刚刚听你们讲张成光前辈超喜欢嗑螃蟹、
2: 嗯、
0: 对不对
1: 非常喜欢
2: 虎哥也喜欢、
0: 哦、真的啊、
2: 嗯、
0: 可是注意一下一天吃1到2只就好了因为吃多了会拉肚子、
1: 嗯、
0: 对
2: 太凉了
0: 嗯，没错，太凉了。
2: 哎、欸，那秋花姐平常燥热的时候可以吃一下，
0: 可以吃一下。
1: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
2: 啊。对啊、嗯，
0: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你有三高的人呢，你可能就比较不要吃蟹膏跟蟹黄的部分。
2: 嗯、
0: 像宇飞哥刚刚讲的蟹肉、
2: 欸，
0: 蟹肉可以吃哦，高蛋白，不错、
2: 嗯、
0: 不错。然后要
2: 避免，但是不要吃蟹肉棒，那是假的。
0: 对，蟹肉棒是假的，那是鱼浆好吗？好，然后我们记得不要空腹的时候吃，因为你空腹的时候，突然之间有大量的蛋白。来到你的体内的话、
2: 哦、
0: 你可能会消化不良、
2: 哦、
0: 对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要避免跟含大量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吃、
2: 嗯、
0: 因为螃蟹它本身它含的微量元素之一呢有一个叫做五甲砷的东西这个呢如果说你跟大量的维生素 C 一起食用的话它们碰在一起你就会有腹痛甚至血便、
2: 嗯、
0: 肠胃不适这一些症状发生、
2: 嗯、
0: 对所以你说吃一个东西你都要去注意 它不能跟什么吃，或者是量要注意，因为你看光一个螃蟹就有很多你要注意的地方了。
2: 这中医都了解。
0: 对对对，就像柚子也是不要吃太多，可是不是因为它不好，只是因为它热量比较高。
2: 但是秋华姐不能吃柚子，因为吃柚子会把它的下气管会扩张，会容易。

0: 易胃食道逆流、嗯、所以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话、
1: 啊、
0: 柑橘类尽量少吃，
2: 所以大家 吃食物要注意哦。
3: 好，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跟今天的日期连着三天的假期有关、
0: 是
3: 叫做欢乐假期、王梦玲为大家所唱的、

0: 真的是欢乐佳节。
1: 嗯
0: 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他问的问题是说，秀华姐常常在带的一个负离子，昨天前两天节目中也有提到，他带的这个负离子有点像水滴型的，
1: 对，
0: 然后款式很好看，
1: 嗯，
0: 好，
1: 而且现在又疫情又升温，
2: 嗯
1: 嗯，
0: 严重的不得了，
1: 对，
0: 我一个朋友爸爸去、嗯、去那个那个什么台北医学院，
1: 嗯，
0: 看一个什么
1: 耳鼻喉
0: 科，
1: 嗯，耳鼻喉最危险啦，因为你要张嘴啊，
0: 就回来就得到了，
1: 对，
0: 然后就还传给他的女儿啊、女婿啊，
1: 哎呀，所以他女儿就会问他说：“爸爸，你去哪了？”
2: 爸爸去哪儿？
1: 台北医学院。
0: 然后他妈妈也
1: 就传染一起，因为传染的能力
0: 真的很可怕，
1: 嗯，
0: 所以呢，我说我的负离子戴在胸前、嗯，这就是我的口罩，
1: 对，从、嗯、以前就戴嘛，之前我们送过一次，
0: 对，
1: 另外一则。
0: 那我那两个呢，黑白各两个，各一个，戴多久？你看，结果呢，链子断掉了、
1: 嗯
0: 太久了。
1: 对，
0: 然后我不小心给人家扯到，
1: 是
0: 啊，这是断掉，所以不能再戴，
1: 嗯，
0: 所以我就买新的了。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哪里才能买得到？
1: 对。
0: 那有没有可能这一次
1: 当正品？
0: 当正品，年底当正品。
1: 他有已经有这个打算了。
2: 对。
0: 可是问题出在。现在价钱简直跟之前差好多，
1: 对啊，大家抢着要，
0: 突然贵到离谱，
2: 嗯，
0: 价钱差太多了，
1: 嗯，
0: 我都在讲说到底要不要送这样的东西，因为现在价钱已经比之前要加将近一倍，
1: 嗯。

0: 下吧，
1: 嗯，
0: 所以要不要当赠品，
1: 是
0: 我考虑一下，但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好，大家注意口罩一定要戴，
1: 对，
0: 我很少戴口罩的因素就在这里，
1: 嗯，
0: 我一戴口罩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1: 是，
0: 所以呢我就在很佩服这些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医院里面工作，
1: 嗯，
0: 他必须整天都戴口罩，
1: 对，
0: 我真的好佩服他们哦。
1: 而且在还没有这个疫情之前呢，就有很多台湾的女生很喜欢戴口罩，
0: 嗯，
1: 这是艺人带出来的一个风气嘛，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在讲到说长时间戴口罩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最严重的是什么，
2: 脑洞，
1: 就是失智，
2: 欸，戴口罩失智，
1: 对，还有脑雾，因为你其实你在戴口罩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其实很多的口那个气体是不断在重复的，
0: 嗯，
1: 所以你真正吸进去的含氧量是不够的，
2: 嗯，
1: 所以你都是一直在吸二氧化碳，所以那就是长期缺在一个缺氧的状态，
0: 啊，
1: 久了就会容易得到失智症。
0: 但是现在不戴不行哦，
1: 嗯，
0: 真的不管怎么样不戴不行，
1: 嗯，
0: 因为朋友就传给我，他说请家人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1: 嗯，
0: 最近新冠的病毒又侵入了，
1: 嗯，
0: 而且不少人已经得到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光去看一个耳鼻喉科，
1: 对，
0: 马上带回来了就已经是新冠，
1: 嗯，还有 A 流啊，这次 A 流好像也蛮厉害的，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1: 嗯，
0: 口罩还是要戴，
1: 对，
0: 你不要像我，
1: 嗯，
0: 我是因为有带着负离子在胸前，
1: 嗯，
0: 所以我的范围大概也差不多，
1: 嗯，
0: 至少有2公尺，
1: 嗯
0: 的范围里面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呢人多的地方也不要去，啊，
1: 还有一些医院啊，
2: 嗯，
1: 学校就一定要戴，
2: 嗯，
1: 因为那都是属于高风险区，
0: 没有错，
2: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无论如何，哦，一定要戴口罩，
1: 对，
0: 要不然就戴负离子净化器，
1: 嗯，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
1: 跟大家分享一个，哦，这个还我在想说啊，丽妍可能有
2: 啊，
1: 就是你有没有这样子一早啊起床照镜子，
2: 嗯，
1: 就发现眼睛泡泡的，
2: 会啊，
1: 脸肿肿的，
0: 水喝多了嘛，
1: 嗯，
0: 我是因为水喝多，
1: 或者呢到了下午以后啊，
2: 嗯，
1: 双脚肿的就像馒头，
2: 哦，双脚倒还好，脸肿，
1: 很多的人一听到水肿，
2: 嗯，
1: 啊，就开始给自己找各种的方法，
2: 哦，
1: 有人说喝黑咖啡，哎，利尿嘛，
2: 嗯，
1: 对不对，然后还有人是说吃一些高钾的食物，
2: 嗯，
1: 可以把这个水分带出去，
2: 吃螃蟹咯，
1: 但是螃蟹太贵了，那不能替自己找理由去过奢华的日子，
2: 没错，
1: 有一些撇香蕉啊，
2: 哦，对
1: 啊，菠菜番茄啊，
2: 嗯，
1: 但是呢卫生署啊，卫生福利部的营养师就出面破解了这个迷思，
2: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先搞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水肿，哦，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谓的高钾饮食，
2: 哦，
1: 尤其啊是对肾功能不佳的民众，
2: 对，没错，
1: 它钾离子是排不出去的，那血钾一旦太高反而会影响了心脏的节律，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
2: 嗯，
1: 所以我常常说举那个例子，就是人也是一样啊，比方说你去看眼科，然后你眼睛不好，然后那个眼科的医师他会直接把他的眼镜拿给你说来回家戴这副，
2: 嗯，
1: 我看很清楚，你会觉得这是神经病啊，
2: 对啊，
1: 对，那是你的眼镜，欸，跟我的度数完全不一样，
2: 对，不一样，欸，
1: 对，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别人大道理，意见其实都是好的，
2: 对，
1: 可是不见得适合对方，
2: 没错啊，
1: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食物都好，
2: 嗯，
1: 可是你要先清楚自己的体质，不要乱吃，
2: 没错，
1: 不要人家跟你讲啊这个好啊，然后你就吃，
2: 嗯，
1: 结果你自己是有肾脏病的人越吃越有问题，
2: 哎呀，
1: 那平常怎么做呢，就是真正可以绝对无伤自己身体却能够消水肿的，第一就是少盐分，
2: 嗯，
1: 少喝汤，尤其像腌制物跟加工食品，
2: 嗯，
1: 就像秋华姐没有水肿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她既不吃腌制物，
2: 对，
1: 也不吃加工食品，
2: 没错，都吃原
1: 型，因为她只要吃一点点就会燥，
2: 对，
1: 所以呢我说对于秋华姐来讲这是她一个幸运符啊，
2: 是没错，
1: 因为她吃不好的东西一点点马上有
2: 反
1: 应，
2: 反应
0: 真的马上有反应，
1: 不像我们这种钝感的人，
2: 对呀，
1: 啊，我们吃了一斤毒药可能还觉得好吃，
2: 对，
1: 哎呀真是不好哦，那外食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要少放一点酱料，哦，像现在我在吃很多的东西，就是比方说在外面吃
2: 锅贴水饺，
1: 味道没到位的时候，我就会想，欸，吃得健康，
2: 对啊。

0: 然后如果味道很重的时候，嗯、我就说吃的道地
1: 哦，
0: 都好，
1: 对，
0: 就看你怎么样
1: 看待，都把它合理化了。
0: 对，那第二呢，就是要均衡饮食，
1: 这一定要
0: 蔬菜水果啊，全谷杂粮，通通都要吃到、嗯，不要吃单一食物。
1: 对啊，
0: 因为很多人到后来就会习惯只吃某一类的食物、
1: 嗯、这样不行。
0: 不行，就像我们讲说要少吃淀粉类、
1: 嗯，
0: 可是后来发现你淀粉类如果不吃的话，会脱发、啊，
1: 会缺氧哦。
0: 等等对，
1: 我最近
0: 很多。的问题、
1: 嗯，
0: 那你可以吃的是好的淀粉，
1: 对，圆形的淀粉。
0: 你不要去吃什么面包啊、嗯、面条啊，
1: 对，
0: 你可以吃地瓜、
1: 啊、
0: 等等的
1: 马铃薯啊，
0: 对，
1: 糙米饭。
0: 然后呢，再来就是不要长时间坐着不动，
1: 是的，
0: 每隔一阵子啊就要起来走一走，
1: 要像秋花姐一样要
0: 站起
1: 来，站一站，然后坐下。
0: 所以我跟秋花姐去吃也是啊，我们逛到店里啊，我就在后面蹲，
1: 然后秋花姐在后面站，
0: 没有，秋花姐没有站，我在后面深蹲，我就说，因为刚刚我发现我的血糖变高了，
1: 哦，真的，
0: 就我就喝一罐那个大罐的抹茶，一喝下去
1: 马上就升高，
0: 马上就升高，
1: 哇，
0: 甜的饮料真的很可怕，
1: 我觉得你近朱者赤哎，因为跟秋花姐相处久了，你的身体也会像他的身体一样，就是随时有不好的东西吃到、啊、他就给你反应
0: 哦。但是那个血糖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啦、
1: 嗯、
0: 那因为我刚好有带侦测器嘛，然后再来呢就是睡觉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因为呢
2: 很重要，
0: 嗯，好，那这个在当然就是讲说呢休息的时候呢，同时你可以考虑把脚抬高、
2: 嗯、
0: 帮助血液的回流，避免它的水肿 哦。那如果你的水肿是突然发生的，比方说单边肿，
1: 对，
0: 合并喘、胸闷、尿量减少，那就危险了，因为那个代表你的肾脏有急性的疾病。
1: 哦哦，
0: 那一天忘记看到哪一个人在讲到说，他就是平常有吃 B 群的习惯，
1: 嗯，
0: 然后呢，他也是吃像我们这样子长效 B 群，
1: 对，
0: 所以呢，他的排尿状况呢都会黄黄的，
1: 对，
0: 所以他就没什么在意。后来有一天他没吃，
1: 嗯，
0: 结果他排尿还是黄黄的。然后他就觉得很怪，结果赶快去找医生，就发现他的肾脏功能出问题了、
1: 嗯哎、
0: 就是当你的肾脏功能已经开始，像有一些人什么肌肉溶解症，
1: 嗯嗯嗯，
0: 也会这样哦，就是当你肌肉溶解症的时候、嗯、你的排尿会特别的黄，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吃 B 群还特别黄的时候、哎、最好赶快去看医生，
1: 是
0: 因为代表你的身体可能有一点问题了、
1: 哦、
0: 好，所以保养自己真的要靠自己啊，不要靠医生、
1: 嗯、
0: 因为医生是你已经有问题了去找他的，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说嘛、嗯、我们的电话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电话是
1: 2751-9911-911、嗯、
0: 要预防疾病、
1: 哦、
0: 打911，
1: 对，
0: 你已经生病打119，
1: 对哎，真的哎，相反过来
2: 好，我们今天还是有人在值班哦、
0: 嗯、
2: 所以听众朋友记住打电话哦，丽人屋是2751-9922、
0: 嗯、
2: 那算式是2751-9911哦、
0: 嗯、
2: 好好，继续安排呢，这首歌曲叫什么呢？叫做呵呵，我突然把它挪开，好，叫什么歌名？好，叫做榕树下、
0: 嗯、
2: 是不是啊？
0: 等一下哦，对，
2: 好，榕树下对不对、
0: 嗯、
2: 这是 AI 唱的、
0: 嗯、
2: 原来是于天唱的，
0: 对、
2: 嗯、那现在是 AI 唱给你听听看、
0: 嗯、
2: 有什么不一样，
0: 好
2: 好？好

0: 今天早上不知道莫名其妙睡到这种程度，我真的今天没有股市，其实我现在没有在做股票，也不需要为股市说要早起，没有必要，但是呢我就放松，一放松怎么可以睡到八点还不起床，
1: 嗯，
0: 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睡，我不知道
1: 很好啊，嗯，
0: 睡到八点呢，
1: 嗯，
0: 第一次醒来的时候是四点多
1: 啊，
0: 上个洗手间喝水，
1: 是
0: 好，我一定要喝水，起来一定喝水，
1: 嗯，
0: 喝完之后再 躺下去，
1: 嗯，
0: 居然可以睡到八点，
1: 哎，
0: 我真的自己都吓一跳，
1: 嗯，
0: 那我没有感觉是八点，你知道吗？
1: 嗯，
0: 没有感觉，
1: 是，
0: 所以呢，我就慢慢到洗手间啊、梳洗啊等等啊、
1: 嗯、
0: 等等，结果我们那个 Mary 进来叫我说饭做好了，
1: 嗯哼，
0: 我可以吃饭了，
1: 嗯，
0: 我说现在是几点？他说已经八点四十了，
1: 啊，
0: 哈。八点四十，
2: 第一节课要开始了。
0: 对，我说什么意思啊？
1: Uh-huh,
0: 我有睡到这么晚啊？
1: Uh-huh,
0: 我进到洗手间梳洗到现在，怎么现在已经八点四十了？
1: 嗯，
0: 他说今天我们睡得比较晚，
1: 是
0: 大家都睡得比较晚才起来。Uh-huh, 好了，吃饭。
1: 嗯，
0: 然后所有事情
1: 要吃午餐吗？
0: 没有，我就找几首歌。
1: 嗯、uh-huh,。
0: 找几首歌，先找一个前面四五首歌之后、
1: uh-huh,
0: 然后呢我今天还传错了，
2: 嗯，
0: 传给嘉玉了，
2: 哦、oh, 嗯、对啊，我就想说哎、中午了秋花姐还没传，正准备要来传讯息问秋花姐说今天要放的歌，然后秋花姐就传来了
0: 传给嘉玉，结果嘉玉就写着说今天是丽言不是我我就赶快把歌 转到你那边，
2: 今天太像星期六了，
0: 对啊，结果呢找几首歌之后我就诵经了，赶快去诵经、啊、坐在诵经的位置，诵完之后我想说哎，时间还可以休息一下，我只是想说早起半躺在沙发上、
1: 嗯、
0: 后面有个垫子嘛、
1: 嗯、
0: 半躺而已， 我没有要睡觉、
1: 嗯、
0: 我只是半躺早起休息一下、
1: 嗯、
0: 结果竟然
1: 又睡了，
0: 又睡着了、
1: 嗯，
0: 我真的到底是怎么啦、嗯、
1: 一直睡一直睡、啊、没有，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能身体因为那个胸腔的关系嘛，
0: 不是
1: 人就是要你休息、嗯、
0: 我最近、
1: 嗯、
0: 不要笑我、
1: 嗯、
0: 我全部都是吃两颗、
1: 哦、
0: 我们的胎盘素、
1: 嗯、
0: 因为太喜欢它的滋

0: 马的味道了，
1: 是，
0: 你知道吧、嗯、所以呢哦真的是动不动就把它捡来，捡那头捡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又碰到我们那个玛丽安才可爱、
1: 嗯、
0: 他怕说太硬，所以他就提早帮我每一次都放差不多5颗到6颗、
1: 嗯、
0: 在我一个高脚碗、
1: 嗯、
0: 高脚碗很漂亮的高脚碗上面，包括尤康宁、
1: 嗯、
0: 拿个4、5颗、
1: 嗯、
0: 出来，目的何在？目的就要让他那个胶囊软，软、
1: 嗯、
0: 之后你好吞嘛、嗯、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好吞，所以说他就放在那里，我实在舍不得他的诱惑、
1: 嗯
0: 经不起他的诱惑、
1: 嗯、
0: 我就会去拿一颗剪一下一头那个地方、
1: 啊、
0: 我不肯用直接吞、
1: 嗯、
0: 我就直接用吸的，
1: 是
0: 哦，好香、啊、好好吃、
1: 啊、
0: 我就给人家大概多吃了、
1: 嗯、
0: 大概吃2颗到3颗、
1: 嗯
0: 还好，这不会说多吃会怎样、
1: 啊、
0: 只有让你更好，没有什么会怎样、
1: 嗯、是，
0: 我真的好爱我们的胎盘素、
1: 嗯、
0: 那个味道真好、
1: 啊、
0: 那的确有在吃，真的是有效，
1: 对，
0: 尽管陈医师说我怎么瘦了、
1: 嗯、
0: 但是我气色还不错，
1: 很好，
0: 皮肤也不错、
1: 嗯、
0: 真的保养了还可以，
1: 吃的擦的都没少、嗯、
0: 都没少，真的、啊、所以说又睡着了、
1: 嗯
0: 啊、睡到时间快来不及的12点、
1: 嗯、
0: 他们才叫我，
1: 是，
0: 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你、
1: 嗯、
0: 好，就说、不要50分来接我、
1: 啊、一点
0: 再来接我、
1: 嗯、对，
0: 要不然的话会来不及、
1: 嗯、
0: 要梳洗啊，又要化妆啊、
1: 嗯、
0: 来不及，这样这么好睡，你看怎么办呢、
1: 嗯、
0: 叫我晚上不要睡了吗？
1: 哎，
0: 现在精神很好、欸、
1: 那晚上再吃2颗、
2: 嗯、对
1: 对
0: 睡得很好，真的很棒、嗯、
1: 睡觉真的是这样子、哦、
2: 对，
1: 你尤其是
0: 对健康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嗯、精神会特别好，你知道吗？
2: 是啊是啊，
0: 真的，嗯，好啦，继续欣赏歌曲好不好、
1: 嗯、
0: 今天没有单元嘛，
1: 对，因为今天是公家，
0: 对对，
1: 就是大家都放假，也不好意思请他们这个放假的时候来跟我们连线、
2: 嗯、
0: 好，来这一首叫做哦，奇遇的歌我很喜欢，雪落下的声音，还有祝你幸福，这两首连在一起，嗯。

0: 天有什么名人名言，
1: 对，
0: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没关系，
2: 等一下你就会有了。
1: 趁你溜出去吃胶原蛋白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起
0: 来。
2: 对，
0: 今天不见得真的有准备哈。
2: 反正我就说了嘛，秋花姐就是名人，她讲的话就是名人名言
0: 了
2: 呀。
1: 对，
0: 真是的，担心没关系。我昨天有答应说要教一道菜，
1: 哎，对，
0: 结果到最后没有，
1: 来不及
2: 哦，
0: 然后面就。公司就接到电话，讲说秋华不是讲说要介绍一道他觉得很好吃的菜，
1: 嗯，
0: 啊，结果怎么就没消息了？
1: 秋华姐说，我教的菜叫落跑鸡。
2: 哦，
0: 等一下我再看看哈，
1: 嗯，
0: 那如果是有必要的时候，你们讲那个名人名言，我就讲那道菜，
2: 好，
0: 好不好？
1: 也是名言，
2: 嗯，对，
1: 名人名菜，
2: 嗯，名人名菜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哈。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
1: 嗯，
0: 我们算是今天是有营业哦，
2: 嗯，
0: 所以有人在守着，
1: 是，
0: 不管是立人屋还是算是，
1: 对，
0: 都有人，
1: 趁天气
0: 好
1: 可以出来走一走，
2: 对，
0: 好好的保养你的眼睛，
1: 嗯，
0: 我真的，我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眼睛。左眼又开始红了，
1: 刺痛，
0: 刺痛，
1: 嗯，
0: 刺痛，你有看到吗？我有跟来跟
1: 你
0: 讲，你
1: 说刺痛，啊，
0: 刺痛，还有一点红红的，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不起来。
1: 原本想说是不是那个中药，因为你只有改变吃的一个
0: 中
1: 药嘛。
0: 那陈医师跟我讲，我只有帮你清痰，
1: 嗯，
0: 所以呢，不可能是中药的问题，
1: 是，
0: 好，结果呢，好，问题出在哪里？我知道了，
1: 我也知道了，
0: 为什么？
1: 昨天吃小菜，是不是？
0: 除了昨天的小菜以外，
1: uh-huh.
0: 我是已经两天前就这样了。
1: 哦，
0: 嗯，
1: 那你之前吃了什么？
0: 嗯，我给人家带那个什么，带那个让眼袋不会看得清楚，我就没有戴眼罩，你知道吧？
1: 眼袋不会看得清楚，没有戴眼罩。
0: 因为我有最近水喝多，有一点眼袋，
1: 嗯，是
0: 我感觉不好看。
1: Uh-huh.
0: 之前我们不是有一种戴在。眼睛跟戴在整个脸，戴在下巴，
1: 哦，有有有提拉面膜，
0: 提拉面膜，
1: 嗯，
0: 这个面膜呢，终于让我找出来了，
1: 哦，嗯，
0: 哎呦，好久没用了，
1: 嗯，
0: 啊，怎么没有去用它？
1: 是，
0: 我就拿来呢，把它整理整理之后，哎，嗯，都没有松掉，欸，
1: 对啊，它不会啊，它细胶，
0: 完全没有松掉，
1: 嗯，
0: 跟以前一样，那么的怎么讲，那么的紧，
1: 是，
0: 好，我就把它。拿来戴在眼睛，
1: 嗯，
0: 但是呢没有，我目的是在这个眼袋嘛，所以没有完全把眼睛遮到，
1: 嗯，
0: 遮得很紧，
1: 是。

0: 本来是戴眼罩睡觉嘛、
1: 嗯、
0: 结果好了，就因为戴那个的关系、嗯、晚上睡觉就戴那个，那我一直拉这个眼袋的部位往上拉往上拉、
1: 嗯、
0: 希望这个上眼皮也不要往下掉、
1: 嗯、
0: 所以尾巴的也一直往上拉、
1: 嗯、
0: 就没有去注意到上半截呢没有把眼睛完全把它密合、
1: 嗯、
0: 把它贴的密合、
1: 嗯、
0: 没有、
1: 嗯、
0: 所以又吹冷气。
1: 就这个跟你之前一样嘛、
0: 嗯、对，
1: 眼睛开开的，
0: 对，我早起左眼有一点会开开的，
1: 对，
0: 所以只有左眼而已、
1: 啊、
0: 就显得
1: 太干了，
0: 太干、嗯、所以就
1: 眼睛又不能擦保湿、
0: 嗯、我现在点眼药水了、
1: 嗯、
0: 赶快点它、
1: 嗯、
0: 点了很好的眼药水、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就 好舒服、哦
1: 嗯、
0: 不会像昨天哎呦好刺痛，
1: 是
0: 啊，你说昨天吃的东西，
1: 对啊，有点麻油嘛，
0: 对，我对麻油完全不行，
2: 真的吗？
0: 完全不能接受，
2: 太补吗？
1: 很敏感，超敏感、
2: 哦、
0: 昨天我们是肚子饿到不行，我说雨菲帮忙一下好不好，不要那么急着回去、
1: 嗯、
0: 赶快跟接 Mindy 之后
1: 是
0: 我们去吃个东西，
1: 对、
0: 啊、对，我
1: 说秋阿姐从下班一直说饿
0: 好饿
2: 好饿
0: 、啊、对，结果我们都要去哪里呢，我心里想现在的地下街尽量少去，
1: 嗯，
0: 因为人多，
1: 对，
0: 尤其是假期到、
1: 嗯、
0: 人真的很多，
1: 嗯，
0: 那我们就享受到原版、就是、
1: 选个冷门的地下街、哦、因为秋阿姐
2: 冷门的地下街、
1: 因为秋阿姐现在她家斜对面那个是最热门的地下街、
0: 人多、
2: 哦、对啊、
0: 嗯、多到不行，
2: 是 Dream Plaza 吗？
0: 对、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到那个 A13 嘛，
2: 那里还冷门吗？
0: 不是，它四楼，
2: 相较之下是吧，
0: 不是
1: 四楼多人，
0: 四楼
2: 嗯
0: 不会，四楼才宽阔啊，
1: 但
0: 我目的在那里
1: 人更少，
0: 对啊，那昨天呢我们就选择说 Mindy 是讲说我们可以买到四楼去吃，
2: 嗯，
0: 结果下楼，
1: 结果他下楼的美食街在整修，
2: 哎呦，
0: 对、啊、结果呢人很少，
2: 嗯，
0: 啊只有几个摊位，
1: 嗯，
0: 啊其中有一个摊位呢是
1: 素食的，
0: 是我们家，我们丽人屋后面我曾经跟满意师傅去吃过的、
1: 嗯、
0: 那家、
1: 嗯、
0: 在那里居然有色摊，
1: 对，
0: 而且做的不一样，
1: 嗯，它是锅类套餐类、
0: 嗯、
1: 啊，那秋华姐她丽人屋后面的跟我们之前在桃园吃的它是叫合菜的
0: 这样子哈、嗯、啊好，我们一个人叫一份，那我叫的就是叫做松露什么饭，炖饭，
1: 它没有炖吧，
0: 不是炖，像炒的，
1: 对
0: 对，松露，
2: 嗯、啊、
0: 其实是炒饭，上面放一点点、
1: 嗯、黑松露，
0: 一点点松露、
2: 哦、应该很香、啊、
0: 你要自己去搅拌这样、
2: 嗯
0: 啊、结果呢小菜很多，
1: 对，
0: 他给了四五盘的小菜、
1: 嗯、
0: 一点点一点点、
1: 嗯、
0: 里面都有麻油，
1: 对啊才香嘛、
0: 嗯嗯、我完全不敢吃、
2: 嗯
1: 但是秋阿姐就是嘴馋吃了、
2: 嗯、就馋吃了一下，
1: 眼睛就痛，
2: 哎呦
0: 真的是
2: 马上上
0: 火、哦、
1: 而且秋阿姐吃不多、哦嗯、只吃一点点哦、嗯、
0: 对啊，就是麻油完全不能碰，
2: 滴油不沾了、嗯、现在、嗯、
0: 怎么会
1: 这样，所以我说其实这是秋阿姐的幸福，
2: 嗯，
1: 因为像我们就是不好的东西一直吃，
2: 对啊，还要去测敏感源才会知道说哎呀哪些东西过敏，
1: 对
2: 不、
1: 啊、
2: 对、
0: 嗯、然后我真的感到很高兴的因素就是说我还在担心我眼睛到底有什么问题怎么会痛，
1: 嗯
0: 、哦、就叫那个 Mindy 帮我挂号再去看一下那个景美的医生，
1: 嗯，
0: 眼科，
1: 是，
0: 结果呢挂不到号，因为等到我们下班去来不及了、
1: 哦、
0: 他五点就结束了、
1: 嗯
0: 哦、结果就没有去、嗯、所以我肚子好饿哦，赶快去吃东西，所以
1: 以后秋阿姐可能不只是电台啊，在车上都要放一罐胶原蛋
2: 白，对，这样才可以吃然后才不会又上火，
0: 的确是啊，所以我自己感到很骄傲，就是说到我这个年龄我眼睛居然还保持得这么好，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自己很开心，
1: 是，
0: 所以稍许有一点痛啊怎么样，是火气、
1: 欸、
0: 我都要赶快去看，
1: 没错、嗯、
0: 到底因素出在哪里、
1: 嗯、是，
0: 我不能来一个什么白内障啊、
1: 嗯、
0: 什么等等，
1: 不
0: 可以，不
1: 会、
0: 因为我这么认真在吃我们的叶黄素，
1: 对、
0: 嗯、而我们的叶黄素还是最棒的、
1: 嗯、
0: 你去打听看看、
1: 嗯、
0: 拿我们的瓶子去各个西药房给人家看、
1: 嗯、是，
0: 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贴个贴标，
1: 嗯，
0: 银色的，
1: 是，
0: 这就是因为我们用这个成分叫做 Fragro， 只有成分而已、哦、
1: 嗯，
0: 好、哦，只有它的原料而已、
1: 嗯、
0: 就有名字啊，
1: 嗯，
0: 就有它的注册，
1: 是，
0: 好、哦，所以就嗯得到了全球专利，
1: 嗯哼，
0: 好贵哦，真的、
1: 嗯、
0: 我们也用了、啊、用最好的、嗯啊、再来是最先研发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成分我
1: 不
0: 告诉
1: 你
0: 一样很贵，
1: 对，
0: 真的没有人会这样用的、啊、连那个帮我们做的人呢

0: 帮我们进东西来做的人，都讲说你怎么会去用这么贵的东西呢？很少有人会用这些，都用一些国旗啊，这大家才知道说
1: 是
0: 国旗是对眼睛好，
1: 对，
0: 对不对？用国旗是萃取，没有错，我们里面也有枸杞，但是有另外一样是没有人会用，
1: 对，
0: 真的很贵，但是很有效，
1: 是
0: 好。好，我们今天有营业打电话
1: 27519911，
0: 接下来是哪一首歌嘞？
1: 我的歌曲，
0: 有新的呢，我在车上听到，我说这首谁什么时候做的？他说这几天做好的，我说好，先给我，歌名叫什么？
1: 遭报应了，
0: 什么意思啊？
1: 遭报就是我的生活遭报，应是正在进行式。其实这个有双关语，待会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好啊，想听创作故事，
0: 我就不要起得太奇怪的名字，
2: 谐音梗啊，
0: 报应，报应这个不行。

0: 好，遭报应了。其实这一首歌我写的是因果了。就是他就是看你要从哪个角度来看。因为有的时候加害者呢，你在某一些角度上会觉得他是受害者。因为有很多的加害者会他在表述自己的委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很惨，很糟。
1: 对，
0: 所以那个我想说你最残暴，其实他是说我很惨，惨到都爆了。所以就是
1: 惨到都爆了，
0: 残暴。可是同时反过来，就是也许你是因为过去对人的态度很残暴，所以你今天才会落得如此惨的下场。
1: 天哪，你到底都怎么样去想到这些谐音梗的啦？太厉害了吧。
0: 那个遭报应了就是一样啊，就是啊，我觉得我最近很糟我好像水逆耶，糟，对，遭报了。然后ing就是正在
1: ing 的ing，
0: 没有，但是我的 ing 就是在里面的意思。
1: 那报是报答的这个报，
0: 也是遭报啊。遭报，遭爆炸了，遭报。
1: 所以是遭，就是遭到，然后
0: 爆
1: 炸的爆，然后
0: 在里面，
1: 就是报正在爆炸 ing 的概念。
0: 对，我在里面很痛苦这样子。
1: 这个理念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
0: 对，可是呢，可能也是你今天会这样子，也是因为你遭报应。
1: 就是一个因果。
0: 对，就是因为你过去对人的一些态度。可是同样的，对于所有的阐述者，他不会去阐述他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他可能只会觉得我现在的状况为什么老天爷对我那么不公平。所以你也可以听成是一首很温柔在安慰你的歌，但是你也可以听成其实在告诉你这都是你的因果，这是你自己所造的孽。
1: 对，
0: 就是所以它是一首听起来很柔和，但是却
1: 意义深远的
0: 歌曲。
1: 对啊，我觉得于飞哥每一次创作的歌曲，除了有写搞笑的部分存在之外呢，还有一些歌曲都是很有意义，很有那种哲学道理存在的。像我刚听你这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哇，怎么有办法想出这些就是包含的谐音。对，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的灵感不够，我就是可能跟别人讲话，大家刚认识我的时候啦，会觉得说你好像蛮有趣的哦，但久了之后发现啊，没有啊，丽言就是这个调调啊，讲的话就是千篇一律这个样子。
0: 千篇一律
1: 就是这样。
0: 这一句话感觉有一点侮辱人啦。
1: 我侮辱我自己，我自嘲啦。我们是一个自嘲的概念。
0: 但是可以跟你讲，我耿直啊。
1: 对啊，耿直。
0: 我理想很固定啊，对不对？我很坚定。
1: 对，没错。
0: 我不会摇摆，我会一下说这个，一下说那个。
1: 所以我千篇一律的同时代表怎么样？我始终如一啊，是不是呢？
0: 对，就像我之前在看很多成语啊等等的，他们也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都可以找到一句成语来支持你。
1: 对啊，
0: 可是你也会找到一句成语来攻击你。就像刚刚讲的，
1: 对，
0: 你可以说他千篇一律，但是你也可以说他折扇固执。
1: 对啊，
0: 对不对？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看。
1: 对，就是双面刃啊，看你怎么样去表达到。然后我刚刚有发现你里面有一句歌词啊，它很可爱，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迷因就说睡吧梦里面什么都有，所以你的歌词也有讲到说睡一觉
0: 就好。
1: 可是你们刚刚啊，因为有一段我怕节目太长，本来想要接着讲，就是在讲睡觉的那一段。睡觉真的很重要。那我看到有一个梗图啊，最近呢社群很流行有一种发文方式叫轮播，就是它会有好几张图，每一张图都配一点小文字。那这一张这个轮播图的文案呢，他就说只要整个晚上没有睡觉的话，你的大脑就会老两岁。人呢不是为了睡觉而活，而是为了活得更好而睡觉。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很妙？对，你不是为了睡觉而活，你是为了活得好，所以你要睡觉。对，那家里的垃圾呢整年不清的话，大脑的代谢废弃物也是，就是大脑的废弃物，你若不清的话也很惨。可是问题是你们家的垃圾车是不是每天来？
0: 对。
1: 可是大脑的垃圾车呢，它只有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来。
0: 是。
1: 所以你不睡觉等于你垃圾就一直囤积在大脑里面哦。对，而且睡觉。
0: 没有啦，每天一定来。
1: 对。
0: 只是说这个垃圾车可能只停一分钟就开走。
1: 对，停一分钟就开走。
0: 还来不及丢
1: 啊。对
0: 啊，
1: 那不睡觉的人真的就到不了垃圾了，对不对？好，而且睡觉呢又是真正长肌肉的时间。
0: 长肌肉哦。
1: 没错哦。是的是的。
0: 我以为是长肌肉。

0: 意耶。
1: 诶，都有都有，对，讲到重点了，睡觉是真正长肌肉的时间嘛，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要当健身猛男或健身美女啊，那
0: 是。
1: 长肌肉应该不关我的事吧？
0: 啊哈。
1: 错了，就是有关你的事，因为你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可能都用到肌肉。
0: 对，
1: 坐着的时候，你可能臀大肌没出
0: 是，
1: 力，可是你的腰在出力，对不对？
0: 对，
1: 诶，反正我们不要用错地方的力道
0: 嗯哼，
1: 啦。对，那像是走路啊、上楼梯，甚至开瓶盖这种简单的动作，瓶盖要转开
0: 对，
1: 嘛，你都需要用到你的肌肉。所以如果你想要很多年、很多年以后，你老了之后呢，你还要自由自在的在哪里到处游玩的话，怎么样？肌肉的
0: 要
1: 维
0: 锻
1: 持
0: 炼。
1: 非常的重要。对，他文章就讲到说，你越早开始存你的肌肉量，你
0: 是，
1: 的利息就越低。
0: 哎，
1: 对，我觉
0: 对，
1: 得非常
0: 哎，
1: 有
0: 不
1: 道
0: 是利
1: 理。
0: 息就已经，就是说你早存的话，就
1: 对。
0: 像刚刚讲，你可以对抗通膨，
1: 对，对抗通
0: 你
1: 膨，
0: 利
1: 没
0: 用
1: 错。
0: 复利来对
1: 对，
0: 抗
1: 我
0: 通
1: 来私
0: 膨。
1: 讯这个发文的人，跟他讲一下说，你可以改一下说我们是对抗肌肉的通膨啦。对，然后他又举一个例子哦，他跟你讲说，诶，我们身体其实就像是一栋房子，白天的时候你在健身房做重训的话，就像是把房子的细部拆掉，然后重新的打掉重练。对，就是你要解构再
0: 对，
1: 建构嘛，就是用到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
0: 是，
1: 说辞啦。好，那到了晚上之后呢，身体就会开始动工的修补，把你早上打掉结构的地方再重新建构起来，
0: 是，
1: 长出肌肉。
0: 对，
1: 所以你不睡觉或睡不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
0: 哎呦，
1: 负责修补肌肉的工头没上班。
0: 对，那工程期就会很烂
1: 对，很
0: 尾
1: 烂尾，
0: 了，
1: 对不对？有没有？你打掉了，但你没办
0: 不
1: 法建，
0: 修，
1: 嘿，就变烂尾楼在那
0: 对。
1: 边了，哎，很糟糕哦。对，深层睡眠，它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0: 哎
1: 工
0: 呦，
1: 头，
0: 所以你看，像那
1: 对，
0: 个陈建州，对，他既运动又打球，
1: 可是不睡觉，
0: 不睡
1: 你
0: 觉，结果
1: 看。
0: 呢，造成什么呢？造成心脏血管
1: 对
0: 的
1: 不
0: 疾
1: 对？
0: 病。
1: 哎，我觉得这也在跟我讲哎，
0: 你
1: 因
0: 就是
1: 为
0: 不睡觉。
1: 对，就是我那时候我有在运动嘛，大家知道，然后我睡觉算是有睡够，可是我时间都睡错了，我都很晚才睡，因为
0: 是。
1: 之前上夜间部的关系，所以作息时间有一点小颠倒啦，就是会晚睡，然后偶尔可能没那么早起床，
0: 是，
1: 或者是睡一短短的时间，马上就要起床，可能要赶着上工啊或做什么的，对不对？
0: 那哈，
1: 结果我的健身教练呢，他就跟我说，诶，我们最近帮你做这个减脂的活动里面，你吃很棒，你有照着我给你的菜单去吃，然后有氧活动、无氧的重训都有，
0: 是，
1: 可是你知道最重要的是睡觉吗？你
0: 嗯哼，
1: 睡觉一直破功诶，因为我都
0: 他
1: 是对。
0: 是用口述知道你睡觉的情况，还是测量仪可以测量得出来？
1: 我们没有真的精准的去测量，可是我们是用他给我的一些，就是每天可能监督啊，比如说你要回传你的饮食状况啊，然后睡眠状况、饮水量等等的告诉他，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你不睡觉的话，我刚刚讲了嘛，工人就开始拆房子之后没有盖之后呢，你就会变成皮质醇飙升，没有办法下降，
0: 哎呦，然后
1: 肌
0: 天
1: 肉。
0: 天跟人家吵架，
1: 对，你就会开始整个很焦躁、很暴躁等等的，然后你又会有饥饿感嘛，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不睡觉会变胖，就是这样子的。再来，肌肉合成的速度也会降低了很多。对，早上打掉的，晚上没有会
0: 又
1: 修
0: 饿
1: 复
0: 又
1: 好。
0: 暴躁，我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Hungry，
0: 进击的巨人，奇行种。对啊，他不是又饿又暴
1: 哎呦，
0: 躁吗？然
1: 后
0: 后
1: 面我没看，
0: 看
1: 可
0: 到人
1: 恶。
0: 就抓来吃
1: 啊，对呀，你看这样子多不
0: 啊。
1: 好啊！对，所以说，如果你睡不好的时候，除了这些状况之外，身体又开始发炎啦，因为身体里发炎的因子也会飙高，所以呢，他就形容说，很像是工地里到处乱窜的小喽啰，因为工头不在嘛，小喽啰就开始造反啦，没大人啦，然后就嘣嘣嘣嘣嘣，你身体最后就垮了。对，所以这在告诉我们什么？睡觉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
1: 而且还要睡对时间。
0: 什么都能省，绝对不要省睡眠的时
1: 对，
0: 间。
1: 而且睡眠又是你最好保持青春的方
0: 因
1: 法，
0: 为
1: 不然秋华姐怎么办法这样这么美呢？
0: 以前确实啊，台湾也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以不睡觉为骄
1: 有吗？
0: 傲啊。
1: 有吗？
0: 有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一直什么午睡，就是上课打瞌睡或干什么啊，老师也会骂啊，说你那个爱因斯坦不是说吗， 你想睡以后往生就过世以后可以睡个够，
1: 哎呀
0: 啊等等的，
1: 这个观念不好啊。
0: 对，然后呢，哎，渐渐的呢，大家就觉得啊，那要少睡一点，
1: 对
0: 啊，努力就对了。那像现在韩国也是啊，韩国也是就是把不睡认为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对，然后睡2小时就起床。
0: 对，其实那个到时候都很突然。

0: 忽然可能就暴毙了，
1: 对，会倒下甚至失智啊，早发性失智的状况现在也很多哎、欸。
0: 现在能够慢慢改，还有像小朋友上学的时间也说要打算要往后延嘛，
1: 对，
0: 因为他们发现每天早上起床，其实对孩子来讲哦，他的睡眠时间真的不够，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也许以前够啦，因为以前没什么事，我记得我以前跟爸爸妈妈

0: 哦，过八点才吃晚餐嘛。
1: 结果8点啊，
0: 有
1: 对
0: 些
1: 对
0: 小
1: 对，
0: 朋友，对
1: 啊，对，
0: 啊，
1: 就整个生活的
0: 时
1: 周
0: 间
1: 期
0: 轴
1: 往
0: 延
1: 后延，
0: 后，
1: 可是他早上还是得6点起床。
0: 对，就是那个时间上，等于说你拖延了，可是你起床的时间也没有延后啊，你还
1: 是，
0: 是在更早啊。
1: 而且那个时候是小朋友在发育的时候，发育的时候要是睡眠不足的话，那影响当然就更大。
0: 对对
1: 就是不
0: 对，
1: 管像我们就说小朋友要补充锌啊，补充钙啊，
0: 对，
1: 为什么更重要？因为你在发育，如果你自己在这一段时间补充的好的话，就
0: 对，
1: 是刚刚讲的，你的骨力、骨
0: 对，
1: 本
0: 哎，
1: 就能够去对
0: 存
1: 抗
0: 好，
1: 通膨。
0: 是啊，
1: 通常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保存良好的这个成分的话，你到时候比方说更年期呀等等的时期，你比别人退化的就是比较慢，因
0: 对，
1: 为就跟我刚刚讲的
0: 你
1: 嘛，
0: 老本存得够。
1: 对，我们可能就会掏出每年会用掉5%的老本，可是因为你之前存得够，
0: 对，
1: 你是跟秋华姐一样存
0: 对，
1: 2000万。
0: 然
1: 啊，
0: 后
1: 你
0: 就可以
1: 不
0: 慢
1: 是
0: 慢
1: 存
0: 扣，
1: 200块，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扣得很 多，
0: 对
1: 甚至还
0: 对
1: 有赚
0: 对，对
1: 啊。
0: 啊，没
1: 所以
0: 错，
1: 投资自己绝对是最划算的
0: 是
1: 啦。那
0: 的，
1: 希望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哦，
0: 好
1: 好
0: 好
1: 好照
0: 投
1: 顾
0: 资，
1: 自己。那当然，自己的投资有很多种啊，身体健康是最
0: 最
1: 重
0: 重
1: 要
0: 要的
1: 的。
0: 投资。
1: 因为当你没有了身体健康，其实一切都是白谈
0: 对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哦。

0: 是啊，下辈子不一定遇见你啊，应该说一定会遇见你，只是我已经不认识你。
1: 好悲伤啊！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今生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其实下一辈子都会遇在一起，我们只是在玩不同的剧本杀。
1: 对啊，就是姻缘嘛，
0: 对，
1: 姻缘相生、啊，
0: 换来换去而已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已经不认得上辈子他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哦，所以我们就要珍惜自己的每一刻。
1: 对、
0: 啊、那跟大家分享几个好事情 感动人的事情一个几个温馨的故事他总共是在分享三位阿嬷的故事、那待会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想要分享这三位阿嬷。第一位是家福基金会的魔法阿嬷
1: 哦，
0: 他10年前呢、独自带着孩子走进家福，因为呢他的生活就像一个卡住的机器，但是他并没有向他的命运低头，他一个人啊撑起一个家。5年前他却成了中心的守护者，为什么呢？他负责环境的清洁，还常常施展所谓的隐形技能、魔法阿嬷嘛，换灯管，
1: 哎呦，
0: 修水龙头，
1: 哇哦、
0: 居然是一个女生哦，
1: 都是水电相关的呢。
0: 对，有什么疑难杂症啊，都难不倒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嘛，所以什么东西
1: 都
0: 得自己来。那阿嬷呢，总是笑着说：“哎呀，家福啊，帮助我们很多，现在我有能力啊，也想回馈给大家。”那双因为长期劳动而且长茧的手啊，粗糙，但是却很有温暖。他最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手心向下能够帮助别人，是比接受别人帮助更幸福的事情。
1: 对，
0: 好，再来我要介绍第二位阿嬷，这是在慈济环保站里的阿嬷。她每天做早课晚课1个多小时，30几年来啊不间断，她还在住家旁边的妈祖庙当清洁的义工 并且20几年来提供自家的骑楼跟空地，让邻居来堆放资源回收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脏东西不要堆到我家，那他不会。90多岁的他常常鼓励他的同伴说：要活就要动，人也是人，什么都可以学。
1: 对，
0: 头壳比较不容易坏掉啦。他又说啊，要出来跟人互动，不要一整天关在家里。我觉得90几岁的人说这样的话我们都要听哦。没有跟人接触，你就会越来越走不出来，
1: 对，
0: 越来越容易退化啊。我们也可以跟这个阿嬷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说，因为我们有些听众朋友都待在家不出来走动的。
1: 对
0: 阿嬷她不求长寿，只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她说：我若好，大家都好。最后一位呢，就是台南新营的陈阳丽蓉阿嬷。这位阿嬷她26岁的时候丈夫因病过世，一个人抚养2个女儿，靠着这个好特别的职业卖屋瓦，撑起家计。
1: 屋瓦
0: 可能就是那个年纪才会有的这个商业模式。
1: 对，
0: 民国61年开始啊，他就默默的帮助同样处在逆境当中的单亲妈妈。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三篇。他在2007年的时候，他捐出了1000万，
1: 哇，
0: 成立了基金会。
1: 哎呦，
0: 待会有第四位阿嬷哦。
1: 对哦，有什么阿嬷姐姐啦。
0: 然后几十年来啊，已经帮助了528位的单亲妈妈。她每年啊，在丈夫忌日的隔天，就会发放慰问金给丧偶的单亲妈妈，把悲伤化为祝福别人的力量。85岁的他说：只要我走得动，我就会继续做下去。而这些阿嬷教给我们的呢，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的苦啊，不会因为抱怨而变少。
1: 对，
0: 但是当你把爱传出去的时候，

0: 他的苦就会转成甜、
1: 哦、
0: 他会成为力量，
1: 回甘嘛，
0: 对、嗯、给更多的人走下去的力量。
1: 对，
0: 所以我说第四位
1: 阿
0: 嬷
1: 是姐姐，
0: 对，就是秋华姐。
1: 没错，
0: 也是一样。
2: 比什么、啊、没有没有，不要讲到我、
0: 秋华姐多1000万啊，
1: 对，
0: 虽然、
1: 啊、
0: 说
1: 2000万
0: 比较晚啊，她是2006年啊，啊秋华姐慢了20年。
1: 那秋华姐再加500就可以参加慈善扑克网大赛、
0: 哎、但是没关系，不管多跟少，我觉得能够为这个社会代表这种刚刚讲嘛，把苦转为甘，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嗯、而这个善的举动呢，可能这些人得到报酬以后，得到资助以后、嗯、就像第一位阿嬷一
1: 样，也会这样子回馈、啊、
0: 他被帮助了，有能力他也会回来帮助更多的人、
1: 啊、
0: 让这个善越来越大、嗯、让我们的社会呢越来越好，
1: 达成一个、嗯、
0: 不要感觉都是仇恨，而是更多更多的互助与爱。
1: 对、嗯、没错，
2: 我想我还会再加，嗯嗯，会再加，嗯，所以要播第十三首。
0: 好
2: 好，第十三首。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呢，先进去这些钱，那将来呢，我们公司还会有收入，还会有这个房租的收入哦，我还会再继续捐。嗯，不是说只有这样就停止了，不会不会。好、哦，但是呢，你看这个阿嬷很有目标，
0: 嗯，
2: 单亲家庭，
0: 对，
2: 专攻在单亲家庭，
0: 对，因为他走过、嗯、走过嘛，知道上楼以后自己一个人多辛苦，
2: 对对对，那我就不一样，我就是范围比较大，
0: 嗯，
2: 好，只要有真的
0: 有需要的，
2: 有需要的，嗯、我就会捐，就这样，
0: 嗯，
2: 好，刚刚你们是在讲名人名言吗？
0: 没有，还没开始，
1: 嗯，
2: 还没开始啊，
0: 对啊，因为在等你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是，
2: 我跟你讲说，我就没有什么名人名言可谈，
1: 有啊，你今天还有名人名菜啊，
0: 对啊，你有名人名菜啊，因为这个是30分以后，
2: 好，
1: 在这，
2: 赶快播一首歌，
0: 好，再播一首吗？
2: 好，
0: 那
2: 怎么样？
0: 可以啊，可以啊，
2: 可以啊，
0: 对，就是这一首 CD 的歌曲
2: ，CD 的歌曲叫做什么？Corina，Corina，
0: 好。

0: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名人名言，现在是这样的片头，
2: 有两个，
3: 对，
1: 有两个啊，下一次播另外一个给我听听看，
2: 我都轮流，
1: 真的啊，好，名人名言开始了吗？
3: 好，那今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吗？好，我要来分享的是牛顿，就是有三大力学创作的那个牛顿啊，他所讲的，他说呢，聪明的人常常不会成功，是因为他们缺乏恒心与毅力。就像龟兔赛跑嘛，兔子非常的聪明，可是心存侥幸。那乌龟呢，就是非常的有毅力，尽管它慢，可是它就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像蜗牛一样，最后呢，它赢了。
2: 对，
3: 龟兔赛跑被用在很多很多的一些例子上面，就可见说它真的有这个道理存在。那讲一下牛顿啊，大家知道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颗苹果掉下来砸到它，所以呢，他就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但是其实并不是因为这颗苹果打到他，他才突然之间开窍。他早在还没被苹果打到之前呢，他就非常非常的认真跟努力。他其实年幼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所以也是跟妈妈相依为命，也是过得蛮辛苦的哦。那再加上功课方面呢，也没有特别的突出，所以呢，在长大之后，妈妈还跟他讲说：“我看你就回归田园吧，你来当个陶渊明。”不是啦，是希望他就说你就脚踏实地当个农夫。并不是说当农夫不好，而是牛顿呢，他一直觉得他还是对于研究科学啊、研究光啊、力学这些非常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他就最后还是回到校园，还是回到研究方面去做这些研究。所以最后就有什么三大运动定律，尽管我都已经还给物理老师了，可是牛顿在物理学上呢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就跟贡献啊。对，那可以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他非常的钻研在研究上面嘛。
2: 对，
3: 所以有一次呢，这是一个不确定是不是
2: 真实
3: 的，可是就是一个轶事啊，大家口耳相传的，就是说有一次呢，牛顿啊，就是他的仆人呢有事情要外出，可是家里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了，所以他就临走之前，他就跟牛顿说：“哎呀，先生，我在锅子里面放了水，等一下要煮鸡蛋。”所以等一下呢，水滚的时候，麻烦您帮我一个小忙，您只要把旁边的鸡蛋放入水里面让它煮就好了。结果那时候牛顿很认真在算数学，他在研究他的东西，然后他就没有认真听仆人在讲什么。对，所以后来水滚的时候呢，他也没发现，是直到水沸腾会有那个滴的声音很吵嘛，他就吓一跳，想说啊，刚刚那个仆人有交代我要放鸡蛋下去煮，可是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丢了什么，他就是随便抓一个东西就丢下去了。对，结果呢，
2: 这么随性啊，
3: 就是这么随性，因为他太 focus， 他太专心在他的研究上面了。结果仆人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2: 他丢了什么
3: 啊，旁边的蛋怎么还在桌上，没有抓下去滚呢？
2: 是，
3: 然后进去一看，锅子里面是一只手表 啊，然后他就赶快跟他的这个主人呐、他就跟他的老板说：“哎，先生，您刚刚是把手表丢下去煮了呀。”就是这个很好笑的故事。所以再重复一下，牛顿他本身就是非常的有毅力，非常的专心的做他的事情，所以他才有资格说啊，有些聪明的人可能常常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他们缺乏了恒心与毅力。
2: 对，
3: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做任何事情，你一定要保持恒心跟毅力，还有那个热情，你才可以像他一样这么的有成就。
2: 好，那这个我今天要讲的也许也有一点点关联哦。好，因为我今天我要讲的这一段话，立言可能知道。好，我先不讲作者，我讲这句话你大概就知道。他说：“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耗费了时光，才让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
3: 小王子
2: 答对了，
3: 得分。
2: 对，看过小王子的绝对会记得这样子的话哈。那我们常常就会以为啊，一个东西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本身很价值很高，很完美啊，耀眼啊，与众不同。可是在小王子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因为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玫瑰，它们的外表都一样，但是对小王子来讲，那一朵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不是因为这一朵玫瑰它真的有多特别，而是因为小王子对它的付出，他浇水遮风，然后听他抱怨，听他吹嘘， 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守护着它。那这里所说的耗费时光，其实并不是浪费时光哦，它是一种很用心、甘心投入，不管是一段感情、一个工作、一个小小的梦想哦，我们愿意花下时间、耐心与付出，赋予它独特的意义。所以珍贵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标签，是我们陪伴与投入哦。那正如秋花姐为什么这么珍贵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午后两点？因为他投入的时间跟心力太多太多了，
1: 哪有
3: 三年
1: 都是你们。
2: 对，那同样的就是我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你有的时候自己会觉得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割舍、其实就是因为你像小王子一样、你投入的太多。
3: 对，
2: 但是反过来看哦，因为大家如果真的有看小王子的话，也知道这个玫瑰对他的态度是什么，爱理不理，好像没有对等这样子、可是等到他真正失去了小王子之后，他才知道真正失去最珍贵的是谁、是他失去了小王子、而不是小王子失去了他。所以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在看这一句话的时候，也可以反过来看、有没有人正对着你付出最多的心力、最多的时间，可是我们却是像那一个玫瑰、
3: 忽略了他。
2: 因为昨天有开放现场啊、然后就有听众说他的儿子啊、然后就是他很想结婚，但是我抽到的牌是他不会结婚、因为他太忙了、然后他的环境、但是呢他就说哎，他问他的孩子啊，然后他孩子说没办法啊，他爱的人啊就不爱他、爱他的人啊他就不爱他。
3: 对呀、
2: 就是我爱的人付、我为我爱的人付出了一切，而爱我的人也同样为我付出了一切。
3: 对，常常就是这样，我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他。
2: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他愿意回头看一下，就会知道有一个人也许像小王子一样深爱着他。那当然愿不愿意去接受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3: 对，
2: 但是绝对不要说老天不公平啊、没人爱我，
3: 为什么这样对我？
2: 对，其实是你自己没有回头看。
3: 对呀、
1: 好，我也讲一小段，
2: 好，
1: 好不好？这可能说过了。好，他这么说：想要突破个人价值，我们必须随时与众不同，才能够让自己无人替代。好，所以这句话这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凸显自己的话，你必须要跟人家与众
3: 不
1: 同。对，
3: 认同。
1: 那你知道说这句话人是谁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2: 不知道。
3: 要给提示吗？
1: 最近所有的名牌都在涨价，吓死人了。真的吓死人了。一个 LV 你看看。我不是讲给你听吗？
2: 是。
1: 我们到桃园的那个这个叫做什么
2: 奥莱吧，
1: 奥莱，结果呢，看到二手的 LV 贵到离谱，你知道吧？一个二手的，所有的二手的都是二手的，结果贵到离谱，现在我家里两个包包都是是那个
2: LV 的
1: 、结果呢，一个是梅子送我的，
2: 是，
1: 当时他买2000-27,000，我自己呢是买了一个，是我记不得了。大概是50,000左右，我再高我舍不得，但是我怎么舍得去买一个行李箱哦、行李箱哦，
2: 对，
1: 那还有一个被偷的，就是随身携带的那种，
2: 哎呦，是
1: 大包包，里面有可以装一些你的衣物的那种比较大的包包，曾经被偷，好，他就是。这个 LV 最近的价格也已经你无法能够讲说怎么会我当时买那么便宜，对不对？现在不得了，好贵，光是一个旧的包包就已经旧的二手货都已经是十几万，而且还不是说多么了不起的，不是。好，我在讲的这个人就是想要凸显个人价值，我们必须随时与众不同，才能够让自己无人可替代。
2: 好吧，那我猜
1: 这就是
2: 黄仁勋，因为秋花姐讲到名牌，黄仁勋穿了一件名牌衣，
1: 他就皮衣，不是，他就是香奈儿，Chanel。
2: 他确实与众不同、
3: 他真的很与众不同、
1: 他也是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贵得不得了，他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站这么久， 真的是无人可替代，
2: 是，
1: 的确是，那就是香奈儿创造这个品牌的香奈儿，但是他已经85岁就过世，但是到现在为止，
2: 名垂千古啊，永远都记得他。

0: 发布的人，
1: 你看
2: 五号香水嘛，
1: 对啊，还是走在最前端的时尚的，
0: 嗯，黑白配，
1: 对，真的，嗯，所以呢，听众朋友要与众不同，
0: 嗯，
1: 该怎么样才能与众不同？我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呢。
0: 走自己的路，
1: 走自己的路。
0: 哎，秋华姐就走出自己的路。
2: 对呀，
0: 有你看，像我们当时这个节目 AM 频道，大家都是台语啊。
2: 秋华姐就
0: 坚持
2: 用中文，对啊，
0: 台语也是中文啊。
2: 对对对，华语
0: 国语。
1: 我自己喜欢听国语歌曲，
0: 嗯，
1: 就小姐时代就喜欢听西洋歌曲、国语歌曲，
0: 对，
1: 就这样听，光听
0: 是。
1: 所以呢，嗯。怎么说呢？后来有机会做节目的时候，
0: 嗯、
1: 我也是一样，
0: 嗯，
1: 尽量播
0: 国
1: 语歌曲，
0: 因为大家都听得懂、啊。
1: 对，台语歌曲播的很少，
0: 嗯，
1: 就这样子啊，所以呢，嗯，
0: 却走出了自己的路。
1: 不是，当时我就心里想，如果要来正声的话，
0: 嗯、
1: 那我就用国语发音，因为有很多外省人他听不懂台语，
2: 嗯，
1: 那我们本省人呢是会讲还会听。
0: 对，
1: 所以我们用国语发音可能会比较好。
2: 嗯，
1: 那个年代真的做国语节目的很少，除了、
0: 嗯、
1: 除了中广，
0: 嗯，
1: 跟那个金广，
0: 哦，
1: 听国语的节目很少。
0: 哎 ，FN 的国语也不多吗？
1: 不多，不多，完全不多。
0: 哦，我以为
1: 没有，
0: 是那时候是这样分开，
2: 就是 AM 比较多
0: ，AM 都做台语 ，FN 都做国语。
1: 我是53年还没有 FM， 我们。
0: 哦，后来
2: 一开始还
1: 没有 FM 嘛，只有单独一个 AM 嘛，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才会就这种想法，你知道吧？才做国语，用国语发音，也发的不好啊。但是
0: 对，跟那个年代的国语的人，那时候都字正腔圆，
1: 那就是外
2: 有一个播音腔，
1: 是外省人。本省人的话，要把国语讲得好也很难，真的需要时间。那还好，现在你们听得懂我的国语，
0: 绝对听得懂啊，
2: 很标准啊。
0: 现在是听不懂台语啊，
1: 我不会听不懂，我现在只是要用来做广告或者是做节目，我比较难。那当时在中华电台完全用闽南语播音，没有什么可讲，只有播歌。
0: 是，
1: 歌播完了就是广告。
0: 对，
1: 广告完了就是
0: 播
1: 歌，没有要聊什么，没有，没有像午后两点
0: 这么丰富，
1: 这么多内容要讲的。所以说，我们就要永远有与众不同，
0: 是，
1: 你才能够走出自己一条路来。
0: 对，
1: 成功率也很高，
0: 没错，
1: 好不好？
0: 嗯，
1: 好了，讲到菜，我们等一下再播一首歌，
0: 好，
1: 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不好？
0: 嗯、
1: 这道菜我很喜欢。
0: 好，我们先去登山，
2: 好，
0: 登完山再来吃。
2: 刚那个节奏都对到了，
0: 金山古道。

0: 九妹播这首歌了，金山古道。好，
1: 开吃吧。
2: 开吃，名人名菜。
0: 现在要介绍。
1: 对啊，因为秋华姐说，对，我们登完山以后就可以吃大餐了。
0: 好。这道菜是我们 Mindy 特别设计的，叫做栗子鸡。栗子鸡，我很喜欢吃栗子，但是通常外面都是
1: 炒的，
0: 用
1: 石头嘛，
0: 用石头下去炒的。我不敢吃，因为火气。所以呢，我不敢吃。结果他是买来，然后呢，
1: 打的，
0: 没有，少许用那个水泡一下。好，先要用的是鸡肉，有鸡肉啊，栗子鸡啊，鸡肉切块，翻烫一下，捞起来，过水滤一下之后，然后就放一点大蒜。跟葱段，大蒜拍碎啊，葱段啊，一小段一小段葱段下去爆香之后呢，用油下去爆香之后，再把鸡肉捞起来倒进去，
1: 是
0: 好倒进去之后就炒啊炒炒，要加什么呢？加酱油，跟酱油膏
1: 是
0: 哦，两样都加好，然后拌一拌之后呢，拌均匀之后，但是呢，就用大火，放一点水，然后就大火把它煮滚开，煮滚开，
1: 是
0: 煮差不多20分钟左右，要放水哦，好，里面又要酱油，又要酱油膏啊，又要大蒜啊，葱段这样子啊、哦，然后炒一炒之后，然后就用大火滚烫差不多20分钟左右，然后再把栗子泡在旁边，少许泡一下，用水泡一下之后捞起来，沥干之后就把它倒下去，然后一起煮，煮大约是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就可以舀到盘子上了，它因为汤不会多，你知道吧？
1: 对，
0: 好，汤只有汁而已。
1: 是，
0: 那我这个人，我最近很喜欢把那些菜的汁拿来拌饭吃。
1: 哎，就跟昨天小周师傅讲的一样，那些是最甜，
0: 我最喜欢。
1: 对，其实不要浪费了。
0: 对，像早上我们的那个。苗栗安他会煮很多菜煮在一起，薏米笋、秋葵、地瓜叶、
1: 是
0: 茄子，就这样好多样的青菜，然后煮在一起，然后就用苦茶油，跟酱油下去搅拌，这样子我呢吃完之后，吃完青菜之后，
1: 是
0: 我里面的汁呢，我就把它加在我的饭里面，你知道吧，加在饭里面，我大概吃，现在都早上吃差不多7分满的拌的饭，饭哦，白饭哦，好，然后再把那个蒸好的里面有加那个什么豆，豌豆还是什么豆，就是蒸蛋的、蒸蛋是加外那个是什么豆我不会加，
2: 毛豆吗？
0: 毛豆、
2: 哦、哎，答对，
0: 我到底怎么搞的好，就毛豆，然后呢就把它舀到我的碗里面，跟我里面的饭还有那个
1: 和在一起，
0: 哎呦，我告诉你有多好吃就有多好吃，好吃啊，不行，你知道吧？所以我最近胃口大开，
1: 是，
0: 拜托拜托让我胖一点，
1: 一直吃一直吃，一天吃午餐，
2: 加油
1: 啊！
0: 我要准备吃6餐，
1: 好，加油。
0: 所以呢，这样听得懂吗？我讲得清楚吗？听得懂吗？
1: 是，听不懂的话没关系，听不清楚的话我们有回播，
2: 对，
1: 只要上我们的脸书点选都有24小时的回播，
0: 对哈，我不是教做菜的，
1: 嗯，
0: 已经几十年没做菜，
1: 嗯，
0: 所以呢连厨房都没进去，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个厨房就搬来的时候啊，我有进去3、4次，之后我没有进去过，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连拿东西拿冰箱东西我都不会进去，因为我怕摔倒，
1: 有门槛是不是？
0: 不是，我怕摔倒，因为厨房嘛，
1: 还是
0: 瓷砖的，
1: 哦，
0: 厨房。

0: 难免都会
1: 铺瓷砖，
0: 都会不是都会潮湿、嗯，因为你在做东西呀、啊，油啊，什么水啊，
2: 对
0: 不对？对，
2: 会洒到地上、
0: 而且我们那个厨房又不是很宽，不是，它不是很宽，你也看到了，对不对？所以一边是洗东西的，一边是火炉的，所以就。我不敢，不太敢进去，怕滑倒。所以呢，做菜机会不多啦。生来有这样的命好。让我不用上厨房。
1: 对啊，昨天秋华姐才说，你看我的手，这个是不是痛风？我说才不是痛风嘞、
2: 欸，痛风会不舒服啊。
0: 我已经问过了。你看，只有墨汁。
2: 哦，有一小节，
0: 一点点，前面一点点肿肿的，
1: 对，
0: 它压下去会痛，所以我以为是痛风，
1: 不是，
0: 结果呢，我一问那个什么，你怎么可能会有痛风啊？痛风你现在还能忍吗？
2: 对
0: 啊，不是，是关节炎。我说我为什么会有关节炎呢？那怎么办？结果呢，医生跟我怎么说？你知道，你这算什么？你几岁了？你有没有看到你几岁了？还不到你这个年龄，六十几岁的人了、
1: 啊，对，
0: 又在做家事人。
1: 对啊，像我，
0: 他的手，
1: 我妈妈手就好多像这样子
0: 啊，
1: 而且会觉得有一点歪七扭八。秋华姐已经算很直了。
0: 那时候他说，
1: 对，
0: 你的手真的实在是好像不用做家事的人，
1: 真的，
0: 所以呢才能够这么直的手。
1: 所以秋华姐唯一做家事只有小拇指。不好意思，开瓶盖、啊。
2: 哎呦，大拇指用不到。
0: 没有，不知道，这可能跟。周边的神经有关吧，一点点的、
1: 对，因为秋华姐其他的手指都很直啊，
2: 而且好细长哦，是弹钢琴的手，
1: 对啊，
0: 又好了啦，又越讲越好听啦，来听歌啦，不要讲讲广告啦，为什么要讲广告？因为今天我们有营业
1: 有人哦，
0: 好，有营业，丽人屋也有，然后我们善事也有，
1: 对，
0: 打电话都有人接，
1: 没错，
0: 那有到东区来或者刻意来更好，
1: 是
0: 天气这么好，
1: 对
0: 不对？对
1: 啊，走一走啊，对我们鼓励大家的，然后走一走再吃优固力，
2: 对，
0: 走一走，然后再到大巨蛋去走一走，哎，对不对？不过人蛮多的，
1: 对，我们才说叫大家不要去人多地方，
2: 去 S3 嘛，
0: 来丽人屋，来丽人屋，
1: 对，
2: 去丽人屋好，
0: 说不定我们丽人屋门口那个公园，柳公公园有在
1: 活动。
0: 活动啊，真的市集很多，好，哎，很多东西可以看，
1: 是
0: 不一定要买，但是看，好不好？啊，来丽人屋坐一坐，好，不一定要买东西，
1: 对。
0: 不过我们有很多东西很诱惑人，
1: 是的，
0: 那就是让你的皮肤变白，变细，
1: 对，
0: 变嫩，没有毛细孔，那就是我们的净斑美白，还有我们的那个
1: 蜂王乳提拉，
0: 对，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定居一指精华，还有我们的眼胶。
1: 跟保湿乳胶，
0: 保湿乳胶，再来就是我们的
1: 矿
0: 物隔离
1: 霜，
0: 由你自己选，好不好？好 ，OK， 我们继续安排歌曲喽。安排的这一首是叫做《但求余生
1: 多如愿》，
0: 这是一首 AI 的歌。

0: 嗯，好好听哦。好，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啊，这原来他不是原来，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啊。
1: 嗯、
0: 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三个字，已经不是我爱你，也不是我想你，也不是我养你，而是在有生之年，有人对你说我陪你、
1: 嗯。
0: 哎呀，好幸福哦！我们午后两点。在假日也照样在陪我们、
1: 嗯、
0: 你看多棒呢、
1: 啊、
0: 感激你们哦、
1: 嗯、
0: 好，来，这首歌已经快播完了，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嗯、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10月9号，是星期五啊。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已经离我们远离了啊，所以呢天气状况来说的话呢是相当的不错，而且看到这未来的天气都是有着阳光啊，都是大太阳，一个礼拜啊都是如此，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那么我想听众朋友对于这个良好的天气，也就是秋高气爽的此时呢，应该是蛮心旷神怡的啊。目前台北市的气温呢也因此呢稍微偏高一点啊，目前来说大概是在摄氏27度左右，也不会说是很热啊，也不会说是很凉，那么恰到好处。我想对于这个加寡啊或者是加暖的朋友啊，现在来说这个天气还是蛮舒服的啊，不过早晚还是属于偏凉的一个状况，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明天就是我们的双十国庆喽啊，这是我们说这是这个大家呢都非常期盼这个国家生日的到来啊。听众朋友您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国庆到了啊。那过去来说的话呢，这是国旗飘扬，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这种景况已经是不多见了啊，只见的几个路段来说还是有一些国旗，像过去来说的话满街都是国旗啊，满街都是国旗。后来有人认为这个那个的，好了那就不提了。总而言之来说的话呢，我们要有这个心啊。那么国父以辛亥革命创立了民国，然后呢一直到现在，我们要感念这些先烈，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然后建立了民国的这份心。所以当然明天在总统府，我们这重庆南路是一个重点的位置啊，会有交管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明天想要来重庆南路这边来参观这个国庆的这个大会的话呢，可能第一个要有这个通行证，第二个呢就在周边看看也就行了，顺道也在这重庆南路一带来一个怎么样，来一日之行。这边我想很多的店子明天还是会开啊，所谓的饮食店还是会开，明天是礼拜六嘛啊。那么来这边可以看看这个国庆大会，当然你不会到现场去了，不过在这边可以看这个我们讲在重庆南路都会有一些非常壮观的这些像是宪兵队了啊，不宪兵团队，不能说宪兵队，那么这些威武的一些车辆啊，还有就是一些警备部队的一些车辆，那么感觉

下就是国庆的那种气氛，听众们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在日前呢，就是在六号的时候呢，这边有预演啊，这边有预演。那我来的比较早，所以呢，也就在这里啊去拍了一些照片啊，然后呢，有这个海巡署的这些特种部队呀、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可以说是非常的英勇啊啊！每一位队员来说的话，精神奕奕啊，听众不妨可以来这边看一看。那么下午呢，过去都有这个民间游艺表演，可以来这边观赏一下。之后呢，那么下午可能在那边吃吃东西啊，若累了，可以在这边的咖啡厅啊来喝杯咖啡。若说有宗教信仰的话，可以到我们旁边，也就是我们讲重庆南路。跟这个武昌街的交叉口是省城隍庙啊，就是城隍爷，这是省城隍爷哦，他的位阶非常高的哦啊，来这边给城隍老爷来致敬啊，来这边就是上个香啊什么什么的啊。那么想喝个咖啡，这对面就是明星咖啡馆，想吃个面啦什么东西，这里都非常的方便。所以在这里呢，可以说是一日游啊。啊，那么这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充实，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呢作为一个参考。明天我还是一样啊，那么因为下午的时间呢，我明天可能会先去公司，然后呢再转到电台来，把一些事情呢该处理好的，因为在前两天我们的这个双十国庆的这个优惠活动啊，那么听众朋友的单子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明天要到公司去整理这些订单，然后呢要把这个货呢都要把它准备好，等到三天假期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同仁上班了以后，就会陆续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把您所订的这个产品呢分别给您寄过去啊，分别请黑猫宅急便送达到您的手里。好吧，这是有关相关的一些问题，也跟听众们提前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今天早上呢，当然一大早啊，大的小孙就跟我的女婿去练球，其实就这小孙呢、啊，比别人要来的这个机会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学校已经是正式纳入到了排球队，平常有练球，但是假日呢都在家里头。但是我们家不一样，我的女婿呢是带这个他们学校的球队。于是乎呢，就把我这个小孙呢一起带过去啊，跟这些学长们一起练球。哎，这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你多接触就是多一个怎么样来练习的一个机会嘛。啊，所以呢，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六啊，我女婿都会带着小孙啊，就是酷宝宝啊，去练球啊，去练球，跟这些学长们一块儿来练。所以他的机会会比别人练球的机会会比别人来的多啊，蛮好的。明天还要去了，明天双十节还得要练球，为什么呢？因为下个礼拜五他们这个又要出征了，下个礼拜五又是一个排球赛啊，又一个排球赛在台南这边来举办。那么台南这边举办的话呢，当然这一次我也有一个规划啊，想去台南去看一看。那么他们是16号礼拜五就出发了，早上8点钟就小孙呢8点钟就出发，跟他们学校的球队呢就开拔到这个台南，然后第二天也就17号开始有这个赛事，没有赛事就要去观摩啊，看别的学校在打球，他们教练都会怎么样带着他们去看，然后呢等他们上场，我是准备17号啊，我想去台南啊，18号也在台南看两场的小孙他上场的这个比赛。因为我觉得啊，这个假日嘛，出去跑跑，然后呢，坐这个车啊，坐不管是坐铁路还是怎么样，都是有优待的票，非常的方便嘛。现在我说了，现在不跑跑，到处转一转，还等什么时候呢？对不对？听众朋友，我的这个行动力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啊，我这行动力，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块吃饭呢，待会儿我们再讲这一段呢。那么在座的很多我太太那些朋友啊都说，哎，李大哥你的这个行动力非常强啊，我说好说了，咱们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就运用现在的这个条件，充分的去发挥我们的一个体能，多去走走，多去看一看，
然后搭搭火车，然后呢感觉到就是心情愉快。哎，听到没有，心情愉快对你的运势来说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帮助。我不是常常提到一个观点吗？你这个怎么样的？非常高兴、非常愉快的也是过一缸。那你非常物主马时即刚，所以你要选择是物主呢，还是心情非常的轻松过这一天呢？那么听众朋友，您自行来做选择吧。那当然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提前来做规划啊，我都有一个行程表，比如说我将会搭几点的车，然后到哪里下车，然后转什么车，到达目的地是大概几点钟，然后呢再如何到我住宿的地方啊，然后呢晚上再去台南，比如说像我很好的朋友啊，就是台南小公园蛋仔面，哎，听众朋友，这都是30年的老朋友了，哎，说哎，快85、95、105、130年的老朋友了，就是台南呢西门路二段有个小公园蛋仔面，店面不大，但是那个吕老板跟我的感情确实非常非常的深厚，到现在我们每天都会怎么样呢？每天都会联络一下，所以联络就是问声早啊，每天都会有。所以这次我住的这个饭店也距离他们的这个店呢也不是很远，所以呢我就必须要考虑到，就是我在台南这个车站到达我住宿的饭店，还有就是这个小公园这个蛋仔面，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来说不能太远了，你不能好几公里，那走死我了，又没开车，所以呢在路径这部分来说都要做一个规划，然后到旁边赤坎楼啊去走走，到这个天后宫这边走一走，这我想就是在这个下个礼拜啊可以来规划的一个行程。而且第二天我如何去看他们的球赛，然后再从新营再坐所谓的自强号再回台北啊，这个时间各方面来说都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规划，我会先把它用纸笔啊把它写清楚，写清楚之后呢开始来落实。什么叫落实呢？就订火车票，来回的火车票都订好了之后呢就不要再担心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住宿的地方在哪里？那么地方来说我都运用了这个网络上头的一个优惠代购啊，然后呢来进行这个采购啊，那么都有优惠了，倒比一般来说的话都有优惠嘛啊，所以呢不论如何呢，我想就是利用假日呢出去走走啊，去看看，然后呢再顺道也来看看这个小孙他在这个场上啊运动场上赛事的一些表现啊，给他鼓励啊，给他鼓励。我就讲了，我说哎，外公在旁边给你加油，你听得到外公的声音吗？他没有哎啊，我说外公声音那么大，我说加油怎么，外公的声音你还辨别不出来吗？他说哦，没有听到哎。我说好，下回的话呢，我一定要用非常特殊的一种声音或者是音调来吸引你的注意，但你也不要分心呢。当然我给他加油，当然在不是在最紧张的时候加油啊。听到没有？了解吗？啊，蛮有意思的啊。所以看着孩子长大，当然我们的年龄也跟着他也一块儿开始成长，但是呢我们在心境这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算是愉悦，然后呢看着他们长大，我们也抱持着一个未来的希望啊。好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14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咱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呢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当然我们这3天的连续假日我们的同仁都休困呐，都休假啊，都休假。我的一个我在节目里都讲了很多遍，听众朋友说啊你都好好，我说不是我好，而是怎么样的，该要放假就让我们的同仁放假啊，你要值班哎呀不用了不用了，等到真正要做事的时候你给我好好的做事，这就是一个彼此的一个默契嘛，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如果说你是一个员工的话，你希望加班吗？啊，员工有时候一听到加班，点点点点点啊，那算了，给大家休假就休假吧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那就麻烦您在下个礼拜一呢是19号了啊，19号。12号，这日子怎么过的？明天双十节嘛，12号啊，12号礼拜一早上呢，9点上班以后呢，您再来电话。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要不

好，时间是下午的4:20，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刚才所欣赏的歌曲啊，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是谁唱的吗？啊，不用猜，他是殷正阳，他早期所唱的《天蓝蓝的》。哎呀，天就是蓝的。哎，听众朋友，这个秋高气爽，现在的天气就是属于这样子的啊，天呢蓝蓝蓝蓝蓝蓝的啊。所以潘越云也有一首歌曲，就是天蓝蓝。

天蓝蓝蓝有没有？哎，我待会儿找潘越云的这首歌也是蛮好听的啊。好吧，那今天中午啊，是我太太他们金陵女中的一些好同学，哎，高中同学到现在啊，都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呢，今天中午呢是一块儿吃了一个午餐。因为他们里头呢有两位跟我太太也是一样是属于福州人啊，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福州菜呀、啊，坦白讲，虽然是福州人，但是呢接触不多。那其他的一些同学呢更不用提了啊，所以呢就建议啊，那么今天呢，来吃一个福州菜啊。那福州菜那不用提嘛，就是新力大雅这个老蔡啊，蔡老板这边的这个餐厅。所以我在一个月前我就打电话就定了啊，就是我说老蔡啊，10月9号，他说10月9号，我说就双十节前天，我说是一个礼拜五哦，他说哦，他看一看，赶快看，他说哦，对对对，是礼拜五，我说这天放假哦，那你们只有一个包间嘛，他们只有一个包间啊，就是一个房间，我说这个房间就给我定下来，那么10月9号呢，我太太这一帮同学啊，要来这边吃饭，他说没问题啊，我说到时候呢我再来点菜。我今天我跟我太太到这个餐厅的时间，他们是12点嘛啊，到餐厅时间是11点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算是主办人，你主办人的话呢，听到没有？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规矩了啊。那主办人应该要先到来怎么样布局？所谓布局，第一个呢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啦，然后菜要怎么定啊，这都必须要怎么样来。都必须事前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啊，所以规划的话就是到店里，然后呢那时候也没有其他客人，老蔡跟我呢还有我太太，我们就坐那边就边聊天就边点菜啊。当然点的菜来说的话呢，不外乎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福州菜啊。第一个就是红糟鳗鱼，哎，听到没有？这红糟鳗鱼你不要看哦，它现在的做法当然又恢复到了过去，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啊。以前有一段时间呢，它是变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红烧鳗鱼，那我小时候非常爱吃。为什么呢？因为味道足，然后呢它又没有刺啊，对于小孙来说的话呢是非常得口的啊。当然现在来说的话就一块一块，他也讲了这个刺呢都给它挑掉了啊。这是海鳗鱼，海鳗鱼红糟鳗鱼，这是这个福州啊，也是具代表性的菜之一，因为福州菜都是红糟嘛，啊，红糟又是红糟肉片啦，红糟羊肉啦，红糟这个红糟那个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红糟鳗鱼，再来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红糟烧鸡啊，红烧烧鸡一大盘，我们因为一共是11个人嘛，11个人啊，那么红糟鸡啊，红糟鸡。再来呢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双脆。所谓双脆的意思呢，就是有这个海蜇头还有腰花啊，底下呢是铺了这个回锅的老油条啊，然后呢用糖醋的方式呢来这个做这道菜啊，然后糖醋的浇上去，酸酸甜甜的啊，也蛮好吃的。双脆这是福州菜里头呢几乎啊，那么从我开始吃到现在从来没有落下过的啊，就是双脆，就是海蜇头，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腰花啊，然后呢再配上老油条，再酥炸过好老油条，然后呢用这个他们的料汁啊，这样子一料啊，这样子一浇啊，就是糖醋的，那油条吃起来酥酥脆脆的，小朋友爱吃啊。再来呢就红糟鸡啊，红糟鸡，然后他们烧的红糟鸡还不错的啊，还不错。之后呢就是光饼，以前的光饼叫做戚继光饼啊，戚继光你们那时候打仗的时候呢，他说这个部队你也不能怎么样来啊，到处就是埋锅造饭呐、啊。那个伙食来说的话呢，那么他们要行军，那怎么办呢？你也不能一边行军一边做饭呐、啊，对不对？于是乎呢就叫这个伙房啊做了很多的饼啊，小饼，然后呢中间就是穿一个洞，这穿洞的意思呢就是用绳子啊把它串起来，然后挂在脖子上，
然后行军的时候呢，就饿了就怎么样的，就吃这个。

这个饼，所以那个时候呢叫做戚继光饼啊。打仗的时候，你听众朋友，你们在打仗打一半，哎呦，来做饭喽，那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在部队里头曾经也是怎么样，都会发那个营养干粮啊。营养干粮就是那时候我记得那个饼干非常的硬，这是菊水轩的啊，菊水轩他们来替国军做的这个饼啊，就是怎么样营养干粮，里头还有怎么样一包那个汽水粉，还有一包怎么样来干的那个牛肉干还是什么东西的啊，我记得那很久了，拜托，那都已经50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饼啊就是硬，那么硬的话呢就是很扎实啊。那戚继光饼来说的话呢，后来当然传到了民间，就变成一般的庶民的算是小吃，有甜的有咸的啊。那么甜的也有，咸的也有，那中间一个洞。但是呢，你如果说真的用这样子的一个饼啊来夹这个蛋啊什么东西的话呢，那显得太小。于是乎呢，这个老蔡啊他就想到一个方式，就用怎么样来这个光饼啊就比较大啊，像那个什么汉堡包一样啊，那么大的，然后呢经过油炸了以后呢，中间把它给剖开，夹什么呢？今天当然都是夹这个蚵仔蛋了啊，蚵仔蛋以前是怎么样的 ？Kong 啊 ，Kong 就是西施蛇，现在买不到了。以前是怎么样？那个 Kong 炒蛋的。Kong， 我当时啊最早吃这个就是光饼夹蛋都是 Kong 啊，那个我们的福州籍的朋友应该听过啊，当然大家可能都已经非常久远了，应该听得懂吧？我讲的这个那福州我们的福州老乡可以听得懂吧 ？Kong 啊 ，Kong 炒蛋啊，当然现在来说的话就是蚵仔炒蛋，然后呢夹在这个光饼里头，就如同是怎么样的？如同这个麦当劳啊，一个汉堡一样啊，就是怎么样一个大馒头啊，不就圆圆的，然后中间剖开啊，剖开之后呢，夹蛋啊，然后呢，这个蔡老板也说了啊，那个到时候看人头多少，然后再来分啊，因为有些女生啊，她们吃一个也吃不了，所以呢，她说我们虽然11个人，她说好了，就来8个就够了啊，8个够，后头还剩2个，你看看。还有人只吃一半呢，他把它切成一半啊，然后呢就是光饼夹颗蚵仔蛋啊，再来呢当然就是我讲了凤凰捣粉，哎，听到没有？这凤凰捣粉呢，大概在全台湾大概只有这个老蔡啊，这个心里大雅大概才吃得到了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老福州菜已经失传了啊，这失传了。为什么叫做凤凰捣粉呢？里头的料啊，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包含怎么样呢？包含了就是蟹肉，包含蟹黄、干贝、虾仁，然后呢，再用这个米粉啊，就那个冬粉呐、啊，冬粉把它剁碎了以后呢，都是剁碎了以后变成一个羹汤，叫做怎么样呢？凤凰，这个凤凰捣粉。哎，听众朋友，自从我吃了这道菜之后，每一次来老蔡啊，就来这个福州店呢、啊，一定会点这个凤凰捣粉，它非常具有特色。因为你在别的福州店呢、啊，你吃不到，甚至于你到了福州，你还未必能够吃到这道菜。你说凤凰捣粉，那个师傅还说，搞不好还比较年轻的还没听过这道菜呢。所以当时啊，在20-30年前呢，20多年前，这个福州的一些厨师来台湾呢，特别到这个老蔡这边呢，来看这个失传的凤凰捣粉啊，他们也就怎么样呢？不能说来取经，而是来回味过去的这个老蔡啊。凤凰捣粉，然后呢，再来就是怎么样？豆腐蚵仔汤，叫土豆娃，土豆啊，这怎么讲？这个福州话。就是豆腐羹了 啊豆腐羹汤啊，头道熬汤啊，头道熬，这怎么解释呢？头道熬，那我们的福州老乡可以听得懂吗？头道熬了，熬头道熬汤了啊，一大碗的头道熬汤，这也是我吃了以后非常非常喜欢的，里头加点胡椒粉呢、啊，哎，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好吃，就是豆腐。把那个老豆腐，不是嫩豆腐，是老豆腐，那个板豆腐啊，然后跟那个蚵仔，然后呢把它怎么样烩在一起，然后做的一个汤
啊，

哎，福州菜都是汤汤水水，所以都叫几碗几碗汤。像我以前跟我太太啊，到他们娘家去啊，那我岳父都说，今天几碗几碗菜喽，啊，几碗菜喽，啊，什么叫做几碗菜？就是几道菜的意思，因为都是汤汤水水的。你看那个头道熬汤呢，还有什么炖那个羊肉呢，啊，蜜的黄芪呢，炖那个羊肉也是都是汤啊，啊，红糟鸡汤呢，都是汤汤水水的。以前还有怎么样打擂啊，那个什么馓子啊，听到没有？这个现在几乎失传了的。那时候到我太太那个舅舅家啊，过年的时候还可以吃到这个打擂，打擂，打擂就是像馓子一样的啊，它比较粗。啊，然后怎么样？按在汤里头，然后呢，也是怎么样的海鲜类的，打了一汤。现在我已经十几年没吃到了，因为他舅舅过世以后，他舅妈也都过世了，没有人会做了。啊，打擂，听到没有？有没有听过？啊，这个菜真土，但怎么样的？真的是具有招牌性的啊。这个豆腐藕啊汤完了之后，就是他们最具那个代表性的海鲜米粉。以前在我们这个电台旁边呢，有一个怀宁街，有没有？怀宁街那边就有一个福州餐厅。我太太每一次跟我到电台来，中午啊都到那边去干嘛呢？吃一碗海鲜米粉，就是一碗单独的海鲜米粉，尝尝福州味，就是他家乡味啊，那好吃啊，好吃啊。所以福州店来说的话呢，那么海鲜米粉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里头有怎么样呢？有这个虾，有这个螃蟹啊，什么什么的啊，都在里头，然后烩的一碗这个米粉汤。那米粉呢是粗米粉，不是细米粉呐、啊，这是海鲜米粉。然后呢再炒一个芥蓝菜啊，这是一个素的一个芥蓝菜，因为其中有一位朋友啊，他吃素，那就给他炒一个素的芥蓝菜，然后再来一个炒面，炒面也是素炒面。但你看不出来它素的，但好吃啊，素炒面。然后再来炒一个也是素菜，就是炒这个绿花椰，很好吃哦，绿花椰菜啊，炒了一盘绿花椰菜。最后呢还招待我怎么样，臭豆腐，它是一个蒸的一个臭豆腐，再加上怎么样，文内的话就是芋泥啊。我太太一去就说，你先把那个芋泥给我蒸上，跟那个老蔡啊，就蔡老板讲，你先把芋泥蒸上，因为那一定要怎么样，要蒸透。芋泥啊，过去啊就闹出很多的笑话，因为它怎么样呢？它是一个就是你拿上来之后，你看不到它的那个水蒸气啊，看不到它冒烟啊，但是怎么样，里头非常非常的烫，它是用猪油啊，然后混合起来来怎么样呢？来蒸的一个福州的甜品，叫做文内啊，芋泥。你到那个像东门市场或者南门市场，到那个糕饼店都可以买到这个芋泥。但你回去之后一定要蒸透它才好吃，而且要纯的芋泥，里头不包什么豆沙啦，或者什么不包一些馅儿的啊，这芋泥文内，他们福州话叫文内啊。那么还招待怎么样呢？还招待这个马吉啊，马吉。那本来还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东西，那个糯米做的啊，里头夹那个豆沙的，他说老蔡说来不及啊，早上才开始来磨那个糯米啊，磨糯米，然后到了蒸那个糯米，然后到下午之后才会做。那这样弄起来，哎呦，听众朋友，一共是十四道东西啊，吃大家怎么样呢？非常非常满意，算下来也不贵啊，听众朋友，每一个人呢，我说好了，一个人收600大洋。啊，一个人收600大洋，剩下的我全包了。哎，你是一个主办人，总不能啊、哎，这个用什么3块2块的，那个实在是很难看。况且呢，我呢在他们同学里头来说，年龄算是最大的。啊，我说好了，剩下来，哎，贴也没贴多少钱，贴500多块钱嘛。啊，我说好了，剩下一个人600块整数，本来说要收700，我说不必了。他说剩下的怎么样？不必了，不必，一个人收600。啊，然后呢把这个餐费就交给老蔡，老蔡也很高兴啊，今天生意还不错哦啊。所以呢这是中午啊就跑到这个福州店吃了一个怎么样福州餐。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当然了都除了赞不绝口之外呢，说真的是大开眼界，因为从来没有吃过这一类型的料理。啊，这个哎，听众们，这就是人生嘛。所以我们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曾经就来过这个福州店呢、啊，虽然点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怎么样，也来这边感受一下。

福州的一些海鲜米粉啦，什么光饼啦，或者是我介绍的凤凰岛粉啦，啊双脆啦，啊或者是怎么样炸这个鳗鱼啊。那么我们那个吴女士有没有，那个都叫我师傅的吴女士，那时候也跟朋友一块去吃，她特别打电话给我啊，然后呢就去吃了。但我们师傅啊，我要带我们朋友去吃这个福州店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啊。所以呢我想吃啊，不同的菜系的东西都有不同的特色，像这个呢算是闽菜啊，福州菜算是闽菜当中的一系啊，福州闽系的一系。哎，听到没有，佛跳墙照理讲应该就是福州系列的一个菜啊。还有期间我不是昨天提到了吗，我太太一位同学就带了一瓶这个四川泸州老窖，他说他父亲呢在世的时候已经珍藏了几十年的一个这个老窖啊，这个老窖这个酒。哎，我就后来怎么样，我跟他的这个先生还有我们三个人把他那瓶给他干掉了。哎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啊，三个人把他干掉了。本来我说哎呀我就不喝了啊，我下午还要做节目，他们说哎呀这点酒大家就意思意思，但怎么样呢，盛情难却。结果呢我就喝了啊，就那小杯子嘛，就一杯一杯就把它给喝了。哎，听众们有听得出来我有大舌头吗？有没有听到这个好像语意不详的一种状况吗？哎，还好吧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哎说起来那一瓶啊说起来也不大啊，大概也就是600沫嘛，600沫的话三个人分，大概一个人也就是200沫。200沫的话呢我还喝的还比较多一点。那所以今天我就坐计程车来啊，坐计程车来，那么就不开车，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十八岁请勿饮酒。我车呢我就放在社区啊，然后呢就坐车，因为哎听到没有，因为现在我们坐这个计程车，我们有这个敬老的点数，现在已经增加为600点了，我坐一趟计程车啊可以扣85点，所以我从我们家里头坐到电台来，一共是125元的车资。减掉那85，我实际所付的这个车费是多少钱呢？是40大洋。那我要把这个车停到那个华南银行地下室的话呢，是怎么样？虽然优惠1个小时50块，我一个半小时，最起码一个半小时50块，再加上35元，因为它一个钟头如果没有优惠的话是35元嘛，是85块钱。那85块钱和我这样算起来的话呢，我轻松多了。我不必再开车了，而且也喝了一点饮料嘛，听众朋友对不对？所以待会儿呢下了节目之后啊我干脆我就走到西门去做捷运，也不赶时间嘛，对不对？蛮好的啊。那么他们同学来说的话呢，因为几位老同学也都好久没见了啊，然后呢就上回接触之后呢就说了应该要多聚聚餐啊，一两个月应该要见一次面，哎，毕竟他们也都差不多70岁了嘛，啊，老同学不容易了。今天我又接到通知，我的高中同学，我那个忠孝东路这个老同学啊，这个又发了通知了，又发通知了啊，这个秋高气爽，大家呢应该要聚聚了。又发了通知，在10月18号我也报名参加，不过这一天我可能没办法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这个台南，所以赶回来的话呢原则上大概来不及，所以呢我必须要在这个群组里头要跟大家报告，就是我必须这次要请假啊。哎，听众朋友你看那个老郭，我们的那个同学就姓郭啊，都热情的不得了，到时间就发通告了，来来来到我家来，每一次呢都是10个同学到12个同学都亲自来做，亲自做一大桌子菜啊。所以那时候就说老郭你这样这个我们这倒是share一下，他说可以啊，以后就不要来了。你看同学之间的感情实在是非常的丰厚啊，他都自己到南门市场，到这里到那里去采购啊，南门市场又买什么东西啊，然后又到哪里去买什么东西，哎，都是怎么样的，非常讲究的。因为他的这个家庭来说就是怎么样的，就是非常讲究吃啊。郭海明郭同学，他哥哥啊也是过去他哥哥目前在大陆啊叫郭海培啊。

他也是股市的早期的股市的这个分析师啊，郭海培老师啊，那很久了，都在大陆，现在都在大陆啊。那么他的弟弟就是郭海明啊，是我高中的同学。那么那时候他们家里头刚一去都没有装冷气，后来热得个要命。他为了同学要来，他们家里头因为人也少嘛啊，他们顶楼还有房子，所以呢为了我们还装冷气，这个真是同学的热情啊，这是不能言喻了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我看看啊，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等一下，我找这首歌。因为刚才跟听众朋友提啊，就是潘越云不是有一首歌《天天天蓝》吗？刚才听的是殷正阳的，我们来听听，这是潘越云他所唱的，好吧？那张清芳有《天天年轻》，那就算了啊，我们就听这个。还有谁呢？李泰祥的《天天刮风》，哎呦，《天天夜夜》啊，这是谁啊？来看，你看我们这个达类里头啊，《天天情人节》啊，还有哎呦，你看杨培安《天天》。都想你，天天晴朗，哎，听众朋友，这歌还真的蛮多的。哎呀，我看看陈雷也有天天，这个天天，我看天天，哎，听众朋友，这首歌曲我们曾经天天等，天天问，这是叶欢他的歌曲，对不对？我们日后来听，好吧？天天想，天天问啊，我们要找这个潘越云他所唱的。张雨生啊，天天想你，哎，这首歌也是经典的，天天想你，哒哒滴噔噔。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好吧？这是谁呢？这是张雨生所唱的《天天想你》。我们在今天我们特别播这首歌曲。

还是来为听众朋友简单来介绍说明有关产品方面的讯息好了，已经到了47分了，我们的产品都没有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其实大家也都非常清楚我们的产品了啊。不过还是要跟这个假日收听的朋友跟大家报告一下，免得到时候呢又 complain 到啊，就抗议啊。我们在前两天就是庆祝双十国庆，所以呢我们有两样产品推出，然后呢跟大家来做一个算是双十国庆的一个小确幸大欢喜的一个活动。第一个呢就是鹤藻糖胶啊，鹤藻糖胶买4瓶送两瓶，买4瓶送两瓶，一共是5400元，平均一瓶是平均一瓶是900元。这个讯息出去，听众朋友，那个订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说明天我到公司啊，去处理这些订单啊，因为昨天呢，算是活动结束了嘛啊，今天也没到公司，所以明天到公司去处理这些订单啊，这第一个，就是鹤藻糖胶针对于恶性肿瘤还有就是癌细胞的一个产品，买四送二，买4瓶送2瓶，一共带回去6瓶。特价是5400元。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黑金刚玛卡，玛卡，而且我们是100%纯的玛卡。我们是过去都是买4盒，听众朋友，从一上市开始，我们都买4盒送1盒，有没有？玛卡买4盒送1盒。我们在这次我们正式宣布，玛卡这样产品正式归纳到买3送1的行列，买3送1。那么买三送一就算了吗？没有，因为庆祝双十国庆，所以除了买3送1之外呢，我们再加送1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听众朋友，李念举出手绝对不是小鼻子小眼的，咱们的出手就大大方方，能够让听众朋友真正能够拥有你所希望拥有的产品之外，这叫共襄盛举，国恩家庆啊，国家生日，咱们呢就做吧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这两天的订单非常的多？我就把那个听众朋友，不管是需要有的是两样都买的啊，鹤藻也买，这个我们的玛卡也买啊。不论你是买哪样产品，到时候呢，我们过完这个连续假之后呢，我们就进行我们的这个配送啊，配送我们是请黑猫宅急便来送啊，来送这个货。那么希望听众朋友已经订过货的呢，到时候我们还是老规矩，我们会分别来主动打电话跟大家联络之后再行出货。那么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您呢也不要误足，哎呦没听到，您怎么又来了啊？今天听到并不晚啊，今天听到并不晚，礼拜一别忘了，礼拜一我们上班以后呢，如果说你有急需要的话，哎，往往礼拜一啊，就是我们宣布以后，那礼拜一电话也

0: 也是慢慢的啊，那你就自行来电话啊，登记我都怎么样，都认同，都认同。因为假日收听的朋友，平常都忙于公事嘛，对不对？只有礼拜这个假日才能收听，结果别的一些好康都给平日的听众朋友占去了，自己的好康结果怎么样，都漏死掉了。为了公平起见啊，为了公平起见，所以呢，假日收听的朋友，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褐藻糖浆有其需要，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黑金康玛卡有其需要的话呢，那就麻烦礼拜一拜一啊，礼拜一九点以后你就直接打电话到我们流行派来，好不好？到时候呢，一样啊，算我们这次双十国庆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小确幸，大欢喜。那么复习一下我们的电话啊，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哎，听众朋友，我绝对不瞒各位啊，我刚才一直要打电话给我太太，因为我的手机忘了带了。那么是不是放在家里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在家里还看手机，证明说呢，原则上是在家里的几率很大，因为我刚才坐计程车我也没看手机啊。所以呢，我就准备打电话给我太太，怎么想她的电话号码就想不起来，我家里的电话号码也怎么想不起来。哎，这就是怎么样，这依赖性，以前我这些电话号码都背在脑海里头，现在怎么样呢，根本都用不到。为什么呢？都用 LINE 去打电话，对不对？你真正用电话去打电话也是怎么样呢，都输在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里头，都输在手机里头，就按一个按键，啵啊就出去了。真正的电话号码根本记不住啊，所以这就是怎么样？这不是说你老人痴呆，而是怎么样的？而是你不用了之后，自然而然慢慢就淡忘。所以27486288的号码，听众朋友记在你脑海当中。我想这支号码已经怎么样了？不断的，告诉大家，大家呢也都记着了啊。那么记住。27486288，你就别忘了。忘记的话呢，收听一下流行派，哎，又找回了你过去的一个记忆，而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记忆。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1: 正声流行派。
0: 刚才提到了，就是要听这首歌曲，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潘越云的《天天天蓝》，我们一块儿来欣赏吧。

潘越云他所唱的《天天天蓝》非常非常的好听。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当然有任何的问题就麻烦您礼拜一九点以后再直播我们的电话，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国庆日，我们共同来迎接我们国家的生日。亲爱的朋友，明天下午4点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出门上班，让高龄长辈独自在家总是不安心。
2: 新北市长照 3.0 家庭托顾服务上路咯，由专业家庭托顾员提供一对四的全日托、半日托服务照顾，让长辈在像家一样的环境中获得关怀与陪伴，
1: 在地安老，让爱更轻松。详情请拨长照服务专线1966。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它更是健康与幸福开始的地方。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也是御前宅的实践者。让我们透过实现的空间实践，陪伴您和家人越住越幸福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第二人生不是一个年龄，而是开始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每一集我都将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探索健康、空间与生活。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我们常常用年龄来计算一个人走了多远，50岁、60岁、70岁，好像每多一个数字，人生就应该慢一点、少做一点。可是我一直很好奇，真正让一个人感觉老去的，真的是年龄吗？还是有一天我们心里慢慢少了好奇，少了期待，也少了一件我还想要去做的事。我偶然遇过一些人，即使走过很丰富的人生，依然对世界充满兴趣，他们还愿意学新的东西，认识新的人，走进新的地方，甚至于在卸下一个重要身份之后，又开始另一段生活。今天的来宾就是一位让我很有这种感受的人，从法律教育、公共事务、校务治理，到离开校园之后，走进土地、茶山与地方，人生的舞台改变了，但那份对事情的热情、对人的关心，以及还有事情想做的行动力，似乎一直都还在。这也让我重新思考第二人生，也许不是把过去慢慢收起来，而是把一生累积的知识、经验、能力与关系重新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上，去学习、去行动、去连结，也去看看自己还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所以今天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来到第三章，热爱让人不会老。今天我们想一起谈的题目是七十从心所欲，还有很多事想做。从教育到土地，从校园走进茶山，也从一个人的专业走向更多人的生活与地方。也许真正让生命保持年轻的，就是心里一直还有一句，这件事我想去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郭明正校长的第二人生，看看热爱、好奇与行动如何让生命一直有新的开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今天陪伴我们的来宾是一位让我每次见到都会感受到旺盛生命力的学者，政治大学前校长郭明正教授。郭校长是台湾社会法学者，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律系博士，常年投入法律教育、公共事务与大学治理。从教授、院长到校长，一路都在为教育现场思考，知识除了留在学校里，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他卸下校长职务之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慢下来，反而从校园走进土地、走进茶山，持续投入地方农业与50+1的实践，把多年累积的知识、经验与人脉重新放进真实的生活里。记得第一

0: 次和郭校长及王总裁坐下来喝咖啡聊天，那次的见面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感受到的不是一位已经完成很多成就的前校长，而是一位到现在对很多事情感到好奇，还想做事，还愿意帮助别人的人。那份热情与行动力也让我在规划我们第三章时，热爱让人不会老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想到他。今天我们想聊的不只是他过去做过什么，更想知道当一个人走过丰富的人生历程，卸下一个又一个的重要身份之后，是什么让心里依然有下一件想要做的事。从教育到土地，从学问到生活，从自己的人生走向更多人的需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听郭明正前校长如何策展他的第二人生。校长，欢迎您来到空间知己师第二
1: 大家好
0: 人生生活策展。校长好。
1: 好好，那你今天请到了一个客人，一开始这个你编的为什么呢？我不同意你讲的第二人生，我要把它改为第一人生。
0: 哦，
1: 我小的时候，从小学、初中、高中，那个是为了铺路，我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者。
0: 是，
1: 我读法律系，我到德国去留学。事实上，那个从第三人生到第二人生，那当然我也当了教授，也当了院长，也当了校长。其实那是第二人生。第二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向走向第一人生，
0: 是，
1: 那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而是去拥抱全社会，去拥抱大地，
0: 是
1: 拥抱大自然的。我想这个是，我想我们要改一下哈，这个是第一人生哈。第二个，我讲说，我必须在这里说了，我绝对不是不会当校长才会去种田，也不是不会当教授才会去当校长。我当教授，我认为哈，现在大家一天到晚在选什么研究优良，这个教学优良，我觉得都是走错路了，都走错路的。一个教授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教出好学生。那教出好学生哈，不是三年五年，是要看30年后、50年后。他的学生能不能为师所用，就是，所以这个才叫做好老师。所以什么教师评选啊，都是叫学生在那边评来评去，这也说明着大学是一个乌漆麻黑、乱七八糟的地方了。怎么在那选的这样子？第二，选优良教师，就是看他30年后他还没有教出3个、5个为师所用、创造社会福祉的人。第二个，教授的存在价值，就像如同很多的学医的，他发明了很多的药，他因此使得很多的药、很多的医学技术进步。当然不是直接发明那个器材，而是因为他的突破让人家去做了。同样的，尤其在我们人文社会科学，是因为用你的知识可以让这个社会进化。我自己必须觉得，我也不必得什么这个什么国科会什么奖，因为我想我得了很大的奖。我去德国国家科学院拜师科学院的院长，我学的是老人的年金，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台湾的老人安全。我回来以后，这个很快就讲完了，我让台湾的劳保年金实施了。我甚至可以说那是我一个人的武林啊！我想今天台湾的劳工一年可以发出5000亿的年金，我想大家应该给我个没有1%也要1000%吧。大家喜欢讲钱，那就是要赚1/10的，现在这些企业家都要赚1/5了，这个杰森黄他们都要赚1/9了。我想我应该1000块抽个1块钱吧。因为真正的价值又不是用金钱来衡量，那我想我做到了。所以这个是在我当教授的时候，我除了教了很多的学生，他们今天也撑起了一片天。我最重要，我为台湾的年金制度

0: 的汗马功劳，甚至还有一个，我们的刑法都只处罚坏人，都没有关心这些被害的人。我是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那个法律的一个起草人。好，讲完这些之后，我必须讲，那我会不会当校长？我的校长只不到当不到4年，因为我已经66岁了，是离开的时候。我必须在座今天可能有政大的校友，这位校长将来人家会忘记我，因为我是很多校长中的一个。但是我跟我的同事，我感谢他们。我想在2分钟就可以讲完的，
1: 没
0: 我
1: 问
0: 感
1: 题。
0: 谢他们。政大从我回台湾教书，就在讲第二校区。每个大学都要讲第二校区，要在台南找一个，要在新竹找一个，要在宜兰找第二校区，等等等，讲了30年没有成功。我不用不到4年的时间，我们在桃园的新埔最精华的地带，我们找到了3.2公顷，价值300亿、500亿。所以有很多校友说他捐了多少钱，我说那就跟我比嘛，我为政大找了300亿，那你至少也给个一样的钱嘛，打对折又150亿啊，我们做到了。第二个，我借此讲一下，因为这个东西表示我原来在做这
1: 些，没问
0: 然后我们现在在讲新的东西嘛，
1: 是啊，
0: 我们这些东西是建立在过去
1: 对啊
0: 的基础之上，
1: 啊啊，是的。
0: 第二个，政大是党政军的大学，在指南山下，在醉梦溪旁，自我陶醉，孤芳自赏。人家全台湾的大学都在这合纵连横，连台大也动不了，所以只好去找台师大跟台科大。政大还在那边自我感觉良好，我看阿内美赛，我一上任不到2年的时间，我加入台联大。大家要知道，台湾可以说有8所很 top 的大学，有4所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就是台大、台师大、成大跟中兴，有4所是从南京过来的，上海过来的，那就是中央大学、政治大学、清华从北京来，交通是从上海来，这4所大学也撑起了半边天。但是政大为什么没有加入？我们不是党政军很厉害吗？我上任不到2年，我们加入了。现在这4所大学刚好借这个机会，也让校友们知道，让社会上人知道，当你们的小孩考上了一所大学，现在不是只考上了一个院，因为双主修跟辅系等于考上了8个院、12个院，你考上了一所大学，像以台联大就考上4所大学，这是一个新的突破。这是20年没有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现在大家都在享受这个成果。再来另外一个10年没有做到的，早在我上任前12年就已经决定要成立资讯学院，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政大不是科学的大学，但是资讯在商业上、在公共行政上、在法律、在教育、在传播上的应用有多重要。我上任在离任之前让资讯学院成立了，而且那时候 AI 没有这么红，那时候就成立 AI 学位学程，那时候的网络诈欺骇客也已经很严重，我们成立了，我快要讲完了，这个是讲当年勇，我们成立了资讯安全硕士学位学程，我们从原来只有9个学院变成了12个学院，这都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完成的。当然除此，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跟台北市政府打官司，一个价值100亿的土地我们全赢了，这些都是我当校长时候所做的。所以我一定要讲，我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当校长，所以我才把自我放逐到田野间去。我想那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就也没有留下任何一门课，我也就离开学校，我就飞向大海蓝天去做我更重要的事情，一个比当教授、比当校长还要重要的事情。那我的第一人生终于来到了。
1: 所以对校长而言，从来没有真正的第一段、第二段，只是到了不同阶段，换一种方式，就是做自己相信的事情。
0: 哦，哎， 这个才是更到重要的事。
1: 是啊。
0: 前面都

0: 节跟行动。所以，我想问您，就是是什么原因让您到了70岁，心里还有这么多想做的事？是因为天生乐观，还是一直对世界保持好奇？那当一个人心里还有关心的人，还有想要完成的事，还觉得自己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生命自然就不容易停下来。那也好奇您怎么看待老这件事？那人真正开始变老，是年龄增加的时候，这个状况。
1: 我必须说了，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工作了。前一阵子还接到一个 LINE 传来，他说你老了，就不要再想买房子，不要再想买车子，不要再想要去环游世界，反正你就天天在家里等死就对了啦。好，那我想这个人也实在太无聊，他为什么还有力气写这个东西，想要去影响世界，想要跟人家跟他一样啊？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有更大的能量。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太多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终于可以去做了。我们有更大的能量，可以纠合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是以前没有的嘛。我必须说，我做的事情都不是伟大的理想，我做的事情都只是看不惯这社会上那么多无聊的事。我最看不惯的事情，就是一天到晚有一些写手、一些小编，讲好多好漂亮的话，什么要永续啦，什么要减碳啦，什么要爱哈护大地啦，要跟这个天空一起飞翔，要跟海水一起奔放。我说，你连个海水你都不会碰到，你也不会去天空飞翔，你讲这些话干什么？事实上，我要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平凡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爱大地。我的工作从这边开始。其实我在做的事情只是这么简单而已啊！不要再骗我们自己了。既然大家都会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既然都说我们要爱护大地，包括那些伟大的写手，我写的那个真的那个文字，我一点自叹不如啊！让你的心在天空飞翔，让你的心思在波涛中，激荡啊，什么？我说写这些干什么？你明明就是天天在吃毒药嘛，你就是放任一天到晚都在用毒药嘛。台湾到现在只有不到4%的有机，台湾2300万人口，纵使你给他4%，给他到10%。没有200万个人会去注意什么叫有机 （organic），在欧洲，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一天到晚高兴台湾有台积电而已啦。在欧洲，欧盟有5亿人口，他们的有机的田地已经到了10%。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有30%的人是在乎有机的了。30%的5亿是1亿5千万，我们怎么跟人家比呀？我们是一群只知道金钱的人，那我们其实我很感谢哈，我有一个名言哈，我们一切的成就都是建筑在别人的贪婪、懒惰跟愚笨之上。既然大家不做，那我就去做，就这样而已。那所以这里面大家讲 ESG，我看到了多少的广告，我必须说了，一天到晚讲 ESG，那么多的企业，你们连员工餐厅连买一碗有机的米你都不愿意啊！你讲什么 ESG？你连让地方的人多一份工作，做有机的工作你也不愿意，你讲什么？所以说哈，你们大家都可以很快乐哈，因为乱七八糟的人很多，包括那些大公司的大老板。事实上，老实讲啦，无几个是参像人啦。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去做我们的事。我现在离开学校，我们要爱人、爱己、爱大地。我们不必一天到晚讲爱人，你要懂得爱你自己。ESG，一就是爱大地，S 就是社会，就是爱人。那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只是我一点都不伟大，我只是在做所有的人都在讲的事情。我不愿意只是跟那些一天到晚在讲 大话的人一样，我们必须脚踏实

0: 实地的去做。那你等一下有机会我会告诉你我们脚踏实地做到了什么。今年你们可以称我，台湾可以称我为有机的教父，因为我支持的两位年轻的青农，他们成为有机茶评比的包种茶的茶王，
1: 是，
0: 他也成为另外一个是成为东方美人茶的茶王。很好，我跟各位分享，只要你愿意去做，很多事情都做得成。我没有用很多钱，我们做到了。
1: 我也很想谈一个您持续投入很多年的理念，50+1。我知道他一路从政大的地方创生实践，慢慢走到今天更具体的社会行动。所以在进入目前的鹿野计划以前，我想先请您跟我们说说当初为什么会有50+1这个想法，为什么是50个人去支持一户农家。您当时真正想改变的只是农产品的产销方式，还是更希望重新建立城市与农村、消费者与生产者、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0: 其实就分享就最简单了，我看不惯世人的为善呢、
1: 是，
0: 我们要做真正的事。
1: 是，
0: 那这个真正的事是怎么来的？其实我在十几年前，我就自己有茶园，是石碇的第一个有机茶园，两三百个茶农里面，翡翠水库的水源区，或者是双溪口水源区，没有一个是有机的。但我去做了，后来我早于政府这个茶改分厂，台北茶改分厂也跟进，所以但是呢，这十年来一直就只有我们两家啊，一个是不做盈利的大学教授，一个是政府的，但是其他的都没有办法做到。那我其实并没有那么鸡婆啦，说我一定要改变社会。我原来我自然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做大学教授该做的事，我作为大学校长，我作为大学校长的事，我也不敢说我可以改变世界，我可以有多大的理想。但是有一天我被要求，我当了大学校长的时候，2019年的1月，我们所唯一一次大学校长全部被召集令，在台北科技大学告诉我们说，你们大学要做地方创生，以作为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个要素。那我想我也一头雾水，我原来的理想就是要把大学做好，像刚才讲过了那么多，
1: 是
0: 10年、20年、30年没做的，我们都把它去一个一个去做，而且很幸运可以去做。我常常讲一句话，去做常常就可以成的。所以我要颠覆一句话哈，我比胡适还 sharp。他说要怎么收获要怎么摘，我说你这个层次太低了嘛，你是先有画目标才去做，人家我是去做常常就会有收获，去做常常就会有收获。所以我觉得我的层次应该比胡适再高一点才对吧。
1: 是，
0: 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地方创生，我就想到了我过去有曾经写过一篇几乎唯一不是学术的文章，叫做爱人爱己爱大地。我就想到用50+1，50+1就是50个都市人就可以支持一个愿意守护大地的农民。
1: 是，
0: 那你50个人一个人，当然50是希望说500个人支持10个啦。
1: 是，
0: 那10个上就有人种茭白笋，有人种西瓜，有人种木瓜，有人种稻子，有人种茶，那500个人就可以支持一个 group。
1: 嗯，
0: 那你一个人一个月只要买1000块，
1: 是
0: 50个就多少？5万。那农人他就有5万的收入，那其中扣掉2万是成本，那是3万。那你们就说3万很可怜呢？对不起，3万是基本收入，我们希望他是3万乘以2就6万，3万乘以3就是9万，最少也要有3万啊！这就是我们的初衷，50+1。
1: 嗯，
0: 我想我可以申请专利啦。
1: 是，
0: 但是这个是学校的，在学校里面，所以是属于有专利权的话是属于政大的。那所以我们就启动了50+1。那时候我们启动了3个 地方创生计划，第一个叫做台北茶路，因为政大是

0: 就在茶区嘛，猫空就是茶区嘛，文山区就是茶区。第二个，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都市周边的里山里海，我们希望可以在平溪这种观光区啊、在深坑、是不是可以应该有更多的民宿啊、可以让大家啊、可以共同去享受，就是都市周边的里山里海，不是远方在山边在海边的，都市周边是最有条件的，因为大家很轻易就可以到嘛。
1: 是。
0: 第三个，我们是原乡原民的产业与文化。
1: 是。
0: 我们就政大是离一个离原乡非常近的大学啊，撑杆跳一跳就跳到乌来啦。那原乡原民的产业与文化，我们政大有民族系，我们跟这个原住民啊，实际上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做研究，我们希望能够让原乡原民可以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文化。那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嘛。
1: 是。
0: 啊、这个是我在2021年写的贺卡。我不是冒牌的啊，我是真的校长呢。那上面写着，平安健康，啊，丰收富足，平安健康，丰收富足。那里面，我也像那个我很讨厌的写手一样，你在那边舞文弄墨啊，这样子自己打自己嘴巴。不过我们是先做了，我们才来有适度的表达。我说人分四种，一种是只做不说，第一等人；第二个是又做又说，我想我也是又做又说，第二等人；第三等人呢是不做也不说，还是第三等人，不做也不说，总比那个只说不做还好。事实上，四人里面90%是只说不做啦，那所以没有关系哈。那这里面写的是城乡携手50+1，寻回祖母的三合院，找回妈妈的菜园。一起守护大地，共创农民好生机，共创人人好生活。那你们说，祖母的三合院已经不在了，祖母也不在了。我说那还不简单，你不会去乡下看到一位阿嬷，你不是叫她你不是叫她阿嬷吗？那你不是又跟地方又连结了。妈妈现在已经不在台南，也不在高雄，到台北来跟他儿子住在大楼里面的，那你就去到尖石乡，你就到这个壮围，大溪，看到了一个同学的家，他妈妈姓，他们姓李，你不是叫人家李妈妈吗？你必须有这样的连结，人是社会不是那么的疏离，事实上是我们让自己疏离的，这就是我曾经今天所说的事情，都是在政大地方创生计划的延续。
1: 是，
0: 当有一口气讲完这个。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这看起来很像彩虹旗哈，这不是彩虹旗啊，这个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的17个颜色。
1: 是
0: 啊，这个是在我去泰国的时候，在联合国东南亚总部买回来的。
1: 是，
0: 那这里面是我们第一本书，这两本书我们总共花了4000万，我以抱着赎罪的心情来做这些事情。这些书，我对吧？这些书是我们花了政府纳税人的钱，弄出来的。那第一本书，标题是我写，是我讲的，内容是同事写的。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动用了非常多的人力。我的标题就是有温度的连结，守护大地，创造幸福。有温度的连结，我们希望我们跟我们的乡下，我们的农村。不是走马看花的农村旅行，而是我们就如同回到家乡一样，拜会自己的祖父祖母、自己的兄长姐妹，这叫做有温度的连结。我是留德回来的，他们的民宿我碰过一个人，我说你很熟呢，你是本地人啊？他说不是，我不是本地人，但是我来这边第47次，我每年都会来2次，每一次来。都来9天啊，7天再加前后2个，礼拜六礼拜天，
1: 是，
0: 我都来9天，那我一年会来2次，我已经来27年了，所以横算我已经来54次了，
1: 是，
0: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守护大地，要创造幸福，这就是 ESG 嘛 ，E 就是守护大地 ，S 就是要创造幸福。第二本书又来了，我们又要写报告，我对大学其实有很多的批判。我认为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本书一样，内容不是我

0: 写的，书名是我取的，叫做《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原来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叫李永然，他后来到文化大学，还有后来当新北市的副市长，他所提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哎呀，我真心更小，《三生有幸》人家就讲了，也不是我发明，不过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他讲的是生产、生活、生态。在我不知道的情形之下，我也提出了三生有幸，
1: 是。
0: 但我的三生有幸有一点点不一样，但一点点不一样就很大不一样，因为我第一个字叫生计，第二个字叫生活，第三个字叫生态。现在很多人讲三生有幸，有人讲生产、生活、生态，有人讲生态、生活、生产，但是很少人讲生计。我必须说，没有生计，无以为生。不要此言，什么？生活也生态，生计是农民要有生计，都市的人、其他的人要有生活。
1: 是，
0: 我们一起去守护大地，就是我们支持愿意守护大地的农民，让他们可以不用除草剂，可以不用化学农药。那一定要让农人愿意回去。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农民一直把他们的小孩送住到都市里面来，在乡下是有很多除草剂，有很多农药。我曾经跑到乡下去，闻到那个除草剂，300公尺以外的臭得不得了，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愿意守护土地的人有生计、有饭吃，那我们自然我们就会有好的生活。当然，一切都是去守护大地，我们就会有好的生态。这样的三生有幸，这个，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老实讲是赎罪啦。我自己在政大当校长，我们花了好几千万，好几千万，我动用了好几批人，学术界的、实务界的人。但是说真的，我们连一斤这个，连一颗福利蛋也没有卖出去，连一斤，几乎连一斤这个有机茶也没有再卖出去。我纯粹抱着，你看，我终于有时间了，我终于还健康，我终于可以去赎罪，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1: 是，热爱到了第二人生，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它还可以变成一件对别人有用、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校长的侃侃而谈，真的是让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聊到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从卸下校长身份，重新走进学习土地与50+1，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人把过去累积的知识、经验与关系重新放进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里。那这也让我开始好奇，当校长从校园走进茶山，从会议室走到土地。生活的节奏改变了，看待时间、幸福，甚至于看待自己的方式，会不会也跟着改变？那下半场我们想继续和校长聊聊土地带给他的是什么？70岁之后他还期待什么？稍后回来，让我们继续策展第三章《热爱让人不会老，七十从心所欲，还有很多事想做，也一起看看。当心里一直还有一件想做的事，人生可以走向多远的地方？

欢迎回到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政治大学前校长郭明正教授。校长，上半场我们谈到50+1的初心，到了今天这个理念又往前走了很大一步。您最近也在分享万甲有机苦茶社会企业所推

0: 动的鹿野50+1有机农场。那我看您提到目前已经签约30000坪土地，预计有15000坪种植苦茶树，12000坪种植茶树，另外还规划了3000坪的食农教育园区，种植蔬菜、香草与瓜果，而且未来还希望推动在地共耕共老，并把土地的收成和参与的股东一起分享。啊，这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农场计划了哦，我觉得它更像是在实验一种新的生活与社会关系。所以我很想把时间交给您，您可不可以好好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万甲社企鹿野50+1有机农场究竟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从苦茶、茶树、食农教育到城乡互助、责任消费、责任生产，您希望7-8年以后当这些苦茶树真正开始收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座有机农场呢，还是会是一种新鲜的社群、新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是一个您心目中的永续社会实验？
1: 我想不是7-8年啦，我既然我是一个那么求名求利的人，我也不能免俗。I'm just a human being， 我也只是个人类中的一人。我很希望我98岁那一年哈，我跟我的同才可以得2个诺贝尔奖，同时得2个。
0: 是。
1: 一个是和平奖，我们希望让这个世界更友善、更和平。第二个我希望得经济学奖，因为我要告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这才是真正的经济。所以我竟然也是一个这么好名好利的人，难道你说我是在讲一个有意义的话，用人世间求名求利？所以我觉得什么得诺贝尔奖真的不是重要。我可以告诉这个机会给大家一个鼓励，台湾的大学，我不要说政大，台清交成都是全世界100大、全世界10大。大家不是说现在 AI 那么重要，那么事实上美国的股票最重要的是 Google、 是 Amazon， 不是台湾是台积电嘛？那么这三星也很重要吧？那这个代表什么？就是 AI 也好，半导体也好，是非常的重要。我可以告诉各位，请你们不必把小孩送去哈佛，也不必送去斯坦福，就留在台大、留在成大、留在我们的姐妹校清大跟交大，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甚至哈佛的教授也可能没有办法教学生如何做半导体的，但是我们台湾的教授，甚至是土博士的教授，他们做得到。我必须为他们加油，我们必须珍惜我们自己。那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大学还是这么的荒唐，还在那边做百大，还在那边写什么 I， 那个 I 是两家，是在英国的两家盈利公司的世界排名，大家还当作真的嘞，大家还在那边选美世界百大美女嘞，那可能是这个那个某某公司化妆品公司所举办的，你还在，我是觉得，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纵然哈风雨如晦还是如昧啊，鸡鸣不已啊。那我们事实上留着空间给我们去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啊。那我们怎么做该做的事？其实我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不是我发明，都是永续经营，都是 ESG， 都是泛泛的学问，只是我愿意去做。
0: 是，
1: 这是我新的名片。这新的名片上面，我现在是郭董啦，一个是很有钱的啦。一个呢不是很有知识，是应该是很有良知吧。那我这个我们这边写出的一句话哈，我们的理想用一句话把它讲完，叫做城乡携手共同打造有机桃花源。
0: 是。
1: 城乡携手是不是 S， 社会行动嘛。
0: 是。
1: 有机桃花源是不是土地，是不是环境？
0: 是。
1: 所以这是我们用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了。接着下来，这个如果你去上 AI， 你问说台湾有没有一家公司，它同时具有有机社会企业加股份有限公司， AI 会告诉你。

0: 确实有呢，有一家就是万甲公司。
1: 是。
0: 那么当然他告诉你有另外还有一两家也有类似的理想，但没有直接讲的这个三个要素。那你们一定会说，为什么要股份有限公司？这不是很盈利吗？不是，那不是盈利，它是要进入国家的体制，我们要好好的纳税，我们的人事、我们的财务都要非常的清楚，这才可以永续经营，而不是一个散漫的组织，了解吗？好，这个是那 这另外一面，另外一面讲的是什么？五十加一，所以这次还是五十加一，五十个人支持一个人，就是城乡携手，这是 CSA。很重要讲一个观念哈，
1: 嗯
0: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就是社群支持农业，在欧美已经讲很多了，在台湾啊，哎呦，我想你们可能要帮我办一个活动哈，台湾百大企业的老板全部来上课，
1: 是，
0: 教他们，等一下上完了以后还要再考试，然后就给他问说什么叫 CSA， 如果答不出来的话哈，那就继续上课，
1: 是，
0: 就是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群支持农业，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所做的社群农业跟在美国跟在欧洲所做的不太一样，他们当然他们所做的常常是像五十加一啦，那就是共同购买啦等。好，第三个是 SDGs， 那是 SDGs 就是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嘛。我跟各位讲，我们所做的永续发展目标才17个，
1: 是
0: 我们现在所做的19个，17个中我们做了9个，那下一次也要来考试哈。台湾百大企业的大老板跟总经理，这样就有200个，全部都来。然后上完课以后就说：“那我们有没有能够有一个 organization， 能不能有一个 action， 可以一次来实践这个联合国17大的永续发展的至少三个，至少五个，
1: 是
0: 最好八个。”最好是七个同时实现，你有本事你就去好好想想嘛。这些百大企业的大老板下面员工，有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叫他们集思广益。第一个是什么？消除贫穷嘛。地方有工作可以做，当然可以消除贫穷嘛。再来终结饥饿啊，这个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啦。当然有饭吃的就不至于，所以我们一定会提供地方工作的机会。第三个，健康与福祉，那么这个是净水嘛，再来是就业与经济发展啊。我们都市人拿钱给地方的人有工作机会，就是就业嘛。再来就是永续城乡嘛，永续城乡里面还没有讲到，像我们是城乡连结啊，我们城乡携手合作，我们是城里的人跟乡里的人变成朋友。
1: 是
0: 刚才讲到的，我们有共劳，
1: 对，
0: 我们希望在地已经退休的人在那边做义工，
1: 是
0: 种菜，
1: 是。
0: 种完菜以后，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名词叫做强盗公平分赃法。强盗去抢了钱以后还要公平分赃。我们说以后来做义工的人不准自己摘那个菜龟不挂，一定要摘下来分成十份再带回家，否则会打架。有的人就只来摘菜不工作，只在聊天。那我们也希望都市人来 long stay， 然后参与嘛。这就是所谓的城乡永续，是真正健康的连结，是有机的连结。这个有机两个字齁，不是有机，我今天在这边讲啊，这是我发明的，不是有机农业，是人与人 organic 有机的连结。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称不上有机的，
1: 啊，
0: 三南三北左右。最重要的是第十二项，责任消费与责任生产。
1: 是
0: 我看到的联合国永续讲的责任消费归责任消费，有责任生产归责任生产，我说这些人齁还不懂啦。其实责任消费可以跟责任生产 link 在一起，
1: 是，
0: 所以你就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你就可以责任消费与责任生产。好，再下来气候行动，
1: 是，
0: 我们将会做全部的净零，我们会做碳盘查，最后是陆域生态。我要考所有的百大的董事长跟总经理，101大了就不要考了，因为你们还不够大。要跟我平起平坐啊，还是要有点身份地位的，
1: 啊。
0: 我还是竟然有这种很荒唐的想法。陆域生活里面有一句话：防止土地劣化，
1: 是
0: 生物多样性。这里面基本上很多目前所做的都是以商业支持农业啦。问题是商业支持农业，我也看得太多了。 本来农人只能卖一块钱，他说哎呀我来帮你写设计啦，给你写方案啦，我要帮你上架，那么一块钱的就可以卖十块啊，那我分你五块我要赚四块啊，或者一块钱的卖十块，我分你三块你就我赚七块啊，这是目前常有的做法。那我们的做法是基本上是激进非盈利的， 是城乡携手共同创造福祉。那什么叫做 ESG 之外就是 USR， 这我想这是我在做大学校长 USR 的后续。我们将来在台东我们会跟台东大学一起努力，最后叫做 Net Zero、Net Zero。 那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要英文？因为英文可以简写啦。那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创生啦，然后我去找地方创生的英文叫做 Rural Revitalization， 就是说地方的再活化。但我想这个不是，这地方创生是日本来的啦，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写地方创生的英文简写。那另外这里面等一下我再讲一下哈。那我想这是全台唯一结合有机社会企业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计划与社会工程。那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东方的橄榄油，就是苦茶油，我们茶树啊，那其实这里面最近的苦茶油的问题是很严重，幸好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一个本土的苦茶油有问题啊，这是大家。那我们在这里呼吁哈，不是什么制造的技术要改变，请政府特别要求所有的产品的来源的产地一定要标示，包括茶叶啊，包括米，怎么搞的？全台湾的米都是花东米。我想这不对吧，那茶叶什么都是变成的梨山茶，什么福寿山茶，苦茶油也不标示，连一些大公司都出了问题。我想产地的标示是非常重要哈。那我想台湾的苦茶是非常重要。那接着我们50+1的一个共好模式哈，其实我们这是共荣与共荣啦，共荣呢融合在一起，共荣是荣耀的荣。那我们实践的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我们17个，我们实践的7个，最后我们还是讲过的，我们是城乡携手，那巡回祖母的三合院，我还是，所以这个计划基本上还是在政大的一个计划的延续，我们还是期待找回妈妈的菜园，一起守护大地，共创农民好生计，共创人人好生活。那我们在这个新的农场，我们有很多的会计师，有很多的建筑师，有很多的医师，有很多的教授，也有企业家，我们一起来共同来经营。我们会除了让当地的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们还要跟在延平乡的布拉谷合作社，他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感动的温元田牧师，他们跟他太太两个一起为守护原乡。我们要让，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原住民都应该留在原乡，他们不能到台北来 ，no， 他要去全世界，要去巴黎、纽约，都很棒，而且也很多都很棒。但是如果有人愿意留在家乡，他们的父母在那里，他们的祖父母在那里，他们喜欢那一块土地，但是他喜欢那块土地，他要守护那块土地，我们要给他足够的资源。我们讲的3万块，如果我们能够给一个人，尤其青农返乡，如果他一个月能够有3万块的收入，至少先活得下去，那他好好的去种苦茶，5年8年之后，他可以变成10万8万。我们的目标是他留在原乡一样可以有10万8万，甚至他有民宿，像我在德国里面大家最喜欢讲的 Zimmerfly， 所谓的有空房，那大家都可以去住，可以跟他们做朋友。我想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是刚才听我讲话，很多人说我怎么会骂人呢？我怎么那么喜欢骂人，那么愤怒鸟一样，没有啦，我很善良的，我很希望这社会更美好的，我也期待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很好的事情。那对于那些百大的董事长跟总经理，我看他们收手哈，常常有待努力，有待加强，我也愿意为他们加持，让他们可以变为更好的人。
1: 真的很棒，所以哇，那个校长帮我们分享了好多好棒的一个知识内容。那到了第二人生，所以就会从我要完成什么慢慢走向我愿意为未来种下什么。那我们也诚挚的邀请百大企业的企业主跟总经理，欢迎他们都来听我们的节目哦。 那热爱让人持续做事被需要，能贡献则让生命一直和世界

0: 有关系。那我一路听下来，其实有一个感受很深。然后你一直没有把自己的人生放进现在几岁了，所以应该怎么样的框架里，反而一直是在想，哎，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做，还能和哪些人一起做，还邀请百大企业主一起来做。
1: 啊，今天第一次这个要求，公开要求。快点，我希望接到你们的电话哈。
0: 是，所以单纯的问郭校长一个关于自己的问题。那70岁以后您还期待什么？现在心里最想完成的事是什么？想去的地方或是一个真正想看到它真正长成的梦。那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您一个人要怎么活，会不会觉得自己老了，你会怎么回答？那最后再送我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您说的，第二人生倒过来的第一人生，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很多人现在开始在环游世界，然后去坐游轮等等。说真的，我并不反对大家这样做，毕竟我是一个走遍天涯的人，
0: 是，
1: 所以我也不在意。去，像甚至连回到德国，我的第二故乡，我也没有很大的渴望。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去之后，我会只是一个游客。在过去，我的指导教授是德国的科学院的院长，他已经去世了。那些同事也都跟我一样，70岁了，甚至比我更老，也分散在各处。所以，去看的是看风景。事实上，我看的不是只有大自然的风景，如果要看大自然的风景，我要看那个土地是不是健康的。那如果我要看人，我要看那个人是不是真正去珍惜他所在的地方。那事实上，就这一点哈，台湾人不要太臭屁啦，什么欧洲在向下啦。事实上，前两天我看到德国的这个生产毛耳，事实上在5年后还是相当的高啊，他们的内需还是相当的强。那他们并不一定要去卖很多的东西，然后自己卖很多汽车，然后让自己可以生活得更好。他们只要自己内需就好了嘛。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好好的去种爱护他们的土地，种他们自己可以吃的东西，他们的一个乳酪，他们的这个牛奶，事实上都是一样很好的。然后最重要是要干净的。那我想到了一个70岁的这样的年纪哈，其实才是怎样的重新手遇啊，这个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多少还没做的事情，你可以去做它，做完它，而且做有意义的事。所以这是不是人生70方开始的意思是，我讲这个事，有时候大家讲这句话有点戏谑啦，事实上是真的是人生70了，你不必再为。尤其有退休金的人，尤其包括现在的劳工也有2万3万的退休金，你可以真正的去做你一辈子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事。
0: 是，
1: 这是一个圆梦的时刻，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珍惜。那你说一定要留一句话，因为这是有点突袭啦，我突袭就是这是一个圆梦的时刻，好好珍惜。
0: 哇，好棒哦！谢谢郭校长今天的分享，也谢谢您最后送给我们的这句话。今天一路聊下来，从卸下校长的身份，持续学习到50+1，鹿野的土地共耕共老。我一直感受到一件事：人生走到哪一个年纪，都还可以有新的期待。那尤其让我很感动的是，70岁了，依然愿意种下一棵要等待那么长时间才会收成的苦茶树。因为当一个人心里还有未来，今天就会有值得去做的事。鹿野50+1所种下的有苦茶，有茶树，有蔬果，也种下了人与土地的连结，城乡之间的互助，以及一群人共同期待未来的可能。我想这也回到了今天这一章的名字，热爱让人不会老。所谓第二人生，也许不用急着问自己还剩多少时间，而可以换一个问题，我现在还有什么想做，还有什么值得我做下去。只要心里还有期待，脚步还愿意往前，生命就会一直有新的风景。谢谢政治大学前校长郭明正教授今天陪我们一起谈土地、谈学习、谈行动，也谈一个人如何一直保有对世界的热情。我是空间知己，是 Winnie。 第二人生不在很远的以后，

0: 在今天您愿意在为未来种下一颗种子的时候，今天校长带我们种下一棵面向未来的树。那下一集我们要换一个场景，走上绿色球道，把人生的下一杆挥出去。高尔夫很像人生，有顺风也有逆风，有漂亮的一杆，也有打偏掉进沙坑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上一杆打得好不好，而是您愿不愿意重新站好，看清方向，再挥下一杆。下一集《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们邀请三位长期投入高尔夫教育与公益的好朋友，谢景生老师、郑美琪老师以及彭运国创会长，我们要一起聊健康如何让我们保有出发的力量，成长如何让人生一直有新的目标，而一群愿意同行的朋友又如何透过运动与公益让热爱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
13: 宜兰宜兰爱爱宜兰，客家客家爱好客家。
14: 宜兰客家情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早上宜兰台直播，王美慈、王秀玲、林永仪、天才年主持服务。早上宜兰台 AM 1162千赫，搭礼拜日21点到22点播出，欢迎收听。

家和堂，客家情，客家事，欢迎大家来坐了。宋呢，帮你呀，你啊老太老妹呀，这呀各位小妹，大家坐吧来坐，减来呐。啊，你客家和堂松啊，中央妹，今妹我来和堂松，老太家来。最古一下呢，因为安尼来讲神木啦，因为啊，因为五五娘娘啊有五色石，他家听说会想讲，个五色石啊都带黑马改神呢，安尼讲啦，甘咩色？哦，橘红色、橘子色，吼、哦，甘咩色？系一个清奇妙嘅神木哦。古所讲啊，安尼客家地都啊，系甘咩色的东西，安尼会想到马改呢？提咧一天的想到讲啊，有咧有咧，个吃诶蛮清风噶，就像咖啡色。有咧有咧，哎你金做啊，就系金黄色的咖啡色。

最末最好吃的东西呀、啊，就给吉姜啊，三千牛来问吉姜啊，也系讲啊，哎哦，给拍针鸡啊来问吉姜啊，一刀一定好呢。再过来讲啊，跟你讲凤食哦，过年家啊，大家最爱说讲给凤食的凤包啦，最好是太太包包果树啊，啊你细细包包转去啦，给大家拢太存钱啦，冇要紧冇要紧啊。喺油菜呐，真要发红包呐！大家都上人啊，今年菜难到呐，嘅红包本呢四零年嗬，大家欢喜就好。喺要按你心肝呐，希望讲大家徒劳重要，唔会穷用啦。一生人都千好嘢个，因为啊，心肝都好嘢啦，物质生活先把它丢到一边去啊。丰盛呢，按你讲就是团聚的颜色，热情的颜色。给新年的事啊，大家最好的就给凤食了哈。古说过，哎，你凤食会学到嘛个呢？哦，给吃的凤嘞，还有啊，给伊人给土麻豆啊，哦，最强。诶，全世界啊，冇几多个淘汰人像安尼台湾个个伊兰的土麻豆暗酱暗火色了哈。古说过，哎，你会学到讲凤食，还有嘛个么？有啦，个四阿妹讲咩呢？个口风啊，个颜值啊，个点到风风风，个吹风是个嘻嘻啦。再过来就讲啊，哎呦，个新娘子要娶进门呐、啊，坐着红花轿进来呀、啊，个种个风色，不然你讲喜气洋洋的感觉哈。再过来讲，俺讲紫色，紫色啊。诶，是什么颜色呢？紫色是祝福的颜色，雕吹色啦，紫色啊，你讲啊 ，Q 为色，雕吹色，还祝福的意思。中元末也祝福大家幸福年满，就用紫色来代表呐。古时候讲啊，诶，你可能讲啊，给呀、啊，给门帘哦，很讲哦，有的紫色，有的雕吹色，有的粉红色。个小阿妹做个奖励呢，泳装啊，个粉粉紫紫啊，哎，看起来是是很顶颜色个。个小阿姐个手甲吧，擦到个紫色粉粉嫩嫩的，知道就感觉讲，哎呦，好温馨哦。我说讲紫色是一个很温暖的祝福的颜色。你听到不想讲，今年那三年呢？个三年就想到讲强臭呢，个啥个啊最好强强的东西呢？古时候讲啊，哎你讲强色，今年啊嘎嘎干干嘛有千多强色的东西都个时候，强色就哎你的心意啦。既然是哎你的心意啊，哎就讲啦，我的青春年华正绽放着，就像你个树头跟嫩芽一样才绽放着。古时候讲啊，强势就不按你青岛的希望咯。还有讲青岛的四阿哥诶，四阿姐啊，你得哦，还要谈恋爱呀，两只鬼姐啦，最是哈你得咯。古时候讲啊，大家较珍惜的位呐，还网友谈情网友说爱的人强你呐，大家加油呐！因为啊，总有么本你强势的祝福咯。再过来讲啊，哎，你最最最最讲的就讲讲奶奶给我们客家的油桐花，就会拍摄的，拍摄的本你感觉起来讲哇，两小无猜，你没想到嘛该呢？你听我想到讲，跟那个新嫁娘穿着白纱的感觉，还有呢，跟五月节的时啊，哦，那个五月节，然后给满前之言呐、啊，哎，同旁业他可能讲哦，四月开花，五月就会下雪咯，给做那客家油桐花呐，啪啪香滴滴，清清淡淡，芬芬芳芳，还没讲不干么讲哟，哎哦，你还总会干么啊？色彩很浪漫哦！再过来一次讲，一种祝福本意呐。呀，咪在台北讲，安尼客家的什么出安了蓝色？蓝色不不想到嘛个呢？等待，你等嘛个？我等待什么？我当然是等待着功成名就回来了。古时候讲蓝色是等待的颜色，永远讲蓝色是忧郁的颜色。但是啊，蓝色里面有一点点紫的话，哎呦，耶！我都期待的呢，期待的讲，你客家人越来越上进，客家人越来越多呢。听众朋友啊，你今天无谈风，你讲安多羡慕，唔知
你终于来生了。

0: 那样平严松又亲动人的神法，甘苦心酸甜蜜第一。不过很样板的人生，安尼土地历史上搞错书写出安尼滥用平原松的人事流转。欢迎大家来到爱的平原故事馆。
1: 阿婆，阿婆，
2: 来讲故了。
0: 深夜二十五是安尼台湾的功夫，做做啊，安尼都要讲啦。故事讲安尼今半夜来谈的个故事啊，就是吴明健先生所写的唐山个名诶，就安侬名贵啦。个村里都个人呐，原本跟他弟讲，觉得一个供养太好呀，有一个安侬中国个皇帝啦。有一个日本的天皇啦，也有一个美国的总统。记得哦，供应管理一家一太平的土地，其中啊，距离比较较近、较近人地位，佮英国讲佮同安尼大多亲穷苦的唐山呐，一出到台湾功夫。大家长地的个唐山个地方啊，那我有一个名儿按侬名贵。除的地的讲走火二十年呐、啊，既然还有地讲啊，个名贵出按侬三十四年。青岛个人事提拨啦，个未来啊，讲实在啊，真容易出本人按上去的。用两只名师啊，基金七家对神法啦，有一个家乡，有一个梦想，但是啊，也请等人讽刺的吼，再讲啦，有多人啊，亲好安尼想，想到有空也无空，我不卡带到向公所的对门街巷，村里多个人啊，一排屋的个居民啊。总是用亲定人强的目光看的呢。今天啊，这个地方的全乡啊，大部分的拢是摩托车的。民国四十年代，民国五十年代啊，像公所在的讲啊，是爱到知识、文化、生活一天的多时代的水平啊，给一个乡镇的味素。无唐风个水内围长风啊，唔但系起点一站一站全向最光最光嘅路灯，还有一个绿色嘅油桶，还有木剑嘅一面比好家好嘅舞伴行开台嘅广告栏，对街坊看下去，带到啲边嘢唔识几多则事啦。当然啦，作为面对一种又一种下侵夺式、蹲点太风云的广告，无论太重西重，用毛笔写诗，也用蜡笔刻诗，也是讲用油印出来的广告，都受不了严重、发言严重、管体的司令。雄壮你就太人物而前面，你就公告看到了就清清建设看到果然穷用了。每一年年贪也讲天意向公所

所有的员工啊，一天要搬出一条灯呢，从条板灯在台门上排成一列像楼梯的形式，但像坐下来起一起，又既然解放请来翕相师傅翕一张团体的相片，也是日记时代呀，终于所留下来的传统。在度过终身民国的第一个年代，团体就给地向公所给你行动去做好的牌，已经重新个跑过下过了，下个国戏推完成创为艺艺术，不但现牌挂在呢艺艺术厅呢这张名词，连这条做生人工作的散户强往不接的年代，以为人作时装，以为人作的做中山中，也有日本时代太好上的制服，也有人作的日本阿兵哥留下来的制服，用着瓦灯创创的板脚，但茶没带卷毛，腰空也无带拳刀，不管我做乜嘅神父啦，你也总比贵日的做嘅破短裤诶，大插脖、大插脚、夏天去做些嘅嘢，行开样啦。看到嘅条安光线嘅神父底下，大部分嘅公务人员，确实也系心肝头挺不安啦，因为啊。功夫当初几张捏的一切也没两道心碎。小叔你你不得不看你如是要归去呢，就老师不用提去做走牙米。走牙米是日本话反作过来的，意思就是说啊去送死火啦。利用一旦沿海的五寸行船也是讲去琉球走私的面卷啊，个卷炭呐，木料太易。记得个想法是，日本人啊，走的暗重薄哦。新来的民国根本都自家顾唔得自家，任何人啊，系无多会多松，立到偏僻个后山野墙，上个安安稳稳良心水。讲实在的，我等，给唔着等到民国那一年漳州的呐，就按呢存开的。但像有的位我估计改条路的员工啊，讲实在，总系有较多啦。第一年一头的翕相，并冇因为两唔多薪水来停盘，附近的居民也照常，为话来看闹热。有一年呐、啊，在盐滩陕西的西路台，做得一两阿妹盖过的点心用水饼山，为甚呢？看起来是很浆哦，树底都刻得一粒金黄的风干，其他都给围得跟圆圈跳钱，鸡呀、啊！马上变成了条阿叔阿爸翕相后，搞个对象。做滴讲每个太人啊，都会想要存数去那个咩咩个只剪秃秃个头男好。你只弟弟啊，有 N 个头男好，可能是半夜个水滴都煮个结论阿乱，是 N 个特别有脱高个款。所以讲啊，佮真见学生一个习惯的名词，阿罗阿罗面、鸡卵神，哎呦，有俩鸡卵面的声音的呀。规则头那学的都做些短用节，起顶的鸡卵强用，头当总比骗人较尖呐。太人就安尼讲，但枪啊，看了只头。那些人的状态以后啊，一天做得做总统，但是啊，目前那些人的寒舍呢，那究竟我等几久呢？
是干咩？

子啊，在各方含不留点小难计细阿弟弟的。我虽然没去读书，不过也系无明白。总讲到太人的最后，我讲出来简单，我了解是有困难呐。唔知我个等几久？可能呐、啊，等个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可能又下来较久。不管下来等几久，那些弟弟的穷事又太自相。大拜喺度个教老师人嚟盘穷下事啊！不管天气有几热，俩弟弟也总唔会唔记得那个冲尿下唔给咪洗呀。到个头那当空缠一只姜诶，当时太人身上长有个披风，谈讲俩小朋友啊，诶，俩总统身上个披风哦，故事讲，记住安尼讲啦。哎呦，唔是看过总统啦，但是啊。像公所老手好地都相片的同乡有人讲，给总统先生面色红叶，但像林拍滚水，也有人讲给没拍滚水呢，给用什么空出来给什么桶。故说讲，那弟弟红叶叶的面也亲好林拍滚水，有上色泡一碗给奶。能做出来的点心，有上时的妈妈会给林德威共同来煮苦烧。林德威在肚中央面的汤，给中间牙齿咬得狠狠，出得滴滴的。出来都做太人物的含一点面，总有么下个礼拜张继续讲本太家堂。

压力不艰苦，创造新的前途，前途为了平安。

空中的好声音，在地的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62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播出的宜兰客家情。 AM 1062正声宜兰台有非常丰富的节目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有任何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请您拨打0393224144、0391084445，会有专人为大家来服务哦。

0: ไทยกาห้องง่ายให้จ้องอยู่มวยสมองไทยกาไปสู่ทางคงจงทุสู่ฟีเน่นไม้จู่จงเทียนมอวองจู่จงเย็ดอีชาบนจ้องง่ายเลยทุหล่อล้นไทยเซ่คงหาเลยทุสู่อาพ่อมือสายินบุคคาต้องอยู่อาพ่อ因为阿婆你是见过面因为阿婆你从来就不是那个接听歌故事说还有我看阿婆让你接听歌的你还非常那个有一个亲情亲情的怀念怀念他对你哥哥也会发怀念你阿婆做的那个事情亲骨头有上次我想想爱他我有一种感动一种思念你听听总真坤先生来认识这篇文章阿婆
1: 阿婆爱转散弹的萝卜时尚看起行过八公顺的牛年书一路行一路念一路行一路念满山八八的无人爱的摇头阿婆罗盘上市穷下来他说立下带在庙平背的三餐屋罗佛方啊还是转来中凡俗阿婆还有顺良的笑容特别看见会想起自家的阿婆会想相爱的阿婆一两十年一年目就过三四十年年目就无无阿婆啊我早就无阿婆，阿婆，我还有两个孙女爱照顾，星期五来的全部在台北，他讲上台北了哦，我讲你很强，做阿太的还会吃个谱，梦神来了，梦神，传说中。为本人心心粗乱的神望神来了望神来了头拜望神请人请入神现在望神请人行太路头拜望神干人失牛事现在望神搞人失人心望神来了望神来了头拜望神救救一拜灭三人现在望神日日夜夜之水年头拜望神下本好年坏年现在望神不管你是马鸡年望神来了望神来了头拜望神骗人洗错物现在望神骗人骗人会骗死人头拜望神最多三日表不着现在望神开年开年开年开业成年望神来了望神来了阿婆讲本望神前去切假唔敌阿婆讲本望神前去切假唔敌切假唔敌切假唔敌看到望神你会挖到去读到财神看到望神你会挖到去读到财神吃个不敌吃个不敌本望神前去吃个不敌吃个不敌吃个不敌望神来了望神来了

0: 乡亲朋友啊，来谈客家宝马的时间哦。
1: 应该是佛界的啊。
0: 咩客家宝马的时间到咯。
1: 哦，这是谈客家宝马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慈。今天我来大家分享的是月缅客家缔结姐妹会中秋团圆，爱卡乐爱客月来做客。越南台湾客家联谊会在今年27号在平阳台上会馆举办第八届第八非演台会老中秋节的联欢晚会。祝福志明市办事处处长韩国耀、侨务组组长文君飞、经济组秘书张义峰、政务组副组长柯玉前、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文德、侨务委员蔡文瑞、缅甸腿板商会副总杨友全、缅甸台湾客家联谊会会长罗振华等人出席，老燕南给腿板客家乡亲欢聚一堂。283共土中秋佳节，韩国要给表示这个是34年的客家西龙客家文化，做的这个的什么样的背度有深厚的情感，客家人勤奋坚毅，钟情忠义，无论行到哪里住做的落地成功，每当珍惜文化的传承，当希望大家的以向大家彼此扶持，本客家文化一代代传承下去，本家的温暖延续下去。联谊会中，宋建明爱感谢各界贵宾、老客家乡亲共襄盛举，每特别感谢缅甸客家乡亲远道而来，及支持礼拜越南台湾客家联谊会、老缅甸台湾客家联谊会缔结姐妹会，祝贺表示两只地方的客家乡亲的情谊更加紧密，未来文化交流老会务合作展开新页，希望透过姐妹会的交流，本越南老缅甸客家乡亲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学习，共同传承台湾客家文化，本客家精神的海外延续持续下去。礼拜的发通有一个动态的本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联谊会特别从台湾邀请由董多拜因为金曲奖的爱客乐乐团现场演出，团长邱连清两团本音乐批判旅乐客家乡亲爱客乐带来多首乐团经典作品，主要有蒋江、艾尚、老五聪，还有韩哥抓到歌曲，希望透过主要大家有熟悉的行人的旋律，还有动有生命力的音乐，冲出台湾客家人的情感，每主要勾起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平阳台湾宋飞宋飞律师黄威汉给表示，过去同到客家歌曲的印象，对客家歌曲的印象较传统。礼拜欣赏演出以后，才发现原来客家歌曲没有按细腻感性的唱法，旋律老情感主动丰富，本地对客家音乐有全新的认识。安子是什么大家？

空中的好声音，彩铁的老朋友，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掌上广播公司宜兰广播电台制作，宜兰客家情节目，感谢苏糖。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因为房地产呢，这个持续低迷呢，大概量。

年的时间，最主要是因为央行呢在2024年9月19号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业者虽然还蛮能撑的啦，撑了一年多，到现在正式满两年哦，可是呢有些中小型的业者甚至有一些这个也算大型的业者呢，也都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一些交屋交易的纠纷啊。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介绍过，有分享过几个这个交易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些交易纠纷是怎么产生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去面对到去碰到类似的交易纠纷。那如果真的不幸呢，不幸碰到了类似的交易纠纷，该怎么样自救呢？那因为张老师常年都是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担任志工啦，那我们当然是在比较专长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消基会内部呢就有一个房屋委员会。那我除了在房屋委员担任委员之外呢，后来也被消基会的内部的这些董监事呢拔擢为这个董事所以呢过去两年都是也担任董事跟副财务长还有房屋委员会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务那从十月底开始呢，就会从董事消基会的董事呢转为消基会的监察人兼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都是长期致力于保障保护消费者这样的一个权益，特别是张老师比较专注的比较专精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在这边也等于是帮消基会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在购屋上面呢有发生任何的觉得说权益上受到的损失，权益上受到的损害，不管是中古屋的交易呢或是预售屋的交易，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那消基会的电话应该很好找啦我自己是没有记住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也有志工可以把你的实际的状况做一些了解或是做一些记录，那我们也会有如果真的有必须要走到法律的程序呢，我们会有这个义务的律师这个消基会义务的律师呢帮大家来争取权益那另外如果说我们有碰到一些所谓的团体消费的纠纷，那我们消基会也会立案来做团体诉讼，帮消费者来争取权益之前呢不是有那个医美偷拍的事件吗那这个消基会呢也成立了团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帮这些民众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呢来争取权益。但因为我们知道私底下去了解之后，有些女性的朋友觉得说哇这个去做医美竟然被偷拍就更小就拍谁不好意思站出来，所以可能有些人呢就不会去自己出面去主张要去争取这相关的权益那可是呢消基会如果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诉讼的话呢，你们就不用自己出面消基会会帮大家来出面，你们只要去跟消基会做登记把你的状况是怎么样让消基会了解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case 呢当成团体诉讼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好，那今天呢最主要我想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的有两个房屋交易的纠纷，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有提到过了，可是呢因为比较算是新闻性质就是有一点点蜻蜓点水就带过去了没有真正的真的很深入的去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在北台湾，一个是在南台湾。那我们先来讲南台湾这一个案例咯，因为这个案例呢最近看到这个

住展杂志、住展房屋网、他们有用了一些篇幅来说明、当然了，也不只是住展杂志，我看到蛮多媒体都有在报道的、那另外一个是北台湾的这个部分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的，叫和悦花园、这个是在龟山 A7 从化区、也算是一个蛮大的这个和联集团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联做冷气嘛哦，那后来他们也自己也有这个营建的这个子公司来盖房子，可是呢这个第一个案子呢就出师不第哦，就出现了一些这个交易的一个纠纷哦，所以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啊，可是呢这两个一南一北的这两个交易纠纷啊，诶怎么两个案子都出现过火灾哦，诶是不是火灾会象征的一些不吉利不吉祥呢，不知道。可是我们最主要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他们这个产生交易纠纷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后续该怎么样来帮消费者争取权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南台湾这一个，在台南市安南区由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一个案子，叫做南科卓越城。那这个案子呢爆出了有131笔的借约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哦，因为实价登录上面都必须要针对解约的案子呢必须要做这个实价登录了，所以大家都会知道说诶这个案子在预售阶段有卖掉哦，可是后来又解约了，那表示说消费者可能不满意，或是说有些可能是这个还不起贷款，所以呢就解约咯哦。那这个南科卓越城就爆发了有131笔的解约，那从实价登录上面可以看出来这些解约的记录一笔一笔都有哦，不过呢从这个解约的记录上面只是看到的数字哦，那根据在地的哦，台南的房仲业者指出啊，这100多笔的解约潮跟转售的背后呢，除了因为今年年初啊，他们有发生火灾哦，可能还涉及到的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还有房市涨不动的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呢看起来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了齁。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火灾这个是在今年1月16号的时候呢，位于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呢发生了火灾齁，很多火灾都发生在这个深更半夜或是晚上齁。那的这个案子发生火灾，最初是从26楼传出了火烟，随后呢就一路蔓延串烧到28楼顶楼咯。那所以呢台南市消防局啊也派出了16辆的消防车、33位警消人员赶赴现场齁，去做高空的灌救齁，还蛮幸运的啦齁，很快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齁，高层火灾齁真的是很难灌救的齁。那根据创新闻齁，这个是一个这个电子媒体的齁，它的一个报道哦，这一起火灾发生之后呢，这个新复发集团呢这个旗下的公司呢并没有主动的向已经购买的这些消费者呢揭露火灾的发生的这个重大资讯，直到有新闻爆出来之后，这些买方呢才知道有发生灰修组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自救会了。那可是呢到这个自救会组成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建商提供的火灾鉴定报告所以这些自救会当然就希望说用这个违反诚信的原则呢来跟这个建商这边来争取更多谈判的筹码。那自救会当然呢这个会用这一个部分来当成一个理由啦齁希望说这个如果对不愿意履约的买方呢能够

0: 酌减价金，不要收好收满这个违约金啊，因为违约金收好收满呢，啊，合约上面是载明 15% 啊。那另外呢，这个不同意解约的也可以给予酌减违约金啊，啊，以及买方呢已经缴付的款项呢。啊，这个不要全部被没收啦哦。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到哦，就是说他们在购屋之前呢，这些销售的小姐啊、业务呢，都跟他们讲说，哎，我们这个案子哦，案相对量体比较大哦，这个要盖到28层楼哦，所以呢，工程期呢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交屋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买方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哦，就想说，哎，竟然要到2028年哦，那这个部分工程期款就一起的缴到。可能也许到2027年、啊、才可以有、欸、才可以准备才、欸、来准备这个足够的自备款、啊、交屋款就来得及，可是没想到啊，建商呢在2025年第三季哦，就通知买方了，说他们要提前在今年第二季哎来交屋哦，使得多数的买方啊来不及准备现金，而要被迫解约啦。那这个部分呢，住展杂志他们也实际的去查询了啊，内政部不动产的啊这个交易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发现呢这一个。预售个案南科卓越城呢，已经有多达哦130多笔的解约哦，那这个成交单价呢，每坪从36万到41万不等。那台南在地的中介他们接受住展的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近期呢，他们因为地缘性哦，有接触到。南科卓越城的一些买家因为贷款资金准备不足，还有交屋时程提前、哦、要寻求、哦、这个仲介来转售、哦、那跟、这个买方接触之后呢，发现了、啊、原来载明的是2028年交屋，现在呢却必须被迫提早哦、在今年第二季呢准备跟银行对保，所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资金需求啊，让这部分的屋主啊实际上是措手不及的哦。那仲介业者知道他们也提到、哦、前几年呢台南的房市啊处于这个爆发上升的阶段，加上呢当时环境跟现在不同，不少买方呢预期就说，哎，当时呢，这个南科啊，台积电的效应很强，大家认为说，这个现在买预售屋呢，后续交屋之后房价会续涨，哦，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不止买一户哦，特别是投资客，可能一下子就买两户、买三户，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南科卓越城啊，当初也是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态势哦，也提供了优惠户款的方案，降低买方前期的资金负担。可是呢，后续贷款的条件哈、哦，跟着景气的一个转变啊，有些买方啊，现在准备交屋，可能都会卡在第二屋甚至第三屋交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哦。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哦，央行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针对你如果手上有第二屋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贷款50%哦。那如果是你手上有第三屋，哎，这个只能贷30%。那虽然说现在央行已经有解锁了哈，让第二屋的部分呢可以从50%增加到60%，现在已经增加到70%。可是如果是买第三屋的还是一样哦，只能贷30%，这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卡在这个资金流这个部分哦，所以呢有些就必须要断舍离哦，赶快做出一些决断。那当然呢，今年年初的这个火灾呢，对部分的买家来讲是可以来当成是一个借口的理由、哦、好，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跟各位来讲讲这一个案例、哦、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帮这些消费者来解套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0: 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来跟各位分享两个最近呢蛮受到市场瞩目的这个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希望说提供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做一个实际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更积极面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去碰到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交易纠纷，那真的不幸碰到的话，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套，或是说比较能够帮我们这些消费者呢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那第一个案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位在台南，这个南科卓越城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这个案子，那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已经出现了131笔的解约记录，媒体呢也都有蛮大篇幅的一个报道。那我看到住展杂志也有蛮大的这个篇幅呢来这个了解这一个纠纷的前因后果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一个案例呢事实上在今年年初呢也出现了这个高层的火灾，虽然说顺利的都快要盖好了，可是竟然发生火灾，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的。我觉得说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预售个案，在工程期间发生了火灾，那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很奇怪，不是这个下完班之后呢工地就呈现一个静止，这个停止施工的状态，怎么会发生火灾呢？或是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呢，在预售阶段的时候呢这个销售中心发生了火灾，那这个部分我自己之前也在我的脸书上面就说

场上面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不管是一说个案卖得好不好，接待中心呢，在某个阶段之后呢，把它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了，这个不是不是真的是人为纵火，不得而知啊、哦。可是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去做一些保险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这球场啊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建案兴建当中呢，发生火灾，可能也有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原因存在，不得而知。可是呢，真正的建筑业者因为我把这个部分在我个人的脸书上面有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有这个蛮知名的建筑业者的这个第二代，他也就是说不可能啦，我们怎么会案子都已经卖得差不多，新建的盖得也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类似违法的动作呢？那就不得而知啦，不管。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南科卓越城这一个案子啊。那这个住宅杂志他们也去问了哈，因为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嘛哈，还是要听听建设公司他们怎么说啊？为什么现在有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住宅杂志的记者呢也去询问了新复发这一个南科卓越城的专案。哦，那这个专案的一个说法说，目前解约的原因呢，主要是跟房贷信用管制有关。那据了解，部分的解约的买方呢，他们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那或是在南科卓越城呢，一次就购入了2户，那所以受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央行。你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影响呢，在银行贷款这一端呢，受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阻挠或是困难哈、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解约啊、哦，只好选择解约啊、哦。那解约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要缴交违约金了哈、哦，就要缴交违约金。那另外呢，针对这个买方提到建商要求提前在今年交屋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新复发的专案的说法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解释是这样子的哈、哦。那这一个案子的工期呀、大概是3年半，本来就预计呢，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时候呢，结构体完工并。准备进入交屋，双方的认知落差才导致呢，买方误以为要到2028年才会交屋，才必须要准备一部分的交屋款，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部分买方的资金压力。好，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出，就是说，这个今年初的火灾调查都没有提供啊，结构到底安不安全呢、那这个新复发的专案也有所回应，他们提到，新复发的回应是说，起火的位置呢是在顶楼屋突27、28楼，那火势呢随后就迅速的被扑灭。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个新复发这一部分的专案认为火灾这个之后呢，已经进行了相关鉴定，并由政府机关介入调查。若是呢，购物的民众有相关资讯的需求的话，公司也会尽力协助提供，并没有规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啊，并没有这个规避的意思啦，那针对这一起的交易纠纷，我也请了这个 AI 做了一下的统整了解一下说这个案子它的解约的原因大概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房贷的信用管制，这个是最直接的解约的原因。那因为建商这个也对我们的这个住展杂志有报告有说明说，部分解约的买方呢，因为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那受到这个信用管制的影响呢，银行核贷。
没办法带到七成八成、哦、甚至只有三成的情况之下被迫选择解约，换句话说呢是

些人未必是不想买，而是到了交屋阶段才发现呢，原来一起可以贷到的这个款项啊，现在贷不到了哈，而且这个自备款的缺口呢很大，所以呢，只好被迫啊，长痛不如短痛，被迫解约。好，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所谓的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建商说他们没有提前交屋，本来就是这个时间点。可是呢，买方自救会这个部分呢，或是房仲业者的说法认为说，买方啊，有些人是认定要到2028年呢后年才会交屋哈，所以呢，这两年当中他们还可以慢慢的啊。存自备款或是些相关的工程期款，可是呢，这样提早两年交屋，让他们事实上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呀、啊。哦，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借口的成分是比较大的哦。第三点呢，是房市的涨势哦不如预期呀、啊。很多人买预售屋呢，大概都期待就是说，这个两年三年的施工期呀、啊，房价还是持续在涨哦。可是呢，看看。这过去这两年就是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各地的房价呢几乎啊都出现了停滞，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出现涨价的情形，可是呢已经不像过去两年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了、哦、所以有些买家觉得说买了之后可能就会赔钱，只好呢也选择这个把它做一些处理哈，或是说转售，或是说就直接解约咯。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火灾的因素咯。可是火灾的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是借口的因素啦哈，因为这个房子是不是因为这一场的火灾就造成结构的安全呢，这个部分倒是一个可以变成是买方解约的借口之一，可是可能他的这个所谓的力度呢会比较不足，再来可能是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仅次于所谓的贷款成数这个部分，因为区位跟生活机能不够完善。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贷款好，而且可以顺利的交屋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想说那就自住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看看区位跟生活机能啊好像都还没有到位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让这些人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打退堂鼓咯所以呢就会有些人想说赔钱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真的齁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树倒猢狲散齁，只要呢大家认为这个大环境不好的话，很多人呢都会想说赶快落跑齁，那这个时候你想要赔钱卖掉，可是呢聪明的买家也很聪明啊，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接手齁，即使看到有一些这个叠价，那可是呢搞不好是接到了掉下来的这个刀子也不一定哦齁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这个是针对这个购屋的这个退屋的纠纷呢的一些相关的原因啦、那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建设性的提醒哦，就说这个到底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以从这边呢知道有哪些的美感齁、第一个就是建商提前交屋是不是可以成为买方解约的合理理由齁、那这个部分提前交屋有时候呢如果说建商有照相关的法律的或是说合约的程序来通知的话，
并没办法就当成是一个无条件解约的理由、哦、关键是在哪里，是说契约上面是怎么写的、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内政部公布的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范本身呢就有通知交屋的期限的这种相关规定啊、哦，比如说现行范本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卖方领得使用执照之后呢，应在一定期间。

天内通知买方交屋，买方收到通知后呢，也有配合办理交屋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哦。所以呢，不能单纯说啊，业务跟我讲说应该是2028年交屋，建商现在2026年来啊，这个提前交屋是违约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有商榷的一个余地哦。那怎么样来判断？还是要回归到契约的本身，合约书的本身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跟实务上面的差异啦哦。假设契约真的是写哦，预计2028年交屋，这跟应在2028年啊，几个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完成交屋，这个部分呢，法律效应完全不同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要看真正的法律的它的白纸黑字是什么写的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可能消费者哦、啊，对于合约书哈、啊，一定要做很成啊这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啊。好，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业务跟你有承诺2028年交屋，你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脚呢？那就必须要第一个呢，你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一个第一个是销售的简报，第二个也许是你跟业务员的耐对话、哦、再来可能你有录音或是他们的广告上面真的有这么写、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才是一个对你的权益上面是比较有保障的。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跟各位来讲讲第二个案例、哦、就是和联推出的合约发源交屋的纠纷跟争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

0: 八八八，
1: 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2: 冰箱也会漏财？
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2: 那怎么检查啊？
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2: 哦，
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准备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哦、都是预售屋的交易纠纷、哦、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也引起了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一个是呢我们第一段跟各位讲的这个新复发、哦、这一个案子、哦、非常的有名、哦哦、在南科这个地方、哦、因为台南呢就是因为台积电南科的效应啊，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建商呢都一窝蜂的在这边推案、哦、大大小小的建商都在这边希望分得一杯羹啊。那包括呢这个大型的建商新复发、哦、也在这边呢台南呢推出了一个南科卓越城，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哦、那这一个大案子呢当然卖的人也很多，大家也是像跟建商一样想要分一杯羹，其中呢也有蛮多的这个投资客、哦、一下子可能就买了两户买了三户，甚至有更有很多人买更多户的、哦、那因为这个大家期待就是说、哎、这个案子盖好之后呢能够、哎、房价一直涨上去，那就可以有价差可以赚、哦、那所以可是呢又不幸碰到了有这个火灾、哦、那加上提前交屋的纠纷，所以呢引发了有131户的解约潮。那很多人呢很多买家呢就希望说借着这些提前这个交屋还有火灾呢希望呢争取更好的解约条件、哦、那所以有些可能是借口，有些可能是真的是理由，那我们就是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说明、哦、好，第二个案例呢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过的、哦、这个是在桃园龟山有一个非常夯的从化区叫 A7 从化区。

哦，那这边呢有也是一样，吸引了很多的建商在这边插旗呀、推案。那因为最主要是 A7 从化区这边也靠近林口工业区，还有这个机场捷运。又有所谓的邮政园区的开发，相对来讲就是有很多的建设力多啦，所以呢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公司都在这边插旗，都在这边推案，连做冷气的这个家电网啊也都在这边购地来推案。推出了有一个案子叫做和悦花园，这个是呢本土家电网之争的和联公司和联冷气，它电这个能广告呢打得非常大，所以提到和联大家就会想到他们是冷气机的这个大公司。那近年来呢他们也挥军到房地产市场了，因为真的是房地产在之前真的是非常的夯啊，2024年之前，所以呢只要手上有一些资金的人呢大概都希望涉足这个房地产市场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这个资本财呀 所以呢和联也成立了一个和联建筑公司然后呢推出了这一个住宅预售个案叫做和悦花园。那他在今年呢陆陆续续的交屋，可是呢却传出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交易纠纷那所以也有屋主买家跟这个竞周刊来投诉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很聪明都会想说我去跟媒体投诉的话，这些建商比较会有所忌惮会可能在比较愿意来坐下来谈谈一些这个相关的条件这样子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和悦花园的买家就跟镜周刊来投诉说他们前后呢花了上千万买了一个新房子，不过呢这个验屋这个部分呢却让他们这个这个不生其扰，因为一验再验都没有改善那反而建商最后呢就寄出了杀手锏，就说那你们来签一个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协议书希望说大家就这样子算了不要再验了，我们就给你一些补贴那给你做这个冷气装修因为毕竟是冷气这个大厂嘛所以呢现在连桃园市政府地政局也都说话了他们已经有掌握29户的具体市政认定协议内容呢这些所谓的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呢内容有违反了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后续将依规定对建商按户按栋来采访那这些购屋的民众也跟镜周刊的记者表示，我们并不是不愿意交屋那相关的款项也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在验屋的这个部分呢房子一直修不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钱就一次的全部交给建商呢？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管我们了连交屋保留款都希望我们先把它付掉不然不让我们交屋过户所以呢这个建商从镜周刊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里面可以看出来建商的态度姿态是非常高的那有一个屋主A 先生就谈跟这个记者谈起了这一次交屋的拉锯，充满了无奈了。他说了他们找专业的验屋公司进场陆续复验，第一验呢就提出了很多的缺失，第二验第三验也都没有改善他们这种上班族呢还要特别请假去验屋确实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每次验屋其实都是在确认同样的问题到底修好了没有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这些买家也不生其扰好，那这个案子事实上是在
龟山、哦、这个蛮大的一个预售个案的、哦、那这个卖的也不错、哦、当初在预售阶段也卖得非常好，那接待中心呢却不幸、哦、在快要结案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哦、所以跟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过了，这两个案子呢都有发生火灾、哦、那这个火灾呢也造成了有一些、哦、这个买家签出去的这个所谓的本票被烧掉了、哦、所以 也衍生了相关的纠纷这样子、哦、好，那 现在就是因为建商、消费者对于这个验屋的程序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认知落差，那所以呢建商也姿态也非常高、哦、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修了，不想再验了、哦、就直接要求这些买家签署一张现况交屋即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就是说好了，你们对于这些验屋的流程都不满意，那我们就算了、哦、就用现况来交屋，那我们会提供你们合联的全市的冷气、哦、那买方呢必须把这个交屋保留款给拨出来、哦、那也要抛弃瑕疵的赔偿请求权，免除瓦斯管线未通跟修缮的责任，还有、以及附有高额违约金的保密条款。所以呢 这样的一种这个协商内容、哦这个是《镜周刊》他们调查的，发现对于买家对于消费者事实上是不公平的、哦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买家可能也碰到刚才前一个案例一样贷款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上面一直在拖延啊，可能也有些的买家会面临到违约交屋或者说贷款取得不容易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镜周刊当然在做这一则报道的时候也去跟桃园市地震局求证、哦、那地震局的官员也说了、哦、经他们去做的了解，现况交屋跟优惠补贴协议书呢这个内容、哦、已经有违反的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也就是平均地检条例上面的一个规定哦。目前呢他们已经地政局这部分呢已经函请建商来陈述意见，后续呢将依规定、哦、按户按栋来采访。那该案目前已经累计有29件的申诉案子、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建商要跟买方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已经有违反了一些刚才提到的、哦、相关法律的规范，同时呢也跟一般的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交易流程是不符的、哦、所以呢消费者即使说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是不是他的本身的消费者的保障就消失呢？这个部分可能还要从长计议，从长来做了解、哦、那桃园市地政局提醒了、哦、民众若遇到建商要求、哦、另签协议或是另签磋商条款，不要急着签署哦，可以向地政局或是消保官确认内容是否符合规定，若是呢认为权益有受到损害，也可以检具相关事证向主管机关来提出检举。当然啦、啊、我张老师在消基会也是这个会呼吁我们的消费者齁、哦、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相关的交易纠纷，也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齁、哦、寻求协助，我们都会齁、哦、这个志工还有这个义务律师呢来帮大家争取权益。那根据桃园市消保官的一个说法，然后合约发源从2023年起呢就有陆续出现了一些购屋者的消费申诉争议呢，从隔间墙的材质、门槛的形式到
建案接待中心，后来发生火灾、哦、造成消费者缴交的本票烧毁等等，双方呢也都曾经进入协商跟调解，今年再出现的厌恶

交屋的争议、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消保官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哦、那消保官也坦言、哦、如果双方没有和解的空间，最终就只能走上法院、哦哦、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实际的经验、哦、因为我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员也是曾经求找这个台新北市的消保官、哦、去请求验屋的这一部分的协助、哦、可是呢消保官最后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消保官有这个公权力，可是最后他们都还是说只能走上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道路了齁、哦。好，那和联公司针对齁、哦、就是和联建筑啊针对这个镜周刊的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些回复齁、哦、这个和联建筑说交屋之前的护院跟修缮经依这个预售屋买卖契约跟相关法令来办理、哦、那因为这个案子呢户数非常多，工程团队呢以缺失的性质跟材料到位的情况呢、哦、会有这个排定施工的顺序，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排在比较后面，所以可能他的说法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大家稍安勿躁，我们还是会去做修缮的哈。好，那针对这个案子呢，张老师认为说可以用这个案例给大家哈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购屋的时候，特别是预售屋哈，对于建商的背景一定要做一个私底下的调查跟了解、哦、那这个过去有没有真正卖房子的经验，那看起来呢这个和联建筑呢过去虽然说他们有盖过厂办的经验，可是没相对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住宅的新建经验、哦、那再来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建商在过去有没有一些法院的判决，或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是我们消保消基会这一部分的不良记录、哦、都可以当成你购屋的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在验屋的时候呢有任何缺失，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找验屋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缺失呢明确的记载在验收单上面，而且不是只有口头的反应哦。那另外呢这个交屋保留款 5% 这个部分呢绝对不要随便的就这个把它放弃掉了齁、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花了一点点时间呢讲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要让大家避免掉这个购屋齁、哦、特别是交易的一个预售屋的纠纷齁、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爱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

0: 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小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1: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1: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1: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1: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1: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4: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宇，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易通。时间慢慢进入秋冬了，又到了我们的呼吸道疾病比较活跃的季节哦。尤其接下来呢，从中秋到国庆，还有年底的这个聚餐旅游跟大型活动都会增加，那我们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机会其实也变多了。那从10月1号开始起呢，其实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呢也正式来开打了。那今年除了持续推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左流右心，其实在接种对象跟疫苗种类以及长者的疫苗选择上还有一些新的重点哦。那到底哪些人10月1号就可以开始打？那流感跟新冠疫苗是可以同一天打的吗？以及长辈今年听到加强型流感疫苗又是什么呢？那如果以前得过新冠的朋友还需要再接种吗？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安县政府卫生局疾病管制科的杨怡珍卫生稽查员，一次帮大家把今年秋冬疫苗接种的重要资讯来说清楚哦。怡珍你好。
15: 主持人好。
14: 是，首先我们还是要先请怡珍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现在因为时间也慢慢进入秋冬了嘛，然后流感跟新冠疫情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上星期到北部去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咳嗽的人变多了。对，那哪些族群如果说一旦感染的话，它比较容易演变成重症？
15: 目前的高风险族群有像是长者、幼童、孕妇或是慢性病的患者，那他比较是得了流感后会引起重症或是死亡的族群。
14: 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会觉得说 欸、流感不就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嘛？尤其是有些可能长辈朋友你叫他去看医生，其实他可能是流感，可是他自己觉得说就买个成药吃就好了。对，就是到底流感跟一般感冒它最大的差别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每年还是特别要呼吁这个高风险族群要来接种这个疫苗的部分。
15: 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流感，那它主要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的感染疾病。
14: 是，
15: 那它的症状会就是有包括像是发烧、头痛、肌肉酸痛。那常见的并发症有肺炎。那刚刚有讲到，就是一些高风险的族群会是长者、幼童跟孕妇。
14: 是。
15: 对，那所以我们这边还是会呼吁大家，就是每年都去做一个疫苗的接种。那主要是因为疫苗它流感的病毒它比较容易产生变异，
14: 是
15: 因为疫苗它对不同的抗原型，那它的保护的效果会下降。那通常是接种的4到6个月后，它的保护效果就可能会下降。那通常一般是不会超过1年的。那所以还是会建议，就是每年进行一个流感疫苗的接种。
14: 是，的确，因为其实像我之前也是没有这个习惯，但是有一次我得了 A 流之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15: 是，
14: 对，所以我现在变成养成，就是如果疫苗有多的话，就是有打到我这个族群可以打的话，那可能我就一定会去施打。对，基本上我就会去施打，因为就是多一层保护啦。对
15: 对，
14: 那刚好刚才提到说，就是4到6个月，就是半年，它就失去这个保护作用了。
15: 对，那可以再跟就是大家讲一下，就是疫苗它通常就是接种后还是可以有效的，就是避免感染到流感，那同时就是降低它的住院跟死亡风险。
14: 是。
15: 那在慢性病的部分，那因为得了流感，它可能会使原本的慢性疾病去做一个恶化，那当然就是疫苗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防护措施。那另外就是孕妇她也可以透过就是疫苗，
14: 是，
15: 那妈妈可以透过她的脐带把她的体内的抗体传给新生儿的宝宝。
14: 嗯，
15: 对，
14: 的确，因为其实还蛮多人是因为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本身有一些呼吸道疾病或是慢性病史的一个民众，那如果他真的得到流感，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15: 嗯，
14: 对，会有相关的并发症。不过有些民众可能会说，哎，接种之后像是可能会发生一些手臂酸痛啊、疲倦、发烧，那很多人担心说，哎，是不是这个副作用太严重了？所以哪些是属于我们常见会有的一个接种反应？那如果说，哎，假设我们出现哪些症状的话，就请建议民众说你要赶快尽快来就医呢？
15: 通常接种流感的疫苗，那我先从疫苗它大致是有分成就是不活化的疫苗跟活性减毒疫苗。那不活化民众也会常问说，那我接种了这个疫苗我会不会得到流感？那在不活化的疫苗部分是不会造成流感的感染。那活性减毒的部分，因为它的病毒株是有做过处理的，所以也没办法在人体内有效的去做一个复制。那如果以一个48小时为界限来说，那就是你如果觉得身体不适，那因还有在发烧，那可以跟医生说你可能48个小时内是有接种一个流感疫苗的，让医生去做一个参考。但如果48个小时后仍然有发烧的症状，那可能就要评估一下是不是有受到其他病原体的感染。
14: 是，因为像现在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连续假期嘛，就是说我们现在中秋过后，那接下来迎接的就是国庆连假，再来就是光复节连假。那许多民众会利用连假期间呢出去旅游，不管是国内国外都好。对，那尤其国外就特别要担心哦。那可能大家会来想说，诶，那流感疫苗我现在来施打的话，那我假设说，诶，我下礼拜就要出国了，那我这礼拜先来打，我下礼拜是不是就有了这个免疫金牌了呢？
15: 疫苗它通常就是透过那个疫苗里面的病毒的抗原去让它进入人体后，人体会有一系列的免疫反应。
14: 是，
15: 那正常就是要产生到足够的抗体才有办法在

0: 当他受到这个病毒感染的时候，才有办法把这个病毒去做一个清除。那正常的以流感疫苗来说，它是在接种后大约是两周才可以产生足够的抗体，像是 IgG 或是 IgM。
1: 是，
0: 那又会分成，就是以抗体来说，它在第一次感染的时候它量会比较低，那当真的病原体来，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记忆的 memory 的 antibody， 所以当它第二次感染的时候，它是抗体量是会比较直接的，就是往上升。
1: 嗯，是。所以大家如果要出国啊，或是要从事一些比如说户外的活动，或是比较要避免群聚的话呢，大家还是要算好那个时间。你不要说，哎，我现在去打，然后下礼拜就要出国，基本上这个防护力还没有起来哦。
0: 是的，
1: 对，所以大家要算好这个时间。那我们直接进入今年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接种资讯哦。那10月1号是我们的第一阶段来正式开打。那今年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的公费接种对象分别有哪些，以及两种疫苗的这个公费对象是不是完全相同呢？
0: 目前以流感来说，那第一阶段流感跟新冠的第一阶段都是从10月1号开始开打。
1: 是。
0: 那第二阶段是从11月2号。那先从流感的公费对象开始讲起。那流感的部分是有就是长者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幼儿，以及就是国中小高中职的部分学生。那这些学生的部分，他在流感的地方是做一个校园的集中接种，那新冠的部分是没有包含学生这一块的。
1: 是。
0: 那再来还有像是孕妇，还有6个月内婴儿的双亲或实际抚养者。那在实际抚养者是今年新增的，那实际抚养者有像是外祖父母，或者是收养跟寄养的家庭，然后再来还有像是再来的公费对象还有就是医师人员跟潜在疾病的，还有禽牧相关跟动物防疫相关人员。那在第二阶段的部分，就是都是50到64岁的无慢性病的成人，简单来讲就是50岁以上的成人就可以开始去做这一个流感跟新冠疫苗的接种。
1: 是，就是如果民众你想要施打这个流感疫苗或者是新冠疫苗的话，我们10月1号开打的对象其实是65岁以上的民众，或是你有含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身份别的民众，才可以在第一阶段施打。否则50岁以上的民众呢，我们是建议你11月2号开始我们的第二波施打。
0: 对，是。
1: 那今年我们一样强调说这个左流右心哦，那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假设我2支疫苗同一天打，身体哎会不会受不了啊？那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是可以同一天接种的吗？那一定要一左一右吗？如果假设说我今天不想同一天打的话，那这个中间又需要隔多久再来进行施打会比较建议呢？
0: 目前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是可以同天施打的，所以才有一个口号叫做左流右心互肺互心。
1: 是。
0: 那民众如果不想同天施打，那其实因为他都可以同天进行施打，那在间隔上是没有特定说需要间隔几天的。那只是要注意，如果是同天施打的部分，那他需要是在就是不同的部位进行施打，可能是一直打在左手臂，一直打在右手臂。
1: 有人右流左心吗？
0: 应该
1: 也是
0: 可以、
1: 也是可以。就是比如说我的民众，我就是想说，哎，为什么一定要左流右心？我可以右流左心吗？
0: 是，
1: 好像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是说鼓励民众说，哎，你尽量同一天施打，也减去，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舟车劳顿，
0: 对，
1: 像因为比如说第一波嘛，他有65岁以上的长辈，那长辈他出门毕竟也比较没有那么方便。
0: 有一些长辈如果像是需要坐轮椅的，确实就比较麻烦一点。
1: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其实近年这样推下来，其实蛮多长辈都是左流右心一起打的。
0: 是的。
1: 是。好，那每年这个大家疫苗开打之后，其实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哎，今天这家诊所打的是哪一个牌子的？那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有哪些选择呢？那不同厂牌在这个保护效果也好，或者安全性或适用年龄上

0: 民众有需要来进行特别的挑选吗？
1: 那今年的流感疫苗在标准型的部分是有五家厂牌的，
0: 是，
1: 那国产的部分有国光跟高端，那它的适用年龄都是3岁以上才能施打，
0: 是，
1: 那另外还有就是 GSK 东洋跟赛诺菲，那今年的剂型都是0.5 mL，
0: 是，
1: 那基本上就是各厂牌它的效果跟安全性是相同的，所以民众可以在依他喜欢或者是他的适用年龄进行接种，那基本上就是合约院所在开打的，他们会在就是开打的时候会在柜台的地方会放说他今天接种的是哪一个厂牌，那民众可以做参考。
0: 是，其实坦白讲，因为这个疫苗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施打很多年了嘛，
1: 是，
0: 那其实在安全性来讲，相信一年会比一年更安全，所以大家也知道说这个施打多年的结果下来，其实这个疫苗大家都可以安心来施打的，这个是民众可以来放心的哦。那在新冠疫苗的部分呢，就是说今年是使用什么样的一个疫苗，它跟过去民众在接种的这个新冠疫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那假设说我之前已经感染过新冠肺炎了，那如果说假设说我感染过，我还需要再接种今年的新冠疫苗吗？
1: 民众最常问的可能是我感染过还需不需要再做接种，那我们这边就是你感染过还是可以进行接种，但需要就是间隔一个时间点，那今年的疫苗株它是已经有更新成新一代的，就是 SFG 的疫苗，那在厂牌的部分有莫德纳跟 Nova 的两家厂牌供大家去做一个选择。
0: 是，目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啊，它这个接种的剂量跟剂次大概是怎么来计算？刚才有提到是0.5 mL，
1: 对。
0: 那在剂次方面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比如说假设说6个月以上啊，或是说几岁到几岁之间，这个接种的这个剂次要怎么去算？
1: 那目前的年龄层是有3个，那一个是6个月到未满3岁，接着是3岁到未满9岁，然后以及9岁以上。那在9岁以上的部分，就是都是以接种一剂，那接着就是3岁以上到未满9岁，那其实之前没有接种过是需要接种2剂的，那其他就是只要接种一剂就好了。
0: 是，
1: 那6个月到未满3岁的部分，就是看没有接种过或是只接种一剂的部分，他需要接种，建议接种2剂，那如果他之前有接种过2剂的话，那就是建议接种1剂。
0: 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谈谈说今年这个疫苗本身哦，因为今年其实在公费流感疫苗呢一样有这个不同的厂牌，不过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有提到的，就是首度导入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的部分。那到底什么是加强型疫苗？它跟一般的我们的这个流感疫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是属于哪些人才可以来接种的呢？
1: 目前加强型流感疫苗是提供给机构的照护者去做一个接种的，
0: 是，
1: 那它的有分成2大块，那一个是有加了佐剂的部分，那佐剂像是 MF59，另外一块就是它是提高它的抗原的含量，那它的抗原含量可能就是标准型的4倍，那就是透过添加佐剂或是增加抗原量，让体内的就是免疫细胞在受到这个疫苗的刺激后产生更多的抗体，然后来让免疫较弱的高龄族群可以去做一个使用。
0: 其实食物上我们常碰到一些状况，就是说这个越需要保护的这个长辈啊，反而越担心自己这个年纪大，然后比如说有一些慢性病，像是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然后就怕说诶，他如果打完疫苗会不会身体会不会受不了。那这些长辈在什么情况下其实他是可以安心来接种的，那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真的需要可能要暂缓一下，然后交由这个专业的医师来做评估呢？
1: 目前疫苗接种的部分，那就是在不适用不适合接种的，那就是像是对疫苗成分有严重的过敏，或是他曾经接种过有不良比较严重不良反应的，另外就是六个月未满六个月的婴儿，那因为他的疫苗的

0: 新接种，
1: 而且还可以就是保护自己，因为毕竟身体有一些慢性疾病。
0: 对，
1: 是。另外呢，就是今年还有一个非常新的措施哦，就是说听说打疫苗还可以累积这个健康币哦。那到底哪些疫苗可以来累积呢？那民众要怎么样来参加呢？
0: 目前健康币它像是打三种疫苗，它是可以进行累积的。那流感疫苗是一剂是450币，那新冠是900币，那肺炎链球菌是600币。那基本上就是打完后，那院所透过我们的一个 NIS 系统进行上传后，那民众就可以获得这个健康币了。
1: 是，也是鼓励大家为了健康，然后用健康来赚取财富，
0: 是，那
1: 然后同时也可以施打疫苗保护自己。
0: 对，那刚刚提到就是这三类的疫苗，它不是只有公费接种的部分才可以累积，它自费的部分一样，
1: 是自费同样也可以来进行累积。
0: 对，
1: 那最后回到我们宜兰乡亲最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假设如果今天你符合公费资格的话，我们要到哪里来进行接种，以及今年宜兰县有哪些和合约的院所、卫生所或者是社区接种站需要先来预约吗？那如果是行动不便的长者，又怎么样可以寻求协助呢？
0: 目前就是宜兰县是有80在流感疫苗的部分是有88家的合约院所，那10月份的也会在各乡镇市去安排211场的社区的接种服务，让大家就近的去做接种。那校园的部分是进行一个集中接种。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卫生所的部分，卫生所宜兰的12乡镇的卫生所基本上都是有流感跟新冠疫苗可以去做接种的。那相关的资讯是可以到卫生局的官网上面去得到，另外或者是拨打就是卫生局的防疫专线，那03-9357-011进行一个洽询。
1: 是，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宜珍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面对接下来的这种秋冬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季，那除了接种疫苗之外，日常生活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好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的？那以及说我们今年10月1号起，除了我们的流感疫苗 COVID-19 疫苗也同步开打之外，民众接种时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呢？
0: 那平时对于就是健康的保护，当然就像是勤洗手啊，或是到像医院诊所然后戴上口罩，这是一个日常的防护。对，
1: 是的确，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上周到台北，真的在公共场所人好多，然后大家真的咳嗽的人真的变很多。对，
0: 秋冬季节到了，温度降低，可能病毒的活性就会比较高一点。
1: 对，尤其在那个美食街哦，然后大家也都没戴口罩，然后就觉得相当的可怕。对，
0: 因为人群又多。
1: 对，就是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他是感冒，还是说因为比如说喉咙比较干痒或是什么。不过真的就是要大家希望大家说，出入人多的场合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季节变化交替的时候呢，大家要记得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戴上口罩，然后就像刚才讲的勤洗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宜珍今天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的健康快一通的节目，帮我们整理今年流感以及新冠疫苗的我们的接种资讯哦。那也提醒听众朋友，今年的这个公费及这个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呢，就从10月1号开始上路哦，也就是这个月份开始。那符合资格的民众呢，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或者是接种资格，向我们的卫生所或者是合约的医疗院所来进行询问。那尤其你如果家中有长辈的幼儿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或是高风险族群，也可以多一份关心来提醒家人做好这个秋冬的防护。那今天的健康快一通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是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0: 亲爱的空中视频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今天民警在节目当中要来这跟听众朋友来讲到健康的议题哦，这个议题其实啊真多人都有病，现在又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什么问题呢？你有三高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哎呦，民警啊，你说到这么顺哦，假讲的，嘿，我也加减有呢，对不？但是吼，这有这吼无甲公营啦，真正的。所以啊，这个三高的议题啊，真正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咧，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吼，透过伊的这个专业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哈。首先先请到咱的张秀君局长甲听众朋友来问候，来局长你好。
1: 民警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哇，你来看麦，这局长啊，真正真有活力啊！局长，你来讲讲者，你应该无这个三高的问题哦。
1: 目前无啦。
0: 你来看麦，真正的啦啊！所以吼、哦，讲到这个三高吼、哦，真正迄足济人哦，迄不是打工老时代的这个专有呢啊呢，这今麦愈来愈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啊。啊，这到底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咱要安怎会当互伊更加控制更加好？佮有甚物办法嘞？来，局长，你来讲讲一下。
1: 好，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

0: 个哈，那基本上三高的问题啦哈，都、就是像他都啊民警讲的哦，这愈来愈年轻化。
1: 嗯，
0: 较早哦，大家拢想讲哦，这是你会这样啦。
1: 系啊，拢、哦、讲这是老时代，
0: 这是老时代。哎哎，
1: 专有啊咧，根本
0: 无无无无，基本为就是少年人都已经有三高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政府嘛，我看到这点啦哈、那我们也都很清楚，从过去几挂公共卫生的数据跟统计，咱嘛知啊，这是全球的慢性病主要的问题哦。好、哦，也应用到咱的心血管啦，
1: 对、
0: 应用到好，常常听到的哦，腰椎病哦，糖尿病哦，哈、还是讲心脏病哦，好、再其实三高哦，高血压、高血脂、加高血糖，
1: 对，
0: 都是这些重要疾病的风险的来源呐、
1: 对，
0: 好、尤其是咱伫台湾哈、嘛看到讲越来越年轻化，
1: 对，
0: 所以哈、对着这个问题，咱政府嘛有推动一个叫做三高防治。888的计划，这是咱赖总统健康台湾里面一个重点的计划哈。那希望借由这个计划哈，咱来协助咱家的民众，会当早期去发现的，例如是不是有三高的问题，啊，会当透过咱后边健康管理哈，噶医疗的介入，噶生活习惯的改善，好，能够让我们能够维持健康啊。远离这些三高的问题。
1: 三高防治888计划，
0: 是
1: 啊，这可能嘛，做侪人第一遍听过吼、
0: 哦。
1: 啊，这个计划的内容吼、要安怎要叫民众安怎来配合？啊，内容是虾米咧？
0: 好，咱简单讲吼，888这三个八是什么意思啊？第一就是讲，那希望会当吼，透过各种的检查。
1: 好、
0: 啊，会当找出中咱的民众有三高数值偏高这的人，
1: 这是基本上的健康检查。
0: 对，就是讲咱会当找到咱三高的病人80%会当去予咱找出来。当然就要透过很多的检查，譬如说现在政府也有很多免费的成人健检啦、劳工健检啦，甚至公教健检。咱嘛知影有诶听众吼，虽然可能阿未符合这个年龄，那年轻人也可以自费健检，或者是说你在就医的过程，医师如果判断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好，医生买给你做检查。第二个八吼，就是讲咱家这三高的病人80%希望会当找出来，找出来了吼，那就要介入嘛，吼，这介入呢啊，透过医疗团队，会当好一寡照护，好，然后甚至呢，我们像现在在很多计划在进行，譬如说啊，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啊，
1: 哈，
0: 一寡慢性病的照护网。好，那这些病人，那我们希望呢，80%已经吹出来有三高啊嘛，那吹出来的人80%可以当来接受加个人生活习惯的咨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生活习惯的咨询哦，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呢，哈，除了说你有家族史，有一些体质特殊，或者是你就是有一些特殊因素之外，其实哈、我们跨慢性病非常相关的就是他的生活习惯，那生活习惯，你看日常生活哦，食就是饮食很重要嘛，
1: 对啊，对啊，
0: 过来就是讲在三高的病人，很多部分他有可能都有在就医，有一挂药物的治疗，那我们现在呢也非常的倡议说一定要有适度的运动，也有要有适度充足的睡眠，
1: 对，
0: 那这些饮食啦、运动啦，甚至药物啦，其中呢有一件事情是重中之重。就是说，咱过去拢把家己的健康搞好医疗，然后靠食药啊，其实咱家己哈要提升我们健康管理的能力，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健康，咱家己爱护。足大的责任嘛，那除了说医疗的协助啦之外，那你平常日常生活的家的习惯，能够有也能够养成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也避免你提早进入这个所谓的三高俱乐部啦哈、嘛也当就是说也当然现在在台湾哈医疗的进步，好让咱年就是平均这个余命都。延长了，
1: 对，
0: 但是哦，上重要不是会当活较久，其实上重要是爱会当在咱活较久以外，搁会

0: 当活个健康。
1: 对，这健康真正是足重要吼，身体家己系啊。
0: 对，
1: 啊，唯有一寡慢性病的患者吼、因为可能就是一般来讲。听到讲要长期吃这个药啊，啊，因有心中一个疑虑，就是讲，哦，啊，我这样呢，比如三高好啊，其中啊，我高血压，啊，那高血压，我长期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啊，这是要吃一世人吗？听到这吼、哦，等于啊那淡薄焦虑呢、所以这是真正。那卡输吃，比如讲高血压的药啊了后，都一定爱长期吃，袂长吗？
0: 应该安尼讲吼，咱他都有讲吼，有三个重点888节要先吹出来嘛，吼，80%的人吹出来，啊，第二就是讲咱吹出来的人80%有这些相关的照护网络，会当介入，然后来照顾他，啊，第三呢就是讲啊，咱已经收案啦，啊，这些病人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有80%能够在生活中，好，透过这样的照护。他的病情也好、或者他的指数能够受到改善跟控制嘛，哈、就是刚才民警所提到，就是说，哇，伊足惊哦，我食药啊，就一世人啊。
1: 对啊。
0: 啊，其实吼，咱食饭嘛是一世人，哈、
1: 就是干嘛
0: 的？对啦，哈、咱吼，咱的其中的概念是讲、你的药物要怎么吃，哈、那能够让他是控制疾病。尽量不要引起副作用。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在就是我们的卫教团队里头，他都会有相关的咨询、然后相关的安排。然后我他都讲的讲，咱80%后边，好、不是跟他收案，那希望也当改善嘛。那改善的部分哈，我们现在目前呢，就透过一些数位化的工具啊，
1: 是
0: 好，然后能够去监测跟追踪。
1: 是，
0: 那这些监测追踪的部分就。会把这些数字呢转换成我们的健康管理里面的一个评估的、的一个根据哈。
1: 对、
0: 啊，医生就会看啊，你就拢已经控制个足好势、平常也都很稳定。那当然，你相对药物的使用的剂量，哎，对，跟这些就会减量嘛哈、啊，就是咱民他多讲的民众的担忧哈，对，当降低、所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希望这个能够去把这些照护网。能够已经受案的这些病人、他能够透过生活的照顾、然后包括他自我健康能力的提升、然后再透过少部分、必要的药物 的处理跟医疗专业的介入、让他有效的去控制病情、然后能够把这些三高能够得到控制跟改善，
1: 对、
0: 也让民众的担忧能够降到最低。
1: 对，因为咱有控制掉的了，医生买评估讲，控制了未歹了后，药啊量会偷偷来减少，啊减少了后，啊佮包括讲你本身佮有咧运动，会真正呀、这种控制啊，做舒适做水啊呢。这无定着，就唔免通食药啊！但是这种一定要医生长期安尼来评估，因为每一个个案是无同款的。
0: 对对对，
1: 来，直接咱先上休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以后，两个将个倒转来，这部的现场，民警安排着沈文成上来演唱《5月11日的波》。

欢迎乡亲是多朋友个到当啊！咱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来只甲听众朋友来守护着咱的健康，探讨着三高的这个议题。

0: 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议题啊，即卖政府有咧来推动着三高防治888诶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咱顶阶段吼已经有来探讨啊，啊继续赶快阁请着咱诶张秀君局长来讲讲者。其实咱屏东县吼，你若要来讲伊诶这个地形来讲嘛，真狭长啊，啊这个山区、海区有影。真正真长，所以讲你整个这个防护网啊，咱要安怎来做这个推动呢？来，局长你来讲讲者。
1: 是，那屏东吼33乡镇，好、屏北、屏南吼相差100多公里。嗯、那其实咱在做慢性病防治吼，除了我们例行性很多政策在推动，那我们屏东有23家。医院好，甚至有600多家的诊所、那这些医疗团队长期我们对慢性病的一个防治的政策都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0: 是，
1: 那我们好给你哈会。

0: 合着这八八八的计划，阮特别吼，过来推动一个叫联防照护的合作模式啊哈。那就针对屏南哦，长期以来大家拢认为屏南吼哦，天高皇帝远啊哈、嗯。那这边的医疗资源当然分布比较不均，所以哈、哦，阮即届的结合高医啊，高雄医学医哈，因的专科医疗团队，那我们就下到恒春半岛来协助哈、哦，咱恒春家哈、哦、来做几个瓜照护。职能跟个案管理哈的这些专业职能的提升之外，
1: 嗯嗯、
0: 那也透过这类医学中心诶，更改改因的专业团队来协助阮家卫生所哈。咱、
1: 嗯、
0: 屏南有六个乡镇，就阮目前伫参与这个计划内底啊，有恒春啊、车城啊、温州。好、哦，牡丹呐、啊、西亚哈、哦、加来意、
1: 嗯，
0: 那当然，这是阮过去看到哈、哦嗯，就是讲伊的慢性病嘞，诶，这病人嘛是相对比例比较高啦。好、哦，阿阮的为家先开动，那未来哈，阮、哦、家一个示范计划，啊，会当做好，啊，咱会当扩散到整个33乡镇。好、
1: 嗯
0: 哦，啊，都是、
1: 嗯、
0: 就是。我们所有的健康的一个政策啊，咱都得安尼讲啊，自诩哈，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 嗯、
0: 那我诶，当打跟咱的主管结合起来啊，尤其哈，咱即摆嘛怎样，就是有些企业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回馈哈、
1: 嗯嗯，
0: 啊，因过去有可能拢。就想要跟人要管救护车、
1: 嗯、
0: 啊！最近哈、哦，我嘛是拢跟企业有一挂联络啦，跟讨论。除了救护车真重要，其实咱很多在社区照护哈、哦，这件代志其实是会民众有感的、哦。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联防的一个照护合作模式呢，我们也透过结合这个企业回馈，好、哦，还有捐助一些就是居家型的啊，好、
1: 嗯，
0: 咱讲的，有当时老大人足欠啦，伊嘛唔敢买啦，吼、
1: 哦，
0: 咱他都要讲要用科技啦这些人来替代，好、哦，然后能够监测到他的数值，后续做个案的管理，
1: 嗯、
0: 甚至治疗的参考。
1: 嗯、
0: 啊，王金妈妈有募得一些居家型的血压、血糖机哦，吼、
1: 嗯。
0: 哦那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些三高，然后也分发给这些需要的民众，能够在家就能够监测啊。透过这个科技的连接，啊，加上数值啊，哈，也激发到咱卫生所啊，医生哈、哦，透过因的资讯系统，会当了解讲，伊家各管伊收案的家诶慢病病人的控制情形，
1: 嗯，
0: 啊，是我的团队哈，那讲哇，这个那数值安尼上上下下控制了某概数息、
1: 嗯，
0: 那我们团队也会及时的去提供关怀跟建议，
1: 好、嗯、
0: 啊，甚至提供相关的照护的资源。
1: 是
0: 那共同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哈、哦，来给咱家偏乡诶民众照顾好势安尼。
1: 大数据云端吼，今年科技的发展吼、
0: 嗯，
1: 啊，这个物件是愈来愈应用在这个医学的部分是真。诶，但恭喜愈来愈济啊！吼，所以透过着伊这个二合一的血糖血压机，啊，这民众在测的时阵，相关伊的数据都会当连密里伫个咱的大数据内底，啊，因得当马上发现着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吼，诶，这个效果啊！啊，其实吼，这两年在这个方面啊，那民众针对着讲伊的这个生活习惯吼，这个部分的资讯啊，要安怎来做洽询的部分呢？
0: 是咱。一直拢在强调讲吼，咱个人的健康，咱家己吼爱
1: 负责任，
0: 爱负责任吼。
1: 对。
0: 啊，过来就是咱嘛可以发现吼，这个生活习惯是影响就足大，所以吼，伫咱他都要讲啊，80%会当收案，然后能够把80%他能够进入咱的生活习惯的咨询吼，这个部分就特别重要。
1: 对。
0: 啊，这。那我们讲啊，生活咨询是不冲阿悔
1: 哈，
0: 其实哈、哦，那生活咨询哈、哦、包含很多哦，
1: 嗯、
0: 就是像就算举凡是戒烟，那么那长期拢有咧宣导讲哦，啊你吼、哦、有糖尿病啊，吼、哦、啊有即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吧吼，啊尽量卖不荤啦
1: 吼，
0: 啊包括戒烟，甚至体重控制。体重的管理，好、
1: 嗯
0: 哦、啊，饮食，你到底是爱食啥物，对你的疾病是较好诶。譬如讲，你糖尿病应该是爱安怎控制你的血糖
1: 、
0: 啊好，油脂病应该是啥物爱食啥物，会当减量，类似这种吼、哦，讲起来吼、哦，其实 拢是介重要，对病人来讲，所以我们会透过专业的这个卫教师、营养师、护

0: 理师，他们会针对咱病人哦，伊的生活习惯，因为吼、哦、生活习惯讲起来足简单，啊，其实是因人因地制宜哦，吼、哦、虽然同一个家庭，啊嘛无一定大家人生活习惯拢同款，所以对这个卫教就会非常的客制化，好、哦、啊，果然咱就是针对人家在就是卫教之外呢，嘛去做。追踪啊，也有做一些的双向的沟通。好、嗯，咱常常拢讲卫教时，哦，我要跟你讲，你应该安怎啊？你唔知遇到啥物困难啦、啊，哈啊，所以这个双向沟通很重要。我们常讲，所有的政策要能落地，啊，你才知道要让民众有感啊，上重要是你要知道伊的困难跟需求在倒位啦，哈、嗯嗯。所以这个健康咨询对这个整个慢病的管理哈是非常重要。啊，过来哈，我伫家特别啊，听众朋友报告。我屏东哦，我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家病友，我全国我首创一个叫贴心到宅哦。嗯，那这里面就有八个专业，好，如有需要的时阵，透过我们相互的转介，会当甲主管提供的。去搞你啊，病人不动哈，我们医护动，好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另外哈，我拢常常讲哦，我们现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网站哈。你啦，一寡慢病的病友，还是讲一寡有吼家长，还是一寡有需要健康咨询的，你都会当甲阮加入最爱哦，吼、嗯、啊，阮内底有一寡很多是一些就是健康资讯的传播也好，或者甚至资源的连结、嗯，那其中一个就是免费的营养师咨询，阮伫社区吼会当营养师。一个对一个安尼诶，客制化的服务哦，吼、嗯，这嘛是一个介好诶，
1: 嗯。所以讲哦，今年你这大型的这个服务啊，相关哦，诶，这个咨询的部分是咪讲咱民众啊，伊若要查是去伫咱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网站遮当查询，
0: 是是是。哦、
1: 啊，各地卫生所的部分嘛，当可能做询问嘛。
0: 对，是是是，阮卫生所服务拢袂歹，吼、哦，你上班时间会当去遐咨询。
1: 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直接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张秀君局长来伫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相关这的这个健康的议题，感谢咱的局长，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进来，跟咱所朋友许多朋友讲一声再会，唔通别记后一回讲这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大家，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佛所讲的各种修行的方法，就是要教我们众生去除一切内心的烦恼，让他的心里都能够清净。说佛的声音呢，我们称它叫梵音，表示清净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叫照着佛所讲的修行方法，你是实践的话呢，内心就会清净。秀王佛，这个秀就是星宿的意思。这个月亮呢，称为叫星宿之王，因为无量的星光呢，比不上一个月亮之光啊，所以是这个宿王啊，星之王就是月亮了。的比喻佛在一切众生里面呢，最尊最贵的，所以叫秀王佛。香上佛，这是讲佛呢，是香当中最上等的香，因为佛证到了法身呢，他证到了五分法身香。什么叫五分法身香呢？

就是戒香，心里没有贪嗔痴等等的种种的恶念头了，这个叫戒香。第二个叫定香，所有外面的种种境界呢，好坏善恶啊，他心都不动，这个叫定香。慧香，他明白一切道理，不起一切杂乱的心，这叫慧香。第四个叫解脱香，他心里都是清净的，不会去攀缘一切的境界，逍遥自在，没有障碍，这叫解脱香。第五个解脱自见香，他心不会攀缘外面的境界，不会落在空的一边，也不会落在有的一边。它空有不二，这叫解脱相，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叫五分法身相。佛证得的五分法身相，在一切相当中呢，是最上等的。一切的大菩萨都比不上佛的功德相，所以叫做相上佛。相光佛，也就是佛的功德香呢，能发出光明，像阿弥陀的光呢，它可以照到十方世界，没有障碍，因为修了无量无边的功德。一个人，你能够诚心的念佛号，我们这一念心，自然就会有功德的相光。楞严经里面大势至菩萨说，这个念佛法门呢，叫做相光庄严，也就是你在念佛呢，你有这个自信的功德的相光，以相光来庄严你的自信。所以一个念佛的人，心很清净，他会有香味，衣服有香，身体有香，连他用的东西呢，都会染上香。所以叫香光庄严呢，你念佛就是香光庄严，以佛的功德香来庄严你的自信。大愿坚婆，这个跟南方世界的大愿坚婆呢，名号是一样的。杂色宝华延伸佛，杂色就是不是一种颜色而已，宝花呢，就是表示这不是一般的花了，是宝贵的花。延伸就是庄严自己的身体，这是比喻佛修了种种的功德啊，来成功的显出这个法身来。
所以叫杂色宝华严。

很 simple。娑罗树王佛，娑罗呢，中文的意思叫坚固了，这是一种树了，不论是冬天夏天呢，它都是很坚固的。树王就是树里面之王啊，这毗毗佛证的不生不灭的法身啊，在一切圣贤当中呢，最尊最贵的，所以叫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说，佛的种种功德呢，像宝贵的花，所以应该我们要欢喜赞叹宝华德佛。见一切义佛，是讲说佛呢，他对一切真实的道理啊，全部都通达，都见到了。见一切义，一切义理全部都通达了，智慧最高最上了。如须弥山佛。须弥山呢，是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呢最高大的山，这表示佛的功德呢最高最大，像那个须弥山一样。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引了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下方、上方这六方这些佛，来称赞这一部《阿弥陀经》，作为见证，要证明这部《阿弥陀经》非常的好，所讲的修行方法最容易，而且最容易成功。当生一定可以成就。所以各方无穷无尽的佛都来称赞，而劝众生要相信。你看，佛都来证明，佛都劝众生要相信，那我们这些凡夫呢，怎么还不相信呢？你修行呢，恐怕就会三种疑惑。第一个，怀疑这个法，对法的怀疑；第二个，对师长的怀疑，师长叫你这样修，你怀疑。要你去带共修，这个是成就你的福德之量，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得生彼国。你带人家共修，是在成就你的功德跟福德，这个是助缘。你要欢喜的做，高兴的做，你的助缘有，再来正行，多善根，发菩提心，老实念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相信法，相信
师长。

教你的，要相信自己。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一样，有佛性。我们照着这个正确的方法去修，你多善根，多福德，绝对会往生到佛的国土去。佛要我们切切实实的相信，所以引六方佛，现广长舌相来。六方佛都劝他们本国的众生都要相信这一部经，来做一个见证。在唐朝的玄奘大师，他翻译这部《阿弥陀经》，叫做《称赞净土佛摄受经》，其实这就是《阿弥陀经》。在翻译的字迹里面有一些不同，鸠摩罗什的翻译呢，他举出了六方佛，他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方呢把它省掉了。玄奘大师翻译的呢有十方佛。那么现在《阿弥陀经》呢，鸠摩罗什翻译的，他少掉了四方，因为有了东南西北下上这六方呢，可见其他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四方的佛呢，也一样的赞叹呢，不必全部把它翻译出来。各方的佛会称赞这一部经呢，也是阿弥陀的愿力啊。因为阿弥陀佛过去做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发了48大愿，里面就有一个愿心呢。他说，我若是成了佛，一定要十方世界所有的佛了，都来赞叹我的名号。倘若不能这样的话呢，我就不成佛。所以现在各方的佛呢，都来称赞、赞叹，也就是法藏比丘已经满了这个心愿了。我们一个人，你有发了愿心，照着这个愿去做，将来绝对会成功的。你有发愿，今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这个方向一直努力，累积多善根，多福德，因缘绝对会成熟。临命终的时候，西方的境界就会现在你的面前。彻悟大师啊，他也开示了，你修净土有八个要点。第一，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的通途。你发菩提心是为了要轮回生死，要能脱离，自己能够离开生死轮回，你能度众生出离六道轮回。第二，以身信念持佛名号为净土正宗，
深深的相信。

要从你的心念、口念、耳朵听。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这样句句都能摄心专注而念，这个是下手方便。第四，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要务。你修这个净土法门，要能折服现行的烦恼。烦恼起来的时候，要这一句佛号，能够把它折下去，把它服下去。也就是时时要保持在正念，不让烦恼在内心作怪。第五个，以坚持四众戒法为入道根本。念佛的人一定要坚持杀盗淫妄这四众戒法，你才有办法入道。第六，以种种苦恨为修道助缘。他现在讲的苦恨，并不是说你呀，特别的夜不捣蛋，日中一时，百纳议，总监座，不一定要这样。你能够减少睡眠，减少饮食，不要贪着钱财。以及男女的色欲，你能够把你内心的烦恼能折服，你能够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做客共修念佛，人家做不到，你都能做得到。人家认为学佛修道很苦，可是你能够忍耐这个苦，这个就是在修苦行，把你内心的烦恼把它打掉，把它扶住，渐渐的革除五欲、财色名食睡。这样就是在修苦行。第七，以一心不乱为净恨归宿。我们念佛要求一心不乱，所以句句佛号念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让其他的妄想来拉走了这句佛号。所以一心不乱有长跟短的差别，你能念一个钟头都不打其他的妄想，就是一个钟头的一心不乱；两个钟头就是两个钟头的一心不乱。能保持在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乱，那这样的话呢，你绝对会往生了。第八，以种种灵锐

为往生正愿。你真正有深信愿，在念佛要求往生的人，绝对会有灵感，会有瑞相。如果你念佛，不要特别去求灵感跟瑞相，这是自然而然的。不要认为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境界，有什么感应，你就认为自己功夫已经很满足了。有种种灵感瑞相，表示你念佛跟阿弥陀跟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感应道交，也就是接上了线了。你往这个方向继续不断的修，就是在证明你将来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种种的灵验瑞相来证明说你当来一定会往生。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

0: 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

0: 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嗯、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 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作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

0: 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他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圆周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点手之足，打造了国家的交通命脉。
1: 翻山越岭，运送着历史的独家记忆。始终不渝，承载着你我的心之所向。
2: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本班次列车，我是胡浩辰，欢迎来到鬼世界，让我们一起探索铁道文化，感受铁道温度，记录铁道故事。
0: 本节目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胡浩辰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谢谢大家在每个周五的中午十二点钟准时收听，欢迎来到鬼世界，我是主持人胡浩辰。在前几个礼拜啊，浩辰邀请到温世正医师哦，他是南投县长参选人啊，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开始起心动念想要邀请温医师，单纯只是因为他是铁道迷，那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斜杠的牙医师哦。那当然他现在回乡参选哦，对于家乡有一些愿景，所以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哦，都有请他哦来分享他自己心中的一些愿景还有政见啊，希望未来可以落实在南投县，提供给更多的县民他们更多的福利哦。那从一开始我们谈到了交通，包含像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基基线的规划，好，还有串联到其他的像高铁站啦、田中支线啦，好，然后呢还有南投的轻轨等等的建设哦。接下来我们也谈到了观光的部分，好，提到了八字形的路网，好，希望呢可以拓宽道路，让大家可以多停留在南投县，开发一个新的观光路线哦。另外呢，在上一集我们也谈到了关于南投的民间焚化炉的议题哦。啊，因为这个最近很多人都有在讨论这件事情，但有些人呢他是觉得哦应该要新建，我们本来就是要自己的垃圾自己解决，不过呢在地点的部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要选在民间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上一集温医师也亲自的跟大家说明为什么民间不适合盖焚化炉。好，不过呢我觉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方都有自己非常正当的理由，当然我们就交给民意去解决，我觉得是最好的。不过呢如果有其他的解方，当然呢就是以影响程度最小的为优先嘛。所以呢温医师就提出了鸡尾酒疗法，所谓的鸡尾酒疗法就是多方的疗程一次去治疗一个病症，所以呢它不只是单一的方法，而是有多管齐下然后来去解决这件事情。好，所以呢他就提出了三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从县民我们自己要落实一个垃圾减量，要落实资源回收和厨余分类这个呢就是从你我开始做起那当然也是爱护环境的一个表现。第二个部分就是透过公司协力的部分，结合南岗工业区当中的民间焚化炉业者然后呢我们来去投资他们，然后请他们改善这些设备，等到改善完成之后呢垃圾的量就可以往上提升，我们效率整个就会变好了。当然呢这是由政府的出钱出资希望呢可以透过民间业者协助处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效法云林县政府他们采购了一台算生殖能源的机器，把垃圾呢做成燃料棒，再提供给一些锅炉业者让他们可以进行一个资源再利用把这些垃圾当成燃料棒来处理那根据云林县政府之前的经验呢，这个机器是可以透过中央补助的，所以呢在县政的财政负担上也不会那么重，这也是温医师提出的第三个解方所以纵观以上的原因温医师他觉得说，其实南投民间焚化炉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的急迫，也不是那么的有必要性，我们可以透过很多很多的方式来解决南投的垃圾问题。好的，在前面呢我们谈到的主要都是属于交通观光还有以及环境的部分， 其实跟人民最直接相关的还有很多啊，其中呢包含像社福方面啊，对于老人家那么多，对于小孩那么多啊，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哦、啊、去提供这一些县民朋友，尤其是可能是长辈啦、弱势族群啦，或者是小朋友们啊，我们如何去提供他们更好的生长环境哦、啊？最后呢，还有就是关于南投的经济产业啦，温医师也有自己的想法，在这一节节目也会都跟大家说。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
3: 我刚刚听起来真的是很厉害，应该说就是这么难缠而且难解的问题，可以透过一些不同的方式去解决它。就像温医师刚刚说，不需要再用一贯的开刀的方式，留下一些疤痕伤口，透过其他的方法，然后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让身体的负担降到最小，但又可以解决问题。
4: 对，
3: 这是很好，而且我觉得很有规划的一套垃圾处理方式啦。对，那当然，因为焚化炉这是嫌恶设施，其实没有人想要盖。
4: 对，没错。
3: 对，我那当然，我相信无疑是南投人，一定也不希望自己的家乡受到环境的污染。那尤其是像这样子，可能一用就要用很久，而且是影响在地产业，甚至是危害到身体健康的一个设施。所以当然我们透过其他更有效而且可以是快速降低垃圾处理的部分，对，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可以有效长远永续的一个解方。
4: 没错没错，
3: 对对对。好，非常谢谢温医师哦，今天也透过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最近真的是沸沸扬扬的这个议题哦。
4: 对
3: OK， 好，最后呢想要请问一下温医师啊，就是因为选举已经进入最后几个月白热化阶段了，
4: 对，
3: 刚刚提到的除了垃圾的问题，南投啊，还也是有很多很多人关注，就是说两党的参选人究竟可以端出什么样的政见让大家检验。那像是您在包括像刚刚提到的交通环境部分之外，你还有在一些社福啦、教育文化方面也提出一些政见，所以我们用快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还有希望可以提，就是做哪些事情服务在地的乡亲。
4: 那谢谢浩辰哈、哦。其实刚刚一个比较没有提到，事实上就是医疗了。
3: 对，
4: 那医疗是我的强项，
3: 本业。
4: 对，是我的本业。我们南投哈、哦，其实我的政策就是够老人、够孝人、够巴豆了。那刚刚把那个够巴豆哈、哦、有稍微提到，就是我们只要观光业振兴起来，
3: 对，好、
4: 哦、啊，农业保护好，事实上我们的肚子就会填饱了。所以我想要着重在剩下的时间，我想要提到过老人的部分啊。过老人，那过老人是我的强项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到长照 3.0。那我们呢，南投哈、哦，像我今天早上在埔里哦参加一个座谈会，我们有埔里有33个乡镇，那我们有开出了44个长照点，所以我们的长照点比我们的里还要多了。所以我们的在中央政府的补助之下，好、哦，我们的长照 3.0 事实上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这些老人也是辛苦了。哎呀，一共现在台积电，哇，股市涨得沸沸扬扬。
3: 对、哦、
4: 啊，大家都赚钱，股民都赚多少钱？哎，其实我们南投哈、哦，
5: 没有分到太多的好处啊，
4: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农民，大部分都是老人。
3: 对，
4: 哎呀，所以这一波赚钱没有赚到他们的、
3: 啊。对，
4: 哎，坦白说了，所以这一波应该是要被优先照顾的啦。好、哦，所以呢，我有两个，好、哦，一个就是老人卡，每一个县市呢。

0: 都有老人卡，我们现在南投是1000块，但是1000块太少，我有三个证件要跟大家说明了，一个就是我要从1000块提高到1800块，加800块，
1: 是
0: 哦，加800块，八百块其实不多了，哦，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县政我试算过，完全是可以负荷的，哦，不是把它漂了，哦，因为。你这个第一个是我们的人口持续在减少，
1: 对，
0: 所以呢65以上的老人也是持续在减少中，所以只加800块其实完全可以负荷，而且我们这一次的中央统筹款我们多拿了140亿，
1: 哦，是
0: 多拿140亿啊，那一个多800块，嘿，多不到3到5亿，多不到3到5亿，哦，其他的县市，哦，像我们民进党的县市长都会一起讨论说要不要加码多少加码多少，啊，我也是喊800，因为你动不了，哦，他说他们加500，哦，可能就要加10几亿，因为他们人口多，啊，
1: 对，人口多，
0: 他们人口多啊，嗯，我们加800块，哦，只要4、5亿，140亿里面拿4、5亿出来是绝对做得到，哦，所以第一个加码到1800块，这是他的老人卡，第二个是可以累计，我们现在的制度，哦，是1000块给你，哦，啊，你就这个月花超过了当然你要自己付，哦，花了如果有剩，嘿，下个月就是补到1000块，也就是说你这个月都没有花，那下个月还是只有1000块，
1: 对，
0: 他原来的1000块收回去再给你新的1000块，嘿，就是旧的钱他都收回去，啊，每个月给你一个新的1000块这样，哦，啊，我现在的这1800块你既然要给老人家，那你就大方的给老人家，你就不是每个月只有1000块的扣打，而是这个月老人家1000块如果没有花完，你就让他留到下个月再用嘛。所以呢，我的政策是这个1800块，下个月就有3600，再下个月5400，这样一年就多了20000多块。啊，你不要看这个20000多块不多呢。现在为什么1000块？他们说，那个县政府，我也跟县政府的相关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跟我说，温医师哦，你这个没有吸引力的。哦，为什么没有吸引力？我跟那些退休的说，因为哦，他们1000块都花不完呐，1000块够了啦。我想说哦，就又刚刚跟我的那个逻辑又不一样。他们1000块花不完，不是够用，不是花不完，是不好花。
1: 嗯，
0: 是就太用了啦，因为哦，他限制你只能坐公车，那个1000块敬老卡是交通卡，只能坐公车。他说。那可以坐计程车啊，对，可以坐计程车，但是只能扣80块，啊，所以很多计程车业者，他不收你那80块，因为一个是老人家也不喜欢用了，啊，你像说也是一个老人家哦，然后要去看病，他今天他坐公车可以用那个老人卡，那也是扣20块30块嘛，啊，坐计程车要300块400块，但是呢，他只能。老人卡抵扣80块，剩下的320块要自己花，老人就不会去坐计程车啊。
1: 嗯，
0: 老人就不甘嘛，哦，不甘啊，所以呢，那一张老人卡因为限制很多，所以用不完了，是因为限制多不好用才用不完，不是1000块很多，哦，用不完。
1: 对，
0: 你知道那个多一个逻辑，
1: 我懂，
0: 那个逻辑是不一样。所以呢，我要把开放到计程车可以用。可以全额扣款，那全额扣款那就方便了，那老人家就敢用了，
1: 嗯，
0: 我如果1800那不用白不用啊，
1: 对，
0: 我就是在卡里面啊，啊，我今天要去看病哦，啊，那个交通不方便，我就1800拿出来给计程车司机一刷，反正我也不会心痛啊，
1: 嗯，
0: 这就国家给我的啊，哦，啊，一刷他，啊，就坐到那个地方，而且呢我要让他1800可以抵扣挂号费
1: 哦，
0: 可以抵扣挂号费，所以让我们的老人，好，哦，的医疗跟交通一次把它解决。他这一次去看，啊，不用钱，交通不用钱，挂号费也不用钱，啊，回来也是计程车回来也不用钱，那他就愿意去看病了。
1: 对，
0: 他就愿意去看病了。所以呢，我保证你这样一开放哦，1800其实是不够用的。
1: 对，
0: 1800不够用，但是碍于财政的问题，我也不能乱开支票啊。
1: 对，
0: 哦，我们还是要做实事啊，哦，所以这个不是乱开支票，但是呢，不是1000块够用，是1000块不好用，所以嘛变成1800，啊，取消这个限制，而且可以累计，好， 啊，累计我们也知道，做医生，我们实际上我们三个月慢性处方签三个月才会去一次的。
1: 对，
0: 所以很多我们的老人家，糖尿病、慢性病、高血压、心脏病什么，是三个月才去拿药一次的。所以你每个月给我1000块，啊，然后没有用完就收走，这样很难用，因为我可能三个月才会用到一笔大钱。那我就是可以累计之后，我三个月就累计了5000多块啊，5000多块，那我就敢去看病拿药啊，再回来，我用老人卡就好了。
1: 嗯，
0: 对呀、啊，因为你每个月只有1000块，那1000块又不够计程车钱，那我还是只会坐公车去嘛。对呀、啊，啊，再来就是那问题是哦，啊，那1800落5000多块，5000多块我看个病花掉1000-2000，哎，还有剩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也跟计程车工会讲好。你们当时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那80块？我问你是哦，接受那80块，然后病人还要自付320。第一个，老人家不愿意做；第二个，为了收你那80块，我们要有一个刷卡机。
1: 对，
0: 那一台刷卡机要10000多块。问计程车司机，赚你80块，我那先开10000多块。啊，那没有关系，我也去找了计程车工会啊、哦，我跟他讲好。刷卡机我借你，啊，你合约解除之后你还我，哦，当然这个借的中间维修费或什么你要处理，哦，但是有坏的你要负责，但是你不用出那10000块，我借你，之后说好啊，那你既然不用花机子的钱，你可以借我，啊，他们又可以全额刷，我一抓落就3-4500块，那这个钱我当然赚啦、啊，
1: 嗯，
0: 我说那这个现在大家在抱怨叫不到车，因为你们车队太少。车队车辆太少，伊讲吴医师啊，这你上免烦恼啦，有人愿意坐我们计程车，车队马上就会扩充了啦、
1: 嗯。
0: 现在是没有人要自己坐计程车，所以才没有车子。问乔喜，我们的车子是摆在那里，没有地方跑。每个人都要坐我们计程车的话，我们车队马上就扩充了。所以南投的计程车司机哦，这个业者也赚到钱，我们的老人交通也变好。哦，啊，钱又留在我们南投的计程车，哦，啊，只要是游览车，比方说那一张老人卡，不论是系列的，我拢讲系列的拢会使抵这啦，
1: 嗯，
0: 高铁、台铁、游览车都可以用那个来抵扣，只要是交通运输工具都可以抵扣，所以你那个5000块、6000块、10000块花不完，两三个人到岛诶，你有存2000，加存1000，加存2000，到岛诶，我们租一台车，对不对？出去游山玩水一日游，哦，去台中去彰化，哦，然后去2天1夜，啊，交通费都可以省下来啊。
1: 嗯，
0: 那我们老人家就愿意出来玩，老人家一旦愿意出来玩，他愿意走动，事实上健康就会改善。所以很多老人家跟我说，啊，既然你要这么有诚意，你就放到我的户头就好了。哎，不行不行不行，放到你的户头，你会把它存下来，
1: 嗯，
0: 你不会拿出来花。我就是要故意，就像那个现金券一样，
1: 对，
0: 故意哦，消费券一样，我钱给你，但是你就是要花在我们的交通上面，啊，花在可以挂号上面，医疗跟交通，消费在这个地方，啊，这样可以带动我们的交通，交通带动起来，观光就起来，啊，你这个医疗哦，那你会，你这个挂号费哦，可以帮你付，你就愿意来看病，你愿意来看病，你有治疗之后就不会花大钱，之后就不会花大钱。
1: 嗯，
0: 你小的病不去看啊，那挂号费很贵啊，车费又很麻烦，计程车又很麻烦啊，去一趟去抓路就麻烦，不要紧，现在你有老人卡，这些问题都不麻烦，所以你小病你就去看，反而之后我们国家可以省下更多医疗照顾你的医疗费用。
1: 嗯，
0: 所以反而是省钱的哦，预防小病，其实这个把小病治疗好，其实你就不会有大病，其实整体来算那个经济是省钱的，而且你把这些钱1800哦，好像很多，但是你把它花在交通上面，让我们整个交通活络起来，让我们的计程车游览车业者哦有钱赚，整个交通活络起来，经济反而就活络起来，其实我们是赚钱的哦。
1: 嗯，
0: 所以它是1800，然后经过杠杆它可以放大出更大的消费，所以这是过老人的同时嘛，当时过八斗了。
1: 嗯，
0: 哎呀，
1: 好，非常谢谢吴医师分享。我真的觉得当医师的那个逻辑啊，真的都非常的好，而且他们都可以很清楚的规划，就是知道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0: 后续的影响会是什么。当然可能就是医师他们的角度就会觉得说啊，我今天如果做了这一个预防性的改善，后续可以省掉很多的疾病跟麻烦，对，那当然这样也是促进那个我们包括我们县民的一些健康状况，然后甚至说促进一些在地产业的那个经济状况，
1: 对，
0: 所以其实一举多得的。
1: 对。

0: 选举啦，我觉得各方参选人都提出了各自的优势跟政见。那今天也是透过节目呢，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温医师回到家乡，投入公共服务的这一片初心啦，还有说他希望南投可以走向怎么样更好的未来，对，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好，那今天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温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一开始我们对于铁道的这些热情，那然后呢还有说对于未来南投县的整体规划跟愿景好，那再次谢谢温医师。
1: 谢谢浩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那最后也祝福温医师心想事成吧。
1: 谢谢你， okay， 谢谢，
0: 真的身体也爱狗呢，
1: 爱狗，谢谢你，谢谢你，
0: 跑行程很累的。好，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
1: 谢谢，
0: 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这里你一定不陌生，但你的不陌生是由一群人的努力和汗水堆叠而成。他们不该被遗忘，快跟着浩辰循着那两根长长的铁拾起那些珍贵故事。欢迎收听《忆难忘》，请大家尽速就坐，列车即将出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忆难忘，我是站长胡浩辰。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讯息啊，那这个活动我认为超级值得看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呢有空可以去到这个地方，然后好好就是去欣赏这个展览哦。好，这个展览呢名称叫做有风的列车光华号60周年特展哦，地点就在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啊，是不是很方便？不管你是住台中或者是住外县市，你只要搭着火车哦，下车出站就到这个地方了。那刚刚有说到光华号哦，今年是60周年，也就是说60年前1966年呢吹进了台湾哦，让这台光华号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顶级列车哦，它在当年是一台非常高级的列车哦。好，那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个展览哦，关于它的展区有分四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迎风而来。所谓迎风而来呢，当然就是介绍说光华号为什么会出现。好，它在1966年来到了台湾之后呢，跟台中又有什么样的渊源？其实是有关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特别收编了一台北梯啊，就是 DR2700 型的光华号在他们的园区里面。当然现在也有作为其他的用途啦，像是有一些小商店进驻到里面，或者是它曾经作为这个展示的一个陈列。不过不管怎么样，它曾经都是台湾相当顶级相当厉害的一台列车。在第一个展区呢就会介绍这个部分。那第二个展区叫做风光时代，因为它当时是台湾速度最快的列车，当然车上的服务也不能马虎啦。从车厢里面的一景一物，到令人深刻的光华号小姐哦，让你回到60年前，仿佛当年搭上光华号啊，在当时在很多的顶级列车上面其实都是有随车小姐的，像是大家很熟悉的从第一代的自强号啦、莒光号啦，甚至刚刚讲到光华号，这些都有哦。在车上有提供一些很特别的服务，在当时搭火车是一个非常尊荣的享受哦。第三个展区呢叫做乘风远行。好，虽然说呢现在光华号已经退出了，完全退出正班营运，完全的退出台湾的铁道，都退役了。好，但是呢这个2700型的旅程并没有结束哦，因为啊它其实从当年的光华号一直到后来的柴油快车，一直到各式的专列啊，因为在十年前左右都还有陆陆续续的一些车辆，到十几年前哦都还有用 DR2700 型进行一个观光专列的包车活动哦，在十几年还是有的，所以其实这一段时间并没有很长哦。不过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更迭还有时间的转移之下呢，究竟光华号它经历过了什么样的身份，那它又带给旅客哪一些特别的回忆哦。那最后一个展区，第四个展区叫做风人记得。好，那当然这就是展示一些关于光华号的文物啦，像是曾经光华号的车票、照片或者是收藏，可能都代表着一段光华号的故事哦。而这一次你并不只是看一些平面的资料，你可以走进2700型的车厢，坐一坐当时的座位，看看当时在车厢里面发生的故事哦。好，那这个展览呢一路呢就从教师节连假9月28号开始了那展到11月1号为止，地点就是在台中一铁道文化园区的旧站大厅，还有呢他们在轨道

0: 道上面陈列的2700型的车厢哦。那展区就这两个，所以呢大家在逛的时候呢应该也会非常的切身体验，因为是可以直接走到车厢里面的、哦、那当然在这个展览之外，我们刚刚提到的都是一些平面的展哦，接下来还有一些演讲讲座哦，像是呢在10月17号下午2点哦有苏昭旭老师的演讲，另外啊在10月31日呢也有邀请古廷伟老师来讲解帝亚2700型光华号哦，为什么会叫做光华号，还有说为什么会出现在台中火车站，跟它的渊源是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秋高气爽，双十国庆三天连假即将到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所辖大雪山及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连假期间入园享门票半票优惠，邀请民众趁着秋日时节走进中台湾的森林秘境，不论是想踏青赏秋景、听溪流吸收负离子，或是安排亲子生态漫游，两个森林游乐区都可以给你不同的体验。为提供游客丰富的游憩体验，两大园区于国庆连假期间安排定点导览解说活动，每日上午10点及下午2点与游客中心各办理一场次。采现场报名方式，每场限额20人，由专业国家森林解说志工带领游客认识森林生态、动植物特色及林业历史故事。凡参加定点解说活动者，还可获得限量纪念小礼物一份，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参加。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提醒，三天连假游客众多，建议务必提早规划，出发前可至台中分署官网及大雪山及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粉丝专页查询，趁着秋日好天气，把双十连假留给山林，展开一趟充实又暖心的疗愈之旅。以上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广告。本台消息：国庆连假何处去？台中国家歌剧院要用时光展览与科技光雕，与各位民众从白天到夜晚时刻在一起，迎接国庆连假。台中国家歌剧院适逢开馆10周年所推出的10周年限定光雕秀，将从即日起到11日进入最终倒数。本次光雕秀由擅长数位影像与沉浸式体验的聂索未来团队操刀，其作品曾荣获法国艺术节大奖，并入选威尼斯影展及奥地利电子艺术节。团队特别以歌剧院吉祥物狐狸狗为主角，结合异想春天、夏日放时光、遇见巨人等 NTT 三大系列节目核心精神与双十意象，透过色彩、动态与音像转化为色彩缤纷、充满活力的国庆限定版艺术创作，于歌剧院曲墙建筑上演绚丽光彩，为10周年庆祝活动添上璀璨一笔。除了夜间的璀璨，民众更可于白天先来到歌剧院观赏，时刻在一起 NTT 10周年回顾展。展览以场域的呼吸为核心概念，巧妙运用歌剧院的空间，从1楼忘我厅的摄影展与无感体验装置，2楼幕间廊道的集体记忆故事征件展，一路延伸至5楼展出伊东丰雄事务所净土手稿与工程缩时影像的历史轨迹，带领观众回顾这段与城市共同呼吸的旅程，展出至11月1日，特别适合安排。

0: 彩与光雕串联的秋日艺文行程。不论日夜，歌剧院期待用艺文陪伴民众，时刻在一起。时刻是每一次相遇的积累，在一起则是艺术人与城市的同行。歌剧院艺术总监李惠美表示，今年国庆连假，诚挚邀请民众携家带眷前来，安排一场日观展览、夜赏光影的秋日艺文轻旅行，感受这座剧院的十年一刻，与歌剧院共同谱写下一个十年篇章。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敬老爱心卡政策，贴近长辈与身障朋友使用需求，每月补助一般市民1000元、原住民1500元点数。自即日起，为减轻长辈及身心障碍者外出负担，将加码提高计程车补助至每趟最高100点，补助额度高居6都之冠。交通局长叶庄福指出，目前已有12家计程车派遣车队，共有超过5000辆计程车提供台中市敬老爱心卡交通服务。透过租用敬老爱心卡刷卡设备扣点方式，共同照顾长者及身心障碍者外出需求，为方便持有敬老爱心卡的民众搭乘计程车，建议可先透过电话或 APP 预约轿车，确保使用点数搭乘的权益。交通局呼吁持卡人珍惜社会福利资源，敬老爱心卡限本人使用，不得转让或转借他人，倘遭查获通报冒用，市府将依相关要点办理停用，最重将处以停止使用5年。请持卡人注意自身权益，共同珍惜长青福利资源。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大致分局将于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在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举办欢乐岁月迷宫闯关去租税宣导活动，现场打卡紫香迷宫，并规划闯关刮好礼、舞台表演、线上有奖征答及多元体验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大手牵小手一起来开箱。地税局表示，本次活动以纸箱迷宫为主题，将租税知识融入游戏体验。民众捐赠115年9至10月每张消费金额10元以上的云端发票8张，即可兑换闯关卡1张，每人限换2张。闯关卡限量400张，完成任四关盖章后，即可兑换刮刮卡1张，通通有奖。另外还可以参加摸彩。该局进一步说明，活动现场有捐发票兑好礼、捐赠指定张数云端发票可兑换知名乐园入场券、连锁店家礼券、蛋挞兑换券等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募集的发票将捐赠社福团体，让民众拿好礼也做公益。当天安排有紧凑活泼的精彩表演，包括热舞、管乐吉他演奏、魔术、人入大气球、川剧变脸、 K-POP 韩系舞蹈等，绝无能场。另有纸箱手作 DIY、 视障按摩及行动市集等多元体验，是合家亲子同乐、共享欢乐午后时光的最佳选择。地税局诚挚邀请市民朋友10月17日下午前往国立新大富农活水塘，一起闯迷宫、看表演、逛市集、拿好礼。活动详情请至台中市地税局网站查询，也欢迎利用0800-000-321免费电话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将有专人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月听中台湾。
1: 从文字到声音， 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的陈学胜总干事。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到陈学胜这三个字，大家就脑中开始转了，是那个陈学胜吗？
3: 对，很多人碰到就说我从小看你的节目长大、我说我出道太早了，但很谢谢所有台中的伙伴，我一月一号来台中报道之后，在台中碰到很多朋友，像有一家制面的在大甲的，他当年在台北工作，我还帮他证婚的，结果我们将近有20年没有见到面，为什么？他回大甲老家来发展他们家的面的本业，结果我们竟然在好礼协会办的活动重逢，太开心了，
2: 太开心了。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或是一个组织呢？为什么你会在那边服务？
3: 因为秀元市长觉得我过去的历练应该蛮适合在台中协助工商业的发展。那我后来来到台中以后，我很深刻的感觉到为什么台中有那么多隐形冠军都在大陆山下那个黄金重谷，因为基本上台湾的传统产业精华都在中彰投这个地方，尤其台中更是龙头的角色，所以如果台中的产业好，台湾经济环境就会好。所以我来了以后，我发现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蛮多的，因为整个传统产业在 AI 时代来临，又面临到国外比如说美国的关税贸易战，非常的辛苦，但在辛苦当中正好也是一个转型登岛廊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公测会就正好是搭一个平台，从中央接资源，从地方搭舞台，让这些产业能够找到新的出路，所以我们是蛮弹性蛮有活力的一个单位在。那再加上我很喜欢多管闲事，常捞过界，然后把不同领域的人拉在一起。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像台中今年第一次有这个会展中心今年落成的，那我们艺术博览会已经办了10多年，但以前都在饭店办，今年第一次办大展在会展中心办。那你知道我想到找到谁？我去找到了我们台中一个工商团体，都是董娘组的。董娘组就是管家里小金库的人，那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我想让他们接触美的生活，所以我就安排他们去参观这个艺术博览会，看起来就是让他们增加一个美的环境，但实际上也对他们来讲多了一个艺术投资的机会，因为投资也是一种产业。第二个，对这些艺术家画廊来讲，他们也找到新的买家跟厂家，这也是一种产业。所以你不要去把工商发展投资基金会想的就是传统制造业，它可以你想做都可以做。所以我刚跟你讲的艺术产业也是我们服务的范围之内，就看你做与不做。那偏偏我这个人太爱揽事情，太爱做事情，我常常把一天当三天用，所以我马不停蹄。我常常很自夸讲说，可能很多台中人我去过的地方很多人都还没去过。
2: 哇，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马不停蹄哦，也就是说你刚上任不久，这样半年你已经看透透了，百工百业应该都走过了吧？
3: 走过非常多的地方，然后我看到很多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比如举个例子来讲，人家说台中是高品业的故乡、对，但我更深入了解到台中有2家专门做这些高品的内馅就是里面最好吃的东西，那是关键，那是 DNA 最主要的东西，我称他们叫做高品业界的台积电。因为台积电是帮其他产业界代工，大家知道每一家产业界的机密，但他不会让它互相流通，因为他要守口如瓶。那台中这2家高品业的台积电，他们就是帮很多你台湾数得出来的有名的高品，他们的内线都是他们代工的，但他会守好机密，所以即使彼此之间是竞争厂商，都交给同一家这个内线的在做。我单单举这个就知道台中的隐形冠军有多棒多强。然后我又发现一件事情，这隐形冠军有另外一个意识在里面，就是台中人不喜欢争，台中人的个性跟台中的天气一样很温和， 然后你说你第一名，我不会跟你抢争说谁第一名，实力会说明一切，所以它叫做隐形。

0: 行冠军，就是我不跟你争，我不爱跟你计较。
1: 嗯，
0: 但是谁第一名，谁有实力，我心知肚明。所以台中人的温和跟天气一样，这是我另外一个给台中最棒的一个掌声，叫做隐形冠军，就是他不跟人家争，但是是真正有实力的人。
1: 有听众可能会问说，公测会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不是管那个工商团体的吗？那个单位就是很硬啊，跟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联？
0: 不会啊，有很多像比如说最近那个在桃园有一家百年将近六十几年全台湾第一家酵素店做酵素的，他来找我，他们为什么？他想说台中是糕饼业的故乡，食品业的故乡，他想去跟食品业、糕饼业合作，就是说你喝了这饮料，你晚上下午不会睡不着，比如说加咖啡里面，或是你加入糕饼里面，让你身体更健康，这也是一种新的合作啊。那没有人想过这个啊，那人家找到我，因为过去我的人面大概比较广一点吧，有一点口碑在，所以大家有疑难杂症就找我，我会把他们凑在一起。像我觉得还蛮自豪，我办了一个大使讲座，因为我知道台商未来投资下一个地方离开中国之后，最有可能还是在东南亚，所以我就利用我过去的人脉，找了像比如说我们曾经驻印尼的大使、驻越南大使、驻印度大使来，让我们台商未来如果要去这边投资的时候，你有一个领头羊可以参考，你有问题你可以问大使说这个人可不可以信任，那我去那里会不会碰到鬼雷地雷，那变成这些大使就是很好的一个帮手，那我就把大使介绍给我们台中的企业界，那这也就是一个新创，这也是工商我们投资会做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做，可以做很多。
1: 是，其实我跟总干事认识第一次就是在女力论坛了，我就觉得说，哎，公车会办这个论坛，然后听了以后就觉得哇，我们台中的软实力真的很强，
0: 真的，
1: 而且公车会还会这样子的连结，超有创意的。
0: 我就是被台中的女力感动，不是因为市长是女性，而是台中在各行各业有很多很棒的杰出的女性，但她们都很客气，就是我讲的另外一种隐形冠军，所以他们的成就在外界的人不是很了解，但他们的专业韧性是我非常敬佩，所以我想说我要办一个女力论坛，让这些杰出的女性，让其他女性可以互相认识，所以我就这样持续办女性论坛，来的人陆续都是台中非常棒的一些女性朋友，而且来听的都是女性，我是跟区长两个唯一的男性外挂的其他都女性，那我觉得大家互相激荡以后会激荡出更多的实力出来，这也是公测会你可以不办，但你可以把它办得很好啊。
1: 对，
0: 像我这个礼拜六我就跟瑞城书店合作，瑞城是我们台湾的宝，因为它是百年书店，全台湾唯一的百年书店，他们在这个心理宗教上面他们的书最多，那我就在想说要开学了，小孩子有上课焦虑症，家长也有，老师也有，所以就请了一个很有名的心理谘商师，然后就跟瑞城书店合作，跟我们台中教师会合作，就办了一个心理谘商讲座，那就跟瑞城书店又结合了，又跟老师结合，又跟孩子家长结合，又跟孩子结合，因为听说现在孩子心理谘商需求比例非常高，那这个也跟我无关啊，但我就把它平台搭起来，大家就很开心啊。
1: 嗯，好，那总干事未来的公测会往哪个方向走呢？
0: 没有方向，
1: 没有方向，
0: 它是八爪章鱼，只要大家有需要我的，觉得我们公测会可以做什么，像最近连沙乌地阿拉伯在台协会来找我，就是说他鼓励台商去中东投资，然后我们帮他办讲座，然后让他们有通往沙乌地阿拉伯，有人可以指引，连这个我们都在办了。
1: 哇，
0: 所以像我们最近跟那个新慈谷，就在秋红谷有一个新慈谷永续中心，我们也办一个水台中的摄影比赛，马赛克比赛，就是我们鼓励国高中大学的学生用手机来拍你台中周遭的河水沟渠海水湖泊，然后剪成短影片，然后来参加比赛，用大家的眼睛构筑出台中水的世界，也是台中水的所在，所以它也是公测会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是 我们就是把永续这个概念也都把它植入进来，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事，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没有止境的，所以我是一天当三天用，所以我说我是八爪章鱼，大家有求于我，我有求于大家，就把大家都在一起。
1: 是，像我们的。

0: 这个伴手礼办的也很棒哎，好几年了，
1: 非常棒，办了十七届。然后我现在我也跟听众朋友报告，我们伴手礼跟金手奖是台中两大非常强有实力、政府背书的产业。但是过去得奖以后，他们得奖的厂商就好像资料就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面，很少有被活用。那我最近我们就跟电脑软体厂商开发了一套软体，就会未来大家很容易的去找到历届得奖厂商，比如说我要找高秉业，我要找地区，找价位，或很快重过一指神通就可以马上找到你要的产业。那这样子又透过多国语言的 ChatGPT 来合作以后，外国厂商要找我们台中的制造商也很容易透过我们的平台。那我为什么有这把握？是因为我今年五月会办过一个冰品节，把台中的冰品变成一张电子地图，再结合汽车导航，让这些冰品店夏天生意好到不可开交。有些当时犹豫没有参加，现在想参加，我跟他说明年请早，你就知道我们夯到这种程度。那这也是促进产业发展，所以我就是做不完的事。那我们爱做事嘛，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你觉得怎么样让你的生意做得更好，请找我们，我们绝对全力服务到底。
0: 是，那再要问总干事一个问题，就是说哦，你原本在北部嘛，好，那现在来到台中哦，这段期间，你觉得北部跟中部有什么差别？对你个人而言，什么样的心得来到这边？
1: 我不止在北部待过，我在高雄也待过，桃园也待过，
0: 我
1: 全台湾六都只剩台南还没待过，其他五都都待过。台中人，我讲就是台中人的个性就跟天气一样，很温和，不跟你争，但他是隐形的实力冠军。这一点我觉得台中人应该值得光荣跟骄傲。但是我也跟好礼协会跟金手奖厂商讲了一句话，我说现在你为善一定要为人知，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在一个行销的世界里面站稳你的脚步。如果你为善都不与人知，要靠口碑，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所以需要靠行销。那我说因为你们是好的东西，我敢帮你们打包票，但如果你不好，你夸张不实，我不敢替你做背书。但十大伴手礼跟金手奖等等厂商是政府认定的，我就应该有责任把你们行销出去。所以我带着好礼协会的厂商，我们四处东征西讨，我们南投休息站去，那新东洋去，我们去大圆柏去星光三月，连深恒昌免税店我们都去找通路。我就希望让我们好东西被看到，所以我觉得好东西就要让大家知道，那公司会就在做这样一个行销的工作。
0: 终于可以了解总干事你自己说的一天当一个人，然后那个
1: 当好多人用，
0: 对，
1: 一天当好多天用，
0: 没错。
1: 对，我在跟时间赛跑，
0: 这么认真呢？
1: 因为我觉得我来台中太晚一点，我跟卢妈讲，我说如果早让我来个两年，我会更开心，我会做的非常非常的热情忘怀。但是就时间上面，我就来的稍微晚了一点。那我认识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多，然后连无人机我们都去涉入了，你看看。所以我觉得我想碰的事情太多，然后很多人看到我也觉得他们有很多的想法，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不是用长官的立场去跟人家谈话，我常常邀朋友来，或我去他的店里面去拜访，然后了解他们的第一线的想法，看了那个厂商感动。像我最后讲一个厂商，他在那个在海线那里，那家工厂很棒，他给外劳做到什么程度，他给外劳每一个房间都装冷气，然后他怕外劳又舍不得花钱装冷气，所以他给他一定的额度，你只要不要超支滥用，一个晚上睡好觉的冷气费用我给你。那个老板的想法很简单，就说你晚上睡得好，白天精神就好，然后效率会高，公安义务以外会少。所以他从他的根本去做，所以他解决了外劳的居住的最好的问题之后，他就有最好的劳工品质。所以他被那个美国的亚马逊公司选中，要做未来无人机产业，他们是供应链之一。因为 Amazon 看到这家厂商的实力以后，他觉得你就是我要的。他从来没想到他会进入无人机供应链，但他就是因为善待他的外劳，他的劳工条件那么好，所以他的品质被肯定。所以我接触到很多点点滴滴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真的。
0: 好的，今天呢，谢谢我们的陈学圣总干事这么棒的分享。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再次谢谢。
1: 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爱台中。
2: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合富路358号，大雅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雅齐啊！大家好轮药局，看红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5: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宏湾区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巷，宏湾区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湾区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6: 台湾中油80年，坚定守护看得见，
7: 为照顾民生，稳定物价，持续油价平稳机制，
6: 为下一代打造永续环境，致力多元能源，地热、氢能、永续航燃。
7: 用行动守护台湾，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是台湾中油公司广告。
8: 我是鹿港电电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的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
2: 老
1: 妈
2: 子，
1: 老
2: 妈
1: 子
2: 是吧？
0: 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怎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
2: 喔。
0: 嗯，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刀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发现眼睛看不到。
0: 也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开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
2: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其信也是这个样子。
2: 没有，那
0: 在他这张听一更的专辑里有七首歌，那很多都是其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采毅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其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喔、
2: 对，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觉、
0: 是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2: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的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始。
1: 而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2: 《绿岛小夜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2: 21。
0: 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吗？还是阿公？
2: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0: 所以你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曲？
2: 对，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0: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听，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
2: 对。
0: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2: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 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0: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2: 超级红人榜。
0: 超级红人榜。
2: 对
0: 对，那后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2: 是的，
0: 就是你的真情老妈子是怎么遇到？
2: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络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1: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司，他是在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也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
0: 是，
1: 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有没有让齐信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2: 骑摩托车三分钟到，
0: 就都在台中。
2: 对，
1: 住很近很近。对。
0: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信自己的创作？
1: 对，就我们
2: 两首，
1: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的。
2: 然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部分对，
0: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听一根》这首歌，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OK， 那其实《听一根》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家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1: 资历，
2: 那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听一根》这首歌。为什么叫听一根？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0: 是，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根》。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但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再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
1: 好。
0: 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哦，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他的那个肩膀，肩胛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2: 也 是量
1: 对，
2: 身定做，
1: 量身定
2: 也是量
1: 做，
2: 身定
1: 他就是
2: 做，
1: 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
2: 靠
1: 玩，
2: 山，
1: 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2: 客 送，
1: 一座山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
1: 对，
0: 到爸爸，
1: 哦，爸爸，
0: 爸
1: 爸
0: 爸
1: 今
0: 今
1: 天在
0: 天，
1: 上班，
0: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即兴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1: 但就是我爸
2: 是
1: 爸。
2: 吗？
3: 是
1: 这一首歌，这一
3: 这一
1: 首
3: 位，
1: 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
0: 还
1: 抱
0: 有
1: 着我，
3: 抱着他
1: 对，
3: 们家
1: 抱
3: 的
1: 着我们家的
3: 小
1: 毛小孩，
3: 毛
1: 直
3: 小
1: 接这
3: 孩，
1: 样拍我们平常的生
3: 生
1: 活
3: 活
0: 是
1: 点
0: 是
1: 滴，
0: 是，
1: 很温馨。
0: 毛
1: 这
0: 小
1: 首
0: 孩
1: 歌的，
0: 是狗狗还猫
1: 对，
0: 咪？
3: 狗
1: 狗，
3: 狗狗，
1: 但是他
3: 他
1: 前
3: 也
1: 阵
3: 成
1: 子也离
3: 仙
1: 开
3: 了。
1: 我们了。
0: 哦，
1: 对，十几年，
0: 是是
1: 所以
0: 是，
1: 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

0: 就看到哎、欸，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可是他爸爸吗？
1: 瘦瘦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跟我差不多身材。
0: 所以原来真的是
2: 是。
0: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金甲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就是超级红人榜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 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齐信，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性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性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 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他本身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但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其实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我觉得奇性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

0: 生活研究室，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室，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说到民意代表啊，很多人想到的是替市民发声，处理地方大小事。但每一位民意代表如何走上这条路的原因都不一样哦。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人林诗涵，还有东区议员参选人陈月静，以及呢我们时代力量的党主席，我们的王婉玉主席来到节目现场，那来听听他们是如何走上从政的这条路，以及他们对嘉义市未来的想象哦。那欢迎三位。
1: 嗨，大家好，我是西区市议员参选人林诗涵。
2: 我是东区市议员参选人陈月静。
3: 我是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
0: 好，这次真的我们录音室非常热闹啊，对，我们来了两位参选人，还有我们的主席哦。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讲，我是受宠若惊。
1: 给你很多压力了吗？
0: 没有压力，非常的荣幸哦，可以邀请三位。那这边暖身一下，那想要来聊聊两位参选人呢，那当初呢是如何走上从政这条路的？那我们是不是先从我们的诗涵开始好？因为毕竟您在多年前哦，有参与过我们嘉义市长的选举。
1: 对，这个多年前呢，其实就真的是12年前。我们今天其实去做了那个参选登记，所以对我来讲是重返了这个我们嘉义市的选委会。然后想到我们12年前来参选，而且当时呢，我参选的是嘉义市市长。嗯，对，其实那时候会想要参选嘉义市市长，是因为我那时候才33岁嘛，就是作为一个刚刚得到参选资格的年轻人，然后又是刚来到嘉义的人，我其实非常喜欢嘉义这个城市。我觉得嘉义是在我过去待过的台中啊、台北。相较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小而美，而且非常让人家有一种我来到这边就可以好好生活的城市。可是我在看台湾的这个选举状况，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政党的选举制度底下，常常就是为了胜选会从其他地方找了可能过去在这边生活过，或者在这边过去从小在那边长大，可是后来都移动到其他地方的
0: 乡背景。
1: 对，然后回来嘉义参选，我就有一种心情，是因为我想要让自己可以成为选择留在嘉义生活的人。可是那我要选择留在嘉义生活，可是那嘉义怎么样可以让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留下来？我觉得需要有年轻人的想法跟心声能够带到这样的一个选举当中，才有可能让我们的政治是真正的服务于年轻人怎么样能够留在嘉义的。可是我就是看那一年的选举当中，我就有点想说，哎，这些人他们在参选过程之后如果选输了，他们会留在嘉义吗？或是他之后没有当选了，他会留在嘉义吗？我很希望可以有真的想要留在嘉义的人出来为嘉义的年轻人发声。所以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真的在一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情况底下参选了嘉义市市长。那后来当然就是落选了嘛。那落选之后，对我来讲，嘉义真的就是我决定想要留下好好发展的一个场域。所以我就是跟我的伴侣一起在嘉义的后火车站开了一间书店，叫做岛呼册店。我们常常说它是一间卖豆腐的书。对，因为我老婆她是一个做豆腐的人，然后我们希望能够结合用台湾的农业来做豆腐，以及能够把我们在台湾出版的好书能够介绍给嘉义的民众，所以我们就经营了这样的一个书店，然后开始在做嘉义的一些公共议题跟社会议题。这样
0: 铺路年龄下，那时候我好像才大学。对，横跨这12年这样看下，你觉得当初参选的环境跟现在您的心路历程呢，还有你对那个外界的观察呢，有什么样的不同？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因为你那时候还刚大学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我刚来到嘉义，所有身旁的人都觉得嘉义是一个没有发展的城市，觉得嘉义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嘉义是一个看不到未来的地方，嘉义的年轻人就算要回到嘉义，都会被他的家人说，你干嘛回来？你不要留在这边，你去大城市工作。我当时接触到都是这样的声音，而且

0: 我们当时有一些朋友真的就是像我这种真的是外地人搬来嘉义的，或者是因为来嘉义念书留下来的，或者有些是真的在外面工作过回来的，大家其实都非常喜欢嘉义，可是又会感觉到好像嘉义很缺少这个年轻人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刚刚你所提到的嘉义现在变成一个有很多咖啡店，有很多甜点店，有很多年轻人活动的城市，这十二年其实嘉义的变化非常的大。可是这个变化非常大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城市越来越朝向一个怎么样让观光客想要进来的一个城市。可是我自己也会感受到，哎，那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观光，然后我们市政府也在推购物节啊，然后推各种大型的活动啊，然后每一次的活动都会宣传有很多多少人数来嘉义，可是到底我们嘉义市民在这一段时间的生活真的有越来越被改善吗？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有人提出来，有人观察到，而且真的跟市民一起讨论来解决吗？我自己这十二年当中，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我非常在意，可是我也感受到其实当我们越来越重视这个城市如何去行销的时候，在地居民的生活反而就会越来越不被忽略。在我们的可能在劳工的权益也好，或者在社工的权益也好，甚至是教师的权益也好，这些照顾工作有没有真的被别人看见？或者是我们嘉义常常说，哎，我们是一个老龄化城，老龄化很严重的城市，那我们希望让年轻人留下来，那年轻人留下来有没有工作机会？他们想要创业的话，是否会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或者是我们刚刚有讲嘛，我33岁出来参选，我现在都45岁了，那就代表
1: 出来，
0: 谢谢。
1: 对，
0: 我现在45岁，你知道这个年龄，就是我身旁过去那种20几岁年轻人，大家都结婚有小孩了，所以我们已经面对到我们进入到一个三明治世代，我们得去看见那这些年轻的家庭，他们要在这个城市育儿，他们能不能够方便跟便利的得到相关的资源？他们的小孩在公园能不能够开心的游玩？甚至是我们也开始面对到我们的长辈们年纪越来越大，他们在社区能不能安老？我觉得这些是在城市行销 之外，其实在嘉义是很重要，可是却没有看到市府或者是一个好好讨论的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十二年过后决定要在今年出来参选嘉义市市议员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很希望我们的市议会真的有在这个城市里面好好的去观察每个人民的需求，我们真的去理解人民他们遇到问题在哪里，我们可以去解决他们问题，在政策上提出解决策略的这样一个市议员。
1: 这个谢谢我们这个西区议员参选人林士涵的带来一些分享，还有他对西区这个发展，还有整个嘉义市发展，综合他过去参选的这些经验呢，带来的一些未来展望的分享哦。那说到刚刚有提到这个东区嘛，毕竟是嘉义市历史发展非常悠久的也是充满历史甚至是观光客会必来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呢，我们也邀请我们东区议员参选人陈月静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个月静，您有过去有这个在中研院工作的经验嘛，那你也是理化老师跟那个农生所的硕士嘛，那我觉得您结合你的这个背景专业啊，那你觉得在嘉义市或者说整个东区啊，您看到什么有值得发展，或是您对嘉义市东区未来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可以请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谢谢阿秋。就是我接着斯坦后面讲，我觉得大部分的都让斯坦讲完了没有啦就是虽然我其实是在嘉义长大，我是在地的嘉义人，然后大学也是念嘉义大学，对，然后工作虽然当时候有去那个南科的中研院，就当时候是
1: 南港科学，
2: 不是是中研院南部生技中心，对，然后他现在已经是南部分院了，现在是在沙仑站那边，然后但是我还是通勤哦，就是我曾经一阵子住在台南，但后来还是觉得家乡比较好，所以我变成就是通勤上班。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跟着这座城市一起长大，但我其实对东西区分界没有那么明确，你知道，因为那个生活圈就在这里，所以你到哪里你不会问说我这里是东区还是这里是西区，
1: 大概到了火车站我都还以为是东区。
2: 对啊，
0: 不错，这就是你们住在前站人的心情我们就是典型的后站人，我就非常清楚感受到东西区的差异，对不起。
2: 对啊，然后因为当时候嘉义大学就是在南韩，我是念南韩校区那边，因为农业生物科技研究所嘛，
1: 没错，
2: 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生活圈也都是在东区这里比较多，对，然后就会觉得这里很舒服很方便啊，那下课的时候就是去逛文化路啊，不然就是走中山路啊这样子，然后又有一些小店，就是从小你在这里长大，你就会知道说 这里就是很适合

0: 慢活，可是呢你总觉得还是少了什么，你觉得这里有很多的文化底蕴，你认为它应该可以发展得更好，但是为什么有一种停滞不前的感觉，就是你在这里 还是可以感觉到它应该有更多的发展，然后所有的发展都有点慢，
1: 就是慢活，但
0: 不应该是发展慢，
1: 对对
0: 对，就是人很适合在这里很悠闲的生活，
1: 就是你活在当下没有问题，可是你不能一直都在当下，
0: 对啊 对啊，这样很奇怪嘛，而且我们也是一个公园很多的城市，但是这个公园是不是就是刚刚思涵也有讲的是不是全龄都很合适呢，哦，你就是长辈在里面可以散散步啊，可是那个小朋友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他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盼望的嘛，那我们也从小都在这里长大，那我们也看着它的改变，但是确实是有点缓慢的，当时候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样 不同的，而且东区它其实是有点就是老城区了，
1: 它已经有点发展饱和了，
0: 对，它有点饱和了，然后商业模式其实有点固定化了，然后是近几年来又有一些咖啡厅的进驻啊，然后一些老屋的活化等等，就是这些你也会看着它是这样子一直在起来，可是它也一直在更迭，有一点确实是在走商业模式，可是你有时候你喜欢的店它未必能够一直保留下来，
1: 对对
0: 对，就是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更迭。
1: 那你觉得东区的这些像文教还有整体的这个发展性啊，那你还有什么样更进一步的看法？
0: 刚刚有提到的是东区其实比较早发迹嘛，所以它其实是有一种饱和的感觉了，
1: 对，
0: 所以直接面对的就是交通的问题，就是只要假日在嘉义市我几乎是要骑机车，我没办法开车，就是这些道路的规划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它是不是需要再通盘的去检视一次，然后刚刚有提到文教的部分，其实我们也走访了39个邻里了，那有发现并不是因为开发的早，并不是每一个邻里它都会有活动中心，
1: 对，
0: 所以这些里民有时候它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1: 是，
0: 但是你同时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是闲置的空间也蛮多的，你就看起来这地方很大，可是为什么没有人使用，那它为什么没有办法被市政府更好的运用，或者是说通盘的去检视说我们哪些邻里是没有活动中心的，然后我们可以活化这些已经闲置的空间来让大家使用呢，就是这些都是我们直接面临到的问题，对，
1: 就是是不知道呢还是知道了但没有人去整体去使用它呢，
0: 对对，这就是一个我们去走访邻里都会接收到的意见，对，
1: 对于说嘉义市东区这样观光这蓬勃发展，像你刚刚讲到引申出一些交通问题嘛，比如很多观光客带来这么多的观光财是好事，可是那针对这个部分发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当然我们很乐见城市的行销以及我们这些有观光的收入，但是同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他是怎么样去迎接这些事情的，好，包括带来的这些消费很好，
1: 对，
0: 旅游很好，但是这些消费者离开之后留下来的，比如说停车的问题呀、垃圾处理的问题呀、等等等等的这些，我们市政府看到了之后有没有再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视跟规划呢？好，这个是有我们也想要提问的部分啦。对，
1: 从刚两位参选人这样子的分享当中，我其实感受到一点，就是其实你们对于想要让嘉义市打造成一个让上有老下有小的族群都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宜居的而且非常适合留下来发展的城市，所以你们在彼此这样的分享当中，东西区这样子彼此合作什么样的看法可以分享一下？
2: 我们其实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其实我必须要说，因为我真的是因为我是后站人，所以我对东西区特别有感觉，因为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清楚的是我们嘉义市的东西区分界是以文化路来做分界，然后过了那个过了秀泰之后其实是以那个忠孝路来做分界，对，就是它其实有一个稍微没有那么明确可是其实大概都可能知道的界限，那因为我生活的地方刚好在后站，它就是一个更清楚被嘉义人规划为一种平常不会轻易到达的地方，因为你只要从前站到后站一定会经过路卡跟地下道，所以那时候我们开书店在后火车站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远， 虽然就在后火车站旁边，大家都会嫌弃它有点太远了，以住在就是前站的人来说，所以其实嘉义是非常有趣，就是大多数的人并不会很明确的

0: 的区分自己是生活在东区跟西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嘉义市它是一个小而美的城市。其实东西区本身我们在面对的问题跟我们在看见的嘉义市的发展其实有很多相近，要共同去推展的。所以我们也才会在今年就是小明山综合八项联盟跟台湾前进阵线，我们会联合希望能够在嘉义市的东区推出陈月进，然后西区是由我说林诗涵出来参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城市它就这么小，它其实不需要去分得这么细，可是我们有看见各自东西区的问题，可是我们也觉得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区域它也会同样的发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一次的参选是一个东西并进。那在这个东西并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我们各自所观察到的议题也在不同的选区里面去试看观察，是不是在东区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我们怎么样提出一个更符合嘉义发展跟更符合在地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政见，在市议会里面对我们的市府做监督。我觉得这个才是嘉义市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城市其实是小到不需要这么的去精分这个东西区，可是我们所观察到的问题也得去看见怎么样因地制宜的去做出一个真正来解决民众问题的这个政策。
1: 你们小民参政我八项联盟这次也是这个
0: 台湾前进阵线，
1: 台湾前进阵线，那也是在这个时代力量王主席的合作之下嘛，然后才有了这一次的参选的这个计划打算。那这边也是不是也请我们这个时代力量主席王婉玉主席呢，然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您对这次两位参选人，然后来对嘉义市有什么样未来发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2: 非常感谢提问哈，就是说这次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两位候选人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候选人，为什么时代力量的党主席会出现在这边？其实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几个这个非常爱台湾而且很愿意为台湾做事，希望能够让台湾可以更好的整个政党，我们在2026的选举开始有第一次的合作，那包括了台湾前进阵线，包括了时代力量，然后台湾激进、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和台湾绿党，以及一些无党籍的候选人们，我们基于有共同的信念，就是我们认为说政治应该是要清廉的，政治应该是要理性的，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价值，我们一起团结起来，一起合作，就希望能够让台湾可以更前进。那回到说嘉义市我们为什么会推出这两位候选人，以及我们对嘉义市的期待，我觉得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说。像这次嘉义市的这个首长的参选，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的市民朋友，可能选战打到现在可能也经过了好几个月，可是对于他们在嘉义市提出了什么样的政见，以及未来可以怎么样带来更好的生活，以及如何来解决他们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可能都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确实台湾有很多地方政治就是这个样子，第一个是有很多可能背后的利益的纠结，甚至是有一些贪污腐弊的情况的出现，所以我们刚才提到清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两位候选人刚才也大家可能都有在他们的访谈中大概听到，不论是自己带非常多的小孩，自己有小孩，或者像诗涵是一位也是有做教育工作者，然后陪伴了一些亲子共学的家庭们等等，以及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也陪伴了非常多的小孩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知道说我们真的很希望留给下一代一个比较好的台湾。那他们两位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喜欢嘉义而且留在嘉义多年的人，他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家乡不在这里，又或者是因为工作而离开，反而是越来越爱嘉义，然后越来越愿意留下来，甚至是因为希望嘉义可以更好，所以来投入参选，就是希望能够带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下一代有一个更好的环境。那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嘉义有很多的部分，包括像是这边其实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可是有没有被下一代了解，有没有被下一代传承下来给下一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打上一个问号。包括刚才就有提到说这边虽然有 Canon， 但是到底有没有变成一个行销的影片，然后去推广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发展，但是未来我们在这边的棒球发展可以更好，恐怕大家都不太看得到一个明确的路径。那我认为说这两位候选人他们因为非常爱嘉义，而且非常希望能够让嘉义的生活可以更好，所以他们选择从政，因为目标其实很清楚，我们服务的就是所有的嘉义市民们，绝对不会是为权力来做服务，绝对不是会为个人的利益来服务，更不会是因为背后的各种纠结或者是个人的口袋来做努力的。那我认为嘉义的议会们正需要这样子的人们，他们因为自己本身爱小孩，然后关心到孩子的未来， 同时也到了一个年龄，可能我们都需要来照顾长辈，也看到说这边其实如何能够在这个三明治世代还能够对嘉义仍然抱有期待，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仍然认为说，虽然这几年的政治尤其让大家觉得疲惫，我觉得好像都是吵吵闹闹，好像都是冲突，好像都是丢来丢去骂来骂去，然后仇恨政治，可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政治的本质。

0: 其实是来为全民服务的。那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其实是应该变成你实践美好生活的一个工具。比如说你看到这边的小孩可能游戏的空间运动的发展不够好，那么我们就应该让这些政治人物来为我们代言，来为我们发声，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如果你看到这边的交通问题不够顺畅，或者是有一些交通道路的设置或者是号志的设置会让一些道路变得或一些路口变得比较危险，那么我们也应该请这个政党或请这些政治人物来解决我们生活上遇到的所有问题。那其实这两位都是非常在地的，而且就跟大家一样是在生活在这边的人，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留给嘉义的未来，其实都跟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政治本来就是应该如此，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们之间的结合是因为我们秉持着政治应该要牵连，才有办法真正为嘉义市民来做服务。第二个是政治应该是要理性的，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好好的来做公共政策的讨论。就像我们说了，现在这次的市长候选人里面哦，大家提出了很多内容好了，或者是对一些议题有提出一些想法，可是里面包括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可能根本不符合事实的。那他们两位其实已经不断的在召开记者会，或者是不断的透过一些文章来告诉大家事实是什么，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政治本来就应该是要公开透明的，因为这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哦、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理性的论证和理性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就是因为他们爱在地，然后也非常的愿意为人民来做服务，所以我认为唯有真正知道你们生活上遇到的哪些问题，然后以及我们希望给嘉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的人才是最适合的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不同政党，但我也非常肯认他们两位也非常愿意为他们的选举来一起努力，因为我想他们在议会之外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多事情了，包括不论是在地推文化的推动，在地来培育小孩，或者是透过记者会来监督市政，来把关预算。那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外面就已经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的人们，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机会让他走进议会里面，让他走进制度内，我相信会对嘉义是带来更多的改变。所以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思考看看说，政治人物我们应该是选有背景的、啊、然后有资源的，或者是长期在这潭深水里面打转的人，还是他们讲的事情其实是真的跟我们的生活相关，然后我们也相信他们理解我们生活遇到的问题而愿意把这一票投给他。因为我想嘉义市的好绝对不是属于政治人物的，是属于每个人民的，我们应该共同来期待和共同一起来努力让嘉义可以更好。那选民朋友会觉得说，我们很想要更好啊，可是我其实没有办法改变啊，我们就是一个市井小民。其实不是，你们是这边最大的老板，你们手中的选票就是支持他们能够前进议会的动力，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选票支持他们。当然也希望大家不只是选票投下去，如果他们真的成为议员，你们也应该要认真监督他们有没有来实现你们当初在乎的事情，有没有来解决你们生活上遇到的问题。
1: 那这边在节目最后，那想要跟两位参选人今天刚登记完了、啊、对不对，那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分享啊？这次先请月静来好了，来月静你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市民朋友表达的。
2: 因为我就是在地生长的人、嗯、那我从小也是跟着这个城市长大，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可以更好。那不管是现任或是过去，我都会觉得当时候小时候都会来试想说，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希望为这个地方可以出点力，因为我们深爱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说，家己人不是没选择啦，现在有更好的选择出来，所以要请你来支持我们最厉害的欧巴桑陈月静，东区市议员参选人陈月静，谢谢。
1: 好，谢谢我们月静参选人。那接下来我们的诗涵呢？
3: 我自己在这一次的参选当中，其实有蛮深的感触，因为可能是我自己过去的背景是社工，就是我做十多年的新住民工作，所以对我来讲，在每一次跟市民接触的时候，我其实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透过跟市民的聊天，去看见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跟他们在意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很深刻的感受到，从选市长到选市议员，最大的差别是市议员真的是更需要贴近在每一个市民朋友的生活里面，去看见每个人出行的时候会遇到绿灯秒数不足的问题，或者是在公园玩的时候小孩会觉得很无聊的这些问题，看起来非常小的事，可是其实都是影响到每一个人生活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其实这一次选举里面有一个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口号，叫做嘉义七大岁书诗涵心掏书，就是对我来讲是我在每一次跟大家聊天过程当中都会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可是如果没有人把这个小事讲出来的话，它就不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大事。但这些事情其实都影响着每一个市民朋友能不能 能够在这个城市好好的生活。比如说我很希望我们市民朋友在这场选举当中可以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关注的事情

0: 是什么，跟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善它，也因为能够深刻的理解到我们自己希望嘉义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城市之后，愿意支持我林诗涵进入到嘉义市市议会，也愿意支持东区的议员参选人陈月静，让我们能够一起为嘉义市民来做服务，来为人民做发声。
1: 是的，好，那再次谢谢我们两位参选以及我们的主席王婉仪主席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哦，这里是生活研究室，我是阿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下次见，拜拜。
1: 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由灭火器所带来的《最好几雷》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您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3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俺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汗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嘻哈圈的救世主，我们欢迎 Aquaman 跟宝宝熊。
2: Yeah, 我们是老色批三组，
3: 没错。
1: 这一张专辑当时就已经设定说，你们两个要一个组合，这样一配这样子出吗？
2: 对，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其实是
1: 第一张专辑之后，然后嘞，
2: 然后其实那阵子就是我比较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找回那种以前创作那种快乐的感觉。
1: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已经得奖了吗？是不是金鹰奖的时候已经拿下新人奖了？然后这之后你的状态你自己觉得没有很好？
2: 我自己那个心理调适的问题，创作方面吧，然后跟很多很怎么讲，应该是从第一次开始自己弄一个公司，然后自己做之后，开始觉得很多不懂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很多工作方面会让我觉得
1: 很焦虑，
2: 对，然后还有，然后会影响到我的创作状态。
1: 哎，你的那公司的话是跟水源的那个少年 gay 吗？少年 gay 吗？那你要负责什么？不就是负责创作就好了？
2: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只有我跟他，
1: 哦，就只有你们两个，哦，
2: 对对对，所以我会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1: 你不能就只要就是丢歌去创作出来，
2: 其实也是这样，但是你多少会想到，
1: 就
2: 是，
1: 营运啊，赚钱这些。
2: 对啊，然后那阵就是我觉得我很迷失自我，这样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创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写一些可能一直讲自己那种不好的状态，我觉得我不想用这种状态去影响到别人。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找回那个开心的，就像以前戏院社的时候那个我这样。然后就那时候，因为以前有跟宝熊一起表演的时候，我们以前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
1: 他大几啊？
2: 他大三
1: ，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叫老色批专组。
1: 哦，你们那时候就是
2: 因为一场表演啊，其中一场表演，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屏东表演，我们说，我们两个一个 set 的，我们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取老色批专组，
1: 超级中
3: 二，没错没错。
1: 那你们那时候的创作歌曲有收录在你们今天这张专辑当中吗？
2: 那时候还没有创作我们属于我们双人的歌曲，但是那时候因为接到某一场活动，然后我们就因为那场活动也是找我们两个，因为很少别人会直接找我们两个。
1: 对啊，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你们有曾经有过一个组合，大家知道就是宝宝熊，你是他的学长，就是启蒙的感觉，对。
2: 然后那时候找我们两个，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做一首我们两个的歌，这样一个表演比较完整，这样。然后那时候是写了这第一首歌之后，那就是我们专辑的 intro。
1: 哦，就是第一首的那个吗？就是什么饶舌霹雳双人组，然后那个，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像那个什么比赛之前会上场的那个，那叫什么？你们都叫什么？就是一二三后黑那种概念，那个，
3: 就一个口号，
2: 一个
1: 口号，
2: 开场的口号，
1: 对对对。所以你们那时候这个是放在里面的，
3: 对，那时候是我们表演的 set 就是这样子安排。
1: 那等一下，这个录音是当年那个
3: 的录音，对，
2: 我们是直接把那个当时候录的那个音轨直接放来我们，
1: 好屌哦！我以为是你们刻意再去做的，
2: 因为我觉得重录没有那时候那个 feel，
3: 对。
1: 很用心欸，这个好，这个我真的一开始不知道。毕竟因为你们在要出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跟你们附近身边的几个人有就是见过面，有聊过。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有听到说你们出了这张专辑，可是很不饶舌，就有人先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他们这张专辑很不饶舌，可是真的很好听。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几首歌曲，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听到嘛，他就只有跟我说，他说我只能跟姐说，这故事性真的很强啊，什么什么的。我这样讲，大概就也知道是谁。
2: 可是很多人会说，我们光听歌的话，不懂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搭配那个漫画
1: 来做的。
2: 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歌序这样排。
1: 因为你们这个叫做，我是看那个你们新闻简介啦，说你们是首张概念 IP 专辑。还不是 EP， 是 IP 专辑《饶舌霹雳双人组》，因为你们这次的那个漫画是搭配就是专辑 CD 这样子进行，所以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歌啊？
2: 先有歌。
1: 哦，先有歌哦。
2: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个点，就是你 明明就是歌先出来，但是你想的故事都会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1: 真的吗？嗯，但你们第一首的时候不就是你们那时候上台演出的那个口号？ 嗯，
2: 那时候只是想说我们要一个开场曲，介绍我们两个出来的开场曲这样。嗯，然后我们就从那个介绍我们两个出来那个，应该是我们写了很多歌之后，应该是写了很多蛮不相关的歌曲，
3: 好像是有点忘记细节，但有点记得是好像两个故事跟歌好像是同时在进行。
2: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写了很多我们自己想写的歌、嗯、就我们单纯只是觉得我们为了开心我们喜欢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去写，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在想故事让这些歌可以串起来。
1: 哦、嗯、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收入在里面的吗？
3: 是没有，我们那时候大概写三首，
2: 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讲，我们写歌的灵感也没
1: 那么强，讲白一点就是没那么强。
2: 我们其实未来规划就是做我们双人专辑。
1: 你会不会那时候有种觉得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已经就是捧到很高，然后你后面会压力很大？
2: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有点，我觉得也有，但是比较多应该是我自己觉得以前那个创作的方向，好像不太适用在现在的我身上。以前那个创作的我的想法好像已经变得不一样了、然后我会想说大家是不是喜欢听我以前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纠结很久，我到底要继续做这种还是我做我开心就好。
1: 那好，那关于这点我想听宝宝兄你的想法。就那时候他那个第一张专辑，其实他那宇宙观其实让人会有一种觉得有点压低，江湖味很重这种。其实有，我曾经有思考过这点，如果你那时候第二张专辑可以延续这个宇宙的话，其实你就是下一个就是茄子蛋的概念啊。对啊，那宝宝兄你那时候是就是他听到他第二张专辑想要走不同的感觉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
3: 我也没特别给他什么建议啊，因为他也不太需要我给他建议。对啊，但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是希望他可以延续原本那个
1: 风格，
3: 因为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涯比较好一点。
1: 还有夹脚托的概念这样。
3: 对啊，对啊，但是后来又觉得哦，可能那个真的就不是他想做的东西。哦，对啊，
2: 现在那个蓝白拖都变我室内拖。
3: 对啊，他已经很久没
1: 穿。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劝你这件事啊？在当时准备第二章的时候，
2: 你说劝我那个音乐风格的时候，
1: 对啊。
2: 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做好我
1: 你的那个人
2: 本分的事情，对，就是他觉得做好我本分的事情我可以一直
1: 台湾音那种感觉，
2: 一直吃这份怎么讲啊，这份那个
1: 红利啦，
2: 这份红利下去。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做我没有很开心。
1: 你其实你不喜欢哦，是吗？
2: 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听我以前的歌我觉得好恶心哦。
1: 真假的？
2: 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1: 但那你自己不喜欢人家对你的那个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期的阿狂妹，是这样子说吗？
2: 嗯，应该是。所以我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我觉得我唱出来是很开心，然后大家很开心
1: 的
2: 状态那样。我不想要左右人家的那种情绪这样。那种怎么讲，因为以前有写那种像比如说喊名啊那种歌，现在我真的是我完全没办法，我听不下去那首歌的。
1: 表演还是会吧，对，表演还 OK，
2: 表演还是
1: 必须、
2: 还是要唱一下，因为没有办法。
1: 你们两个人的在那个形象就看到说你们一个是 Love 跟 Peace。 Love 是谁？
2: Love
1: 是你，你是属于比较偏感性面的那一个人，然后 Peace 就是比较理性层面的。那他那时候状态不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3: 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啊，他说他
3: 有点迷惘掉了吧。对，有点不太知道现在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1: 那有到每天都拢榴莲那种状况吗？
2: 其实好像有，其实我觉得是有，
3: 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找不到重心在哪。
2: 我那时候每天就是趴点东、
3: 啊、
2: 吃饭。
1: 你是退伍了没？
2: 啊，我退伍了，我退伍了。
1: 那时候退伍了。
2: 退伍当兵那阵子真的是很难熬，因为那时候状态最差的时候又
1: 去当兵。那当完兵对你的人生你自己有什么？
2: 有什么？哦，我突然觉得其实我突然觉得当兵是我比赛完到现在，他那段时光其实是我那这一阵子

0: 最特别的一个时光。
1: 特别点是什么？你自己
0: 特别就是因为我生活其实一直那阵子一成不变那样。
1: 嗯，
0: 我可能去表演，然后打电动，
1: 嗯，
0: 吃饭。睡觉，我真的每天都过这种生活，
1: 而且龙溜人，
0: 对，就是龙溜人的闲话。然后当兵之后，我开始怎么讲、啊？我觉得那个
1: 自律吗？就是
0: 应该是说，突然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新的生活方式，那是完全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反而让我更珍惜
1: 龙溜人的
0: 生活，龙溜人。其实是他应该是，我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囚禁在这里的时候，我会那么。我反而会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龙溜人的时候不好好的写歌，不好干嘛？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才想这样。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反而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一两首歌，
2: 对啊，差不多。
0: 因为我们一直很偷懒，我到当兵的时候，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输出一些概念，然后说出来我们把这个什么什么写完这样。
1: 所以你是那时候开始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
0: 因为我开始好像珍惜外面的时光了。
1: 竟然是这时候，所以那个四个月其实也是带给你蛮大的一个动力的，即便你可能不喜欢被关在那。
0: 嗯
1: 嗯，因为我今天也很好奇，因为那时候我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因为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人在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这张专辑很不像你们当时认识的 Aquaman， 然后跟很不饶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看到这么中二的一个专辑名称，我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可以一听下去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超屌，
2: 学姐，
1: 超级屌，屌到我还跑去找Tucci跟他说，哎、欸，这张专辑很屌、欸，对啊，你们这次还是找出Tucci来制作、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为什么觉得想要再找他合作呢？
0: 我觉得Tucci很厉害，是他怎么讲？他的想法蛮。怎么讲？
1: 到底怎么讲？
0: 我觉得凸起的东西很华丽
2: 啊，应该是说凸起的那个调性跟我们这张专辑是合的。
0: 我们要很凸起，很会做那种很澎湃的东西，
2: 对对对，很磅礴、很热血的东西。
1: 然后有点舞曲的感觉，它流行跟独立这些拿捏得很好。
0: 我觉得，怎么熊哥你讲话吗？
2: 我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要想什么。
0: 反正我应该是凸起很厉害的点是。
1: 好，那我问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吗？
0: 嗯，
1: 一个是 Tucci 嘛，然后一个是
0: 苏伟
1: 嘛。Tucci 那时候帮你们做的那第一张专辑有哪几首歌是他用的？
0: 就喊名字他弄的、然后那个、男子汉心，然后音臭心托明月那个。
1: 那几乎大致上很多都是他处理的，所以你们其实有算是有一个默契在吗？
0: 哦，对，而且跟 Tucci 弄歌我会比较自在，
1: 哦，真的、
0: 因为有合作过这样，然后。我们也都睡他家
1: 了。我知道。你不是就是你们两个不是都睡他家楼上吗？
0: 打扰他的一些生活呀。
1: 哎，他家是不是很偏僻呀、我想问、
0: 很偏僻啊，可是我觉得很舒服，
2: 很清幽
0: 啊、
1: 因为每次他说他家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官渡附近嘛、就是一个他说超偏僻，我说官渡能偏僻到哪去就也还好吧，他说没有没有，真的是一个荒郊野外的概念。
0: 可是。我觉得去凸起那边住很棒，
2: 怎么说？
0: 他让我很，我觉得他那边环境让我很舒服。
2: 对啊，那边真的很舒服。
0: 嗯，
2: 好像介于两个城市中间吧。
1: 嗯，
2: 对对对，然后
1: 世外桃源。
0: 然后我们去找凸起做歌的时候很 free。
2: 对对对，
0: 我们其实想要几点睡起来就起来。
2: 嗯，
0: 然后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做，他都一起配合这样。
2: 对对对，
0: 我们是超 free， 我们是超 free。
2: 他们录一录就去那个什么官渡的那个河边这样
0: 啊，
2: 他那边吹风，
0: 突然录到一半，然后可能带我去旁边什么红树林那边逛逛，然后带我去那个躺椅躺一下，然后回去继续录这样。
1: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制作人吗？
0: 他是严格
1: 在工作上就是录音的时候，对你们的要求算高吗？
0: 对我们要求上高、
2: 他这方面的调性好像跟我们蛮搭的、就是比较随和一点、
0: 但是第一章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讲，我可能会比较不太敢反驳一些突厥意见，那第二章的时候
1: 就敢了，
0: 我对对对，我比较熟的时候我尝试做一些反驳，
1: 哎呦，
0: 对，
1: 嗯，
0: 然后一些打斗，但突厥最后会听我了、
1: 因为他就尊重啊，
0: 因为我们其实这章我们的歌都唱很狂暴，
1: 嗯，
0: 然后突厥就说可不可以先不要那么狂暴，让不要让整首歌都在那个
1: 情绪、
0: 情绪高点上。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么狂暴，然后 推友讨论过，他就说好啊，你就唱那么爆啦，你就继续唱那么爆。他很懒得沟，
1: 他想说啊，就随便拿这样。
0: 但是突击会尊重我们啦，对吧、啊？他会选择听我们想法
1: 啊。OK， 这张专辑也是突击所制作，然后我同时有在那个 PT 版上面就有看到，因为那时候专辑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有去听，然后留言回应。哎、欸，大致上真的都蛮好的哎、欸。其实这也是就是突击没有想到的事情哎、欸。
0: 那个回响都蛮好的，
1: 对、啊。
0: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讨论度不高。
1: 嗯，
0: 可能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在那个，
1: 你就同温层的概
0: 念，帮我们舌头这样啊、哦，你好厉害。
1: 那你觉得讨论度不高的点在哪？
0: 可能是我觉得，
2: 就那个数字没有很高。
0: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家可能不期待我出歌嘛。
1: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不是这么说。
0: 我自己可能会这样觉得。
1: 你觉得大家没有想听你在饶舌吗？
0: 没有那么多人期待我发新歌。我自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1: 我好，那好，宝宝熊来，你自己觉得呢？
2: 怎么样？
1: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2: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0: 还是我们做的真的不屌？
2: 对啊，我也有在想，还是我们就是不够屌？
1: 但是真的很好听啊。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呈现方式，就是真的是很，就讲白一点，就是很中二，所以当大家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嬉闹的一张专辑？
2: 嗯，
1: 就点进去的动力就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今天你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又延续了前面那个就第一张专辑的风格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个记，就已经有一个印象在了。对，但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要点进去听才知道他们这张专辑有多屌，真的很屌，屌到呢，我就是不断的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说
0: 谢谢
1: 他后面的专辑真的很好听，即便他们今天是用一个饶舌霹雳双刃组这么就你会觉得很中二的名字，但是真的很厉害，而且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讨论度算很高的逆嗓，
0: 哦，是吗？
1: 讨论度蛮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很有灭火器的那种感觉，
0: 哦，
1: 乐团的那个风格。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逆嗓这一首啊？
0: 哎，逆嗓这首歌，我好像记得它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1: 是真人真事吗？
0: 没有，这个，我觉得逆嗓是一个很妙的点呢。
2: 哎，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去找你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故事啊。那时候是因为我想出这个副歌，他就是直接讲逆嗓，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可能我们原本的故事或是有关漫画的故事。然后我想完那个副歌之后，然后我们想说，帮我们加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崇拜的哥哥，
1: 大哥，
0: 对对对，
1: 没有这个人吗？
0: 没有这个人，他在我们漫画里面的人了。
1: 哼哼，
0: 然后后来我们把他加进去，然后这个逆嗓这个人变我们漫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等一下，宝宝熊，你为什么第一次？
2: 我真的忘光了。
0: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很好玩的方式，就是我明明没有先想好故事，但是
1: 歌出来，
0: 我们的鬼脑袋，
1: 哎，
0: 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弄得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成品很好玩的地方。
1: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是超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又是都在台南嘛，大家对你们印象是台南人，然后台南人又很重人情味，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合理，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大哥在、就在你们的身边。
0: 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写一个，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写一个传统、很传统的一个男性，
2: 对对 对，
0: 他长什么样子？
2: 嗯，
0: 然后那时候想法是，其实我很喜欢，我蛮喜欢那种朋克音乐
1: 哦，原来你有朋克魂
0: 啊。我以前是热音社啦、
1: 啊、你不只跳舞，你还有在热音社。
0: 我跳舞是自己跳，我没加社团这样。然后我去、先去热音社，然后再吸烟社。
1: 那热音社有退吗？还是你就
0: 我没有退，
1: 我就都同时进行。
0: 我反而是在热音社鬼混
1: 最久，
0: 对，比较久。
1: 哦，原来是这样。哎、欸，那宝宝熊，你那时候就只有在吸烟
2: 社？对对对，我就一直吸烟社。
1: 那、啊、你有觉得就是有一个卧底来到你们这边吗？
2: 是也没有啦，
0: 对吧、啊？其实他也超级喜欢写那种不是嘻哈类的，
2: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也是蛮喜欢朋克什么的，对、
1: 啊。因为逆嗓这首歌的整个风格，因为我自己也听团嘛、
0: 嗯，
1: 所以我就超喜欢的、啊，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如果这个在现场听到，然后你们又刚好搭 band 的话，哇，真的很嗨耶、欸！这首歌真的我很喜欢，很不错。
0: 我们自己也蛮喜欢的，
2: 嗯。
1: 然后
0: 我觉得其实
1: 听团仔他们也很爱这首。
0: 真的吗？
1: 嗯，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出圈。
0: 刚才不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1: 不会，
0: 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好不好？
1: 不会，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讨论说这首歌有灭火器的影子，但是是好，就是他们很喜欢啦，也没有想到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写这首歌啊。 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想要有

0: 就是希望有乐团这种概念的那种吗？
1: 对啊，
2: 对，其实就是做我们喜欢的曲风这样。嗯，
1: 嗯，但乐团的方面，我们好像比较难实现。
0: 为什么？
2: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啊，没办法搭配没。
0: 欸，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说Aquaman这张专辑很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可以听到 MP 魔幻力量、灭火器、911、黄明志、王世贤、顽童的感觉，
2: 其实很酷。

0: 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小时候会听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可能我原本写的时候没有想法的歌手。
1: 对啊，那些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只是写我们觉得酷的东西出来，嗯，然后就变得好像有点像那个感觉这样。
2: 而且大家都说宝宝熊的那个声音跟那个谁啊，萧秉治，
0: 萧秉治，我看那个
1: 留
0: 言，
2: 对对对，
0: 萧
2: 秉治
0: 那个是很高的评价，
1: 真的，
2: 欸，
1: 真
2: 的，
1: 他们是很会唱，
2: 欸。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出你们谁是谁，就是那时候在听专辑的时候，嗯，后来就推奇就跟我说，就是中就讲就是唱国语的，就是都是宝宝熊，啊，唱台语都是阿夸面，是这样分吗？
0: 对对对，欸，我有一首歌也是唱中文，
1: 希望你们大家
0: 唱比较北蓝跟。有点狂暴过头，那个
2: 就是你，
0: 很用那种鼻音啊，那個，然后是唱很狂暴的，
2: 用鼻音唱是你那首歌吗？
0: 你的跟那个哦，
2: 哎，欸，哦，这首歌真的是有够，我要说吗？
1: 怎么？
2: 就是你们把下流包装得很好的，
0: 那时候。怎么讲？其实哦吼这个概念是你，
1: 我比较想写的。
0: 他比较想写，真的比较那个性爱的这个部分的，
1: 就是我是想要把它包装很隐晦这样，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很露骨的讲性爱这件事情，所以。
0: 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写，就是可能跟
1: 调情这样，
0: 跟喜欢的女生互动这样。嗯，然后我听到他要写那种比较那个
1: 副歌先出来，
0: 比较那个一点的，然后我就写的。比较辣傻逼
2: 那你们这首歌其实有 MV 对不对？然后也是近期已经释出了。
1: 对。
2: 然后你们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在拍 MV， 这是谁的想法？
1: 好，是沙子想法。
0: 应该是我想法，因为我讲这个 MV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这个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电影，然后他里面就有一首歌，那个什么 Human Nature， 然后他就是他第一，好像是他第一首单曲。嗯。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白棚这样，然后一些很土的那个图片在那边飘来飘去，然后他那边跳舞，我就那时候就传给他说我要这个
2: 哦，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舞蹈的那个教学释出，对不对？
0: 啊，那也是我们教我们也是有大嘻哈的那个选手，他很会跳舞
2: 哦，真的，哦，他是大嘻哈的选手，
0: 然后帮我们编
2: 哦，那到时候就意思就是在专场的时候会看到你们的。舞蹈部分
1: 没错，
2: 哦，这是一定要有的啦，毕竟是你们的
1: 都已经编了。
2: 对啊，然后你们会有什么挑战吗？
0: 挑战吗？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挑战，但是我们后来想说
1: 挑战这样办下去，如果没有人一起跳的话，我们还是，还是不要说是挑战好了。
0: 我们不如先就是先弄出来，
1: 对 对，想跳就一起共享盛举，
0: 一起共享盛举吧。我们没有逼人家跳，嘻哈就是你想舞动的时候你就动起来了，
2: 啊不想你就停下来这样子。
0: 对，这就是 hip hop。
2: 另外一首拍 MV 的，就是你们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对不对？
1: 对，
2: 我超级爱这首歌，欸，这首歌它的女力爆发，那爆发感超重超强。你们一开始就想要找那个阿布斯一起来唱吗？
0: 那时候是。我们就想要找一个这种嗓音的，我们一直在想，
2: 你们是想要找阿里吗？
0: 有没有认识谁？有没有认识谁这样？嗯，然后最后就找阿布斯这样，因为我其实那个副歌是我写的，
2: 哦，
0: 我那时候是我真的是整首歌，我觉得这个副歌蛮猛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自我认为蛮猛的，我在苦本奏的时候写出来，我苦本奏的时候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马上用那个手机录音，我就传给他。哦，这有没有搞头？
2: 哎，啊，你那时候听到觉得，
1: 欸？那时候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他很喜欢，
0: 我很喜欢啦，啊。然后就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声音很有力道的女生来合作。
1: 对对对 对， 對，嗯。
2: 你们那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梦幻清单的那种想象吧？
0: 欸，这样讲会不会？
2: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到这一期的。
0: 哦，我们一开始是找那个阿妹姐。加入张惠妹姐
1: 妹妹梦要做大一点，
2: 真的耶，没神。
0: 但是那个阿妹姐不是不要，哦，她是没有时间，
1: 对没，
0: 她其实没有时间，
2: 真的有去问 哦，
1: 真的有问，真的有问，真的有问，
0: 就是一些时排程啊，
1: 对啊，然后排程尬不上，
0: 她
1: 尬不上，
0: 刚好有空我们就那个啊，
2: 就
0: 桥点 啊，
2: 就
0: 接上线啊。
2: 啊，这个梦要持续做大哦，就是现在再次问你们
0: 尽量。
2: 但是阿布斯这，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跟你们合唱这个组合，然后你刚好就是找到你的兄弟，然后制作人。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外呢可以观赏到座头鲸。座头鲸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唱歌。那么其实呢，各式各样的声音是雄座头鲸用来求偶的利器，而且通常必须要在温暖的水域当中，它们才愿意表演这项绝技。而座头鲸之歌就是在一次澳洲之行带回来的，像是这样所谓的环境音乐很受欢迎，会让人听了就仿佛置身在真实的情境当中。而把动物和环境的声音元素融入在音乐的创作当中，就成了我们今天要聆听的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了。

做头巾聊天的声音，传递讯息的声音，谈情说爱的声音，还有家庭聚会的声音，或者是无所事事的歌声，你都听见了吗？我想呢，把自己想象是一只做头巾，或许我们会更贴近他们的世界。在台湾，你到过宜兰或者是花莲赏金吗？现在啊，我们就要随着音乐来一趟赏金之旅。这首《鲸豚西游记》有音乐人吴金岱现场自然音的呈现，而且还运用了长笛、竖琴以及弦乐，营造出鲸豚逐浪嬉戏的趣味，就好像是海上舞动的精灵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鲸豚舞动的模样呢？你知道吗，在台湾的海域出没的鲸豚呢，是占全球3%以上，包含有抹香鲸、大翅鲸啊，大翅鲸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座头鲸的别名。另外呢，还有虎鲸、蓝鲸、平鼻海豚、花纹海豚、条纹海豚等等，将近有30种之多。那么鲸豚有歌，同样是保育类的黑面琵鹭，当然也是不遑多让了。黑面琵鹭的声音就是这样。全世界总共有6种琵鹭，黑面琵鹭是所有琵鹭当中最少的一种，目前呢已经被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啊，我想你也知道，在每年的10月份，黑面琵鹭就会陆续从繁殖地，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东北，还有朝鲜半岛飞到台湾来。大部分的黑面琵鹭呢，都是栖息在台南县七股乡曾文溪口。那么有他们的造访，让这海岸湿地的冬天可以说是蓬荜生辉。

这首《黑面琵鹭之歌》，让我们感受到黑面琵鹭跟音乐的逗趣对话，而这首《月光漫游》则是带领我们了解濒临绝种的绿蜥龟。钢琴声随波摇曳，让我们仿佛看见了绿蜥龟在漫游，而接着抒情女声的运用，则意写绿蜥龟的洄游和繁殖。

有关绿蜥龟哦，不晓得你了解多少？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份是绿蜥龟的产卵期，每个生殖季可以产300到700万颗的卵。孵化之后的小海龟会透过海平线上的光线引导它爬向大海，但是常因为

在人为的光源迷失了方向而面临死亡，或者是在大海当中遭到大型鱼类的掠食，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一，可以说是相当的低哦。那么目前呢，台湾呢，仅存澎湖万安岛的绿蜥龟产卵地是较为稳定的，这个地方已经设置为野生动物保护区了。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种清脆悦耳的鸟叫声了呢？大自然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要你置身在宜兰的福山植物园。

你有去过福山吗？福山可以是沉静的，也可以是热闹的。沉静的是山和雨林，而热闹的是其间万千的生物。福山植物园占地1097.9公顷，海拔是400到1400公尺之间。除了原生的动植物居住在这里之外，还有许多引进福山作为基因库的物种活跃在这个地方。因此呢，福山完全符合了创世纪中对伊甸园的描述。我们听的这首曲子是《最近的天堂》，来自福山植物园自然音乐专辑当中的曲子。这首曲子愉快的旋律线条配合着福山动物们的穿插鸣唱，可以算是一首天堂之歌。

你听到哪些动物在唱歌呢？有叟鸟、绿化梅、红山椒、大小弯嘴化梅、爱氏树蛙、台北树蛙、山羌、短翅树莺等等。嗯，好多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而动物的鸣叫声在音乐创作人巧妙的安排之下，演奏出了大自然的乐章，啊，真是令人赞叹呢。

在福山动物有一种特性，就是和人类的安全距离很近，它们并不那么的怕人，但是也绝非被人类豢养，它们是自在的。其实人也可以像它们一样的自在。当你和成群的猕猴对望，和草地上的山羌相视，或者是台湾蓝雀在眼前轻盈地飞过，很难不惊叹感动的。接着这首《相遇》啊，它所描绘的就是这种人类和万物在福山的天堂里相遇的心灵悸动。

在《相遇》这首曲子当中，你和哪些动物有了心灵上的接触呢？有蟋蟀、山头红、头乌绿、木蝉、各种树蛙，还有台湾蓝雀、绣眼画眉等等。鸟类哦，真是天生的歌唱家，除了飞行本能让我们非常羡慕之外，曼妙的提倡本事同样是令人倾倒的。为什么小小的身躯能够发出天籁般的旋律呢？你和我都很好奇吧。根据研究，鸟儿和人类一样是拥有喉头的，但是却不以喉头发声，而是以位置比喉头还要深的鸣管来发声，是唯一拥有这种发声结构的动物。当它们呼吸的时候，肺部的收缩和鸣管上方的气管能够控制发声的长短和变化。有些鸟可以一连提唱数分钟而不间断，有些鸟歌声悦耳，节奏性强，有些鸟则是鸣声粗嘎，短促沙哑，种种不同的鸣唱都源自鸣管与其他关联性器官的交互影响。

天籁森林的美声现在要登场喽。在长笛、小提琴还有大提琴以及吉他的乐声当中，主唱是八色鸟，其他参与演出的还有五色鸟、红嘴黑杯、小卷尾、黄嘴角鳄、黑枕蓝翁、有喉山椒鸟，还有杜鹃、竹鸡以及树雀等等。

这天籁森林里的鸟叫声，是不是很动听呢？在森林里面，如果说没有鸟儿的歌唱，那将会失去光彩以及生命力。鸟类的天赋异禀哦，不只是飞翔，还有被上帝吻过的喉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也算是一趟生态之旅哦。如果你是一个被城市包裹着的人，如果你想试着放开自己心里的担忧，那就找个时间走入森林，或者是徜徉在大海之中，让大自然的力量来释放你，也试着让音乐家用俏皮生动的乐章来放松你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一次呢，2026的马路好行优良奖呢，在嘉义市的北园国小及嘉义市的北园国中的通学步道工程呢，再次的恭喜又再传捷报了。那么我们常在讲到，从这孩子上学的一条路一直到全龄共享的一个幸福街道，可以看到在嘉义市，哇，我们常在讲他们真的叫做五脏俱全，而且呢都非常的精致感，而且在人本交通上面改变他们的坚持之外哦，也创新了。所以今天真的要送上一个大大的掌声，恭喜他们嘉义市政府之外哦。那么评选为优良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哦，其中呢就是北园国小以及在我们的北园国中的通学步道工程，除了优良奖，另外呢在北港路汉线下地的这部分，还有就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还有兴业东路道路的改善工程都获得的佳作，你就知道他们一段一段不断的一去进步，而且22个县市239个建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评选，对于嘉义市来讲，人是怎么安全的走在他们的这样的街道，以及也越来越重视，所以带你认识校园旁人行道藏着很多很多温馨还有很多艰困的故事了。所以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嘉义市政府公务处的王大荣科长，我们的大荣帅气的科长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市政府公务处主目科长王大荣。
1: 是的，这次不只是恭喜得奖哦，更想要知道哦，这个嘉义市不断的在改变哦，而且一条非常好走的路，不是说简单说哦，我要怎么创新，我要照我的这个所谓的工程图就可以马上去做好这样的事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环境、上学环境、接送环境、长辈的走路、居住在周边的哦，这个上下班的啦，哦，晚上回家的啦，都可以更安心，所以就要特别呢来看看得奖的通学步道，以及如何他们一步一脚印哦，把好走的路变成是他们的生活圈。所以呢，这时候就要来请教哦，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要邀请我们的这个大荣科长来跟大家聊聊。如果来去回头看看我们的北园国小跟北园国中哦，他原本的通学步道来讲哦，诶，是什么样的一个步道，以及呢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吗？还有为什么当初想要选择这一个国中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善工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大荣科长？
2: 是的，其实我们这件工程呢，我们当初在设定它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得奖，其实我们单纯就是为了它实际的一个问题需要来解决，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北园国中、北园国小其实他们是他们校门的后门是连在一起的
1: 哦，难怪。嗯，
2: 是，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他们校门都是的后门连在一起，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通学步道，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以这一个能够串联他们的学校一个通学步道为他实际的一个问题需要来做一个解决的。那他其实他的一个本身的问题就是说，他学生在上下课还有接送的时候，还有民众的一些汽机车，就是说它的人跟车就相互的争道啦，所以实际上是对孩子来讲，它的安全的步行空间就相对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1: 嗯，
2: 那我们一开始在勘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看到那条路其实很窄。
1: 嗯，
2: 那如果在很窄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又新增了一个人行道，那一定势必会压缩它原本的一个道路的一个空间。那对附近的居民可能也会有一些反弹，或者是说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是设计团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在想说，哎，我们就是单纯的只想做一条人行道，就是把它做好而已，而是说我们是有重新的去做一个思考，就是说它周边的范围，那我们要如何的做一个配置，
1: 嗯，
2: 然后透过学校、教育处，还有交通处跟周边的里长，还有很多里民，我们是做了很多次的一个沟通，就是说互相的交换意见呢，来了解说他们的痛是什么，那民众他所需要的是什么，那校方所想要的又是什么， 所以最后呢，就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哎，其实学校现在少子化啦，
1: 嗯，
2: 那他校园的用地其实
1: 也不需要用到那么多嘛，对不对？
2: 是是是是是，所以他们后来两个学校的校长，其实我必须说他们很开明，他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2: 就说，哎，也是，那与其这样子，就是说他们空地这么大啊，没有使用。然后又没有一个好的
1: 规划，
2: 先别做，
1: 嗯，
2: 对，人行道的话，那还不如让出来。那让出来以后，把这些空间让公家来做人行道。
1: 嗯，
2: 那不管是家长、学生，或者是对面的一些里民，他们都可以来使用
1: 啊。嗯哦，对呀，
2: 所以我们就
1: 嗯，
2: 对，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啦，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先产生了一个共识，然后去了解他的一个问题，产生共识，然后看如何来解决，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
1: 欸，不过倒是有一点哦，就是大家会想到，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哦，大家都要嘉义市哦，就是小而美，而且是真的什么都有。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真的一直在改变的非常大哦，这食宿游购行都有。那但是就是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路很宽，甚至呢他可能就是说他用的地方可能就必须要配合，譬如说您刚才讲的学校可能他就要退缩，对不对？或者是门墙要打掉等等。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当初你看哦，这个学校跟国小国中已经连像连体婴一样，诶，这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地方哦。其实我觉得要在有限的空间哦，你要去满足哦。应该是说哈，不只是从小到大，我觉得连 baby 都是，为什么？因为推娃娃车，这很重要。虽然少子化，但是还有轮椅哦。好，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沟通，因为你道路本来就狭小了，然后你的车道的宽度，还有停车，这个是重点，因为他们会牵扯到就是出入口的地方。那怎么样来具体的告诉我们，就是遇到问题，你怎么一项一项的去排解它？
2: 其实这个也是工程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1: 了。嗯，
2: 哦，悠悠这边说到了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在有限的一个空间之下呢，然后我们必须要满足很多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啦。
1: 嗯，
2: 那以这个案例来讲，其实它原本它的道路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狭窄，所以如果我们要增加既有的道路的宽度之下，我们想要增加人行空间呢，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车道的宽度，那居民的一个停车。
1: 嗯，
2: 对面停车的一些出入口的问题，这个都是会浮上来的一个问题要再解决。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先跟校方来沟通。那校方沟通的时候说，哎，整体的它人行的空间其实是不够的。不够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再把既有的马路去做人行道的话，那势必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校方他听了以后，其实他们很开明，他们意思就是说，哎，我们的校园的空间其实也不算小，那我们把校园的空间让出来，围墙打掉，退缩，让你们做人行道好不好？欸，其实这样子我们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跟学校达成了一个共识，所以就是让空间能够增加，然后做一个人行的一个通行的范围。
1: 嗯，
2: 那第二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呢，就是说哦，我们其实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如果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原本是很多电杆，那因为一般来讲公共设施都会树立在公家机关的周边，那这边也不例外，就是说他校园周边是充满了各种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包含电箱跟他电杆跟那个天际线等等。那这些的话其实就是涉及到，其实这涉及到就是管线单位，因为管线单位它是属于外单位，它就不是我们师傅的单位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要跟台电公司相关的管线单位要开会，然后跟他们要达成协调，就是说如何来进行。那当然他下地以后，他也涉及到对面的一些住户，
1: 对，
2: 所以对面的住户他的用电也是到学校这一侧用电，所以就会涉及到说我们必须要跟台电沟通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跟住户来沟通，那住户沟通了以后，然后让住户知道说，哎，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在做什么，让他了解说，哎，我们管线下地之后，其实天际线就变得很漂亮，
1: 嗯，
2: 那很漂亮之后，你们在那边散步或者是在那边休闲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线，没有看到那么多杆子，然后你看到是美美的天空，那对于你们来讲，就是你们整个社区或整个生活的范围也是能够焕然一新呐。
1: 真的，
2: 也就是说我们也是，
1: 就整个的一个听起来就是说没有那么简单啦，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
2: 对对对，就是经过层层的一个沟通跟讨论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内容啦、
1: 啊。不过长官跟周边的那个配合单位也要有共识吧，因为不有热情，但是旁边如果没有串起来相关的单位你也很难呢、欸。
2: 没有错没有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除了你工程的本体以外，你周边配合的不管是民众还是单位也好，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不然你工程设计的再好，你一开始做下去的时候就遇到很多民众的影响，很多相关单位的配合的问题，所以你这工程就做下去就会充满了很多问题。那我们这工程在一开始试做前其实就把这些工作先做在前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有召集相关的单位来一起讨论我们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然后再找出一个双赢的一个又可以兼顾公共安全还有居民生活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
1: 嗯，因为我常会发现一个重点呢，我就是说越一直在进步的单位或者是工程单位甚至公部门哦，有热血的热忱的哦，这真的要有一个头，就像我们大龙科长这样，然后他去带周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设计团队也很重要，因为设计好的造图施工不见然一定能够造图，因为画出来的图可能跟实际上要做的图好，有些是真的落差蛮大哎、欸。对不对？而且这个怎么去修改，怎么去兼顾，因为这里面还有公共安全哎、欸，科长。
2: 对，是。所以我们就是很多地方就说我们设计阶段的话，我们尽量能够在设计阶段就跟民众能够做充分的沟通，
1: 这说明就对了。
2: 对，未来在施工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图面上的修改也会就会比较减少，不然的话如果你设计阶段没有充分沟通，你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你都没有办法造成施工。
1: 不过倒是有个潜力啦，就是因为你们这是两个国中小联在一起，好不容易说服了也开始做，那你去跟学校两个校长还不错，有蛮这样子的一个看得到未来，齁、哦、有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想法，那也愿意这个退缩，然后退缩之后噢、哦、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噢、哦、就是说你们是直接要求学校配合呢，还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改变之后他觉得更方便，他一定会有回馈给你们嘛，对不对？
2: 是
1: 我
2: 想这个的话齁、哦、这个不是一个单纯就是我们工程上的决定，因为学校来讲对他们来讲其实不管他的校园或者是他的围墙，其实这个都是他们学校很重要的一个是算他们的一个资产嘛。所以说这个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跟学校双方的校长跟他们的一些主管单位来说明说，哎，为什么我们需要退缩，那退缩以后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益，而不是直接就是跟他说，哎，我们没有空间所以就是要退。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借由多次的会刊来讨论，然后跟校长还有校方去来说，哎，我们如果需要比较好的空间的话，他们如果校园围墙退了以后，那我们如何做我们的一些地车弯跟接收区，那这样子的话未来对于你们学校的帮助会是更大，如果以既有的一个空间我们来做，那只能做一个很小很小很窄的一个人行空间，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也没有地车弯，也不会有什么专属的接收区，那这个部分的效果其实就变成打折扣。所以那个跟校长充分的讨论之后，他们也很开明，他们觉得说，哎，那我们把校地让出来以后，那学生上下学他有一个充分的避车弯，他有分为机车跟汽车的一个平等空间，对他们来讲是好的啦。所以后来他们也认为其实就是说不用让孩子跟就是车流跟人流混合在一起，那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校长他其实都
1: 前瞻性，真的，
2: 对，他很有前瞻，而且他们都。

0: 很愿意主动的出来参加讨论，而
1: 不是
0: 说就是
1: 倡导，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支持这样的一个规划啦。
1: 嗯，
0: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如果有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学校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能够在实际上或在桌面上做一个讨论的话，那最后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或者是折中的一个方案，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才能改善最后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啊。
1: 嗯，所以你看哦，刚刚大龙科长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公共工程哦，整个过程哦，不是只是一个政府提方案，学校提需求，然后我们要等于是多方面多元的，大家把意见放在桌面，放在实际上面，然后找到一个可以接受。不过这里面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东西使用都会越来越老化，然后现在的东西是越来越先进，包含了汉线地下化，那这个也是今年的亮点，施工的过程听说也是有点困难哦。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们也让大家知道是汉线地下化。可能很多人都说呀，汉线不是每个人都懂哎，不要紧张，我用最帅的告诉你。好，我们用最帅大龙科长，好，用他来告诉你，用专业来告诉你，说明让你长点知识，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0: 是。我们这案子除了就刚刚所讲到这校园周边围墙的退缩以外啊，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一个杆线如何的下地，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一般民众所看到杆线下地，就是说把天空上的那一些天际线把它处理掉然后移到地上，那可能就是杆线下地。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涉及单位就很多了，就是说杆线下地，首先就是说台电它的一个电力系统跟民众他原本是架空线接到他们家的一个电力，那未来如果下地以后，这些电线要怎么走，从如何是从上面接过去改成从下面接上来，这部分的话就是它一个困难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涉及到外单位的台电单位，它也涉及到民众，就是说民众他也想要了解说这个部分是怎么样来进行。所以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跟民众之间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啦，就是说不然有的时候民众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动它，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先跟他来就是挨家挨户的来拜访，然后跟他说明说你杆线下地以后，然后遇到台风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其实树枝也不会压到你的电线，让你的电线或者是说没有电的一个状况，所以而且天气一下地的话空间看起来也更明亮啦。所以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跟台电就是充分的一个协调，然后让民众能够知道他的工期大概是什么时候被推动到哪里，什么时候来施作啦。那最重要当然就是说整体性的话还是要看台电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工序什么时候可以下地，然后要下地是会挖掘到哪一些位置，是说在哪一些空间上啊。那当然我们现场还有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例如说民众他的线拉过去以后他不能直接拉到他们家，可能要多一些自备杆，就中间还间接会有一个自备杆在架空过去，所以就是说马上瞬间发生的事情要立刻找相关单位来现场协调，
1: 不能拖对不对？
0: 对，然后要找到里长，然后麻烦那个住户赶快请他如果有在家或者是什么的话赶快出来跟我们相关单位来协调，然后协调到一个共识以后台电单位才可以马上进行下一阶段的来施作啦，不然放在那边的话就会变说那个工作就没有办法就是快速的来推动。所以其实说以杆线下地来讲不是说只是工程上的技术，其实它最主要的它是化机关还有一般民众生活的息息相关的问题，因为他后续当然除了杆线下地，他下地之前他还要先改接，还要断电，断电以后他改接完成以后他重新复电，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都是要跟民众能够充分的
1: 沟
0: 通，
1: 对不对？不过倒是真的啦，我觉得每一次啊在施工也是哈，不要说别人家啦，我们生活中一定都会碰到啦，就是生活不便啦。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要站在施工单位的角度哦，然后会但是也是也会想到我是住在这里的人哦，其实有时候就是说如果真的造成不便啦，不管是出入口啦、停车啦、噪音啦、交通啦，好，我们怎么去降低啊，你怎么去说服啊，以及通常工期哦怎么样来去如期，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如期或提早 好，这个很重要。好，然后呢，如果真的已经造成了

0: 困扰哦，怎么去处理它，以及去排解它？以站在你们的角度来讲，
1: 对，就是说在工程施工的方面哈，它一定会有一些不方便。可是我们其实现在来讲，我们不能只站在我们自己施工的角度，就是我们要思考说，哎，住在这里的人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会影响的是什么？例如说，以我们这个案子来讲，他其实。

0: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最主要我们这边会有做一些现场施工的一个交委，我们交委的方式会配合一些民众他的一些需求，或者是说学校他的一些上下课的需求，我们会活动性的弹性做一些交委的变换跟调整啊，尽量能够达成说对他们的影响会是最少的。那当然我们一些杆件下地或者是人行道施工不是说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逐步的跟他讲说我们下一步会做到什么，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做到。那即使有一些偏差，我们可能也会简单的跟他讲说是因为天候因素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问题，让他知道说哎，为什么好像没有按照原本的时程来做，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时间大概会做到什么时候，能够让他充分的了解以后他就会比较理解啦。那当然我们也感谢就是说施工团队他这边跟里长也能够相互的在施工过程中能够主动的一个沟通还有配合啦，那让工程比较顺利。所以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感谢校方还有里长还有当然还有沿线的一个居民能够让他们就是充分的能够包容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工程能够顺利完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
1: 嗯，没错。那当然呢，今天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在嘉义市政府公务处我们大王大荣科长的一个介绍之下哦，可以理解到就说优良奖不是平白而来，而对于这个北园国小跟这个北园国中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实际上它很少见哦，用这样子的，然后真的也达到了哦，也做到了，然后呢，再加上呢，当地学校校长的一个远见也改变了很多，让我们可以实际上了解他们的困难度，以及呢，哎，他们在整体上怎么去做一个沟通。不过呢，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让大荣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由董建宏次长出席了台中市太平区的环太东路衔接新平路三段的新建桥梁工程，这是通车典礼。而在董次长也特别说明，在太平区跟大里区，这是长期呢受到了大里溪的阻隔，所以中央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了市府2.45亿元，那么也辟建了新桥，贯通了大里溪东西两岸，优化了太平、北屯还有台74线的快速道路交通路网，有效的提升了运输效能，还有舒缓了交通拥塞的一个情形，带动整个周边区域的整体发展。而太平区过往的交通受到了大里溪的阻隔，即能够仰赖就是南北向的路网，民众需要绕行到太原六号桥或者是平林桥，才能够衔接太原路、中山路、祥顺路这些主要的干道。而今天的新桥通用之后呢，除了可以分散既有的车流量之外，用路的朋友可以节省10分钟将近 1.4 公里的通勤路程，无论是往东衔接国军台中803总医院还有大坑地区，或者是往西衔接台74线的快速道路及太原路、中山路等市区重要道路，都无需再绕路咯。这也是一项哦，让大家每一条道路不只是通勤的途径，还可以让我们的城市生活跟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连结。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正在收听

0: 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周五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团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拼搏的只点着孤僻是独子，被迫的只愿的孤独，要我们找找自己口没事，新的生活别过。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哦，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2: 没错，我们想象非常丰富，对，
1: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十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1: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

0: 舒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都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不好？哎 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0: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核果子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
1: 没
0: 的
1: 有
0: 朋
1: 关
0: 友，
1: 系，自己带。
0: 对，
1: 哎 自己穿哪呀？对呀、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对不对？
0: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社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1: 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0: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1: 秒
0: 秒，
1: 杀，秒杀，这个不
0: 对，
1: 用讲。
0: 但是呢，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这样。
1: 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0: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再盘点统计，那如果有事出，我们还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1: 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0: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
1: 对，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要先听好哦，哈、哦，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0: 是的。
1: 那另外在东势哦，17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0: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它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入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十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

0: 康这样子。
1: 哇，你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0: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好、哦，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
1: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0: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啊、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四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好，有这个两天一夜的山城，有一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齁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势，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刚好适逢那个期间，三山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1: 氛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
1: 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还爱玩的哦，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好假啦，对吧？
0: 人家好假。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他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呀、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让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

0: 台中日本名古屋，虽然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哦，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0: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1: 对官网会公布。
0: 对、嗯、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股长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股长，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0: 谢谢，
1: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桨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五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哎，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啊，对对对，
2: 哦，
1: 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体验性了，
2: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要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五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1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 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2: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实际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1: 一下就到了
2: 完成。
1: 真的，
2: 对，那五公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绍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绍。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 SUP 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1: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2: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1: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哦、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哎。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对吧？
2: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1: 对啦，对啦，要有伴哦，吼，不要
2: 对，要有伴。
1: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哦，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哈、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2: 然后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1: 哦，对哈、对耶，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对啊，对啊，
2: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去思，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2: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1: 惊吓到，对不对？
2: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

0: 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毛小孩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在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滑沙盆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 SUP 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

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

0: 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6: 不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么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钱，照顾牙齿老成，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8: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袁惟仁所演唱的木吉他，在里面他提到木吉他民歌西餐厅这一间呢，是在过去很早很早以前呢，很多人的回忆哦。那也简单跟大家来回味一下好了。这个木吉他民歌西餐厅呢，是北部相当著名的一间民歌餐厅。全盛时期啊，台北、树林、桃园、中坜、新竹都有。而且呢，那当时是在1980年到2010年期间，有许多的知名歌手都是来自这间餐厅驻唱哦。那是在2018年的时候歇业。那刚才呢，在歌词当中有没有听到，就是说袁惟仁老师说他当时在这边唱歌嘛，前面是谁？前面是芝麻龙岩，后面是谁？后面就是周华健。那待会呢，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木船民歌西餐厅。那他们其实有很多，应该是说，其实当时有很多类似的餐厅啦。那最知名就是那几间。那除了刚才听到的这个木吉他餐厅之外哦，还有一间是西门町的木船民歌西餐厅。它的那个门口据说非常亮眼哦，在70年代全台兴盛民歌运动的时候而起，那也提供大家一个专属可以唱歌的空间，也让很多五六年级生留下永生难忘的青春记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哦，我们就来听刚才提到了谁？刚才提到了芝麻龙眼，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让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芝麻龙眼的歌声。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聊到跟吉他有关哦。我们待会呢，先来听到这一首芝麻龙眼的《想你》。稍后做个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木船这个民歌餐厅，对不对？在1983年哦，当时他们有举办了一届叫做木船民谣歌唱大赛，那吸引很多呢歌手报名。那同时啊，这个也彰显了歌手们实力歌唱技巧之外，也让粉丝们可以到现场大饱耳福哦。那自然而然就让这个民谣歌唱大赛啦，跟这间餐厅的人气水涨船高，同时也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星。比方像谁陈绮贞啦、张雨生、张震岳，这些人据说都曾经夺下第一名亮眼的成绩。那评审团有谁？伍佰、林强、齐豫。现在要看到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困难哦，非常非常困难。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当时在西门町有这么一间最后一家的木船这个民歌西餐厅，从西门町消失了。我是没有，当然是没有去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年纪很小很小很小哦。那不过呢，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呢，在这边是一个充满回忆、充满青春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就是呢伍佰的歌曲哦。我们今天呢会讲到跟木吉他有关，是因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场演出，而这场演出呢，我们即将送门票给大家哦。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伍佰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牵挂》。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好满意音乐的我们的巡演总监，我们的吴玉杰，玉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1: Hello， 思安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玉杰来到节目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有新的演出要来跟大家分享了。那我看到这场演出呢，其实我自己就蛮有兴趣的。它是因为你过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都是钢琴类为主，对不对？
1: 啊，没错。
0: 然后这次是以这个吉他为主。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他们叫意大利指弹天团。
1: 没错，嗯。他们叫做 Forty Fingers， 就是中译呢就叫四十根手指头这样子。对，
0: 因为有四个人嘛。
1: 对，因为他们其实主要就是四个人嘛，然后四把吉他，然后四十根手指这样子。因为吉他你一定是双手要并用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写啦。
0: 那我想问，他们的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吗？
1: 对，他们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而已，
0: 其他 Bass 鼓啊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就是靠四把。所以他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歌曲在进行的时候就会有一把可能就是会负责，因为其实吉他我们也有所谓的 baseline， 就是我们的第五根弦第六根弦的话，它的就是低音的负责的东西会比较多，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把负责就是着重在这个部分，就是让这个节奏感会跟这个低音的 bass 的感觉会再稍微明显一点。那有人他可能就是负责弹主旋律，那有人可能负责弹和音这样子，然后有人可能就负责就是我也不知道弹其他的东西这样。
0: 而且其实以吉他来说有分很多的类别，对不对？有
1: 的
0: 是像是古典吉他
1: 对。其实主要我们比较简易分法的话，以木吉他来讲，就是分就是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
0: 哦，就是两个，还有一个电吉他吗？
1: 啊，那不是木吉他。
0: 以木吉他来说，
1: 以木吉他来说，我们就是分成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那一般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大家在用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民谣吉他。然后古典吉他的话，它的弦是用尼龙弦的。然后古典吉他一般。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1: 还
0: 是它外形上其实也看得出来，
1: 其实外形上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对、嗯，然后一般来讲，古典吉他的它的琴头啊，就是它的弦是，要怎么讲？它琴头会是空心的。嗯，那一般的民谣吉他琴头都是实心的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古典吉他它整个琴的指板会比较宽。
0: 嗯，
1: 然后民谣吉他的整个指板相较之下的话会稍微扁一点点这样子。对啊，
0: 那你自己有弹过古典吉他吗？
1: 有啊，我以前小时候家里有一把。
0: 哦，
1: 对啊，我最一开始最一开始练习的时候，因为只有那一把，我就是就会拿那一把来弹这样子，然后弹弹就觉得好难弹。
0: 真的哦？
1: 因为它比较宽，所以你在按和弦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就是费更多力气，
0: 手的张力要更大。
1: 没错、对，然后后来就发现还有其他的吉他可以用的时候，我就赶快抛弃掉我们的古典吉他了。对，
0: 但是你说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的音乐风格它是会使用到像古典吉他这样
1: 子
0: 的类
1: 型。是的、
0: 但偏少、
1: 偏少，但其实这个东西演变到现在啊，其实很多在流行乐上，如果我们想要在这边加一点不一样的吉他的音色的话，其实也会用古典吉他，因为它主要就是尼龙弦跟钢弦两个的声音其实很不一样。
0: 嗯，
1: 那不一样的时候，它其实在做一些东西，听起来的感觉就会差很多。
0: 嗯，然后你说像这一次的他们 Forty Fingers， 他们是主要是用是。
1: 民谣吉他，正常的民谣吉他。对，
0: 不过呢，说到这个，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四位呢都是来自意大利相当顶尖的吉他手。那这四位其实他们过去所学的，他们的出身其实不太一样。像是其中一位是学古典乐出身的，然后另外一位呢是爵士乐背景，还有另外一个是摇滚与蓝调风格为主。那因为他们的名字其实非常难念
1: 啊，对，因为都是意大利人啊。
0: 对，
1: 对啊，
0: 我光是这样看，我其实不太知道他的发音是什么，是怎么说？
1: 我其实也没有到很确定他的发音啊，就是那个 Vito，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Gabriel 之类的，
0: 对对对 ，Gavity 嘛 ，Gavity
1: 之类的
0: ，Milancy、
1: 啊、
0: 还有 Brancy，
1: 还有一个名字很长的，我真的不会念。
0: 对，他们的名字呢，确实比较不像是我们常见的英文名字哦。但是、
1: 啊、
0: 他们四位呢，其实都是意大利相当顶尖的这个吉他手。诶，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因为我知道吴远你自己以前自己有玩乐团，
1: 是的，
0: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吉他而不是其他乐器呢？可能像 bass 啊，或者是鼓啊等等的。
1: 哦，我一开始是想要学 bass 或鼓的。
0: OK， 问他为什么？
1: 我这个经历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我国中那时候是因为很无聊，然后我就想说，诶，反正我家有吉他，我就拿来学学看好，然后我就自己看就是吉他书这样子学，然后学学之后，高中就是会开始玩那种什么热音社之类的嘛，但是玩热音社那时候就是你可能就是要有什么电吉他啊，或者是你要有电贝斯啊，或者是你要学鼓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贝手是一种就是稀缺性比较高的生物，
0: 对啊，对啊。
1: 我就觉得我要去学 bass， 对，可是我就回家跟我妈讲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妈就说她没有钱，她就说没有钱给你买 bass 啊，那边有吉他你自己拿去弹就好了。然后呢，重点是那还是木吉他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在没有钱的状态之下呢，我四处借，然后只借到一把电吉他，然后就想说，好吧，那就先弹电吉他吧，就先弹再说吧，对啊。那结果后来弹一弹之后，发现就是还是挺有趣的啊！
0: 哎，所以不用木吉他很厉害再去学电吉他，
1: 不用啊。
0: 他们是分开两个不同的学习轨道哦。
1: 对
0: 哦，
1: 他们就是其实，在学习吉他这件事情，有点算是这样。一开始的大家其实都是初心者，那初心者其实你不管是弹木吉他还是弹电吉他，都是一样的概念。然后你到差不多等级十等之后呢，你才会开始就是分轨，就是看你是想要就是。继续玩木吉他，还是你想要就是玩电吉他这样子？那其实他们的弹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和弦怎么按啊，音阶是什么、啊，都是一模
0: 一
1: 样的东西。对，只是在于说电吉他，我们必须得要去 care 更多的就是效果器啊、音色啊、音响上面的选择。
0: 嗯，
1: 然后木吉他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技巧的运用这样子，因为毕竟它没有办法像电吉他去改变一些音色。
0: 嗯，
1: 那你可能就是要知道说你要怎样子 就是让这

0: 个木吉他它出来的声音可以更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样子这样、嗯、
1: 那我像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 Forty Fingers 他们在整场演出因为他们都是拿那个民谣吉他嘛
0: 是的
1: 那他们这样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就比较狂野一点的风格
0: 其实我们就正常印象来讲是可以这样子讲没有错的对但是我相信他们会用编曲来弥补这个部分的、啊 oh. 对因为他毕竟你如果是四把吉他的话其实可以同时做到应该是蛮多蛮特别的事情的对、啊 oh.
1: 因为我看了一下、哦、他们的资料是他们用他们的这四个人的这个吉他方式、哦、改编了星际大战哈利波特还有冰与火的权力游戏这些配乐
0: 没错、
1: 欸、很强哎、欸，
0: 很强、啊、
1: 怎么做得到啊
0: 对啊那叫我来编都编不出来
1: 哦所以到时候大家到现场的时候不是只是听到他们吉他可能自创的演奏而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很熟悉的一些配乐
0: 对、
1: 啊、
0: 对主要就是你可以听到比如说像什么 Bruno Mars 的歌被他们拿来做改编 哦或者是就是波西米亚进行曲就是很红的歌嘛，然后被他拿来做改编啊，然后还有甚至就是刚才所提到这些经典的电影的这些主题曲被他们拿来做改编，而且都是用四把吉他的形式去诠释这样子。
1: 嗯，好，那我们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们这一次呢在台湾的巡演场，总共有台北场跟高雄场两场。
0: 是的，嗯，是的。台北场的话呢是在10月30号在我们的 Zep New Taipei 然后高雄场的话呢是在10月31号在高雄的后台 Backstage Live 那购票部分呢你只要上 KKTIX 上去这个网站然后搜寻 Forty Fingers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购票连结了、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对于网络使用有困难的话呢你就去各大便利商店然后问店员你就说你要买票这样子但是一般来讲 KKTIX 是跟那个全家合作的、嗯、所以你就去问全家的店员说 KKTIX 的票要怎么买那他们教了你之后呢你再去搜寻你再打关键字 Forty Fingers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票了
1: 那像那个我觉得你是自己是吉他手的部分你自己觉得在学吉他的同学们去听这一场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啊
0: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就是有学吉他的朋友一定要去听因为我觉得吉他演奏曲虽然跟我们一般在弹吉他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它毕竟也是同一种在同一种乐器上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是就是对吉他有兴趣然后你也学了一段时间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一下而且国外的这种吉他演奏团尤其加上他们又是四把吉他这其实是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啦因为一般我们其实看到吉他演奏曲都是单人的
1: 哦
0: 对那单人的当然也有单人的好处只是四个人的话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是一定会有人去负责刷扣或什么的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刷扣刷出来的声音会比你在刷明明就是同一个 C 和弦为什么他们可以刷的比较好听或是怎样子、嗯、我觉得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看然后去感受然后跟去就是稍微学习到的东西、嗯、
1: 那你自己个人觉得四把吉他这样一起弹的那个难度呢
0: 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就是大家要弹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你必须得经过精心的编排才可以就是才可以分得很清楚说我们四个人弹分别是弹什么听起来又可以很合
1: 因为一个乐团当中最多就是两把吉他嘛对不对
0: 对正常是这样子对啊那因为一般来讲说我们而且其实一般正常流行乐团啊就是所谓流行乐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这些乐团啊我们的两把吉他一把就是负责就是垫底就是负责我们就是刷扣一路刷扣刷到底那另外一把他可能就是会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啊但是他也不可能会整场做很多因为还有 vocal 在唱嘛、嗯、那他可能就是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以及到就是该 solo 的时候 solo 这样这就是最简单的概念、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四把的话呢就代表说而且你又是演奏曲就代表说一定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vocal 的位置然后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bass 的位置然后有人可能也是一样继续就是在那边刷扣然后有人可能他可能还是会做一些类似可能更有节奏性的东西、嗯、让大家觉得虽然没有鼓但是我还是有听到节奏感出现这样子、
1: 嗯、OK 好这个非常建议哦如果有学过吉他或是你正在学习吉他的朋友可以到现场一起来听听以及呢来看看他们的大力的这个指弹天团、
0: 啊、是是是是
1: Forty Fingers
0: 是是是
1: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次他们的这次巡演的资讯10月30号礼拜五

0: 晚上7:30在 Zepp New Taipei， 也就是在红会广场的8楼。那高雄场的部分呢，则是10月31号礼拜六晚上7点在高雄后台哦。高雄后台这边其实就是靠近盐城区。高雄流行
1: 高流啦，
0: 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附近，啊，好，这两场呢，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呢可以赶快去售票系统看看。好，那我很想，我就很好奇哦，因为其实呢，那个吴玉洁她的亲姐姐呢拿下今年这个金曲奖的最佳
1: 台语女
0: 歌手奖，也就是屁雅吴贝雅。
1: 是的，
0: 那吴贝雅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是她一直都是创作。就是自弹自唱嘛，但是你们两个就姐弟俩所接触到的音乐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哦，对啊，
0: 就从小的，就是你应该是她是你的大姐，
1: 对
0: 啊，你不就算从小的看她表演？
1: 可以这么讲，因为其实从很小，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姐就定了一个，就是她想要当歌手这个志向这样子。但她，我觉得她那时候的当歌手这个东西是盖过了很多，就是包含唱歌，包含跳舞。包含演出表演这样子，就是他不只是一个，他只是想成为一个会唱歌的人，他
0: 是想要成为全方位的艺人。
1: 对，其实就是一个明星，一个 superstar 的感觉这样子。那他喜欢的音乐类别跟我当然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从小还是有被他影响到，就是听了很多，就是小时候还会放的。但其实我们小时候当然就是都是被这个经典的华语歌曲给渲染嘛，就是像陶喆啊，然后王力宏，然后还有那个周杰伦第一张啊，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时候的五月天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被他们所渲染的。然后长大之后，就是我开始自己接触音乐之后，我就是开始比较迷就是西洋音乐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刚好是就是乐团很摇滚乐很盛行的年代啊。就是像西方音乐那时候就是很红的，一定会有什么，就是什么艾薇儿啊，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听什么 Green Day 啊，然后什么 Bon Jovi 啊 ，Sum 41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的，就是启蒙乐团这样子。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说，玩乐团跟摇滚乐所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的、非常的吸引人的，就是直接，然后正直，然后就是。干掉所有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样子就觉得帅烂了，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接触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啦，对啊，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可能朋克摇滚就是很直接的东西，然后他
0: 直男会喜欢的，
1: 哎，是的是的那女生就姐姐嘛，她可能就喜欢比较就是
0: 民谣风格嘛，
1: 或者是偏流行音乐的东西这样子，对啊。但其实我们也是会互相
0: 交流嘛，
1: 互相交流跟互相影响。
0: 她每次出新歌的话，会给家人先听吗？
1: 不会，
0: 真的哦。
1: 她不会是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先听的，可是有时候也是会就是让我们听，然后就是问问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啊，对啊。但是其实。他的音乐尤其是到后期是因为我是真的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算是就是在我姐当然是做的比我更久，但其实我也算是在音乐就是
0: 产业当中，
1: 对，也是赚做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也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他每一张专辑的成熟度都会比原本的那一张更高，那就是他的东西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啦，所以其实也没什么意见好给他的。
0: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

0: 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好久不见这个好满意音乐的训练经理，我们的玉姐来到节目当中，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 Forty Fingers 的这个吉他天团，他们
1: 是的
0: 来到了台湾巡演，那他们总共就是四把吉他，然后
1: 是的
0: 来弹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电影配乐。
1: 是的，
0: 或者是改编一些流行音乐，
1: 没错，对。
0: 好，那这个售票方式哦，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我们就打 fourteen， 就是四十啦，四十 fingers 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四十根手指，
0: 那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哦，来自意大利。
1: 没错，对啊。
0: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快尾声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吴玉姐的亲姐姐其实就是今年的金曲台语歌后贝雅，然后她自己其实也蛮低调的啦。对，我觉得你
1: 哦，你说我吗？
0: 对，你应该算蛮低调的吧？
1: 哦，我是啊，
0: 对啊，你不会一直跟人家说，哎，你姐姐是谁？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跟你认识
1: 哦，对啊，对啊，
0: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对啊，
0: 那
1: 对啊，
0: 那个缘分就这么凑巧，我们就这样子现在认识。
1: 对啊。
0: 好，那关于到就是姐姐的这个最新专辑，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而且是讲姐姐的算是
1: 离婚初体验，
0: 对，离婚初体验这个心路历程嘛，嗯，等等。那你也是陪伴姐姐过来人？
1: 我问你要说你也是离婚，我没有。
0: 有时候你陪着你看着姐姐这样子一路，尤其是创作这张专辑，
1: 哦，
0: 在这个之前，也许一定是有度过一个很困难的时间，对吧？
1: 我觉得有，我觉得其实这对，我觉得对许多就是创作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们在做可能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都一定是充满干劲的，因为那时候你是把你积累许久的作品去挑你觉得很棒的东西出来，所以那时候你对你在做第一章第二章一定都是就是觉得哇超赞，我好棒，我做出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屌这样子。但是你在就是做了好几张专辑啊，或者是你做了好几张作品之后，你一定会进入到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写什么，或者是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写什么，甚至你会一直去被市场影响，你会觉得说你到底要写怎样的东西，是这市场才会认可你，这大家才会喜欢你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作人就是会在这个中间的时候陷入很大的迷惘跟低潮，尤其是又加上说就是可能年纪也会使然嘛，就是可能你三十好几了，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就是我姐啊，还是就是甚至我们像之前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很红的灭火器也有过这段时间嘛，就其实一定是许许多多的创作人都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时间。那在这一章之前的话，其实他当然因为离婚这件事情也是有经历了一些大低潮，以及又加上说他可能也觉得说自己的

0: 音乐是不是真的就是没有这么符合现在的市场呢？
1: 哦，嗯，
0: 就是当然一定会有不断这样的质疑自己的声音出现。然后我觉得金曲奖的肯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乐评大家喜不喜欢买不买单，
1: 嗯，
0: 至少今天就是这群评审告诉了你，你的东西是有料的，
1: 嗯，
0: 你的东西我们是喜欢的。我觉得这就是给就是辛苦默默耕耘的这么久创作人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鼓励啊。
1: 可走音乐这条路其实真的很不轻松，尤其像你跟姐姐两个人，诶，你们家是三个人嘛，
0: 对，
1: 就其实你们姐弟都是北漂，
0: 啊，是的。
1: 那时候尤其是大姐那时候先来北部的时候，你家人就是亲妈妈，她有没有很大的反弹，或者是跟她说哇你还要继续这样子做音乐下去吗？
0: 我妈其实一直都很反对她。对，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什么支持过，当然现在是支持了啦。
1: 是因为得奖之后吗？
0: 没有啦，在得奖之前就支持。但其实因为我妈就是一直觉得，因为我姐她大学是念交大，然后在那个年代来讲，其实念就是交情其实算是很不错的。那我妈就觉得说啊，你都已经念到交大，为什么你不就是你要玩就是大学四年玩一玩，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你可能就是可以去就是找个工作，好好的过生活之类的。但我姐她就是继续玩嘛，然后她一开始就有跟我妈承诺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什么三年之内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那想当然了，这个蛋是一直继续跳票下去。然后反正我妈会很担心她，因为我妈会觉得。就是正常父母就会觉得说就走这一块确实就是不是，而且他我姐确实也没有什么大红大紫，那就是生活但不可能说多顺遂这样子啊，那当然也是会担心，但他也没有很穷啊，就只是可能没有真的很红到那种，就觉得哦没关系，那你就继续走音乐好了。对啊，所以我妈其实一直都是蛮不支持，一直到后面她感觉是就是接受了啦，就是也只能接受这件事情了。
1: 不过还好在，哎，她现在几岁啊？姐姐现在有，
0: 哦，这个
1: 哦，女人的秘密不能透露。
0: 对，女人的秘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啊。
1: 但是她
0: 反正不年轻啊，
1: 玩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0: ，
1: 二十几年了，
0: 对啊，
1: 二十几年，然后终于拿下了人生只是第一座的金曲，我觉得对她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跟鼓励。
0: 啊，
1: 那其实你现在也是在音乐产业当中嘛，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诶跟现在就是一般的什么听乐团呐，啊，或者什么有点不太一样的类型。
0: 哦，你说我的吗？
1: 对啊。
0: 对啊，以工作来讲的话，我现在等于说我们做的演出是比较偏向于说演奏类型的。
1: 嗯，
0: 对，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它的本质上其实跟很多时候跟乐团是有点像的啦，就是我们都是以乐器为重，
1: 对，
0: 去呈现就是音乐这件事情，对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还行，
1: 嗯，
0: 对啊，
1: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去突破同温层，然后去了解各式的音乐，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0: 对对对，因为我当然是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跟非常喜欢现场演出的人，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去体验到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1: 嗯，
0: 其实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突破，
1: 嗯，
0: 就是可以，而且其实也帮助我就是在想这些音乐的东西啊，然后不管是在创作或者在编曲上面，我觉得都可以给我更不一样的想法。
1: 嗯，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吴玉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近期10月30号跟31号呢，
0: 是的，
1: 即将在台北跟高雄两场的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的亚洲巡演呢，哦，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节目当中送票给我们听众朋友哦。好，请大家呢待会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玉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思安，谢谢大家。

这首歌曲来自吴玉姐的姐姐哦，就也就是吴贝雅，今年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歌后啦，屁雅的歌，这首歌叫做基隆路二段哦，分享给大家。好，我们今天也要送出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我们总共送给五位幸运的朋友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可以呢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索取。我们一个人呢可以拿到两张，就五位朋友一个人两张。那我们的拨打电话呢，在这边也提供给大家，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那可以打电话进来索取我们的门票哦，我们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爸，我们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猪，清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做工也起老型，参考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啊？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这算是我的学姐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我们的马玉文。你好，
1: 你好，思安好，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
0: 好，学姐你好，终于见到面。
1: 对，这也是网友。
0: 我这个学姐，我就最近看到你有一个绰号叫做马玉人，想问一下，这个马玉人是你大学时期就是这个名字？我记得没有啊。
1: 没有，对，一开始其实我是在电视台当主播当记者嘛，后来从政的之后啊，其实基本上大家还是很习惯叫我马玉文，马玉文。那有一天啊，就跟我们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我们台北队长沈柏阳去扫街啦。那天早上非常早，还有包括了苏巧慧，也一起去扫街。那天早上大概有凌晨四点就集合啦，所以有时候我想说，可能加上我本人的主视觉是紫色的关系，沈柏阳可能有点口误哦，就马玉元这样子。我没想到整个扫街扫完，突然看到很多新闻大推播，就沈柏阳把他叫错了，叫成马玉元。就此之后，我发现那个传播力道之快，但有隔天吧，就有民众会拍我肩膀说：“哎，马玉元。”所以就是很感谢他啦齁，因为过去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因为我过去做一些独家新闻认识我嘛，那有人就是因为我做的那个柯文哲精华城1500万，然后就是小草会说我是马姐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反正也好啊，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就说你现在从马姐变马玉元，就是整个人很温和很多，所以我算是要谢谢沈柏阳。
0: 但我必须要说，因为过去其实我在跟学姐还没有算是真正联系上之前呢、就长荣大学就有一个，就一直大家就说，我们有一个主播，就是在三立啊，然后就是那个马玉文学姐的，就那时候我就只有听过学姐，反正看过学姐的样子，然后就觉得学姐非常干练，然后一直到现在成为这候选人之后，就不断的去扫街拜票，然后也会感受到学姐你的亲和力，也才发现学姐你的台语很好。
1: 对，因为我本身是高雄凤山人，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长大的小孩，然后从小因为就是跟外公啊外婆，所以就是他们带大的，所以我台语讲了礼拜。那因为我选中正万华选区嘛，那其实本来在万华有特别多的长辈，所以我跟他们相处起来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困难，说没有办法沟通的点，因为我台语其实讲得还蛮好，而且长辈会觉得说你说话真认真吼，就是我是连熟谚都可以说的那种，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跟我这样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相处，很像是跟自己的
0: 孙女，
1: 对，或者是我的醋兵啊，自己跟我这些醋兵，我跟公台语拢会通这样。那当然，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万华区会讲台语这件事情，其实还算
0: 蛮
1: 加
0: 分
1: 的，
0: 对不对？
1: 对，蛮加分的。所以就是很感谢阿公阿妈，就是把我带大，所以我台语够北拜。
0: 那我很好奇，学姐你那时候从主播一直要转正到那个政治系这个部分，你家人是支持的吗？
1: 应该是说，我其实从政这件事本来不在我的规划里面，这算是意外或是美丽的巧合吧，吼。当然，我从小其实蛮关心政治。我记得阿扁要选总统的时候，全台大车扫的时候，我大概好像才几岁吧，然后我会在二楼就是拿着旗子，然后在窗户那边挥旗子。然后小时候在学校，老师很常写联络簿说：“妈妈，你就是希望你可以约束玉文啊，就是不要在学校跟同学辩论政治。”就当然从小的时候我对政治这件事情是关心的啦，但是说关心政治到有没有必要出来参选，因为这过程中我当然就念书，然后念了大众传播学系嘛，就后来这样的我认为是没有无缝接轨的接上，直接当记者去当主播这样子。其实我在27岁28岁的时候确实有人跟我接触说希望你可以出来选举，可是我当下并没有答应，理由是因为我觉得未来我会结婚会生小孩，那有没有必要就是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就是把所有的隐私是摊在阳光下，那这件事情有必要关心政治关心到需要付出这样子的成本吗？当然我那时候是拒绝的嘛。那后来也因为我跑了社会跑了政治，尤其我在跑政治的最后一段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啦，我认为那是我从政的一个最大关键跟契机点，理由是在于呢，那个时间点呢我是跑立法院主要的 负责连线、嗯、所以过去大家在立法院看到有政治攻防，这都叫非常的正常。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说，现在怎么这一届立法院会这么的离谱，也就是说很多福国利民的法案是被挡下来、嗯、那通过的是所谓这些违宪的法案。那我其实在当这个现场记者啊，甚至在连线的时候，甚至在现场直击这所有一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他们真的在搞烂国家。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好几次啊，我觉得情绪非常的
0: 激动
1: 、嗯、然后甚至是会觉得想哭、嗯、那我会觉得说，哎，我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太多了？因为你身为一个记者，照理来讲是记录一个现场的状况嘛，然后把这些状况如实的播报出去。但你会发现说，哎，真的这样子的立法院乱象是不能够被接受，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的、嗯、所以我就觉得不对，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然后敢说话，然后挺身而出、嗯、因为你不能告诉大家说，哎，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来关心这片土地，但你选择袖手旁观，或是只在旁边喊着说，哎，这台湾这个国家可能现在很危险哦，吼，等等之类。我觉得挺身而出这件事情是我在立法院做了最后之后，我感觉到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然后我认为年轻人就应该要从最基层的选举开始，所以我才投入议员选战。
0: 嗯，所以在那时候的考量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吗？
1: 一定有超过、哦、就是当然有人有来接触嘛，但是我说真的，选举这种事很多人都常常讲，你要害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要去
0: 选
1: 举好了。但我说真的，想归想，跟想到要去做这件事情以及下了决定完全是不同层次一件事情、嗯、因为你选择投入到政治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回头路。
0: 哦，
1: 对
0: 对，
1: 他是没有回头路的，
0: 你这辈子的标签就是政治人物、欸、
1: 是。而且你想想看、哦、我以前再怎么当记者都就是媒体业，就是第四圈。
0: 对，
1: 但是你一旦出来参选过，不管你有选上跟没选上，你身上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签。
0: 没错没错，
1: 对。那我觉得这当然是选择啦、嗯、但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确实需要有敢说话的年轻人站出来。确实应该是说，其实我知道接触过蛮多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嗯、他们也会期待说现在的新生代是能够拥有他们当年上街穿草鞋这样的精神。那我觉得敢说话很重要，当然会做事也要更重要。
0: 嗯，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1: 我觉得我可以、嗯、因为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确实打过不少的弊案，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其实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就已经认识我。但我觉得在当记者那个角色是发现问题，因为我们是第四权，
0: 对，
1: 所以我们把问题点出来，但我们没有公权力，我们无法去针对你看到这状况去做改善，
0: 而且那个结果也不会是你们权力不在手上。
1: 对，因为权力不在手上，然后公权力也不在你手上，所以你无法去改变，你只能说我发现问题，然后告诉大家说，哎，这边有个问题，那我们就期待所谓的所谓这个像是明代的角色可以介入来协调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但我觉得现在放下麦克风之后，我们要再做的是，我认为我已经具备有找出问题的能力，
0: 嗯，
1: 但我觉得现在我如果拥有公权力，我就有能力来解决这些我已经看到已知然后它该被解决的事情。
0: 好，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因为毕竟虽然我们都在媒体圈，不过我们所面临到的那个职务都不太一样嘛，当时跑政治线是你自己主动要求就说，哎，我想要跑政治线，还是当时公司派给你的任务啊？
1: 因为其实哦，来讲哦，每一次到这个选举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忙嘛，齁、嗯、其实很快就有时候真的不到四年就常常在选举，一下是九合一
0: 哦，对啊，
1: 然后像今年九合一选完之后，马上明年要备战所谓的这个立委跟总统的部分，那其实很常在选举。那在选举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也会被要求支援啊，哦、那要求支援的时候，你当然会到各大的这些场合啊，哦、来做支援。那支援了一次之后，大家就觉得说，哎，马玉文你好像还蛮适合去跑政治，因为我以前是跑社会啦，齁、哦、那就觉得，哎，好像也蛮上手的。那公司就有问说，那你是不是有可以转调到政治组这样子、哦、其实是这样子的关系，那我才觉得说，嗯，好，那我们可以跳脱一下社会，因为也跑的也蛮久的，那可以换一下不同的领域来尝试看看、嗯、因为但加上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对政治其实是关心的嘛，齁，那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会太难上手。
0: OK，不会太难上手这件事，因为本来就如果有在关注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更能够在现场，然后去 访问到那些政治人物。好，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你认为一个好的政治记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啊？
1: 我觉得政治记者，我先讲啊，我认为啊，先不讲政治记者，应该说身为一个记者，我觉得他本身他的观察力要是非常敏锐的，他对于很多人跟人互动的这些小细节，他是要非常，我就说非常精吧，哈，因为你要从这些互动的小细节才有办法解读他们的政治语言到底是什么。但另外，我觉得是一件事情是说，当然在这个资讯非常便利的时代里面，每个人要获取资讯的来源其实是非常广的。好，手机什么的，现在连七八十岁的这些长者，他们其实滑手机也滑得非常的顺啊。哈，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媒体要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应该是说，我以前过去是跑社会起来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步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也就是说，因为是做电视新闻的关系，你知道做电视跟做平面的差异就是在于说，你有一个独家新闻要发的时候，你做电视你得要想出画面来，但是你是做平面记者的话，其实你大概掌握讯息写就可以写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放弃这个个性其实应该是要有的啦，吼。像我以前在调很多监视器的时候，我知道一个独家讯息，我会回到现场去调监视器。有时候在现场哦，一走就真的是五天的时间，一家一家逐户的去拜托，一家一家的去问。然后有时候人家不愿意给你监视器，就是一直在那里拜托。当然后来了，吼，有一些社会案件，其实是我后来听到了消息之后，回到现场去把监视器调好。然后我当然也会跟警察做双重的核实嘛。那他们当然对于治安事件就会比较说，哎呦，没有什么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会说，没关系，我画面已经调好了，我新闻做完，我会主动提供给你们。哦，对，其实我觉得记者就是要有一种主动出击的，
0: 而且要八面玲珑的感觉耶。
1: 其实我觉得是耶，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主动出击很重要，就你不要当着，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别人都应该把东西准备好给你，因为这件事情就不会让你跑
0: 出，这不是一个记者精神了。

0: 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也许你就是很正常的，就是等待别人给你，你就可以跑当六十分。嗯，但是如果想帮八十分，你就必须得要主动出击。那我觉得对于嗅觉应该是很敏锐，什么嗅觉？就是对于新闻事件的嗅觉应该是敏锐的。嗯，就是你知道这个政治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会面或这个动作代表什么？这些是很多东西，其实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多能够解读的地方啦齁。那我觉得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能耐，你才可以跑出不一样的新闻。嗯，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其实没有对跟错啦齁，就是每个人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那像我是比较我还可以选齁，就是很急性子。然后我如果知道一个独家，我老实说我会睡不着觉，我会脑子一直在那边转。齁、哦、所以然后可能隔天一有时间，我就会赶快立刻想要去想办法把它问出来，或是想要把它完成。我觉得我的积极度是非常高的啦齁、嗯。我觉得要当一个好的记者，主动性跟积极性，然后对于很多事件的这个敏锐度是要很高的。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当到一个还不错的记者。嗯，
1: 学姐，在你那一届的大传系有多少人是投入到真正还在这个媒体领域里面的啊？
0: 多少个确切我不太知道啦齁，但至少在我当时还在前东家的时候，也有一位，那时候我好像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大四了吧齁，也是有一个学姐也都还是在我前东家里面当主播啊齁。嗯，就是曾玲媛啊，就是也现在也非常的杰出跟非常的优秀。嗯，那其实陆陆续续啦齁，有一些人也都在这个媒体圈共同来努力。嗯，那只是说不见得是在新闻业齁，也包括有在电影圈啊、摄影圈啊，其实我
1: 电视圈，
0: 对对对对对。像我之前有两三个摄影搭档，其实也是我们大众传播学系的啊，哦，的同学。那我就觉得也蛮好的，对，大家各自在岗位上各自努力，但也证明说其实学校的栽培还不错齁，我们在业界都有成绩。
1: 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再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当记者，尤其是现在有一些就没有在这个领域的，对于当记者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然后甚至还会有人说记者就在网络上面查一下伸手牌。不，其实还是有非常多很认真的记者存在。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马玉文，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

0: 凉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那现在大家都叫他马玉，
1: 你要叫我马姐也可以的。
0: 马姐太老了啦。
1: 没有，就小草讲的啊，那就顺着他们话讲就好了。
0: 不过我今天会在节目当中会称呼她是学姐，因为她是我长荣大学的学姐。虽然说我们不同科系，但是因为学姐实在是太优秀，尽管我们不同科系，我还是知道您这号人物。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学姐来到节目当中。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当时候您从三立的主播记者，然后后来从政，这一路上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甚至是你有一个决心在嘛。那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中正万华区呢？因为我其实当下网络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揣测，可能说你要去松山啊，甚至像什么新庄等等的，为什么啊，就是你会选择中正万华区？
1: 其实我刚好在这边看，我可以大家解密一下。其实在我宣布要投入选举之前呢，其实大家对于我的揣测非常的多，那各选区其实就陆续的点嘛，有时候点到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说原来我要去那一区参选这样的情况。当时确实人家点的时候啊，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从政这件事情你真的就是会被整个公开检视，我觉得那是需要付出的很多的成本啦。那我后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选区，很简单，因为其实有像是在布局一个选战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会讨论到那些选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只是因为那边有缺而已，所以大家就会陆续的在那个地方点兵点将。所以有人会说，马玉文会去松山信义啊，马玉文会去这个新庄啊，马玉文会去中正万华，那这些选区就是因为单纯在那边有空缺。那说真的啊，就是各个派系有要在每一个选区做布局的时候，确实需要先行规划，也就是说我大概要知道说，诶，我们有没有谁是可以来到这个选区来为大家做服务的啦，所以其实是这个样子齁。那很多人会问说，诶，那为什么你选中正万华？其实很简单哦，我以前跑社会的时候啊，在疫情期间，你要记得万华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
0: 对对，
1: 然后但是不会因为疫情严重我们的采访就停下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三天两头吧，每一周啊都会穿着防护衣往万华跑，那时候就是要时常的就是进到万华啊，去就是报道疫情等等的。那后来呢，我在中正区也是因为我跑立法院，我跟这一区本来就相对比较熟悉，对啊，所以其实中正万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老城区啊。哈，那大家其实很常听到说啊，过去啊，人家形容万华的时候都说一府二路三艋甲，哈，

0: 然后想服务，然后要把民众的这些心声跟他们的需求带进台北市议会，所以后来才会决定说要来参选中正万华。但其实我从宣布参选到现在已经快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在地方上我觉得我跑得还算蛮勤的，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哎，你好像有空战上的一些优势，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空战上的优势，你永远不知道这一阵风吹来的时候你会有多少票。我常常形容这有点像是你在踩在一个游泳池里面，但是你却不知道底有多深啊！那我觉得陆战还是相对是最扎实的，去握每一双手，然后去菜市场扫街，去拜票，去站路口，然后各种我觉得可以跟民众实体的接触，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踏实的东西。我觉得不管要选的是什么样的政党，但是陆战这种最扎实的基本功是每一个候选人不可或缺的。那你说空战不重要吗？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空战也重要，只是我是以陆战为主，空战为辅，我不会盲目在所谓的什么马玉文有高声量这种东西。高声量有时候电影哦要好就叫好，要叫做，所以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叫好叫做的电影，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啦。所以其实在地方上就是你如果看到我在上电视的时候，就是我对时事施政有论述，
1: 对，
0: 那你看到我不在电视上的时候，基本上我也都在选区啦。
1: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这个行程都是，
0: 哎，我先跟大家透露，因为是中秋节了嘛，对不对，其实从礼拜五晚上就已经开始跑嘛，但实际上哦，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礼拜跟礼拜六跟礼拜天我就有60个行程，
1: 哇，
0: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但是我们是很把握这样子的
1: 每个
0: 大节日，然后就是说很有趣嘛。其实我不久前才刚跑完普渡，
1: 对啊，
0: 那普渡一定要去跑啊。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尤其中正区又特难，特难的点是在于说他们的居住结构不一样，像万华很多是老宅嘛，透天厝，所以你只要愿意去走，你是可以遇得到民众的。但是你在中正区就不是哦，
1: 中正很多上班的地方啊，
0: 对，大楼林立，加上现在大家对于整个隐私其实是非常在乎的齁，你东西派报你也没有办法投到信箱里，然后呢他们垃圾又是统一集中管理，你要追个垃圾车都还遇不到所以你知道一年可能可以遇到他们的机会大概就是普渡出来拜拜那10分钟20分钟。但是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在于说，中正跟万华虽然划在同一个区块，但他们的整个属性是很不一样的啦齁。像中正的民众他不见得要看到你，但是呢他非常在乎你的论述，他可能在电视上看到你，或是你对市政议题的发声，他觉得，诶，这年轻人有想法，我想支持你。但万华就特别不一样，万华就是人情味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那他需要看到你，好，看到这个马玉元齁来跟你握手，跟你聊天，然后跟你聊时事。其实我觉得就不同的选区本来就有不同的调整，但我觉得拿出诚意，然后让别人觉得说，诶，你在这个地方是有心想生根，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1: 我相信学姐你的七大政见里面应该有蛮多也是你在不管是在当记者或是你亲自实地在跟居民们接触时所听到的问题，你当时觉得听到最大宗而且你自己觉得也希望赶快去解决的事情是什么？
0: 必须说一件事情哦，因为毕竟中正万华它是一个比较老城区嘛，尤其我们台北市的整个50年以上的老房子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我其实很知道很多民众很在意所谓都更这件事情。好，那都更怎么做？这次提出的七大政见里面，当然针对所谓的都更跟老宅延寿部分有提出一些相关的想法跟政见了齁。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来我主张成立都更局齁，让这些都更的人力是直接扩大的，然后我们要主动来追踪这些案件的类别，然后来推进这个都更的程序。但很多人就会说，诶，之前有一个姐姐跟我分享，她说，诶，马玉文，我跟你讲齁，我21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讲都更了啦，但她现在跟30岁啊，那个娶某生囝啊，啊，今麦都更还没做到行。所以大家对于都更这件事，她应该是说她看得到，
1: 她有盼望，
0: 但她有盼望齁，但是她觉得，诶，好像很难哦，做不到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要成立都更局，想都更的民众齁，我们扩大我们所有的人力资源投入到都更局里面，那主动走进个案去推进这个都更的进度。好，那有些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我不想都更呢？齁，那我的政见里面其实我有针对这部分提出来，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想都更也没关系，那我们来做老宅的修缮。根据现在目前中央的规定哦，老宅修缮必须要 有提出就是三项的部分，你要勾选三项，然后才能够获取相关的补助来进行老宅的修缮。但其实啊，我认为台北市有一年有2000亿的资源。

0: 那钱应该要花在刀口上。
1: 是，
0: 所以呢，我认为应该台北市优先来把这个资源下放到所谓的老宅延寿，也就是说放宽这所谓的老宅延寿的标准。我的部分，我的政见提出是从三项变成两项，那中间这一项由台北市府来做。来做相关的补贴，当大家发现其实只要做两项勾选之后，我就可以来进行老宅的延寿，然后老屋的修缮，我为什么不想做？那台北市确实老房子比较多，那我觉得本来就有必要是这个样子。那当然包括了在沈博阳的部分，他确实也针对老宅延寿的部分也认为应该是主动来出击。然后我觉得很多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会跟市长候选人这边来做一个相关的对接和讨论，确实你想要让台北变得更好，那我觉得政见的推出不是只有理想就好，还要兼顾它的可行性。那另一方面哦，其实当然啊，我知道我自己，像我自己本身啊，是34岁嘛，我知道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就是30几到50几，这所谓的三明治世代。那三明治世代其实肩上压力蛮大的，不得不说了，上有老下有小。那我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小朋友，我是还没有结婚啦，但你就可以发现说，当你拥有一个或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啊，就是夫妻轮流带，然后可能旁边不一定有公公婆婆啊，爸爸妈妈来帮忙协助带小孩，其实蛮累的啦，所以这是沈博阳所提出的，有说这个每周有一个临时就是托育的部分4个小时嘛，那我也会觉得说，我很认同说每周4小时的临托，让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他有一个可以稍微喘息的空间。因为说真的，你整天跟孩子绑在一起哦，真的是受不了。因为有时候大人还是再怎么样，有需要一个情绪上的出口。但是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政见我就加码提出说，那现在小朋友越生的少，所以我们也在乎说小朋友安不安全。加上其实台北市发生非常多的虐儿童案件，大家很在乎这件事情。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到，那怎么做？我认为我应该在选区优先来盘点所有合法的保姆量能。也就是说，你要送去临托的这些地方的都是有合法证照的保姆，然后他也离你家很近，所以你要送孩子去的时候，你也不用觉得要大老远好像要绕到哪里去，就你家附近就有点可以让你来做临托。那我觉得你要成为爸妈的神队友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方便，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育儿这条路有我陪着你，有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陪着你，说这件事情就是不会离民众很遥远。我觉得政策要有感，我是真的要去了解民众的需求在哪里，
1: 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那另外我会觉得说，我们去盘点相关的政策，然后当然有些小朋友会去到幼儿园去上课啊，有些小朋友其实不会，就在家里自己带。那我也针对于这个补助部分，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时段是有空窗期的嘛，所以不管你是要自己带还是要送这个幼儿园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台北市的补助都应该要全然到位，不能去分说你自己带的这个补助就比较不足，那你送幼儿园的补助就比较多等等的。我就认为齐头式来处理会相对比较好啦。当然我们的政见也非常的多元哦，但我还是觉得说在这边我就刚好时间也有限，所以我就讲一些大家特别关注的重点这样子。
1: 不过我在这里我特别想要了解到的是，你有提到说就是长辈的部分，因为万华区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里其实是独居长辈很多，因为我自己有另外的节目是跑社区的，所以我也曾经到万华这边去采访过。那我可以感受到说，像是万华这边可能像中情里等等，就他们的那个里长都做得很好，那现在他们还缺的是什么呢？
0: 基本上我来讲，我认为老人家我是很鼓励他们走出去的。老人家不走出去，你就算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没什么事情做，我跟你讲，人待久了就是一定是郁闷。
1: 对，
0: 首先第一件事我鼓励他走出户外，那走出户外要必须有些诱因。好，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长辈有手上都有爱心敬老卡嘛，那目前台北市的部分是600点的部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月你不用它会归零
1: 哦。
0: 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我特别提出就是说你应该要让这个点数是持续延续到年底。那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有一个想法是，我有一次回高雄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你那个爱心敬老卡都没有在用然后她就说，不是啊就没有很好用。我说为什么没有很好用？我说你可以拿去坐计程车啊。然后他就说我就机车骑着一下就到了然后有时候例如说我搭计程车好了，搭了200块，他可能只能扣50块，我等于是还要额外再多贴出去。他觉得不够好用，所以他们不想用。 但我必须说，这样政策是本来政府就应该补贴给民众的，给这些所谓65岁以上的长者，

0: 那因为你的不好用，所以使用率并不好。嗯，那我们应该让这个东西变得好用，让它使用率好，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嗯，那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我提到说，那它就应该要延续到年底。那未来有机会我们要推进的是，它可以在四大超商用，可以在量饭店来做使用。这是我要给你，怎么可以因为你不好用，这个月你没用，我就把它收回去？我觉得这样不好。第一件事，有爱心敬老卡来鼓励长辈来走出去啦，哈。那同时啊，我也是非常鼓励很多邻里的活动啊，基本上让长辈多多来参与，吸引他们出去的诱因啊，哈。那另外，针对于其实像是在公园的部分哦，像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对小朋友共融的游具，哈，很多家长都喜欢带小朋友去放电。但我觉得银发族的公园其实应该要做分层的这个来区分，给小朋友玩是给小朋友玩，那给长者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多的一些腹地让他们走出来运动，帮建设相关的建设健身的器材等等的，我觉得要走出去才能够好。那另外在长照的部分，其实实际上在台北市的长照，中央政府都持续在做，现在长照已经推进到 3.0 了。我认为整个社区的网络的这件事情，持续一起来关怀长者，这都是很重要。台北市当然有相对多的资源，那目前中央我觉得在长照部分其实处理的还不错，那台北市有比较多的资源，就应该把这些资源花在刀口上，让这些需要的长者都能够去把这些的相关的福利措施做好。另外一件事啊，其实刚才特别讲到，不只在长者部分，其实我觉得社工的人力部分也应该要全面的来做加强。好，我知道现在的非常多社工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就是他们在第一线承载非常多的案量，然后那这些案量让他们可能会就是有时候在第一线的时候觉得有点心力交瘁。那我觉得不管是在老人的这一块，或者在儿少的这一块，我觉得台北市都有义务要来针对整个社工的量能来进行补充，或是在针对于社工的工作的分层上面是有更制度化的来规划。就包括沈伯阳也提出说啊，像是最近大家常常讨论到儿虐的部分，
1: 对，
0: 那社工因为案件实在卡太多，他是不是应该要一些人主要负责像是调查的部分，让社工不需要在关怀第一线的同时，他还得去做调查的工的这一块区块啦，吼。那另外是不是应该要有就是分层的部分，像是社工是不是能够拥有助理，来协助他处理很多需要协助的部分。我觉得整个制度要更好，我们当然要来进行通盘的检讨。但我必须说，虽然我们叫监督啦，我不会只监督蓝不监督绿，那我觉得所有的政策要推动都要有一个相关的配套。那好的政策我们愿意来支持，但是我们支持的是有配套的好政策，而不是没有配套的政策一声下令就要，像是台北的无烟城市。
1: 是，好，说到这里呢，其实我自己身边，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哦。就比方像政府有一些政见，或者是他们那时候就说提供给你这些福利，可是他会有一些附加的一些条件。当有这些附加条件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实质去使用到，
0: 看得到吃不到。
1: 对，看到什么？这个我非常非常有感。那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

0: 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中正万华的这个议员候选人马玉文。我对于学姐的认识，除了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我大概知道说学姐是真的很敢言，而且很努力的一个人之外，像八月份当时发生的女童案，也是学姐那时候出来跟大家说明的嘛，对不对？关于女童案这件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声音。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揣测。学姐对于这件事情，你要不要也简单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2: 因为其实哦，大家在认识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案件的这个揭露哦，我们其实在儿少案件的揭露，我们是会特别小心跟特别留意的哦。因为其实本来在电视新闻的整个法规上啊，你要揭露一个关于儿少案件的部分，其实真的很多规范啦齁。所以在做这场记者会的这个决定要来开这场记者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接收到这个小妹妹的需求哈。这妹妹跟我们讲说，因为她来找上我们的时候已经出现有所谓自伤的情况，她才10岁，然后她说如果我们救不了我的话，她会想去轻生。好，我想任何一个大人哈，听到一个10岁的小女孩这样来跟你求助的时候，她非常的孤立无援的时候，我认为是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可以袖手旁观。儿虐这件事情没有所谓蓝绿，没有立场，我认为身为一个人，你就会想去保护这个孩子。那八月这个记者会呢，这个小女童找上我之后呢，因为我现在毕竟也是一个参选人候选人这样的角色，确实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的所资啦齁。那所以我也找上了其实平常非常关心儿少的许淑华议员来协助这个案子。因为他其实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他就是亭亭玉立会念书的孩子，然后想法其实也非常的成熟。那这个案子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他跟他妈妈同住齁，那这个10岁的小女孩其实这个妈妈有在从事性交易嘛齁，那性交易的这个客人会对这个小女孩有作为所谓性猥亵的状况，有碰触她的身体。那这小女孩其实隐忍了蛮久的时间，大概是可能将近快2年，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哦，这个他们的这个社区的邻居发现说，诶，她好像不是很开心，大家去吃饭。那大家去吃饭之后呢，她才就看她饭都吃不下，那最后哭了，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说她长期就是被这个妈妈带回来的这个客人有碰触身体。好，那既然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个邻居也协同了所谓同栋大楼社区的干爹跟干妈，带他到这个警察局去报案。那报完案之后，你以为事情已经就好像曝光了吗？其实并没有。他们报案的时间点是在去年12月30号。报完案之后呢，当然有相关的案件就是介入来了解，就是社福机构嘛。但是实际上哦，大家知道小女孩找上我的时候是8月，也就是说其实从她去年年底报完案到这过程中，社会局的说法是说他们的社工有进行了240次的访视，那当中有包括所谓的传 LINE 然后或是上门等等的。但其实实际上哦，这个小女孩多次有告诉这个台北市的社会局说她希望能够被安置，好，她希望离开她的妈妈，但是其实这个240次显见没有接住这个孩子啊，好，所以我们才出来开这个记者会。我想这个虐童案件之所以是说能引发社会广大的回响，我认为不是我跟许淑华议员开了一场记者会，而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女童的心声的这个录音档让太多人觉得非常的心碎。那其实我觉得这小女孩其实非常的成熟，但是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一个10岁小女孩说出她要翻供？因为妈妈其实第一时间是跟她讲说，你不能说妈妈在现场，好，你就是妈妈
1: 在场证明这样。
2: 对对对，就是妈妈不知道你要被触碰这件事情。但我们大家只是觉得说，那现在儿少整个制度应该要来进行通盘的检讨啦齁。我们不是说针对第一线的所谓的社工，因为社工我必须讲他人力就是不够，那承载的这个案件的类别啊，还有这个案件件数真的非常的多。
1: 对，
2: 但只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是说为什么在240次中你们没有接住孩子。最让我气愤一件事情，就是当天开完记者会之后，小女孩下午马上火速被安置了。那我就会认为，诶，那你们早上社会局说这小女孩不符合安置的标准，那你们下午即刻安置，那么是代表你们的安置是没有标准，你们的安置的标准就是因为已经危及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这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啦齁。那当然社会局也有辩驳说这个小女孩说她不愿意被安置，但其实就我们了解并不是这样齁，社会局是电哥操太多啦，也就是说 他们有人去告诉小女童说，如果你被安置的话，你就见不到你的干爹干妈。
1: 嗯，
2: 那这个所谓的干爹干妈，其实是他同栋大楼社区认识这个小女孩。那他过去其实这女孩相在里面有这个240天的时间，其实多数是依赖所谓的干爹跟干妈的。好，那他因为听到这样，他才跟他说：“我不想被安置。”但其实实际上，这个小女童是有陆陆续续有超过了3次、4次以上，是表达说我有被安置的意愿，嗯，但没有安置他。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在保护小孩的时候都第一时间要送安置。我想安置有他一定的专业评估，
1: 对，
2: 只是说在这样的家庭，你怎么会觉得妈妈在从事性交易会把客人带到家里来？你怎么会觉得一个孩子待在那里
1: 是安全的？
2: 是安全的，嗯，我们在乎的从来都是这一件事情。那你社会局你告诉我说，这240天因为有社工的介入之后，这小女孩没有再被碰触，嗯，没有再发生所谓的这个性猥亵的部分，我想这样的话听在任何一个人的耳里都是没有办法接受，
1: 嗯，
2: 我只想一定要等到意外发生了，或等到这个孩子被染指了之后，你们才觉得自己好像少做了些什么吗？那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府的态度应该要更谦卑，然后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接住这样的孩子，如果连这样孩子我们都接不住的话，那你怎么期望整个儿少保护的机制能够接住现在在深处需要帮忙的孩子呢？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会有一个公断，但我想大家都是心疼这个女孩的，嗯，但据我的了解，现在这个女童啊，她目前被安置的状况其实是还蛮稳定的，那我觉得就让她先好好的生活。那其实台北市社会局我比较不能接受是他们为了要在舆论上赢回来齁，他们就去公布说，这干爹干妈过去可能有前科哈，但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子的政治操作。
1: 嗯，
2: 但实际上在这个其实议员有要求说，社会局应该要针对女童安置的部分来开一个专案的会议，然后，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被问到说他在会议上待了多久，
1: 嗯，
2: 他说他自己待了1小时，但实际上却被议员打脸，其实只待了10分钟。那我会觉得说，身为一个台北市的大家长，你不能感受这样子的案件，那你任凭你的这些各局处的官员在这个备询台上是任意说出这个小女孩的相关的一些遭遇等等的齁，我觉得这样子揭露各自非常的不好。那台北市政府何时为了要做政治攻防也把所谓的干爹干妈的各自来做一个这样的揭露，我觉得非常的不可取啦。那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台北市儿少保护机制必须要来前面做检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嗯，好，说到这个儿少问题，以目前来讲，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度是，像沈伯阳的这个，他对于儿少的关怀是非常重视的，还有因为他女儿嘛，他女儿是收养的，对，那我也很想了解到说，关于这一块，是不是沈伯阳这边也是市长这边有一些想法？
2: 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沈伯阳的认识，当然是也很知道说他那个小马吉啊，
1: 对啊，
2: 是这个收养来的。但你其实发现一件事情啊，沈伯阳讲的一直都是说血缘这件事情无关于我爱不爱你，
1: 嗯，
2: 好，我们就算没有血缘，但是我一样可以很爱你，哈。他当时也跟他太太说，他说像我跟你没有血缘，但我也觉得我很爱你。那我觉得小马吉确实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哈，嗯。那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收养的。那其实沈伯阳不久前上了一个真人节目，他有说到，他最近因为常常去扫街，很多

0: 中会送小马吉礼物、
1: 哦、
0: 他就带回家去给小马吉。那小马吉有一天呢，就是沈博刚洗完澡出来之后，他就跟小马吉就说，爸爸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带回来给我礼物哪一些吗？然后沈博刚就在那边猜来猜去啊，猜什么伊布啊，就是都没有猜中。就后来小马吉突然蹦出了一句话说，他说你才是我最好的礼物。
1: 哇，
0: 才一个6岁的孩子。那沈博刚说他那个礼拜哦，他就觉得天哪，世界真的太美好了。他觉得说他不管那一周怎么被政治攻击、嗯、他都觉得天哪，自己带着圣光这样子。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从一些小事情就可以发现说，沈博刚其实是一个蛮温暖的人、啊。然、嗯、后但是其实沈博刚他的那种真诚跟温暖就是散发在你平常跟他相处，你就会有这些感觉。不管是针对儿虐案件，或是针对于儿少保护的部分，这部分都可以更健全。但他有特别提出，确实社工的人力的部分应该要来进行扩充、嗯、那也要分担所谓社工的相关的量能、啊、让那个补助这些社工来协助他们在整个处理个案的时候能够更顺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从制度面来做检讨。那我想沈博刚其实有点过蒋万安，但是在一个同场的这个部分，蒋万安跟他说那你应该去关心毒友。所以我就觉得市民自己会去判断说什么样的市长是台北人真正想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因为对于像政党的这些问题的部分，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们做媒体的不应该有太大的一个差异性嘛，因为我们要公平去看待他们所发出的政见跟他们实体去做的一些行为。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一次，因为沈博洋之前有上过一些节目，他有一段谈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前阵子不是在流行那个战斗陀螺嘛，
0: 对，
1: 然后他那时候说他想要去了解战斗陀螺怎么玩，所以走进他家附近的一间文具店，他就问老板说，老板你们有卖战斗陀螺吗？老板就说哦有啊，在那边。然后他想问要怎么玩，然后游戏规则，也许他想要跟小马吉一起玩吧，他说想要知道怎么玩那游戏规则。老板跟他说哦、啊、你就今天晚上7点还8点晚餐过后
0: 去参加那个活动，
1: 对对对，来了我们这书店有这个活动，他就来了，他就发现哦，突然来了好多人，然后大家都很专业，而且都住在附近的。他说开始发现原来社区的营造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里长下去，而是今天就是一个文具店，然后一群人这个邻里之间的一个友善就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我觉得那件事情那个故事对让我对于沈博洋这个人是蛮印象深刻，而且蛮感官也很感动，因为他从生活当中层面的事情去关注到说诶，这整个邻里之间甚至政治层面的部分、
0: 哦、其实我觉得你讲到的当然是你看到一个这个所谓的小故事，从不一定是要里长来抠这整个里邻的关系。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政治人物的真实性格来讲，你可以从很多小地方才能看得出端倪啊。我其实不久前才跟沈博洋去公馆扫街，然后、嗯、那扫街过程中，我当天真的在公馆人潮非常的多，
1: 哦、对，
0: 扫了3个小时，必须是人贴着人才有办法前进。我跟大家分享哦，刚好有一对当天就结婚的这个新婚的夫妻哈、嗯，拿着这个结婚书约来找沈博洋签名，但你知道沈博洋的第一个动作是要求幕僚拿白纸将结婚书约上新娘跟新郎的名字盖住、遮住来进行签名。从这些小细节你就可以发现他知道如何保护别人的隐私。好，因为很多的媒体、很多的手机，就算不是透过媒体，现场有非常多的手机也就不断的朝着我们拍嘛。
1: 是，
0: 但可以发现这些小细节在他第一时间的反应，
1: 不用
0: 当下，
1: 不用其他人去提醒
0: 他，对，
1: 他
0: 当下就是这样。还包括当天有一些台北市也有市府的人，其实是非常支持沈博洋的。那他拿着员工证来让沈博洋签名，那因为我在沈博洋旁边，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我们把那个人的照片跟名字都遮了起来、嗯、然后是遮挡到完全旁边人是手机什么没有办法拍到的。对，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识别证就是
1: 小
0: 小
1: 一家，
0: 所以我们就是来遮住这部分。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小，但你可以看得起出这人其实是非常细心。但其实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小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嗯，沈博洋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齁，就是他相对的非常的谦卑。那他到每一个摊位去跟人家拜访的时候，他就会说诶，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子。他不会觉得说哦，今天我扫街就是应该像大爷一样大摇大摆。其实我觉得这些很细腻的地方正是一个身为政治人物最 最原始的性格。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大家会发现说，嗯，沈博阳好像跟我们原本想象中的台北市长的样子是很远的，差很远的。但我一直觉得在一个台北市来讲，多数都是一个移居人口的城市。
1: 对，
0: 好，那其实我认为以前的台北人对于台北市长有一定的想象，嗯，那这个想象也就是可能就是长得帅帅的齁，啪哩啪哩的这样子齁，那也是正二代背景出身。但偏偏沈博阳并不是。那你说他是不是在学历各方面的学士是不是是台北人想要？我认为是。
1: 嗯
0: 齁，那只是他不是出生在正二代。但是他就告诉大家说他家其实在五分埔那边。对。但当然就会觉得说，嗯，他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齁。所以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公馆的那一天的人潮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齁，也不可能所谓有动员这样的情况。我想民众的开心跟笑容跟眼神是绝对骗不了
1: 的。我必须说
0: 公馆是一个相对比较蓝的地方齁，中正区本来就比较隐性。那公馆的夜市的其实隔一条路也就是大安。好，中正跟大安是一直以来大家觉得台北是相对偏蓝的地方，
1: 是，
0: 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大爆满？甚至摊商有说已经就顾无遮侪人来个家。那大家对于这个夜市的这个经济的活络，其实大家倒不是只有当天有感，到现在那个葱油饼的店家哈，手抓饼的店家还是非常有感觉，大家还是排队。每个人都说要点沈博阳套餐，嗯嗯，而且你发现沈博阳即便死到再晚，他的团队就是会回到现场再去跟这些摊商说谢谢，然后在那边用餐。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啦齁。我也希望说今年的选举可以快快乐乐，嗯，不要这么的苦大仇深，攻击，嗯，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好。
1: 在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也是北漂族，也许你的这一票没有在这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好，那学姐你刚才说选举希望就是快快乐乐的，但是以我自己在侧面的观察，您自己这边也会遇到一些可能女性选举上面参政的一些困难。我觉得更让人生气的是可能有时候一些留言啊等等。关于这件事情，学姐你其实有硬起来耶。
0: 我其实觉得就像我刚才特别提到，其实我本身的个性比较不服输啦齁。当然我觉得选举归选举，我需要争取选民的支持就是必要的一件事。但争取选民的支持不代表我在错的事情上我应该要忍气吞声。那我认为说，我当然在之前有做过柯文哲金华城案1500万的新闻，那当然有非常多的小草，就是有言语性骚扰这件事情，其实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还是不断持续的在发生。那我过程中我的做法很简单，因为我以前跑过社会，所以我非常擅长在网络上搜证。那搜证之后呢，我是非常清楚的查出这个人是哪里，然后把相关资料准备好，然后到警局去报案。然后同时我除了告刑事，我也会针对他们告，我们也针对会他们做性骚扰的申诉。那其实有非常多的小草都已经成为性骚犯。那当然在选举的过程中之后，因为有经历到后来选举嘛，就有人就跟我说，诶，马玉文你要选举，那你怎么还敢再告民众呢齁，嗯，但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哦。网络上本来就不是化外之地齁，那你既然有本事在上面留言，那你就有本事为你自己做行为来付出代价。那我认为付出代价的感觉是要让他们付出所谓的成本，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要因为自己出来从政，然后就被用极尽难听、极尽羞辱，甚至是抹煞名誉的方式。我觉得该争取要替自己争取，你们要让选民相信，当我需要争取权益的时候，我会为自己挺身而出，同样在选民需要的时候，我也会为他们挺身而出，站在那一边。
1: 是，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中正万华区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我学姐来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当然也是预祝我们的学姐，我们的马玉文学姐呢可以高票当选。谢谢学姐来。
0: 谢谢，非常开心。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向舒扬。
2: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使得健康。
3: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就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4: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做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做的。
5: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0: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前阵子呢，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了后青春绘本馆，那他们用绘本为媒介，透过讲绘本的方式陪伴长辈朋友们。那今天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蔡玉文 Migo 姐，她本身呢就是在这个后青春绘本馆担任绘本讲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个自己的生活安排，持续的学习。今天邀请到的是 Migo 姐 ，Hello， 你好，
6: 你好，玉轩，我叫蔡玉文，Migo。
0: 对，今天邀请到 Migo 姐来到节目当中其实那时候有丢了一些那个资料来给我做参考，我就听了一些 podcast 节目，我就发现 Migo 姐真的本人这个日常生活的规划非常的丰富，就是有除了担任这个绘本讲师还有做很多的学习呀，很多的安排呀，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平常到底怎么样规划自己的生活吗？
6: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离开职场，那时候我跟我先生讨论的时候有做这样子一个决定。
0: 对，
6: 那我先生以前常常会讲我说我是那种 work and create 系的那种人
0: 就是这样工作狂，
6: 就是工作狂。对对对，那我以前是担任那个

0: 日本的半导体设备的一个业务。
1: 对，因为 Migo 姐本身是日文系出来的，
0: 对对对对，那她会觉得说我退休的话没关系，可是不要那个干涉他太多，离他远一点这样子。哦、对，现在换我来讲，说叫他离我远一点。那事实上，因为可能本身是因为业务出身的，所以对行程的安排，我好像蛮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在退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除了就是有生计的工作之外，照顾家里然后赚钱的生计之外，我还能是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当然我持续了，我在47岁的时候就开始运动了，那这个也是持续下去这样子。后来呢，我在那个 FB 上面看到我一个学妹，她画用色铅笔还有水彩，最主要是用水彩来去画画。那我就觉得哇，她怎么可以画得比拍照还好看，比照片还好看？然后我以前哈就是。就是只会担任那种秩序啊服务鼓掌那种会骂人的那种的那种学艺鼓掌一定不是找我，因为我那种手很馋哈、可是我还是毅然而然跟他学画画这样子啊，然后是用色铅笔的。那我觉得用透过那个色铅笔来去画一幅画的话，其实也是让自己的脑筋可以慢活下来，然后聚焦在你的画里面，然后可以看到那边画面的一个构图，我觉得也不错。那另外其实我还有就是在社大那边上英文课，那英文这个部分事实上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放弃的，因为我很讨厌背文法，然后背句型，可是呢就考试就考得很不好，可是我骨子里边我还是蛮喜欢英文的。为什么？因为老师有时候会用一些像英文戏剧那种的然后讲故事的方式。后来我今天要来的时候，我就在联想说，是不是因为有那种底子，所以我会想要去做那种绘本的
1: 创作，
0: 就是讲师的工作这样子。那就因为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好像应该再回到就是喜欢英文这样子，所以也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上英文课这样。那另外就是也有在学插花。好像有点广哈。那前
1: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跟艺术也是蛮相关的。
0: 对对对，
1: 发现说 Migo 姐除了语言之外，对于艺术好像也蛮有兴趣。
0: 对，去年开始又在上那个跳街舞、K-pop 街舞，对，那就是要平衡一下自己的肢体。对，
1: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除了运动是退休前就持续在做的，退休之后。当然包含像是学英文啊，然后学插花、学画画都是退休之后才做的。
0: 对，还有接触绘本也是。
1: 接触绘本也是。
0: 对。
1: 但 Migo 姐其实还蛮早就退休，当初退休是为了要照顾妈妈。
0: 是因为那时候妈妈也90岁了，92岁了。那因为她住高雄，那我又在板桥，那我觉得有点距离，然后再加上工作上面并不是很顺遂，所以后来就想说啊，那除以前是一个月或是2个月才回去一次，啊，现在就可能2个礼拜就回去一次陪妈妈这样子，对。
1: 对，但是退休前当下的那个就是决定说要退休，那当下心情是在想什么？是啊，我要先照顾好妈妈，还是其实在退休前就已经有在为退休生活来先做一些规划了？
0: 其实没有我就是那个叫什么
1: 船到桥头
0: 自然直那种的。那虽然说我是业务出身的，可是也很喜欢做规划，可是这种东西好像也是要自己试试看才可以。像退休那时候2月退休嘛，2018年的时候，那4到6月那时候刚好后来妈妈就生病，然后就照顾她，之后就才开始思考，就说我以后还能够是什么。我也试过很多的课程，跟想说是不是可以做当那种团购组啊，还想要可以赚钱这样子。
1: 因为现在团购其实也还蛮好赚，大家会觉得啦。
0: 是哦，可是后来不晓得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也没有做起来这样子。那自己也有尝试几个，比如说会去上一些厨艺课啊，那种料理课啊，那后来就觉得啊，自己实在是不是这一方面的啊，想要进来我也得给你预备的啊，你卡紧。对，所以厨艺呀 那个就是料理课啊，还有那个刚讲到什么团妈的那个工作，后来就兴趣缺就没了这样子。
1: 所以刚退下来其实还是有觉得说应该要去赚钱吗？
0: 是因为
1: 包袱，
0: 对，是会觉得说啊，我自己不要成 成为家里的负担这样子。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很多也都大家会有这么想，因为我爸妈也是刚退下来，然后也是会很担心说哈，才60几岁，然后
0: 家里的经济，
1: 对，你到底还会活多久？光担心自己，好像就会觉得有一点烦恼存在。
0: 嗯，
1: 对，但后来是比较还好了嘛，目前为止。
0: 因为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储蓄险啊，年金的部分也是要多多少多多少少有一些要对有规划，也要有一些也是要付钱呐、啊，也是要每个月要付款的这样子，所以其实多少有一些压力在。那后来就没有把赚钱这件事情当成退休最主要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有更多彩多姿的的日子，然后刚好再加上儿子也毕业退休啊，不要毕业了，儿子也毕业了，那刚好家里的经济负担就不见得是要靠我一个人啊。
1: 对对 对, 对，所以之后就持续是往学习的方向来迈进。
0: 当然就是刚刚玉轩知道的哈，除了学习之外，我觉得服务也是很重要的。嘿，还有当然就是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对, 对，
0: 嘿，也是很重要的。
1: 说到这个刚退下来，其实前期都是主要在照顾妈妈嘛，然后好像在照顾妈妈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在思考说那我实际接下来退休生活到底该长什么样貌，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想法，对吗？
0: 其实可能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北上来台北念书这样，其实跟家人的关系是蛮淡的，不是那么样的 close。 那有时候因为自己又是一个蛮反骨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还一公斤嘴，我的硬几嘴一种那种的那样子。所以，可是问题是因为爸妈年纪都大了，然后2015还16的时候父亲过世，94岁，然后接下来是2018，妈妈已经92岁了。那我就在想说，我还能做什么，还能帮，就是能够照顾，说难听点，跟妈妈相处的时间还有多久啦。好，那有时候回去娘啊，就回去南部的时候，然后妈妈就会看着那种胡瓜的电视什么之类，然后底下度孤啊哈，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在单戏这样啊。那我其实我觉得他并在生计上面，经济上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他是 OK 的。可是我觉得他完全不太会规划，而且没那种知识跟概念去规划，
1: 没有觉得说要规划了。
0: 嘿，就是退休的退休，我就是在处理那呢，那种感觉。那我是那种不太安于世的，在这个部分来讲，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是因为退休，然后你就没有所谓的喜欢的生活这样子。那我后来有一阵子是蛮常拉他出去，就是走的，比如说搭高雄的捷运到凤山，因为我妈妈是红沙郎，然后去那边吃，比如说以前的那种老市场的那种萝卜糕啊，哈阿比台巴啊等等之类，还带她去就是冈山啊吃羊肉，还有
1: 90几岁还可以这样跑，
0: 92人。然后后来还会带他去美容吃客家菜，对，那刚好就是二到三月可能可以这样啊，结果4月份他刚好就是尿道感染，就陆陆续续住医院了这样子。对
1: 对，但是从妈妈的这个照顾的经验，其实也开始思考说我退休下来之后还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跟 Migo 姐本身个性也很相关，好像本身就是也算是静不下来的人。
0: 静不下来，可能是自己觉得会想要好好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说每天就是泡菜市场在公园闲逛，或者是早上看盘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那我觉得退休里面我好不容易就是抽丝剥茧找到一些不错的课程，那学习当然是我很重要的一环，然后另外当然就是上健身房上教练课，然后另外就是街舞的课程，那另外一环就是我是觉得既然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可以，那我就想要多一些服务。因为以前在高中啊还有大学都是有参加过一些服务性的社团，对，大概有相关的，对，就是相关的经验这样子。
1: 那如果说到这个关于学习这件事情，因为 Migo 姐本身做了很多的学习嘛，只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过程当中好像都会觉得说我学习是要有一个目的的，我进修是为了我未来能够加薪，我未来能够有什么技能在身上。可是在退休下来之后的学习这个心态上面会不会有点转变啊？
0: 我觉得是有，像我们的英文老师，他常常跟我讲说，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来上课，他很感谢我们来上课，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这样子，然后他会觉得说，他是来娱乐我们的，就是说他可能在课堂上面做讲一些笑话啦，什么英文式的笑话，或者是英文式的谜语啊，然后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英语式的，就是情境式的英文，然后让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那他也会在课后也会有一些 free talk， 那让我们就是选一些题目 topic， 然后就是来做一些沟通这样子。我当下我们都是用讲国语比较快，讲中文比较快啦哈。那可是就是会觉得说，花两个钟头的时间，然后让自己的语言不要就是还有保有那种可以有听啊有讲啊那种能力，还有看啊那种能力，我觉得也不错。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讲，我们现在这种退休族去上社区大学的课程，其实哈。课程不重要，假崩卡重要，就是
1: 假崩卡重要，
0: 假崩卡重要，就是有时候会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然后比较合得来的，可能就一起去吃个饭这样子，
1: 顺便聊聊天。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可是我是刚好把课程排得比较满，所以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另外虽然说，其实有一点说来有点惭愧，虽然我是日文系的哈，那因为去年开始学韩文，因为韩流嘛、K-pop 韩流，然后就跟着那种 muscle man 这样子，觉得、好酷那样。可是后来最近就没有再追韩剧了，那没有再追韩剧以后，韩流就开始落寞了。然后本来学到1B 的那种程度啊，后来刚好也课程也结束了。那我就在想说啊，我 1B 的那个韩文都已经有拿到证书了。我日文都还没拿到呢。
1: 是这样哦。
0: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啊，并不是规定说你一定要多少，对对对对，日检多少才可以毕业，并没有。那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自己也要去念个就是学分班啊，或什么之类，或者是说推广班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从六七月就开始上线上日文，然后还有去补习班上呢。那虽然真的很丢脸啊，说实在话，可是我觉得啊，得为家己读的啊。我也不是说要去考什么研究所或者是博士啊，或者塔杰工啊，我还有在接触这个，然后我还有在看老师给我们的资料，比如说讲到那个叫什么东野圭吾对、的文章等等之类的，那我就是能够 keep in touch， 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是有接触这样子，不要让自己。永远都在那边追剧，或是在那边滑手机，对，
1: 整个人好像就很就是消轰这样子，就没有什么劲，生活没有
0: 就是对，就是可以听啊，行来行去，然后看个电视，哥去阳台行来行去。我觉得总是学习，并不是让你自己就是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我觉得，可是问题是你就是保有说，有持续在学习，然后呢，也不要忘记说这个语言的讲法等等之类，我觉得就 OK 了。对，然后甚至是说跟朋友之间有一些社交圈，这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是多元的退休生活。
1: 而且我觉得对于大脑跟身体都是一个不错的
0: 帮助。那当然，
1: 对，有在动脑，有在运动，其实这个比较不会失智。
0: 像那时候在上那个韩文课的时候，我们老师非常的严格。他要求我们每一个单字、每一个文法、每一个句型的变化都要写10次。对，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进步好快。然后现在两个月没摸，完全忘光光他那个圈圈叉叉是什么意思了。对，
1: 还是要持续接触。
0: 对，那因为现在滑手机滑习惯了，我之前有去上一些写作课，其实写作老师也讲说，其实我们还是要练用手来练习。其实如果你去Google AI 的话，那个 AI 里面你会说用手写的好处有哪些，它会啪啪啪一大堆，因为真的是肢体的协调跟大脑的运用其实跟滑手机是不一样。
1: 觉得对于印象也会比较深，就是手写出来的。
0: 对对对，
1: 那 Migo 姐其实分享到了很多她在退休之后的学习历程，然后其实 Migo 姐本身呢，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在后青春绘本馆担任绘本讲师这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来请 Migo 姐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爸，我们泡手机来查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老钱，唱歌风险出全家牙齿做啥？
1: 以上广告由七百个之数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周六呢，来到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后勤村绘本馆的讲师 Migo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自己的生命历程呢。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Migo 姐，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除了担任绘本讲师的部分，还有就是做了很多课程的学习嘛。那讲到这个绘本讲师啊，其实好像一直以来 Migo 姐都有很习惯来做服务，想要回馈这个大众，回馈社会，然后想要先问一下说，当初怎么会又接触到绘本讲师这个部分？
1: 其实起因也是因为我母亲的一个我看着我母亲的一个退休的状况，那我觉得在不缺乏金钱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她可以过得更有尊严，然后更有品质。那我觉得更有尊严，更有品质，那当然就是你要有 COCO 嘛，对不 对？可是问题是 COCO 的底下你可能要有更多的那种生活的历练跟生活的经验，然后那这个些生活经验跟生活历练，我觉得就是要靠运动或者是靠学习来去做支撑，因为你无健康，你什么活动不是啊？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那学习的话，就是一种推动力，好，然后可以让你一直持续。那你刚刚讲到那个绘本的接触哈，因为我觉得用绘本来陪伴首领呢，我非常的认同后勤村绘本馆的一个想法。刚开始他们有所谓的初阶跟进阶啊，然后两堂课一堂也这样报下来，大概也要7000多块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跟我家人分享，我家人我先生就这样，啊你唔通用便宜啊，你唔通用便宜啊，
0: 还
1: 是
0: 有危机意识。
1: 对，因为毕竟在 FB 上面看到的啊，总是会有一点担心这样子。就后来一路走来，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我也是持续在做这样的事情。
0: 哦，所以一开始是在网络上面看到像广告或是宣传，
1: 对，他们开始在做一些初阶的培训啊这样子。
0: 那是什么打动 Migo 姐说啊，我要去担任这个绘本讲师啊？
1: 啊，就去看嘛呀，嘛唔知呀，对，就去看嘛呀。啊，绘本是啥？绘本咪拢是讲给囡仔听的吗？对吧？啊，怎么可能来照顾那个首领？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觉得，我也不晓得。反正我觉得给自己机会，不喜欢再说嘛，
0: 先试试看。
1: 对，先试试看，反正阿没戏啊，就是这样。
0: 所以当初看到，然后就觉得，哎，那我去试试看，然后就去报名课程。
1: 对，去报名课程，
0: 然后那个应该
1: 然后认识一些伙伴，
0: 培训的课程，
1: 有初阶跟进阶，然后再去说就是场域里面，比如说教会啦，或者是日照中心等等之类的去做一些实习这样。
0: 所以从这个上手之后，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在据点当中来服务长辈朋友。
1: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底哈，可能是因为我对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年纪大的长辈哦，我可能就是特别怕，比较不怕生啊。因为我又是阿嬷带大的哈，我觉得像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些荣民伯伯啊哈，我们就会办一些活动，就是找那个年纪大的长辈们一起参加这样啊，甚至也会因为我们有安老队，我们也会到那个在竹围的人际安老所，那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那边。

0: 跟我讲故事，我无兴趣啊，这样会这样状况。
1: 啊，这个我就今天听，我听这个冲啥
0: 会，
1: 然后那当然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些训练、嗯。所谓的训练，就是说你的口气上面跟对小孩子讲，跟对长辈讲的口气是不太一样的、嗯。第二个，你可能在选书上面要有一些注意。嗯、好，那你可能在那种，比如说你不可能在带阿公阿嬷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种加加减减那种算术吧。那你也不可能再教他
0: 长辈当小孩这样。
1: 对对对对，你也不可能把他当成用波波波波来教他怎么样去注音符号等等之类的、嗯。那只要不要太多于那种教育性的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可以跟长辈互动跟聊天的话题。哦。甚至是找东西也好，甚至是用形状也好，甚至是用颜色的区块也好，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在做教案的设计的。
0: 哦，那通常会跟大家分享的题材比较偏向什么样类型
1: ？OK，、嗯、那比如说，我觉得像我常常跟人家讲啊，像一日三餐，哦、我们应该一个人都一个人晚上这一天都会吃到三餐以上啊哈、嗯。那比如说这我今天带来的话就是锦小路的金市场，其实这是台湾人做的哈、嗯。那像市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不管是在国内也好，或者是你出国也好，很多人都喜欢看，外国人他们是都怎么做他们的菜市啊、嗯哦、啊搞不好很多人来我们这边是会看我们的那种奇奇怪怪的建筑啊，那种违章建筑啊，
0: 我觉得很丑的，可是别人很喜欢，
1: 对，违章建筑，对对对对，违章建筑或者是讲那种内脏有没有、
0: 哦、
1: 那个欧北菜那种，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来感受这样子的东西、嗯。那在讲到市场或者是年节节庆节气那种东西，或者是料理食材的，我认为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话题，因为大家都会煮会买会吃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会引起共鸣的，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的地方、哦、
0: 那通常聊这种关于食材啊或者说市场方面的这个绘本、嗯、啊，还会顺便跟大家聊什么内容吗？
1: 比如说好我们在讲到比如我常常带的一本书叫做妈妈的一碗汤，那从妈妈的一碗汤里面，其实你可以从那个画面可以看到四季的更替，好、嗯，就比如说从银杏变到、嗯、那个叫什么紫色的花等等之类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季节的更迭。
0: 汤里面的食材
1: 不是那个树木、哦，银杏的树木、哦，对对对。那我们就可以从图这边来去看季节的变更，然后呢也看看它里面有哪些的人物，比如说、嗯、有阿嬷啊，也有那个孙女啊，也有妈妈诸如此类的。那从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衍生很多的一个故事性。嗯，那另外从食材这个部分也好了，像我先生他本身是福州人，那我婆婆很擅长一些料理，那有一道那种面疙瘩，就是会搭配那个夏季有那个绿竹笋，然后搭配那种干的那个叫什么鱿鱼、哦、然后去那还有大肠、嗯、然后去孔一滴孔这样子、嗯、控汤这样子，然后再把面还有那个绿竹笋把它弄进去，然后再把那个面疙瘩把它摊开来、嗯、然后弄上去，其实看到这道料理我就会记起我的婆婆。对，那有很多那种福州菜啊，其实都已经失传了，
0: 啊、
1: 而且我们很少吃到了。
0: 常见，
1: 对，不是比较不常见的。那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里面能够有保留那种味道。嗯，那其实那种味道，那种锅渣味，其实就是传承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怀念，嗯、一种记忆。
0: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这种题材请长辈来分享，大家都可以想说分享说我心中的锅渣米是什么味道，
1: 对，
0: 那我说这个我有没有吃过，你有吃过吗？
1: 对，
0: 这样就可以讲得乱七八糟，
1: 对对对。然后甚至我还曾经听过一个小男生，他说他们在台中的那边、嗯、他们有做那种就是类似蛋那个叫什么蛋饼，就是类似那个就是煮火锅的时候里面有包肉的那个蛋饼嘛。
0: 哦，蛋饺。
1: 蛋饺，对。可是他那个蛋饺是很大颗的很大颗的，然后里面也是塞肉、嗯、然后用蛋饺、啊、也是去用煮的这样子、嗯。然后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都没有听过这种的。
0: 对，没有听过这么大的。
1: 那另外就是你刚提到的就是你怀念的、嗯锅渣鼻是什么的、嗯。问题是还有一种是很多，因为都是来参与的很多都是阿嬷阿丧啊这样。那他们大概都是以前都是自己煮饭的嘛，
0: 对，
1: 那你擅长的料理又是什么？哦，你擅长的你喜欢的又是什么？
0: 哦，对，
1: 或者是另外一次我们也曾经衍生到就是

0: 那你会希望别人怀念你什么？
1: 哇，聊到这个部分、哦，
0: 对，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哦、啊，我感觉我的笑声哈，足甜美、啊，我希望哈，大家来当听到我的声音哈，就哎，就是会记得我的声音，诸、如此类。所以其实绘本是一种影子，就是可以很多的话题可以从这个里面呢，然后由讲师们来去做设计的一个教案，然后去把它讲得更丰富一点，然后也让长辈们能够做一些互动。哦，
1: 会不会有时候那个一本故事都没讲完啊，大家就已经分享到这个聊到天南地
0: 北？也是会有啊。其实我们那个船长方方也是这样，其实绘本不见得要从头讲到尾，嘿，你抓那些精髓，要想要跟长辈分享的就可以了。对，
1: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分享会的概念，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那这因为除了分享之外，就是当把它当成一个媒介，然后用绘本呢做媒介，然后可以跟银发们还有长辈们来做分享。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去那种比如说安养院啊，或者是荣民之家，或者是一些日照中心，他们可能会排一些课程，可是那些课程大部分都是做运动的，可能放 YouTube 给他看，然后让他们做啊，有的爱做不做的这样子。
1: 对啊，
0: 可是我们如果实际上有人在那边带，比如说第一个先带一些比较很轻松的那种伸展啊、延展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律动。好，这也是一种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绘本，接下来就是一个可能是简单的，比如说手作或者是做一些小肌肉跟大肌肉的一个动作，灵活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对，
1: 所以不单纯只是讲绘本讲故事，还要做一些肢体的这个带动。
0: anyway， 这些都是可以延伸的，
1: 都可以延伸。那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题材其实都可以讲，都可以延伸，没有一定说啊，好像只能长辈就喜欢听这些，好像其实都没有一定，就是看这个老师讲是怎么样去带领。那我觉得应该 Migo 姐本身因为接触到了这么多绘本，应该对于自己来说也会有一些感觉跟收获吧，在阅读绘本或说带领长辈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经验吗？或说
0: 你说对方的人事发生吗？
1: 对啊，
0: 我先讲可能是对我比较shock 的地方啊哈，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去，那最常会遇到，当然大部分的长辈都是很亲切的，可能有一些长辈会觉得说啊，这个公耳音那天弯的天被冲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大部分都是失智、失能，甚至是亚健康的长辈，那他会觉得哦，你用那麦克风啊，你做差哎，因为他有点躁郁，你知道吗？其实他本身就有躁郁了，你做差哎，然后甚至说啊，大哥，你要不要来做什么？哎，我们来画这个好不好？你强人所难。他就是会用那种
1: 塞性爹嘛，
0: 塞性爹，对，可是问题是，你可以知道，其实他不是健康的人了，已经不再是年轻健康的人这样子。那甚至你也会这种，我们曾经去一个就是日照中心，然后那个阿嬷就是永远都是抱着一个洋娃娃，然后一公我被来起完孙，对，所以其实他精神上面是有一点那个状况的。那你面对这些长辈，你能够用什么样子的一个绘本，然后怎么样用什么样的题材来跟他们讲？或许我觉得这个可以再做一些，可以就是我们会后青春绘本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可以做一些那种真人的真人工作，然后互相讨论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是最主要也是比较着重在可以接受的人。这样子，对。
1: 那像Migo姐本身接触这么多绘本，你有觉得哪一些故事是特别疗愈自己的部分吗？
0: 特别疗愈自己啊，其实蛮多的。那其中说实在话，因为我们接下来就快八月了嘛，
1: 对啊，
0: 那八月就会有一个父亲节。说到父亲哈，其实我不太喜欢接触到这个话题，你知道吗？因为我爸爸是一种那种民国13年出生的，然后就是一副那种，就是很严肃
1: 哦，
0: 也不太会管家里，甚至他连开水都不会烧的，
1: 就
0: 不会做家事的，然后可是等到自己长大以后，我会觉得说，这阿内盖行不是最100分的爸爸那种感觉。
1: 哦，很多这种，对
0: 对，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前阵子我读到一本那个向田邦子的散文去做改编的，然后叫做《没有字的明信片》。然后他是在讲到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然后因为比较 城市的地方呢，哈，可能比较会有一些空袭警报等等之类的。嗯、然后他就把那个最小的女儿呢，然后就送到比较偏乡、比较乡下的地方去。那因为。

0: 那个小女儿她还不会写字，那爸爸呢就拿一堆的那种白纸明信片跟，然后写上他们家里的住址，然后跟女小女儿讲说，啊，你如果都 OK 好好的，好，你就画一个圈，这样子。然后她也很高兴，就每每以为说要去远足，你知道吗？那也不晓得是战乱啊或什么之类的，也不晓得难过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在他的那个衣服上面绣好多他的名字，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物资不缺，不太好，不够，然后不完整，那万一被人家偷了也是一个。另外就是像工地，如果万一
1: 他知道你是谁，
0: 你万一你走了之后，他还可以认尸，你知道？对对对对，那他就把这个就是弄上去这样。那第一天呢，隔没多久，然后第一天呢，他就收到一封信，然后就是明信片上面呢写着一个大大的圈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哦好，很高兴这样子，
1: 就还是很平安，
0: 对对对，很平安的，很平安的。哎，
1: 嗯，
0: 怎么接下来十几天那个大大的圈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就换一个大叉叉，然后大叉叉之后呢，哎，居然就没信了，没消息了，然后。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说啊，妹妹可能重感冒生病了这样子，然后妈妈呢就跑到乡下更远的地方呢把她接回来。那她在接回来的过程里面呢，可能家里的人，比如说爸爸啦，或者是哥哥啊，哈，都很担心，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摘一些，比如说家里种的南瓜啊之类的，把它就是能够煮一些好料的、比较有营养的东西给小妹吃。然后她说，以前他们摘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分有没有熟啦。好，那熟的也摘收了，然后不熟的也收了哈。然后这可是以前如果是爸爸发现说不熟的你也给人家采的话哈，会被骂死，因为嘛爸爸会说啊，这要被卸给那个这给他摘下来这样子。然后呢，可是那一次呢，爸爸根本没有念，为什么？他已经心系着小女儿，说到底平安与否，
1: 他没有心管到这里
0: 已经对，已经不在乎这些，这心系着家里。即使他是一个很爱生气的、很严肃的爸爸，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的。等到他小女儿进门的那一刹那呢，他根本来不及那个穿他的木屐，然后木屐乱七八糟的，然后就赶快去抱着他女儿这样，然后就开始哦哦哦的哭了起来这样子。那我就想到这个爸爸的那种情绪反应。
1: 从绘本当中我看到跟爸爸的情感，那这部分呢，其实也让米狗姐想到了自己的爸爸。这部分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呢再请米狗姐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喽。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

0: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讲师 Migo 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生命经验啊，同时呢还有这一段从2019年以来担任绘本讲师的心路历程。那前面其实有提到刚好今天是父亲节嘛，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父亲的绘本。如果跟长辈讲到父亲，好像自己也是还蛮有感觉的，对不对？
1: 我就想到那时候在疫情前吧，疫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参加一个台湾文学基地，有做一些创作这样子。那也就是我写了一个最后的 sorry， 那其实是跟爸爸来做一个和解跟量体跟同理。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父亲在我的观念里面，他就是我二十岁以前的那个人生，其实都是他交给他做决定的啦。比如说
0: 他做什么你就去做。
1: 对，比如说我第一次考高中，然后才考第四个那个叫什么
0: 第四志愿
1: 或第五个志愿，然后他就说没赛，第一点爱高科的第一志愿呢、啊。嘿，然后
0: 就是重考吗？
1: 是，我就重考。然后对、可是我在那边上那个所谓的并不是很快乐，因为其实那边有很多优秀的人。
0: 对，后来读到第一志愿就真不开心。
1: 对，不是很开心这样子。那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我人生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会不会听爸爸的话？所以那时候考上大学的时候就填越远越好，越山上越好这样子。
0: 念日文系也是爸爸做的决定？
1: 哦，当然不是，他只
0: 会、就叛逆的，那是你自己叛逆的。
1: 那时候只会跟我讲说，那个最好不要念哪些科系，就觉得不太好这样子，然后他也会指示我啦。
0: 嗯，
1: 对，那可能成绩也太差了，就只能念山上的学校这样子。
0: 嗯，
1: 那最后的 sorry， 其实我就是在写说，在一个日本宿舍里面，然后他会有一个长廊，是那种木材制的那种长廊嘛。啊，行路迄个安尼洗洗簌簌洗洗簌簌，因为那个木材跟木材之间，
0: 木头地板，
1: 对，木头地板。然后呢，父亲呢，他可能是很认真的人，然后他在那个时代就是他认为是士农工商爱读册，靠出团，那种概念这样子，所以他也很认真，而且他本身也是考了好几次，三次才考上顶大这样子。那后来呢，做了公职之后呢，他就是在宿舍里面住，那当然真的是有一些穿凿附会，有一些杜撰的啦，这样子。只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再加上那个台湾文学基地，其实他那时候是有一些人士把它保留下来的游走之下，才把它保留下来这样子，然后重建的这样子，所以不还好没有变成高楼大厦。对，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把它想成说，那个日式旧房子呢，后来到最后还是不行，变成必须要盖成高楼大厦这样子。那这个是也是因为公司的决定，而不是父亲一个人的决定。可是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保留那个东西这样子？那其实最主要是我们的间隙，我们的 gap 其实是出现在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从小的管教也好啦，然后家庭的那种治理也好啊，那种我觉得后来想回想，我觉得我是会有很多对父亲会有很多那种疑问的人呢、啊。
0: 是疑问哦，
1: 不谅解，不谅解。我觉得，我觉得在某些地方我不会这么做，如果我是他的话，可是后来想想，他在那个时代的背景，然后受那样子的一个教育，

0: 那我后来也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父亲，在我想象、想象中的。那一直到他卧病在床的时候，那我就用双手的一个就是跟他的手握手，然后我们在阿爸在天空上，我跟他达成一个和解这样子，然后也就是有一个同理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过程里面也疗愈了我，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有些东西我们会偏执，好，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读也好，做出来创作也好，我觉得把自己的心灵就像你在画画一样，把心里所想的把它画出来写出来，然后我觉得是有一种疗愈，然后也可以对父亲的那种对他的一个偏执能够放下。对，
1: 所以在跟大家分享绘本，除了是跟大家聊聊天，然后让大家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其实 Miko 姐也是从中有一些疗愈自己的部分。
0: 那是一定的。
1: 对，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而且尤其是不同的故事，每个人读起来的感觉会很不一样。
0: 对
1: 对，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可以互相激荡。
0: 对，
1: 然后也是我觉得疗愈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历程，因为平常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啊。
0: 对，其实讲到那种自己的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想要那对台湾的那种，我发现阿公阿妈其实蛮喜欢听的。
1: 哦，是哦。
0: 对，然后他们也会侃侃而谈说我们小时候是怎样啊，
1: 对对对，
0: 小时候都是怎么在溪里面河边里面抓什么东西的啊。对啊，然后我们有时候问他说你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干什么做什么活动啊，他说能做什么啊，就是拔那个地瓜叶喂猪啊我只能拔地瓜叶，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只能为自己的生计着想啊，那他所谓的生计他就是要喂猪啊。对
1: 对，
0: 其实跟我的年代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只要把那书念好就好了。
1: 那个什么地瓜叶啊什么都是我那个阿公时代会分享。
0: 对
1: 我也是听过阿公阿嬷被讲好多次，就是小时候能玩的其实就是这样。
0: 能玩什么我弄完对啊，去烤嘿嘿油
1: 啊
0: 嘿嘿
1: 啊，
0: 对啊，
1: 就大家会分享很多是这样的内容。那Miko姐其实还有带最后一本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这个绘本、
0: okay、
1: 我觉得也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
0: 其实现在韩国有蛮多很出色的绘本，那西瓜游泳池，其实西瓜对韩国人来讲其实算是高级的水果。
1: 哦，是。
0: 对，那西瓜游泳池我每次跟阿公阿嬷问说你感觉西瓜敢当做游泳池，那有可怜这样子我说你就把自己想得很小很小很小，然后西瓜很大很大很大这样子，他说，然后他们就一脸疑惑的样子。其实这也可以让长辈们除了当然刚讲到的一些自己生活历练的回顾，生活经验的怀念之外，还有一些料理的怀念之外，或者是旅游等等之类的，其实另外一个想象力也是一种可以让长辈动动脑的。
1: 想象力哦。
0: 对，想象力。那时候呢，刚好其实在之前我就有看过那个刚跟您聊到田中达也的那个小模型的那种一些创作。那后来呢，我刚好又看到这本书，那我就一直在想说中间有什么样的可以连接。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新娘百分百》。
1: 日剧吗？
0: 不是，《新娘百分百》是一部电影。
1: 哦，
0: 是那个休格兰。
1: 没有看过。
0: OK， 那因为他那个女主角她本身是一个大明星，然后那个休格兰演的是一个男主角，然后他就是一个在英国里面的小书店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的一个小书店的一个那个老板，他说他连他妈妈都不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妈妈失智了。那一个女大男小，你去注意他的那个海报，他那个我忘记他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女主角她就是变得很大，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是很小那样子，这是一个想法。那另外奇怪，其实我们在小时候，我那时候物大人小，我就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小时候在看嘉义的那个阿里山的神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哦，就觉得看得很大，我自己好像变得
0: 很
1: 小，很
0: 渺小，自己很渺小。对对对，那我就从这个地方来去着眼，然后讲说西瓜怎么变成游泳池啊，一点爱赶快记哦 ，OK 来啊，记 OK 来哦，能刚好可以底下踩老公模呀，或者是人进去刚好可以泡三温暖这样子，诸如此类的。那同样道理啊，我也才韩剧里面看到那个金秘书为何那样，他们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他们韩国人习惯用吃西瓜的方式，他就是把西瓜挖一挖，然后把冰块丢进去，然后把七喜 seven up 把它丢进去，然后这样子一瓢一瓢的喝这样子，跟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一样都是西瓜水果这样的，那每家

0: 每家吃的那种方法不一样。嗯、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哈、哦，西瓜都会吃的时候，阿妈都会叫我们要撒一点盐巴。
1: 哦，撒盐巴是我是没加过，
0: 真的吗？
1: 对、
0: 哎、对，因为它这样子撒一点盐巴的话，它可以把它的那个甜味哈、
1: 哦，
0: 把它更提
1: 解腻吗？
0: 可以提出来，
1: 哦、
0: 对、
1: 哦、
0: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就会跟我老公分享说，哎，有没有什么西瓜的谚语？
1: 嗯。西瓜的谚语，
0: 对，其实我
1: 应该跟籽有关的，是不是、
0: 欸？不对哦，
1: 不是吗？
0: 嗯，是台语的。然后暗桃假西瓜，半暝的欢景
1: 哦，
0: 有听过吗？
1: 哦、有
0: 其实
1: 有
0: 些长辈他其实很快就想到了，就是意思是说，黄昏的时候你吃西瓜，因为那个凉嘛，那个冷嘛，对，那你那个半暝呢就会开始会不舒服，胃不舒服这样子，诸如此类的。那你就可以从啊西瓜游泳池，然后比如说你可以 focus 在西瓜，你怎么去放大它，怎么去把这个东西，然后有哪些东西可以来谈，然后你也可以 focus 在游泳池。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像我蛮喜欢看电影的，然后罗宾威廉斯曾经当了一个那种心灵医生，专门就是在治疗，就是他可能并不是能够就是怎么讲，除了药以外的那种治疗呢，他可能还有具一些心灵上的沟通。那就有一个阿嬷哈，已经得癌症了，然后已经在安宁了，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他就问阿嬷说，你还有没有什么心愿？然后阿嬷就说，我告诉你哦，我小时候哈、哦、就很希望能够渴望能够在那种意大利面里面哈、哦、去游泳啊，那啦，结果他就在户外哈、哦、摆一个很大的那种假的那种游泳池、然后里面就泡了一大堆意大利面，你知道吗？然后就带阿嬷在那边。然后阿嬷就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午后、那我也把那个也就是摘录下来，然后也分享给长辈们听。然后刚有讲到那个田中打野的那种小模型的那种概念，其实也是就是物大然后人小，对。那我会就让我会就是摘录某个部分，然后让阿嬷看，阿公阿嬷看说，诶，你觉得这是什么？然后他会猜说，诶，是什么？可是事实上啊，可能跳脱他的想象，这样子，诸如此类的，
1: 就这样猜猜，其实也还蛮好玩的。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想象
1: 力
0: 的刺激，对。所以我那时候常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常常我们的芳芳团长常常跟我们讲，其实我们这个绘本哦，当然有一些律动的话，那就是身体动，哈，那可能就是有延伸活动，那可能就是让我们手部有运动。那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脑动，脑动以后有互动，
1: 对，
0: 有互动以后我们觉得啊心动了，对，这对讲师的课程里面啊有心动的，所以我们有舞动这样子，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朝这个地方去做这样子。
1: 可是那个现在有这么多绘本啊，是米狗姐自己去找说啊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书吗？是自己去选材，还是其实
0: 像我们在后青春绘本馆里面，我们平均大概一个月都要做一次的就是志工的讨论，志工会议，那我们会在那边会有一个深度阅读会，好，这是一个。那另外在那个安可传媒那边，就是后青春绘本馆那边，他之前也有一些就是绘本的介绍，他可能由那个出版社，然后总编
1: 推荐的吗？
0: 总编对，总编辑或主编那边来做推荐，那我们通常都会去上那些课程啊，看他是怎么去引导的，那给我们一些 idea 这样子，对，然后一些观摩这样子，那最主要我们志工之间也会做一些沟通这样子，对。
1: 那因为像 Miko 姐好像已经担任很长的时间了嘛，从
0: 2019年
1: 开始，其实大概六七年，
0: 对
1: 对。那你有觉得说哇，我来参加绘本讲师，我自己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吗？就是会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0: 其实哈、遇见我看到你那个写那个成就感，我其实有一点拍谁，你知道吗？
1: 啊，为什么？
0: 拿那种不晓得，我觉得如果说就像我们在插那个插花的，那我们插花老师会常跟我们讲说哈，你这个花的花面不见得一定都要朝前，你可能可以有往后面，你可能做一个深度或者是广度的延伸，你的漂亮的画面可能不见得都可以看，都需要看到人。我觉得 我们做绘本讲师的那个功能哈，我们就是在帮长英法族做这一种深度的那种延伸，比如说我们可能看不到，可能是脑力的延伸。

0: 延伸也好，或者是肢体的延伸也好，或者是互动的延伸也好，或者是回忆的延伸也好，那我觉得对我而言，像刚插花的那种艺术来讲啊，那你要有深度，你不是只有看它的花面而已，那它可能要有广度、深度这样子。那我觉得绘本讲师的工作来讲，我觉得只是能够在我的退休生活里面，不同样面的拼图里面，让我的退休生活更完整。
1: 哦，
0: 对，
1: 反而是丰富自己的生活。
0: 对对对，
1: 哦，会觉得成就感这个问题太大了吗？
0: 我不太想要，就是好像我在服务某人，然后造成我的成就。我觉得这样子说起来有点，
1: 自以为是。
0: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想法。可是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用我一己之力，然后来去做一些小小的服务，其实说难听点，我们能够做的有限。第一个，比如说日照中心也好，或者是安养院也好，新双北这边有那么多地方，我们也不可能全部都去。那我们可能做志工的机会可能一两个月才去一次。那些照服务员他可能就是必须很努力的去维护他们的，比如说他一个人照顾四五个或五六个六七个，然后可能就是照顾他们的一些生理上的需求，喂食也好，换尿布也好，或者是带去上厕所也好，至少不要让他避免他那个跌倒嘛。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们能够讲绘本的机会其实是微乎其微。你说只能到照顾他的生理需求而已，
1: 那心理就
0: 对，心理的或者是心灵上的，好，我觉得绘本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媒介。那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们现在有推出就是居家造福那一方面，然后来讲来练习绘本，接触绘本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能够到居家去，然后能够比较深根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很不错。对。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也好奇说，我想要听故事的话，我想要接触绘本这方面，我要有什么管道可以去认识？
0: 您可以先上那个后青春绘本馆的网页，那 FB 的网页那边去看，去搜寻里面的一些活动，这样子。对
1: 对，上面有新活动都会在脸书上面跟大家公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Migo 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除了是聊聊自己为什么会接触到绘本，然后同时也是分享说，绘本其实带给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年龄层，我觉得都很适合啦。今天非常谢谢 Migo 姐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爸，来乱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的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所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

0: 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窗外有蓝天，第一首歌曲奇遇的歌声。大家早上好，我是莹莹，台北生活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

讲到蓝色，大家都想到是颜色，对不对？其实蓝色在中国字当中呢，除了是颜色代表之外，它还是姓氏哦。蓝色是中国姓氏当中排行第260位的姓氏，人口占中国汉族人口当中的0.02%，而且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早在这个战国时代的秦国人，那个时候就有人姓蓝，而且是在蓝田这个地方。嗯，蓝田听过吧？在历代以来，姓蓝的名人非常的多，从文人、从艺术家到当官的，其实陆陆续续都有蓝天卫呀、蓝衣呀，还有在这个当官当中、朝代当中，还有被奸臣所害的蓝玉啊，这些都是蓝氏姓氏当中的蓝氏名人，所以蓝色也是一个姓氏呢。

这首黄义达的歌曲《蓝天》您非常非常的喜欢哦，虽然会遇到蓝天也会遇到雨天，但是那风风雨雨过后呢，它给大家看到的跟感受到的是那温暖的感觉。听完《蓝天》来听听张学友《蓝雨》。

今天呢，我们在台湾第一勇第一个呢来回顾的是在我们的台湾历史当中哦，第一位在奥运获得奖牌的选手哦。我记得这个选手当时年纪很小很小，可是他的名字我真的就有印象哦。他是谁呢？就是杨传广。哦，这个四年一届的奥运呢，其实到现在每四年呢当中，在世界各国也都算是一个运动界很重要的盛事哦。那当然也是各国好手在当中齐聚一堂啊，这个各展身手的好机会。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国很小的地方，人口也不多，那你说在体育啊运动这个方面要怎么样去培养出很棒的人才呢？台湾的运动员呢，第一次在奥运当中发光发热的就是杨传广。他在第17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以8734分拿下那一届的十项全能的银牌。那个时候对台湾的人来说，哇，真的是返乡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哦。杨传广先生呢，他是这个山地，是这个台东这边的阿美族人。从小呢，他们其实就很爱运动哦，体力也都很好。在民国43年的时候呢，那一年他在马

0: 尼拉举办的亚运上面，就以5454分拿下了10项全能的冠军。过了3年4年，到了民国47年，他参加东京亚运会，又打破了亚洲纪录，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杨传广就有一个封号叫做亚洲铁人，对不对哈？那到民国49年的8月25号，那个时候第17届的奥运呢，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当然也是盛况空前呢、各国的选手啊，很热闹，我都到那儿参加了。当然在事前呢，在这个比赛前啊，其实有一个插曲，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前，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出要中华民国以台湾的名义参加，要不然只能弃权呢。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去这个坚持了很久，也抗争了很久，一直到开幕前呢，才接到这个蒋介石总统的电报说，好吧，准予用台湾的名义来参加。你知道，在这样子很困难的外交处境当中啊，也会觉得自己好想为国家争光，对不对？那杨传广果然是不负众望哦，他在9月6号的10项全能比赛当中奋勇哦，10个比赛当中6项他都拿到第一啊。只可惜啊，在铁饼这一项他成绩呢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最后只以58分的这个些微败给了美国的选手，只拿到了银牌，很可惜，差一点就可以拿到金牌了。但是呢，这样成绩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哦。他是第一个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拿到奖牌的台湾选手，而且呢，那时候的照片您现在看到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哎，黑白泛黄的照片哦，拍到了。那个时候呢，杨传广去参加比赛的时候还特别身上穿着国旗哦。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呢、或者是那个时代处境下的人，反而大家都很爱国，有机会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自己的国家国旗国歌是好值得骄傲的哈、所以呢，觉得那个是一项荣耀。我如果有机会为国家拿到名次，穿在我身上的国旗就是最骄傲的，对不对哈？那当然，他后来回来台湾的时候，哇，万人空巷哎，大家都跑去这个为他庆祝啊，想要目睹一下他巨星的风采。那么在拿到银牌之后，民国52年，他又有更棒的成绩哦。他在美国的一项十项全能比赛当中，他以9121分打破世界纪录。你知道当时原本的世界纪录只有多少分啊？8683分啊。他足足多了这个300-400分呢，9121分呢、那个时候也是让国际的体坛相当的刮目相看哦，觉得真的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哦。那个时候他为台湾所这个争取到的幸福的感觉跟骄傲的感觉，那真的是那一辈，我想很多的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莹莹。刚才呢，我们回顾到了第一位在奥运。

运拿下奖牌的杨传广先生。再来我们来看看女性好不好，在台湾的这个历史当中哦，第一位女记者到底是哪位呢？现在记者男男女女很平等，对不对？女记者多得不得了。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可以呢在新闻界当中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一个尝试的机会，确实

台北帝国大学哦，这个都当老师还兼任教授，所以呢表示说他其实功课一直都是很好。很年轻哦，他才20多岁，他刚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先在一家日本人的研究室当助理，结果服务半个月啊，他发觉哎奇怪，他领的薪水为什么跟日本同事领的相差非常多，并不是因为他们工作职务或者是职等不一样哦，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因为他是台湾人，那就领得很少，日本同事呢跟他做一样的工作就领得很多，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没有办法接受，立刻就辞职哦。那刚好那一年呢，有一个日本人所办的一个报纸叫做台湾日日新报，他在招聘妇人记者，你看这个名字真怪哦，又不是叫妇女记者，叫妇人记者。要求呢就说，哎，这个妇人记者哈，要是一位台湾女性，哎，她有兴趣就去参加考试，成为台湾第一位女记者。那她考上之后呢，其实当时她对报社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她的待遇要跟日本人一样。他觉得这样子是在工作能力上的肯定跟平等，也获得同意了，所以呢他就当了台湾第一位妇人记者。他要干嘛呢？第一位妇人记者哈，他那个时候呢其实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开始介绍一些台湾的食衣住行，各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做一些采访报道，还有对台湾一些的艺术家啊，像包括了郭雪湖，还有文学家赖和，都做了很多的介绍。那个时候台湾日日新报有一个版就版面就叫做妇女版，因为他呢非常的认真呢、他报道的东西很生动活泼，而且非常的丰富，这个妇女版很多人看哦。一直到了后来这个1942年美日战争的时候啊，妇女版才被迫缩小，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他不要做记者了，他辞职了。这位杨千鹤女士，她的记者生涯虽然并没有非常的长哦，可是呢因为她在人际上还有职场上面的历练，她等于是见多识广哦，跟那个时候一般的小姐比起来，的确是有很不一样的气度，很不一样的这个历练。所以他结婚之后是住在台东，而且还当选过台东第一届的民选的议员呢、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记者啦，或者是这些跑采访的呢，转战到政治从政，诶，以前就有哦，他到台东去，很快就选上第一届民选的议员，非常的活泼。那他在台湾日日新报所写的采访文章呢，每一篇其实他的文学造诣也非常的好哦，把这个台湾当时的一些很多的特色用很美丽的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位可以在版面上面为台湾发声介绍台湾的女记者杨千鹤女士。

如果有人问说台湾第一个港口是在哪里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怎么回答耶。或许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些印象，或者是说曾经有看过这样的报道，会知道台湾第一个港口在哪里。有的人可能会猜其他地方哦，或也许猜这个台南啊、台中啊等等。可是真正算起来啊，台湾第一次建港其实是在我们北部基隆港。基隆台语大家都叫做基隆哦，知道它是三面环山，然后北面靠海。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平埔族的凯达格兰人聚居的地方，因为它在海边哦。那时候在这个航运呢比较发达的时代，是西班牙还有荷兰，这些就等于是外国人想要来争夺地盘的时候，第一个会发生冲突的地方啊，兵家必争之地哦。到了清代的时候呢，汉族开始移民，也是先从这边上来。讲到一开始最早呢，大概可以到1970年代哦。1923年左右呢，福建的漳州人呢，因为在这里越来越多，在这边呢盖房子居住，然后呢也从事一些渔获啦、贸易呀、这里开始越来越繁荣，而且随着呢人口的移入增加，有热闹的街道了。那个时候，基隆有第一条街道，叫做坎子顶街呀、啊。好，你要看呢、哦，这个够有这个商业活动够热络，然后呢，这个人民的水平要有这个够一定的程度，才有办法说，真的成一条街。到了乾隆年间哈，那个时候又在扩大了，有新店街，还有暗街、窄街，很奇怪的名字啊。好，到这个日治时代，基隆因为它的地理环境的位置啊，跟日本的直线距离是最近的，所以呢，他们日本人就选定好，他们觉得这个日本总督府高度重视的地方，在1899年总督府开始整治基隆港，1902年呢完工。1902年一完工哦，那时候基隆港，整个基隆河啊，后这边已经可以停泊3000吨的货船，而且跟日本各个港口直接就通航，所以那个时候在整个台湾与这个日本之间的一个往来哦，不管是货运啦，或者是人要往来坐船的话呢，基隆真的是唯一的地方了，唯一的出口，也是唯一的入口哦。而且那个时候日治时代的这个昭和太子殿下来台湾巡视的时候。

后还特别呢也先到基隆港来巡视一下，表示说哎，这个地方可是他们很重视的呢。现在我们看哦，在基隆那一带附近，包括了像万里、金山、七堵，还有瑞芳、双溪等等啊，也是那个时候慢慢慢慢从基隆呢逐渐往外扩散，逐渐的有人居住哦，成为一个比较聚居型的一个小小的都市的地方。所以啊，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基隆现在基隆港或许呢已经不是这个货运量啊吞吐量那么的这庞大，也许呢高雄啦台中其他我们的其他港口是比较主要的，不过基隆港的码头，下次去那边你可得想想，哇，日治时代在这个码头就已经开始可以停靠轮船了。啊，莹莹有去基隆港玩哦，莹莹很喜欢到基隆，所以有的时候在基隆港那附近呢、啊、看。下次我会知道，站在基隆港看着往外哦出口那边，你可以看看，从清朝的时候这里就有轮船进进出出了，所以基隆港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港口。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莹莹。哎，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逛街？女人很爱逛街，对不对？哎，以前逛街可是件了不起的事。以前这个有商店啦，有这个商场聚集的地方，那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去的，可能都是要过年过节啦哈，采买的时候才会去那么一趟啊。那你知道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在哪里呢？嗯，说真的，这家百货公司真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印象啊，名字也不太有记忆啊。可是呢，它真的是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哦，它叫做菊园百货。嗯，一定有人有印象哦。这个菊呢，就是菊花的菊，园呢就是元旦的园哦，菊园百货。它在1932年的时候呢，在11月在台北的荣町开幕。这个荣町在哪里呀？就在我们公司附近哦，就在这个衡阳路跟博爱路口这边，在这个转这十字角的地方哈，衡阳路口跟博爱路口。那个时候这个百货公司哇，它已经非常厉害了，它那时候已经盖了7层楼，很高，全台北市它只仅次于台湾总督府，它是第二高的哟。而且以一般的这个商业大楼啊或者是民间来说，它当然是最高的楼层了。根据这个大道城那边的人说，印象当中哦，菊园百货那个时候因为太难得第一家哈，面积又大，那个时候里面卖的东西应有尽有，楼下呢都专门卖布的，楼上呢就卖一些杂货，肥皂啊，手巾、毛巾啊，这些比较这个高档一点的民生用品。再往上走一层呢，是卖玩具的。你看啊，在那个时候，1932年，民国21年的时候，菊园百货就诞生了。那个时候，台北城呢在建设呢，大致上是分为城内跟城外哦。这个菊园百货当然就是所谓在大和生活圈的城内是比较先进的哈，比较这个开发的。它在1928年动工，一共盖了4年，好，盖4年呢，完成了这个菊园百货。那个时候到底有谁有钱来逛百货公司呢？你想那个时候在消费阶层来分析的话，有这个经济能力去逛百货公司的人当然是并不是很多，而且都是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人为主，所以它里面的货当然也是卖日本货多咯。嗯，有后面的这个曾经有人在做这个文史调查的时候呢，有去这个访问一些耆老，就是地方上的耆老，有一些人还有记忆的，他们就说啊，那时候因为民国20多年了，民风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保守，所以那个时候女人哪3天2头上街去聊天逛街呢？那时候女性是不太出门的，她是以家庭啊小孩照顾为主，所以跟现在不一样的是，当时啊，台湾的消费群主要呢是男人，而且呢是那些生活很富裕的男人。现在台湾不是哦，现在你看每次百货公司在周年庆啊、减价啦、拍卖，几乎都是赚女人的钱哈。台湾的女人是现在主要的消费群，那个时候女人没办法出门逛街，所以呢只好男人去花钱啊。到了民国这个政府呢接管之后，在1955年呢它结束营业啊，所以呢在这个历史照片看起来，那个时候看起来其他的外观啊，跟这个总统府有一些的小细节的地方有一点相像，比如说它的顶楼的一些雕梁，还有一些那个窗台的那个架设的。

方式，应该就是那个时代是有点仿巴洛克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其实是非常美哦。然后还有一张照片很好玩，在这个百货公司外面呢，哎，就有这个大幅的看板啊。那个时候可是放什么东西呢？可是要放这个我们领袖的大幅的看板哦。好，所以呢，在这个菊园百货日治时代也真的很久很久了。嗯，有没有人去逛过啊？有可能吗？1932年，民国21年，有可能哦。吼，民国21年，菊园百货在台北。而那个呢，也是全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

接下来这个要介绍的，其实呢地理位置上非常靠近我们刚刚讲的菊园百货，一样是在我们台北大家很熟，而且呢可能还蛮常去的地方哦。那就是台湾第一座示范公营市场。什么叫示范公营市场？等一下解释给大家听啊。这个第一个公营市场在哪里呢？在西门町的红楼。所以我说它跟菊园百货地理位置上其实还蛮靠近的，对不对？都是在这个总统府这一带哦。西门的红楼现在其实这个再利用之后呢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外观什么是非常的这个保有古色古香的感觉。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红砖造的八角形的一种洋式建筑，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作为八角形的房子耶。虽然只有两层楼，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这个高档的建筑物了。在1986年的时候呢，台北西门外面呢原本设立一些简单的市场，一直到了190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日本建筑家叫做近藤十郎，他呢就在这个市场附近的空地上搭了第一座专营日货而且以日本人为贩卖对象的八角楼商场，那十字形的，当时呢起个名字叫做新起街市场。这个新起街市场主要就是服务西门附近的市民，一楼呢有八个店铺，专门卖一些日常比较这个平常一点简单一点的生活用品，二楼也有八个店铺，哇，卖的就高档咯，是一些的古董啊哈、古玩啦等等啊。那左边两侧呢就是卖一些简单的一些果菜啦、鲜花等等。在这个西门这栋楼哈，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其实在那个很特别的一个建筑物，到了台湾后来西门町那边很进步之后，当然这个西门红楼曾经有段时间是太破旧了，没有当时那么样的风光，而且呢还曾经因为火灾哦就遭殃过。这个地方是在战后才改叫做红楼的，在1951年9月，当时呢叫做红楼书场。什么叫书场啊？诶，它已经不是卖菜或者是卖什么生活用品了，它改成一个有说书、有对口相声、有一个说唱艺术节目表演的地方。那个时候以红楼非常的时代潮流尖端啊，要看表演艺术呢去那儿看。等到过了60年代，他进了这电影院的黄金时代之后呢，他慢慢走下坡，改成红楼戏院。而当时红楼戏院专门都放二轮电影，有很多的学生啊，没有很多钱看一轮电影，就常常去红楼戏院看二轮电影啊。一直到1997年5月歇业，现在呢，它是一个三级古迹，而且再度重新整理好，把它开放成为红楼剧场。哇，红楼已经在大概去年的时候有进去过看，进去那边看过一个相关的活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走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心里就会有一种非常非常静肃的感觉。静肃是有一点点敬畏跟有一点点的尊敬的那种的感觉哈。我觉得历史当中历史的建筑物非常值得保存，因为你知道建筑物的寿命比人呢、那长好多，对不对？人再怎么活不了100岁，建筑物好的建筑物特别是在欧洲，哇，那一栋建筑物可以经过好几百年呢，甚至跨世纪的都有啊。那你想这栋建筑物它在那个土地上真的叫做见证历史哦，所以呢，西门的红楼，它从很早很早台湾第一座的示范公营市场，一直到后来当戏院、当说书楼，到现在呢，变成一个很特别的文艺表演中心。西门红楼也介绍给大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些不管是建筑物也好，人物也好，其实您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特别有先挑选过，因为我觉得在空中要跟大家一起回顾讲的建筑物啊、地方啊、人名啊，都要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可能这样大家比较会有印象哦。像其实有很多的资料当中，也许他讲的是台湾第一位水彩画家，或者是第一位什么这个哲学博士，或者是其他很多第一，都非常的有代表性。可是因为您想说，也许这些的人名也好，或者是有些的地名也好，大家恐怕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或者是完全不没有听过，那就没有那么多感触，对不对？如果说莹一讲说啊红楼，大家就知道哦，红楼以前去过，以前看电影过啊，或者讲阳澄广，大家可能都会有共同的记忆哦。好，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希望呢在新的这个礼拜，所有听众朋友们还是一样哦，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我是莹莹，下个礼拜我们在 FM 104.1空中再见，拜拜哟。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5: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8: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